0: 规模最大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刷新了多项记录。来看报道。
1: 5月11日，中芯国际发行股份收购控股子公司中芯北方剩余49%股权。

0: 这是科创板首单多地上市红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案例，同时呢，也是国产晶圆代工行业历史上金额最大的并购案。
1: 交易方案显示，中芯国际拟向国家集成电路基金、集成电路投资中心等五名中芯北方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中芯北方49%股权，其中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出让32%股权，对应交易对价265.15亿元。交易完成后，中芯国际对中芯北方持股比例由51%提升至100%，本次发行价格确定为每股74.2元。
2: 股票收购也是一个双方利益绑定、风险分担的这么一个机制，既给外界传递了一个很正向的小信息，同时呢，又节约了现金。这个现金对成长型的企业来讲是非常宝贵的资产，我可以用到其他更需要用现金的地方。
1: 据了解，中芯北方是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是中芯国际体系内盈利能力最强的单体工厂之一。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并购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芯国际资产质量，增强业务协同性。
2: 通过行业的整合，能够把更高质量的资产集中到有这个经营能力、有价值创造能力的上市公司手中。
3: 记者从京沪高铁获悉，5月26号起，对京沪高铁和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至350公里每小时、200至20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12号起陆续发售。票价上限为何上调20%？调价的依据是什么？来看京沪相关负责人介绍。
4: 京沪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价格法、铁路法等国家相关规定，高铁动车组列车客票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定价。此次京沪合蚌高铁票价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为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京沪高铁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本次票价优化调整已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于2026年5月11号依法依规进行了信息披露。该负责人介绍，此次对京沪合蚌高铁票价优化调整，主要目的是充分遵循运输市场规律，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对公布票价进行调整，扩大执行票价的浮动空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以公布票价为上限，综合考虑季节、日期、时段、旅宿、级别等因素，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合理确定执行票价，从而通过价格杠杆有效调节运能与需求的匹配关系，促进客流均衡化，使有限的运力资源服务更多旅客，也让一些对列车运行时刻要求相对不高的旅客享受更多折扣票价。
3: 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5: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骄人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

0: 行，同比增长分别为 10.23% 和 2%， 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1: 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
0: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2: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0: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1: 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
3: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
4: 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是让这个建筑以及跟这个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在电影加策展、电影加展览、电影加文创以及电影加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3: 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与顶尖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为一块屏赋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
5: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啊，音效也特别好。
3: 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让观众从看电影变为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今年春节档，影城总票房达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40%。
6: 随着电影加模式持续深耕，各地电影院纷纷打破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在北京，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餐饮集于一体， 白天这里可以是沉浸式游戏场、团建聚会场，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还可感受美食品尝等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与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
7: 因为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顶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
3: 影院通过电影家持续放大电影外溢效应，与商圈内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加游乐加美食加社交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让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
8: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
6: 一块砖头从天而降，肇事者无法锁定，该由谁来承担责任？近日，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人民法院公布了审理的这样一起案件。
9: 2024年2月的一个傍晚，在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城某小区内，一名已退休的业主潘女士和朋友晚饭后在小区散步，途经一栋单元楼下时，一块砖头从天而降，直接砸中了她的头部。随后，潘女士被120送往医院。由于事发小区未安装高空抛物摄像头，无法锁定确切的侵权人，这让事后的赔偿问题陷入僵局。
10: 物业也当时也可能也找了那个烟局一两次，但是呢也无果，物业呢也不担责任，后来我没办法了，就自己选择上诉了。
9: 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潘女士将该栋楼二楼及以上所有可能实施抛物行为的十户业主以及小区物业一并诉至洞口县人民法院，主张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8167.15元。
11: 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双方最大的争议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争议点就是有些业主他认为当时他自己不在家里，但是呢他又没有这个直接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这个事发时他不在家里，然后物业公司呢就认为已经在平时尽到了提醒禁止高空抛物的这些职责，因为他履行了这个安全保障义务。
9: 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激烈争辩，多名被告业主提出异议。二楼的业主认为自己居住的楼层较低，不应承担责任。
12: 司法实践中，我们通常会参照国家关于高处作业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作业位置最低点距离坠落基准面2米以上，那么即属于高处作业，我们是这样认定的。那么普通住宅二楼的高度通常已经超过了3米，足以对地面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9: 除了业主的异议，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也提出了免责抗辩，声称其已在物业管理协议中明确约定不承担业主人身财产的保险和保管责任，且已经尽到了日常管理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13: 物业公司的这个条款因为它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加强了业主或者其他人的责任，免除自己的责任，这个是格式条款是无效的。
1: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高空抛物坠物损害责任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第一款的规定，在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12: 经公安机关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下，那么是由业主承担具体的这个不是侵权人的这个举证责任，那么也就是说，这是区别于一般侵权责任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那么在本案纠纷中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
9: 本案中，除一名业主提供了高速公路缴费、异地开学证明等完整的不在场证据得以免责外，其余九名业主对原告的70%损失依法分担补偿责任，物业管理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补偿和赔偿一字之差，其中有什么区别呢？
13: 这个补偿责任和赔偿责任的区别在于，赔偿责任它是以违法或者过错为前提的，补偿责任它则是以填补 审视，适当的

0: 补偿。我在后期通过其他手段找到了真正的侵权人，这是被告他承担义务之后，他可以对真正的被告进行追偿。
1: 法院最终确定原告损失金额为13186.98元，判决被告严某、刘某等9名业主各自向原告潘女士支付补偿款1025.65元，被告物业服务企业向原告支付赔偿款3956.09元。
0: 这个判决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导向性。首先，我们通过这个判决要加强各业主自身的安全，业主啊，他今后不要有类似的抛物行为。第二，可以督促我们的物业尽量的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例如那个高空抛物摄像头，通过这些可以追查到真正的抛物源，也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再一个就是让业主也告诫自己嘛，家人在今后的生活中啊，尽量的避免这些类似的事情发生。
2: 近日，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190元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引发关注。买家收到榴莲后，以发霉为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比对照片，发现证据造假，之后自费约5000元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恶意欺诈。
3: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4: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5: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4: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3: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4: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3: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2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
4: 一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慰弄起来嘛。
3: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6: 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证据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7: 仅退款的出发点是保护消费者权益，但如何限制滥用，让营商环境变得更加清晰公平，来听专家解读。
8: 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

0: 商品，啊，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啊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啊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啊，这就需要加强识别，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啊，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啊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1: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久坐办公通常会引发腰痛，要怎么预防呢？护腰坐垫应运而生。眼下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不错的销量，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有效护腰，久坐不累。
2: 对此，医务人员表示，护腰坐垫并非护腰神器，而且不是适合所有人群。
3: 近日，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4: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护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3: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5: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3: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6: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了。
3: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1: 医务人员提示，人坐着时腰椎承受的力量是站着时的2倍，若身体向前倾20度，腰椎受到的压力会增加到近3倍。
2: 可以说，有时坐着比站着还要累。如果想减轻坐着时的疲劳感，就要使用靠垫。想要挑选合适的靠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 弧度，挑选靠垫最首要的标准就是能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因此，有弧度的靠垫会更贴合人体曲线，会比没有弧度的更适宜。材质，市面上靠垫的材质可分为网状、弹力棉、记忆棉、橡胶这4种类型，不论哪种材质，只要足够支撑腰椎即可。一般来说，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较强，不少人会用玩偶当靠垫。由于里面填充的是棉花，分散的压力较少，因此已经有酸痛问题的人及老人最好不要使用。厚度，如果椅子太浅，就要避免使用太厚的靠垫。 否则会让放置臀部的空间

0: 面少，坐着更累。身材较矮小的人可能无法坐满椅子，因此可以选择厚一点的靠垫。
1: 我们的椅子的深浅呢，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坐垫的选择。那么坐垫再好，如果与椅子不匹配，它也达不到它的功效。那么在选择坐垫时，我们适合选择，如果在我们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与坐垫以及椅背紧紧的能倚靠在默契的在一起，同时能够达到我们的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达到一个90到110度的角度，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维持腰椎的一个前凸的一个状态。
2: 那么有什么方法能降低久坐的危害呢？医务人员给出了以下建议。
3: 医务人员提示，头前倾、交叉腿、翘二郎腿等不良坐姿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使脊柱曲度异常，肩部向前倾斜，头部和颈部前屈等，从而导致腰椎间盘和周围软组织承受额外的压力，进而引发腰部疼痛、腰椎间盘突出、下肢血流循环不畅、骨关节炎等一系列问题。
4: 所以一定要保持膝关节90度，然后呢，这个斜面一个支撑，然后这样腰椎自然就停止了。所以这种时候往往是最好的，但是往往这时候人会觉得肌肉会比较累的话，但是肌肉累的时候，实际上你椎间盘的损伤就会小。
3: 此外还要注意，不要长时间久坐或保持同一坐姿，建议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一下，调整坐姿以减轻腰部压力。久坐时间最长不要超过90分钟，定期参加有助于核心肌群力量的体育训练，可以增强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适当强度的对称性有氧训练，如跑步、游泳或健美操等，能改善椎间盘的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
2: 点开消费热力图，定制化升级，激发城市消费新动能。今天来关注上海。今年一季度，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281亿元，同比增长5.5%。2026年3月，上海定制城市 IP 亮相。
5: 从老字号匠心到新国潮设计，海派定制正凭借独特的魅力，成为城市消费的新名片。接下来就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上海看看吧。
6: 是上海徐汇区的上街 LOFT， 也是上海首家以打造国际时尚为主题的创意园区。一场可触摸、可体验，甚至是可带走的定制之旅，正从这里悄然展开。老师，您觉得我适合哪个颜色呢？
7: 像蓝色系啊，淡淡的绿色系啊，都很合适。
6: 一走进来，看到这么多款式的衣服，我刚才也是没忍住啊，让设计师帮我设计了一件旗袍。那刚刚呢，我也是量好了自己的这个尺寸，大概过半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呢，我就能够收到这一件定制的旗袍了。
7: 东方的这种文化的在服饰上的定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
8: 在上海，这样量身定做的场景并不少见，从日常穿搭的个性化设计到一站式的定制服务，这座城市还有着更多惊喜等待发现。
6: 沿外滩向南大约3公里，先卡连步走进来，耳边是不同的语言，眼前是各色的面孔。这里呢，就是上海的南外滩定制中心，有300家的店铺在此扎根。从西服正装到礼服和旗袍，一人一版的定制服务呢，也让这里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来沪的必到站，也是上海国际化定制中鲜活的特色之点。
9: I've been invited to weddings, so I'm making some suits and also for summertime, like shirts and linen trousers and this kind of stuff.
10: I have a bit too long arms, so when I buy something, the standard size is not really fitting, but here it's perfect.
11: Too many choices. I'm looking for 装饰Clothes. Yeah, I mean, I like the Chinese style. This is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8: 最快一天就能完成定制，支持远程量体和快递服务。这里的店主们也从单纯的卖产品转向打造专属感，消费者愿意为定制买单，买的也是被认真对待的确定性。
12: 最近一段时间是很多毕业季的那个国际学校的来做，每个人都是选的不同的款，有鱼尾型的，有喇叭型的，还有单肩啊、小肩啊，差不多就是1500到2500之间。
8: 服装定制带来的是合身舒适，而上海定制的巧思正融入到更多的城市消费场景。

0: 步至上海豫园九曲桥畔的湖心亭，这座百年茶楼正以东方美学诠释上海定制的文化底蕴。期间，湖心亭推出十二花神杯限定款，采用传统琉璃工艺手工制作，凸显出豫园的江南意境，让消费者购买的不再只是杯子，更是在豫园喝那一口茶的时空记忆。
1: 我想用我们的十二花神的杯，然后请您喝这泡花茶，您尝尝。
2: 行，好，谢谢您。有绿茶的味道，包括有点淡淡的花香，茉莉花茶，还有上面带一点玫瑰的清香。
1: 这套产品啊，一直是会卖脱销。
3: I really love tea, like the jasmine tea is my favorite. Yeah, we want also to buy a teapot, with the cups.
0: 从茶具到茶点，定制的体验在豫园里得以延续。蝴蝶酥、繁花绿豆糕、椰香玉兰酥。老字号门店推出的限定美食，让传统点心通过定制化创新也变身为传播海派味道的文化名片。上海还打造定制家主题旅游线路，并推动定制品牌与赛事活动、文博演艺、美食餐饮等资源深度融合，推动定制走向大众消费。
4: 说到成都，您会想到什么？熊猫、火锅。成都的消费实力不容小觑。2025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1万亿元，跻身副省级城市首位。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12.8亿元，同比增长2.9%。
5: 如今，蓉城的烟火气里藏着定制消费的新花样，从阳台微景观打造到非遗沉浸式体验，再到潮流个性化定制，成都正在解锁多元生活的新玩法，也在激发城市定制消费的新热力。点开消费热力图，一起去成都看看吧。
6: 一座把生活过成诗的城市，百公里环城绿道串联起121个生态公园，仿佛给这座千年古城定制了一串绿色项链。而这份对美的追求，从公园一路蔓延到了自家屋檐下。如今，不少人正忙着把公园的风景搬进家里。
7: 现在看到的就是空中的风景，这儿是成都市的一处第四代住宅，消费者是把自己心中的诗和远方种进了自家阳台。
6: 如今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两盆绿植回家简单点缀，他们拿着户型图，带着新想法来花市请设计师量身定制自家的空中花园。一个名为居家园林定制的新行当正悄然兴起。
8: 今天我们又完成了一单，这个小区我已经做了20多家了。我们现在是有 AI 的辅助嘛，基本上几分钟、10来分钟，我们就可以出一张效果图。
9: 这个花园我觉得很漂亮。
6: 近两年，成都市针对阳台、露台的微造景定制服务需求持续增长，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三盛花市等成都多家花卉集散地的商户正加速从单纯卖花向卖设计加卖服务转型，带动当地花艺消费市场增长明显。
10: 我们的商户更多的这个有60多户推出了我们的这个空中花园庭院景观设计的一些这个定制服务的一站式的这个园林解决方案。
6: 半量生活不仅限于居住环境，成都人的讲究从家门里还延伸到了家门外。接下来再去看看当地人如何将有2000年历史的蜀锦通过一针一线一丝一缕定制成现代的美好生活。
7: 我们现在是在成都市荣北商圈的中国西部高级定制中心，大家看，熊猫和我身上的这身蜀锦都是在这儿定制的。除了定制服装，这儿还能够定制文创、定制美学体验，关于定制产业上的全链条服务在这儿都能找到。
11: 点一下，压着这个位置一拉，然后它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7: 从选线配色到缝制，不到1个小时时间，我们收获了一枚定制款的蜀锦发卡。而这样的定制手工课程呢，不仅富有文化味儿，同时还能带走一件独一无二的单品。
12: 以服装定制和文创相关的这种品牌，我们也整合了上千家的这种供应链。哪家的话呢？我们园区的产值是过亿的。
13: 牵手，姑娘们。让我们以天赠诗。
7: 锦江之畔，望江梦华，薛涛吟公园实景沉浸式夜游即将上演。

0: 女诗人取浣花溪水，采芙蓉花枝，制成桃红小笺。自此，天下文人有了专属的定制诗笺——薛涛笺。浪漫精巧的薛涛笺是千年前成都献给诗人们的专属定制，而在千年之后，定制消费这件事情被成都玩得更有想象力了。从石牛堰码头启程，乘坐这艘定制游船，我们将沉浸式的驶入锦江风光。这可以是一艘承接水上婚礼、荣城喜事的婚船，也可以是举办派对的餐船、茶船，或者像咱们这样换上妆造，一边游览一边旅拍。在这儿，一艘船的打开方式完全由您说了算。
1: 今天是我们的第100天纪念日，没想到他给我准备了这样的惊喜，可以一起沿途看风景，还能一起拍照。
2: 在节假日和周末，往往一周就售罄了。
0: 从一艘百变游船，再到一座会呼吸的空中花园，再到一件可穿戴的非遗作品，成都的定制经济正在重新定义买东西这件事情。它不再是你买我卖的简单交易，而是消费者深度参与，实现文化与科技双向奔赴的价值共创。
3: 在上海，定制正逐渐成为国际化、品质化、时尚化的消费新选择。同样以消费活力著称的成都，则依托天府文化与文旅融合的优势，形成了定制 IP 新业态。
4: 那么该如何透过这两个城市定制式消费火热的现象，看到背后新模式带来的消费升级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5: 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标准化到个性化，场景效应把一件衣服、一杯茶、一条船、一座花园变成了消费入口，而消费粘性则让一次定制变成反复复购。
6: 我们很多年轻人呢，这个就有些定制化的需求，而这种长尾效应使我们年轻人的需求得到很好的满足。
7: 通过我们新技术的赋能，我们的消费业态模式以及场景创新，构建创新驱动的一些消费供给的新模式，让我们的消费升级更贴合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5: 定制式消费的核心在于能否把城市的文化底蕴、空间资源、产业能力转化为消费者独一无二的体验。未来需打破空间局限，深化文商旅体展联动，将定制服务与城市文化结合。
8: 今后呢，还要不断的拓展啊，把更多的定制服务呢，通过更便利的一些平台和载体，能够扩大国际的影响力，
7: 探索消费领域的改革创新，在新消费的一些业态准入，还有我们消费的一些监管模式、知识产权保护这些方面开展先行先试，破解消费新场景、新模式发展的一些堵点，形成可供全国复制推广的一些制度成果。
4: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
3: 12号，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18美元，涨幅为4.1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77美元，涨幅为3.42%。当地时间12号，受美元走强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银价当天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86.70美元，下跌0.89%。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5.591美元，下跌0.42%。
4: 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8%，高于

0: 三月的3.3%，为2023年六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12号，美国参议院通过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接替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报道称，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今年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本月15号结束。
1: 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受到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
2: 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5%，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而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危机已经持续影响到德国的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1: 根据斯里兰卡政府公布的最新政策，该国部分电力用户面临电价的大幅上涨，涨幅达18%。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
3: 根据斯里兰卡公用事业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政策，自10号午夜起，针对该国月用电量超过180度的用户，电价将上调18%。这一政策覆盖今年第二三季度，预计全国将有约5%的用户受到影响，包括高用电量家庭、部分工业和商业用户以及政府机构等。另外，95%的用户电费维持不变。据悉，这是斯里兰卡政府不到2个月时间第二次上调电价。此前，斯里兰卡政府宣布从4月1号起大幅上调电价，对于部分用户，一度电的价格从61斯里兰卡卢比涨至84斯里兰卡卢比，约合人民币1.8元，涨幅近40%。每月用电不足30度的用户电价涨幅较小，为11%。斯里兰卡公用事业委员会称，此次上调电价是出于多重因素考虑，受中东冲突导致燃料进口成本飙升，长期干旱导致水力发电受限的影响，该国发电成本显著上涨。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9月，斯里兰卡电力部门面临约380亿斯里兰卡卢比，约合8亿元人民币的营收缺口。
1: 据路透社12号报道，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已经决定部分畅销商品将由彩色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3: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这些采用了新包装的商品将于5月25号起正式上架。公司还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而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 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

0: 均面临相同问题。
1: 12号，世卫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与游轮相关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
2: 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政府12号在马德里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表示，尽管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但由于病毒的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希望各国遵守世卫组织给出的防疫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与邮轮相关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12号，西班牙卫生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名从涉疫邮轮撤离的西班牙籍乘客接受了第二次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证实其已感染汉坦病毒，但通报中并未透露该患者感染的是否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运营公司表示，邮轮已于11号启程返回荷兰，船上仅剩25名船员以及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所有乘客均已下船，邮轮预计于17号抵达荷兰鹿特丹。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汉坦病毒的科学信息、疫情时间线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将疫情源头船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
1: 相关人员抵达后被送往指定医院，在双向气流隔离病房中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一名汉坦病毒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李斯特说，目前法国已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3: 当地时间12号凌晨，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28名转运人员乘机抵达荷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
0: 12号，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11号晚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还要再接受至少3周隔离观察。红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同样在11号，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该中心发表声明说，医院处理感染者入院时提取的血液样本仅按一般流程操作，未根据病毒的特殊性执行更为严格的流程。此外，医院9号处理感染者尿液过程中也未遵循最新国际规程。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但谨慎起见，涉事员工将被隔离观察。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7号收治一名红迪厄斯号邮轮转运人员，其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
1: 近日，南非多个省份遭遇强降雨和雷暴等极端天气，截至11号，极端天气事件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南非的西开普省、西北省、自由邦省、东开普省等多地自上周起遭遇极端天气，出现强降雨、洪水、雷暴、破坏性强风和降雪，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基础设施和环境受到破坏，基本服务中断。截至11号，冷空气仍在影响西开普省等地，强降雨和时速高达100公里的阵风导致房屋受损，树木被连根拔起，多地被淹。开普敦国际机场多个航班延误或改降。西开普省教育部门宣布全省学校12号停课。此外，南非总统拉马福萨11号晚表示，政府已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人员伤亡、基础设施破坏、基本服务中断以及居民流离失所等情况。气象部门估计，这一轮极端天气将持续到13号。
1: 下面请您关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咱们首先来关注长江以北的炎热天气，最近大家都比较关注。今明两天，在华北、黄淮、江淮、江汉多地，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超过30度，大范围创出今年以来气温新高，而且局地还有高温现身。像今天在内蒙古中部偏北地区、河北西部、山东北部这些红色的地方，就会有高温天气。而明天山东北部局地最高气温依然会达到或超过35度高温线，同期少见，请大家最近几天一定要注意防暑了。从长远来看呢，今后一段时间影响时间更久、范围更大的是降雨，像今天在湖南东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就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可能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而明天强降雨区会向南发展，大到暴雨会出现在广东大部和福建南部等地。预计15号以后，中东部的降雨又会发展增多，或将波及西北、华北、西南、江南、华南。那总的来说，未来一段时间降雨多，强降雨频繁，请大家密切关注您所在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警预报，做好防范。好了，接下来来看具体城市预报。再会。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7到29度；长春多云转晴，16到28度；沈阳晴，13到28度；天津晴，23到35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7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6到14度；银川多云，15到28度。西宁多云转阴，8到26度；兰州多云转浮尘，11到27度；西安小雨，18到24度；拉萨多云转晴，10到20度；成都多云，18到31度。

0: 重庆多云转晴，20到30度，贵阳多云，18到26度，昆明多云转晴，13到25度，太原阴，15到32度，石家庄晴，21到36度，济南晴，25到34度，郑州阴，22到31度，合肥晴转多云，20到31度，南京多云，22到32度，上海阴，21到31度，武汉小雨，20到27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南昌雷阵雨，20到22度，杭州多云，23到33度，福州中雨，20到26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26到28度，澳门雷阵雨，26到29度，北京晴，21到34度。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2: 样？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4: 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迎收看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表示，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 80% 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 5.7 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突破，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了新空间。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坚持开放发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的公平

0: 除限制竞争效果，为有效减少此项经营者集中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市场监管总局经过全面审查、科学论证，依法对该案作出附条件批准决定，要求腾讯、喜马拉雅和集中后实体作出五项限制性承诺，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不得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免费内容及免费热门内容比例，不得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版权方达成独家授权，并在规定期限内解除现有独家授权约定，不得向汽车厂商搭售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网络音乐播放平台，或者阻碍限制其采购竞争对手产品，不得限制主播在多个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入驻或分发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经评估，市场监管总局认为该承诺方案可有效减少本集中导致的竞争问题，能够保障消费者、版权方、主播及汽车厂商等多方主体合法权益，维护相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依法于5月11号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本案。
1: 昨天 A 股光模块龙头公司中继续创股价突破千元大关，成为继艾美克之后创业板历史上的第二只千元股。
2: 12号，中继续创高开高走，收盘报1017.99元，大涨8.28%，盘中最高曾涨至1022.9元，成为创业板历史上第二只股价突破千元的公司，也是 A 股历史上第10只千元股。中继续创主营业务为高端光通信模块的研发销售。近年来，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放量， AI 服务器对高速光互联的需求大幅增加。作为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94.96亿元，同比增长192.12%，净利润57.35亿元，同比大增262.28%。
3: 中继续创登顶千元股是 AI 算力产业链景气度持续上行的典型缩影。当前全球 AI 大模型迭代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光模块作为数据中心信号传输的核心器件，需求端呈现增长。从行业发展来看， AI 资本开支加码将持续传导至光通信产业链。
2: 今年以来，中继续创累计上涨超60%，近一年累计上涨超900%。光通信板块的另外两只龙头新易盛、天福通信，近一年涨幅均超过500%。世嘉光子、长飞光纤等光模块概念个股近期也不断刷新历史新高。
1: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结束战争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伊朗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方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单方诉求不可接受。
4: But if you think that negotiations is 100% satisfaction one-sidedly, that's not negotiations. That's imposition of your will andIt will not happen in any case. At least as far as Iran is concerned, we are not going to yield to their maximalist demands.
5: 巴加埃指出，当务之急是结束当前的战争，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针对欧洲多国商讨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相关言论，巴加埃表示，欧洲人理应正视美以挑起战争的现状，而非贸然行动，让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针对目前停火协议极其脆弱的说法，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局势的准备。
4: I'm sure that anyone who dares to put their foot in Iran's territory, they would be badly regret.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

0: 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的安全部署。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通报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进展。以色列媒体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0: 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受到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
2: 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5%，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而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危机已经持续影响到德国的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0: 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和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在今年3月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省钱意愿进一步提升。
3: 数据显示，3月份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1.3%，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同比下降2.9%。实际家庭消费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从实际支出来看，3月份日本家庭交通通信和食品支出下降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因素。交通通信开支同比下降16.8%，连续4个月下滑。食品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连续2个月下滑。其中，酒类支出同比下降19.8%，已连续12个月减少。有日本经济学家表示，日本家庭3月平均消费倾向同比和环比均明显下降。中东紧张局势正在加剧日本家庭节约倾向。
0: 据路透社12号报道，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已决定，部分畅销商品将由彩色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3: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

0: 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 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 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 这些采用了新包装的商品将于5月25号起正式上架。 公司还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 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而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 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根据斯里兰卡政府公布的最新政策，该国部分电力用户面临电价的大幅上涨，涨幅达
1: 18%， 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
0: 根据斯里兰卡公用事业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政策， 自10号午夜起， 针对该国月用电量超过180度的用户， 电价将上调 18%。 这一政策覆盖今年第二、三季度， 预计全国将有约 5%的用户受到影响， 包括高用电量家庭、部分工业和商业用户以及政府机构等。 另外 95%的用户电费维持不变。 据悉，这是斯里兰卡政府不到2个月时间第二次上调电价。 此前斯里兰卡政府宣布从4月1号起大幅上调电价， 对于部分用户，一度电的价格从61斯里兰卡卢比涨至84斯里兰卡卢比， 约合人民币1.8元， 涨幅近 40%。 每月用电不足30度的用户电价涨幅较小， 为 11%。 斯里兰卡公用事业委员会称，此次上调电价是出于多重因素考虑，受中东冲突导致燃料进口成本飙升，长期干旱导致水力发电受限的影响，该国发电成本显著上涨。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9月，斯里兰卡电力部门面临约380亿斯里兰卡卢比，约合8亿元人民币的营收缺口。
2: 中东战事还对约旦旅游业造成了冲击，尽管中东地区局势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实施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复苏并未明显加快，仍面临多重挑战。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高油价持续推高机票价格，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3: وقود الطيارات فصارت أسعار التذاكر مرتفعة اليوم للأسف يعني إحنا بالأردن كون منطقتنا الجغرافية في منطقة حساسة جدا 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على الطيران باتجاه الأردن
4: و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كبير علينا كمطاعم سياحية بنسبة 70% نزل الشغل وأثر على الفنادق وعلى كل المنشآت السياحية
2: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市场、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但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效果有限。ما
5: بتغطي كم الشغل اللي موجود في البلد عندنا، يعني ما بتعطي مجال إنه بتعطي جزء منه بتسد جزء، لكن جزء بسيط وليس جزء.
6: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美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任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在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近期地方选举遭遇重挫后，工党内部出现严重分裂，超过8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截至12号，已有4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斯塔

0: 莫下台。另一方面，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莫留任。
1: 12号，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卫生事务官员祖比尔·艾哈迈德相继宣布辞职，并公开要求首相斯塔莫设定离任时间表或辞职。外界普遍认为，随着更多政府成员公开辞职，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但在工党内部仍有不少支持斯塔莫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莫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在12号早些时候的内阁会议后，多名内阁大臣走出首相府后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莫留任，包括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和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史蒂夫·里德。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斯塔莫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领导人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
0: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交易情况。当地时间周二，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股市受到英国政局动荡影响下跌，法国和德国股市当天也同样收跌。同一天，国际油价大涨。详细情况以及更多海外资本市场的消息，马上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曼曼，请她带来观察。曼曼，上午好。
2: 你好，小宁。首先我们来关注欧洲资本市场。周二欧洲三大股指全部下跌，一方面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导致市场对欧洲能源成本上涨的担忧升温，而另外一方面英国的政坛动荡也打击了市场的信心。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工党领袖英国首相斯塔莫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市场对此反应强烈。30年期英国国债收益率周二盘中上涨11个基点至 5.79%， 创1998年，也就是28年以来的新高。英镑对美元和欧元汇率当天也全部走低，英国银行股普遍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0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95%，德国 DAX 指数下跌1.62%。美股方面，投资者密切关注美国最新出炉的通胀数据以及中东局势。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收盘时涨跌不一，其中道指上涨，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则是双双下跌。板块方面，美股的芯片、半导体设备以及存储概念股普遍下跌，像费城半导体当天是跌超了3%，盘中跌幅一度接近7%，高通股价跌超11%。油价方面，市场对于中东局势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周二大涨。截至收盘，美油期价突破每桶$100的整数关口，收益每桶$102.18，涨幅为4.19%；布油期价收益每桶$107.77，涨幅为3.42%。贵金属方面，受到美元指数上涨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二下跌。纽商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报每盎司$4686.7，下跌0.89%；七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报每盎司$85.591，下跌0.42%。好的，小宁，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
0: 好，感谢曼曼带来的观察。当地时间12号凌晨，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28名转运人员乘机抵达荷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
3: 12号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两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11号晚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还要再接受至少3周隔离观察。红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同样在11号，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

0: 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该中心发表声明说，医院处理感染者入院时提取的血液样本仅按一般流程操作，未根据病毒的特殊性执行更为严格的流程。此外，医院9号处理感染者尿液过程中也未遵循最新国际规程。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但谨慎起见，涉事员工将被隔离观察。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7号收治一名红迪厄斯号邮轮转运人员，其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当天，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3: All suspected and confirmed cases have been isolated and managed under strict medical supervision, minimizing any risk of further transmission. At the moment, there is no sign that we are seeing the start of a larger outbreak.
2: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
2: 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已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1名检测为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此外，法国已识别邮轮1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该校科研人员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数十年来，南极海冰似乎对全球变暖具有一定的抵御能力，帮助减缓气候变化速度。但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0: 公报说，多年来，当北极海冰随着全球变暖不断减少时，南极海冰却似乎能保持稳定，海冰面积甚至在21世纪头10年的后期一度扩大。然而，南极海冰在2015年之后突然急剧减少，并在2023年降至历史最低点。研究团队发现，温室气体排放和臭氧层空洞加剧了环绕南极的风力，这些风将温暖而高盐度的海水带到海面，随后释放了其中储存的热量，使南极长期处于低海冰状态。海冰减少会破坏洋流系统稳定性，使全球变暖速度远超预期。
2: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还无法确定这种变化究竟只是暂时现象，还是一个新常态的开始。未来变化将取决于变暖程度、风力状况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相关研究论文已发表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

0: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1: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昨天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2: 截至5月11日，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
3: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所以这次来，我就是专程来寻找、感受这些的。
4: 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多了。
2: 从内地居民出入境情况看，选择经北京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达492万余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61.7%。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热门目的地。
1: 现在是9:29，来看沪深两市集合竞价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192.31点，下跌22.17点，跌0.53%。深成指15713.54点，下跌111.38点，跌0.7%。创业板3900.74点，下跌34.15点，跌0.87%。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6369.99点，上涨22.08点，涨0.08%。恒生国企指数8879.86点，下跌，目前是上涨1.23点，涨0.06%。恒生科技指数5050.76点，下跌19.85点，跌0.43%。据票房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5: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骄人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1: 随着电影家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
6: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

0: 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
1: 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是让这个建筑以及跟这个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0: 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2: 巨幕与顶尖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为一块屏覆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
3: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音效也特别好。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
0: 结合XR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让观众从看电影变为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今年春节档，影城总票房达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40%。
4: 随着电影加模式持续深耕，各地电影院纷纷打破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在北京，耀来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餐饮集于一体。白天这里可以是沉浸式游戏场、团建聚会场， 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还可感受美食品尝等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与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
5: 因为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底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
0: 影院通过电影加持续放大电影外溢效应，与商圈内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加游乐加美食加社交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让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
3: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点开消费热力图，定制化升级，激发城市消费新动能。今天来关注上海，今年一季度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280亿元，同比增长 5.5%。 2026年3月，上海定制成市IP亮相。从老字号匠心到新国潮设计，海派定制正凭借独特的魅力成为城市消费的新名片。接下来就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到上海看看吧。
6: 是上海徐汇区的上街 LOFT，
7: 也是上海首家以打造国际时尚为主题的创意园区，一场可触摸、可体验，甚至是可带走的定制之旅，正从这里悄然展开。
6: 老师，您觉得我适合哪个颜色呢？
8: 像蓝色系啊，淡淡的绿色系啊，都很合适。
6: 一走进来看到这么多款式的衣服，我刚才也是没忍住啊，让设计师帮我设计了一件旗袍。那刚刚呢，我也是量好了自己的这个尺寸，大概过半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呢，我就能够收到这一件定制的旗袍了。
7: 东方的这种文化的在服饰上的定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
6: 在上海，这样量身定做的场景并不少见。从日常穿搭的个性化设计到一站式的定制服务，这座城市还有着更多惊喜等待发现。沿外滩向南大约3公里，掀开帘布走进来，耳边是不同的语言，眼前是各色的面孔。这里呢，就是上海的南外滩定制中心，有300家的店铺在此扎根。
1: 从西服正装到礼服和旗袍，一人一版的定制服务呢，也让这里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来沪的必到站，也是上海国际化定制中鲜活的特色之点。
2: I've been invited to weddings, so I'm making some suits, and also for summertime, like shirts and linen.

0: and trousers and this kind of stuff. I have a bit too long arms, so when I buy something, the standard size is not really fitting, but here it's perfect.
1: Too many choices. I'm looking for Zhongshi clothes. Yeah, I mean, I like the Chinese style. Huh? This is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2: 最快一天就能完成定制，支持远程量体和快递服务。这里的店主们也从单纯的卖产品转向打造专属感，消费者愿意为定制买单，买的也是被认真对待的确定性。
3: 最近一段时间是很多毕业季的那个国际学校的来做，每个人都是选的不同的款，有鱼尾型的，有喇叭型的，还有单肩呀、小肩呀，差不多就是1500到2500之间。
2: 服装定制带来的是合身舒适，而上海定制的巧思正融入到更多的城市消费场景。移步至上海豫园九曲桥畔的湖心亭，这座百年茶楼正以东方美学诠释上海定制的文化底蕴。
4: 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海上花，热水倒进去之后它就会绽放，底下这个茶球会打开，花呢会从里面升上来。
2: 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湖心亭推出12花神杯限定款，采用传统琉璃工艺手工制作，凸显出豫园的江南意境，让消费者购买的不再只是杯子，更是在豫园喝那一口茶的时空记忆。
4: 我想用我们的12花神的杯，然后请您喝这泡花茶，您尝尝。
5: 行，好，谢谢您。有绿茶的味道，包括有点淡淡的花香，茉莉花茶，还有上面带一点玫瑰的清香。
4: 这套产品啊，一直是会卖脱销。
6: I really love tea, like the jasmine tea is my favorite. Yeah, we want also to buy a teapot, with the cups.
2: 从茶具到茶点，定制的体验在豫园里得以延续。蝴蝶酥、繁花绿豆糕、椰香玉兰酥，老字号门店推出的限定美食，让传统点心通过定制化创新，也变身为传播海派味道的文化名片。上海还打造定制家主题旅游线路，并推动定制品牌与赛事活动、文博演艺、美食餐饮等资源深度融合，推动定制走向大众消费。
7: 说到成都，您会想到什么？熊猫、火锅。成都的消费实力不容小觑。2025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1万亿元，跻身副省级城市首位。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12.8亿元，同比增长2.9%。如今，蓉城的烟火气里藏着定制消费的新花样，从阳台微景观打造到非遗沉浸式体验，再到潮流个性化定制，成都正在解锁多元生活的新玩法，也在激发城市定制消费的新热力。点开消费热力图，一起到成都看一看。
8: 成都，一座把生活过成诗的城市，百公里环城绿道串联起121个生态公园，仿佛给这座千年古城定制了一串绿色项链。而这份对美的追求，从公园一路蔓延到了自家屋檐下。如今，不少人正忙着把公园的风景搬进家里。
9: 现在看到的就是空中的风景，这儿是成都市的一处第四代住宅，消费者是把自己心中的诗和远方种进了自家阳台。
8: 如今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两盆绿植回家简单点缀，他们拿着户型图，带着新想法来花市请设计师量身定制自家的空中花园。一个名为居家园林定制的新行当正悄然兴起。
10: 今天我们又完成了一单，这个小区我已经做了20多家了。我们现在是有 AI 的辅助嘛，基本上几分钟、10来分钟，我们就可以出一张效果图。
11: 这个花园我觉得很漂亮。
8: 近两年，成都市针对阳台、露台的微造景定制服务需求持续增长，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三盛花市等成都多家花卉集散地的商户正加速从单纯卖花向卖设计加卖服务转型，带动当地花艺消费市场增长明显。
12: 我们的商户更多的这个有60多户推出了我们的这个空中花园庭院景观设计的一些这个定制服务的一站式的这个园林解决方案。
8: 半量生活不仅限于居住环境，成都人的讲究从家门里还延伸到了家门外。接下来再去看看当地人如何将有2000年历史的蜀锦通过一针一线一丝

0: 旅定制成现代的美好生活。
1: 我们现在是在成都市荣北商圈的中国西部高级定制中心，大家看熊猫和我身上的这身蜀锦都是在这儿定制的。除了定制服装，这儿还能够定制文创、定制美学体验，关于定制产业上的全链条服务在这儿都能找到。
2: 剪一下，压着这个位置一拉，然后它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1: 从选线配色到缝制，不到一个小时时间，我们收获了一枚定制款的蜀锦发卡。而这样的定制手工课程呢，不仅富有文化味儿，同时还能带走一件独一无二的单品。
3: 以服装定制和文创相关的这种品牌，我们也整合了上千家的这种供应链。累加的话呢，我们园区的产值是过亿的。
4: 牵手，姑娘们。让我们以肩赠诗。
1: 锦江之畔，望江梦华，薛涛吟公园蜀锦沉浸式夜游即将上演。唐代女诗人取浣花溪水，采芙蓉花枝制成桃红小笺。自此，天下文人有了专属的定制诗笺——薛涛笺。浪漫精巧的薛涛笺是千年前成都献给诗人们的专属定制，而在千年之后，定制消费这件事情被成都玩得更有想象力了。从石牛堰码头启程，乘坐这艘定制游船，我们将沉浸式的驶入锦江风光。这可以是一艘承接水上婚礼荣城喜事的婚船，也可以是举办派对的餐船茶船，或者像咱们这样换上妆造，一边游览一边旅拍。在这儿，一艘船的打开方式完全由您说了算。
5: 今天是我们的第100天纪念日，没想到他给我准备了这样的惊喜，可以一起沿途看风景，还能一起拍照。
6: 在节假日和周末，往往一周就售罄了。
1: 从一艘百变游船，再到一座会呼吸的空中花园，再到一件可穿戴的非遗作品，成都的定制经济正在重新定义买东西这件事情。它不再是你买我卖的简单交易，而是消费者深度参与，实现文化与科技双向奔赴的价值共创。
0: 在上海，定制正逐渐成为国际化、品质化、时尚化的消费新选择。同样以消费活力著称的成都，则依托天府文化与文旅融合的优势，形成了定制 IP 新业态。那么该如何透过这两个城市定制式消费火热的现象，看到背后新模式带来的消费升级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7: 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标准化到个性化，场景效应把一件衣服、一杯茶、一条船、一座花园变成了消费入口，而消费粘性则让一次定制变成反复复购。
8: 我们很多年轻人呢，这个就有些定制化的需求，而这种长尾效应使我们年轻人的需求得到很好的满足。
9: 通过我们新技术的赋能，我们的消费业态模式以及场景创新，构建创新驱动的一些消费供给的新模式，让我们的消费升级更贴合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7: 定制式消费的核心在于能否把城市的文化底蕴、空间资源、产业能力转化为消费者独一无二的体验。未来需打破空间局限，深化文商旅体展联动，将定制服务与城市文化结合。
10: 今后呢，还要不断的拓展啊，把更多的定制服务呢，通过更便利的一些平台和载体，能够扩大国际的影响力，
9: 探索消费领域的改革创新，在新消费的一些业态准入，还有我们消费的一些监管模式、知识产权保护这些方面开展先行先试，破解消费新场景、新模式发展的一些堵点，形成可供全国复制推广的一些制度成果。
0: 近日，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190元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引发关注。买家收到榴莲后，以发霉为由骗取平台仅退款。程先生比对照片，发现证据造假，之后自费约5000元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恶意欺诈。
11: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12: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

0: 然后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1: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0: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2: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0: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2: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两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0: 是的，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汇拢起来嘛。
2: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3: 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对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讲的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证据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4: 仅退款的出发点是保护消费者权益，但如何限制滥用，让营商环境变得更加清晰公平？来听专家的解读。
5: 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啊不诚信交易啊，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啊，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啊，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所以对于7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这就需要加强识别，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7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来关注天气，昨天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达28摄氏度，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最高气温均超过3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今明两天北京天气晴晒为主，最高气温将持续超过30摄氏度，其中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4摄氏度，天气又晒又热，公众需及时补水，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受地面气旋的影响，昨天山西省阳泉市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
7: 12号，阳泉市区中午最高气温已攀升至32摄氏度，炙热的阳光让出行的人们纷纷穿戴好防晒装备。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平定县娘子关等地日最高气温均达到35摄氏度以上。今天，当地局地最高温度可达37摄氏度以上。据了解，此次高温天气属于干热暴晒型。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要尽量减少午后阳光充足时段出行，在做好降温措施的同时，还需注意防晒补水。
4: 五月中上旬，我国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创今年以来的新高，高温天气是否是这个季节的常规操作？这个季节全国气温一般有哪些特点？一起来了解。
2: 气象专家介绍，五月的气温总体特点呈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汽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受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但与此同时，这个季节的气温还呈另一特点，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显著。对照这两天的升温过程来看，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北方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届时部分地区将觅得短暂清凉，只是冷空气影响并不持久，气温降下来之后，很快便会回升。
4: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减灾工作。
8: 会商指出，预计5月12号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重点抓好转移避险工作，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守牢薄弱地段、并险水库、狭窄行洪河道、山洪沟口和养老院、工棚、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要强化队伍物资的预止布防，前置必要的救援力量和抢险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快速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工作。
4: 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这也是决定籽粒饱满度、产量高低的窗口期。近期，河南多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切实减轻干热风天气和倒伏影响，保障夏粮丰收。
9: 在河南新乡封丘县一处农田里，植保无人机正掠过麦浪均匀喷洒。农户告诉记者，这次追施的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能有效对抗干热风引发的小麦早衰。据新乡市气象局发布的最新预警，5月11号至15号，当地会出现阶段性32摄氏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可达35摄氏度，将出现轻到中度干热风天气。对此，当地已组织安排县区600余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干热风防范技术指导。
10: 在生产上，我们预防干热风啊，主要是通过两个措施，一个是及时浇灌浆水，另外呢是在干热风来临前这个喷洒，调节剂和叶面肥来促进灌浆。
9: 在鹤壁浚县一处高标准农田里，农户正利用指针式喷灌机为麦田补水， 以保障小麦顺利抵御高温干旱，完成灌浆。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干热风灾害，鹤壁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科学管理，为135.7万亩小麦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11: 我又用喷管及时了

0: 灌溉浇水，确保后期的小麦抗病抗倒，有效减少后期感染风或高温天气的影响。
1: 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小穗发育正常，伤情整体适宜，长势明显好于预期。
2: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

0: 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全行业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五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据了解，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第三是加强标注审核。
1: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

0: 喜马拉雅公司的股权案，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1: 经审查，市场监管总局认为，该案对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竞争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有效减少此项经营者集中可能产生的不

0: 该案作出附条件批准决定，要求腾讯、喜马拉雅和集中后实体作出五项限制性承诺，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不得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免费内容及免费热门内容比例，不得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版权方达成独家授权，并在规定期限内解除现有独家授权约定，不得向汽车厂商搭售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网络音乐播放平台，或者阻碍、限制其采购竞争对手产品，不得限制主播在多个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入驻或分发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经评估，市场监管总局认为，该承诺方案可有效减少本集中导致的竞争问题，能够保障消费者、版权方、主播及汽车厂商等多方主体合法权益，维护相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依法于5月11号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本案。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了该消息，这也是铁穹防空系统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12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方面表示，在美以伊战事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卜尚天然气设施目前已恢复60%产能，全面恢复预计要等到明年。
2: 哈卜尚天然气设施运营方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天然气子公司12号表示，目前该设施已恢复60%产能，预计到今年年底前可提升至80%，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为10.79亿美元，同比下降15%。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预计其今年全年的净利润将降至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而去年这一数字为52亿美元。哈卜尚天然气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日处理能力达1.7亿立方米，承担着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卜尚设施不仅关系阿联酋的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
1: 据路透社12号报道，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已决定部分畅销商品将由彩色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3: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这些采用了新包装的商品将于5月25号起正式上架。公司还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而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
1: 根据斯里兰卡政府公布的最新

0: 政策，该国部分电力用户面临电价的大幅上涨，涨幅达18%。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
1: 根据斯里兰卡公用事业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政策，自10号午夜起，针对该国月用电量超过180度的用户，电价将上调18%。这一政策覆盖今年第2、3季度，预计全国将有约5%的用户受到影响，包括高用电量家庭、部分工业和商业用户以及政府机构等。另外，95%的用户电费维持不变。据悉，这是斯里兰卡政府不到2个月时间第二次上调电价。此前，斯里兰卡政府宣布从4月1号起大幅上调电价。对于部分用户，一度电的价格从61斯里兰卡卢比涨至84斯里兰卡卢比，约合人民币1.8元，涨幅近40%。每月用电不足30度的用户电价涨幅较小，为11%。斯里兰卡公用事业委员会称，此次上调电价是出于多重因素考虑，受中东冲突导致燃料进口成本飙升，长期干旱导致水力发电受限的影响，该国发电成本显著上涨。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9月，斯里兰卡电力部门面临约380亿斯里兰卡卢比，约合8亿元人民币的营收缺口。
0: 中东战事还对约旦旅游业造成了冲击。尽管中东地区局势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实施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复苏并未明显加快，仍面临多重挑战。
2: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高油价持续推高机票价格，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3: وقود الطيارات فصارت أسعار التذاكر مرتفعة اليوم للأسف يعني إحنا بالأردن كون منطقتنا الجغرافية في منطقة حساسة جدا 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على الطيران باتجاه الأردن
4: و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كبير علينا كمطاعم سياحية بنسبة 70% نزل الشغل وأثر على الفنادق وعلى كل المنشآت السياحية
2: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市场、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但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效果有限。
5: ما بتغطي كم الشغل اللي موجود في البلد عندنا، يعني ما بتعطي مجال إنه بتعطي جزء منه بتسد جزء، لكن جزء بسيط وليس جزء.
6: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7: 当天，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8: All suspected and confirmed cases have been isolated and managed under strict medical supervision, minimizing any risk of further transmission. At the moment, there is no sign that we are seeing the start of a larger outbreak.
7: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

0: 42天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
0: 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已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1名检测为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此外，法国已识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1: 在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近期地方选举遭遇重挫后，工党内部出现严重分裂，超过8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截至12号，已有4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斯塔默下台。另一方面，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2: 12号，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卫生事务官员祖比尔·艾哈迈德相继宣布辞职，并公开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离任时间表或辞职。外界普遍认为，随着更多政府成员公开辞职，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但在工党内部仍有不少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在12号早些时候的内阁会议后，多名内阁大臣走出首相府后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包括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和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史蒂夫·里德。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斯塔默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领导人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

0: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7: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骄人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6: 点开消费热力图，定制化升级激发城市消费新动能。今天来关注上海。今年一季度，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281亿元，同比增长5.5%。2026年三月，上海定制城市 IP 亮相，从老字号匠心到新国潮设计，海派定制正凭借独特的魅力，成为城市消费的新名片。接下来就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
8: 上街 Loft 也是上海首家以打造国际时尚为主题的创意园区，一场可触摸、可体验，甚至是可带走的定制之旅正从这里悄然展开。
9: 老师，您觉得我适合哪个颜色呢？
10: 像蓝色系啊、淡淡的绿色系啊，都很合适。
8: 一走进来看到这么多款式的衣服，我刚才也是没忍住啊，让设计师帮我设计了一件旗袍。那刚刚呢，我也是量好了自己的这个尺寸，大概过半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呢，我就能够收到这一件定制的旗袍了。
10: 东方的这种文化的在服饰上的定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
11: 在上海，这样量身定做的场景并不少见，从日常穿搭的个性化设计到一站式的定制服务，这座城市还有着更多惊喜等待发现。
8: 沿外滩向南大约3公里，先卡帘步走进来，耳边是不同的语言，眼前是各色的面孔。这里呢，就是上海的南外滩定制中心，有300家的店铺在此扎根。从西服正装到礼服和旗袍，一人一版的定制服务呢，也让这里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来沪的必到站，也是上海国际化定制中鲜活的特色之点。
12: I've been invited to weddings, so I'm making some suits, and also for summertime, like shirts and linen trousers and this kind of stuff.
13: I have a bit too long arms, so when I buy something, the standard size is not really fitting, but here it's perfect.
14: Too many choices. I'm looking for 装饰clothes. Yeah, I mean, I like the Chinese style. This is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11: 最快一天就能完成定制，支持远程量体和快递服务。这里的店主们也从单纯的卖产品转向打造专属感，消费者愿意为定制买单，买的也是被认真对待的确定性。
15: 最近一段时间是很多毕业季的那个国际学校的来做，每个人都是选的不同的款，有鱼尾型的，有喇叭型的，还有单肩啊、小肩啊，差不多就是1500到2500之间。
11: 服装定制带来的是合身舒适，而上海定制的巧思正融入到更多的城市消费场景。一步至上海豫园九曲桥畔的湖心亭， 这座百年茶楼正以东方美学诠释上海定制的文化底蕴。
16: 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海上花，热水倒进去之后，它就会绽放，底下这个茶球会打开，花呢会从里面升上来。
11: 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胡欣婷推出十二花神杯限定款，采用传统琉璃工艺手工制作，凸显出豫园的江南意境，让消费者购买的不再只是杯子，更是在豫园喝那一口茶的时空记忆。
16: 我想用我们的十二花神的杯，然后请您喝这泡花茶，您尝尝。
9: 行，好，谢谢您。有绿茶的味道，包括有点淡淡的花香，茉莉花茶，还有上面带一点玫瑰的清香。
16: 这套产品啊，一直是会卖脱销。
17: I really love tea, like the jasmine tea is my favorite. Yeah, we want also to buy a teapot, with the cups.
11: 从茶具到茶点，定制的体验在豫园里得以延续。蝴蝶酥、繁花绿豆糕、椰香玉兰酥。老字号门店推出的限定美食，让传统点心通过定制化创新也变身为传播海派味道的文化名片。上海还

0: 打造定制家主题旅游线路，并推动定制品牌与赛事活动、文博演艺、美食餐饮等资源深度融合，推动定制走向大众消费。
1: 说到成都，您会想到什么？熊猫、火锅。成都的消费实力不容小觑。2025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1万亿元，跻身副省级城市首位。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12.8亿元，同比增长2.9%。如今，蓉城的烟火气里藏着定制消费的新花样，从阳台微景观打造，到非遗沉浸式体验，再到潮流个性化定制，成都正在解锁多元生活的新玩法，也在激发城市定制消费的新热力。点开消费热力图，一起到成都看一看。
2: 成都，一座把生活过成诗的城市，百公里环城绿道串联起121个生态公园，仿佛给这座千年古城定制了一串绿色项链。而这份对美的追求，从公园一路蔓延到了自家屋檐下。如今，不少人正忙着把公园的风景搬进家里。
3: 现在看到的就是空中的风景，这儿是成都市的一处第四代住宅，消费者是把自己心中的诗和远方种进了自家阳台。
2: 如今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两盆绿植回家简单点缀，他们拿着户型图，带着新想法来花市请设计师量身定制自家的空中花园。一个名为居家园林定制的新行当正悄然兴起。
4: 今天我们又完成了一单，这个小区我已经做了20多家了。我们现在是有 AI 的辅助嘛，基本上几分钟、10来分钟，我们就可以出一张效果图。
5: 这个花园我觉得很漂亮。
2: 近两年，成都市针对阳台、露台的微造景定制服务需求持续增长，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三盛花市等成都多家花卉集散地的商户正加速从单纯卖花向卖设计加卖服务转型，带动当地花艺消费市场增长明显。
6: 我们的商户更多的这个有60多户推出了我们的这个空中花园庭院景观设计的一些这个定制服务的一站式的这个园林解决方案。
2: 半量生活不仅限于居住环境，成都人的讲究从家门里还延伸到了家门外。接下来再去看看当地人如何将有2000年历史的蜀锦通过一针一线、一丝一缕定制成现代的美好生活。
3: 我们现在是在成都市蓉北商圈的中国西部高级定制中心，大家看，熊猫和我身上的这身蜀锦都是在这儿定制的。除了定制服装，这儿还能够定制文创、定制美学体验，关于定制产业上的全链条服务在这儿都能找到。
7: 点一下，压着这个位置一拉，然后它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3: 从选线配色到缝制，不到1个小时时间，我们收获了一枚定制款的蜀锦发卡。而这样的定制手工课程呢，不仅富有文化味，同时还能带走一件独一无二的单品。
8: 以服装定制和文创相关的这种品牌，我们也整合了上千家的这种供应链。累加的话呢，我们园区的产值是过亿的。
9: 牵手，姑娘们，让我们以肩赠诗。
3: 锦江之畔，望江梦华，薛涛吟公园蜀锦沉浸式夜游即将上演。唐代女诗人取浣花溪水，采芙蓉花枝制成桃红小笺，自此天下文人有了专属的定制诗笺——薛涛笺。浪漫精巧的薛涛笺是千年前成都献给诗人们的专属定制，而在千年之后，定制消费这件事情被成都玩得更有想象力了。从石牛堰码头启程，乘坐这艘定制游船，我们将沉浸式的驶入锦江风光。这可以是一艘承接水上婚礼、荣城喜事的婚船，也可以是举办派对的餐船、茶船，或者像咱们这样换上妆造，一边游览一边旅拍。在这儿，一艘船的打开方式完全由您说了算。
10: 今天是我们的第100天纪念日，没想到他给我准备了这样的惊喜，可以一起沿途看风景，还能一起拍照。
11: 在节假日和周末，往往一周就售罄了。
3: 从一艘百变游船，再到一座会呼吸的空中花园，再到一件可穿戴的非遗作品，成都的定制经济正在重新定义买东西。

0: 这件事情，它不再是你买我卖的简单交易，而是消费者深度参与，实现文化与科技双向奔赴的价值共创。
1: 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国中东部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达28摄氏度，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最高气温均超过3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 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短剧出海，潮玩圈粉，游戏破圈，全球市场刮起一股中国风。
2: 用中国的制造业和市场，然后我们孵化全世界的艺术家，然后再走到全世界各地。
1: 扎根千年文脉，借力前沿科技，深耕原创内容，文化软实力如何助力中国品牌扬帆全球？
3: 从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当中找到素材，找到缩影，找到这种案例，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相当于是我们文化产品和文创产品的根。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在过去，我们提起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大家脑海当中浮现的大多是汽车、家电、服装。但是今天，微短剧、电影、游戏、潮玩等中国原创的文化产品正在全球掀起中国文化热潮。今年的第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增长最快，增速达25.6%。文化承载着一个国家深厚的精神内核，这份软实力崛起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时代机遇与发展密码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这个片场，一部英

0: 们微短剧正在紧张拍摄，女主角入行一年多，已经拍摄了20多部中国网文故事改编的微短剧。
1: 中国故事确实抓住了观众，我的兄弟也在这个行业和中国人合作。
0: 这部剧的导演和制片都是中国人，而演员、摄影、服化道等岗位则全部由本地人担任，形成了中国 IP 加本地制作的创作模式。记者还留意到，中国微短剧拍摄中用的分镜模板和节奏控制表也被本地制作团队采纳使用，试图精准复刻中国短剧3秒抓住注意力、60秒完成情绪闭环的内容创作技巧。根据专业机构预测，全球海外短剧市场规模将在2029年突破1200亿元人民币，复合增速53.9%。中国出海企业届时预计占据约76%的市场份额。微短剧是中国文化出海的一张新名片，要开拓这片广阔的蓝海，中国的创作运营团队有哪些底气和优势呢？在浙江杭州的一家网文网剧公司，内容策划团队正和美国的同事开视频会，商量2026年要做的美食、体育、武侠等题材的新剧本。讨论的时候，公司自己研发的剧本创作 AI 大模型一直在后台分析数据，实时给出海外市场的观众喜好、内容趋势，还会推荐当地的流行语和网络热梗。
2: 他在找选题的时候，他会找得更加精准一些，并且能够给到我们一些新鲜的方向，他去帮我们分析他是否适合海外的市场，然后再会给到我们一些大的故事的切入点，我们整个故事大纲的一个故事的搭建。
0: 在选题策划阶段， AI 的介入让内容创作的第一步走得更加精准。剧本一出炉，公司位于杭州、长沙等地的团队就同步启动了译制工作。在这个环节， AI 大模型可以把剧本翻译成数10种语言，甚至还能转换语境，让一些词更贴合当地的文化。
2: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一个词叫画大饼，本地化处理把它翻译成 empty promise or empty check， 就这个对于英语国家的话是接受程度会比较高。
0: 内容本土化之后，怎么让作品被更多的人看见呢？营销推广成了下一个关键环节。在北京，人工智能为营销投流团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突破。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庄玉莹告诉记者，过去一部数100集的微短剧要制作预告片，光剪辑团队就需要10人，如今 AI 只需要几秒就能分析全剧内容，一键生成上千条风格各异的预告片。
3: 印象比较深的有一部古风剧，人工智能抓到了这个女主她古灵精怪的几个瞬间，她还能够根据不同平台、不同国家她的观众的偏好，把最吸引他们的剧情点提炼出来。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微短剧创作中，人工智能可以做到一键生成1000字剧本，意图生成1部小说，一次解析100万文字。过去需要几个月完成的事情，可以缩短至几周。在中国微短剧出海的过程中，人工智能正成为新引擎，不论是从剧本策划还是翻译，再到素材剪辑，甚至产品投放，人工智能可以说贯穿了微短剧生产的全链路。专业机构预测，2026年 AI 动漫短剧，包含 AI 仿真人短剧，用户规模将从2025年的约1.2亿增长至2.8亿，市场规模有望达到240亿元。未来 AI 短剧将从技术驱动向创意与技术协同加速转型。这个新变化对微短剧出海又意味着什么呢？
4: 在技术上日益成熟了，让制作的成本进一步的下探。其实刚才我们说出海，就更多的是一个这个数字短视频工业意义上的模式出海。如果有了人工智能的这个工具的加持，会让这个模式变得更高效，成本更低。我觉得这也是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优势。
0: 微短剧在全球刮起中国风的同时，中

0: 中国电影也迎来了历史性的出海时刻，一批兼具中华文化底蕴与国际化表达的电影作品正跨越山海驶向全球，吸引着世界观众的目光。哪吒之魔童闹海在2025年创下历史，全球票房达22.67亿美元，登顶全球动画影史票房冠军。海外的电影从业者告诉记者，《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全球热映，标志着中国文化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传播意识融入到创作过程，从字幕翻译到文字符号的呈现，都充分考量海外观众的认知习惯，让全球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形成了对中国新的认知。
1: At least they're now making an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of Ne Zha, where they will have well-known actors speaking English. That's the way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0: 2025年全年，国产影片海外总票房超10亿元人民币。国产电影年度票房前20的影片中，15部实现海外上映。
2: 我们还专门制作了10余种语言的版本。我们在创作的初期，在生产制作的初期，就可以去考虑海外市场和海外受众。那么这样的话，把国内的传播和国外的传播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我们在内容的创作和生产上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
3: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is increasingly entering the American market and being recedsympathetically by what I call pop cosmopolitan. And they have no bias against Chinese media, as long as it tells stories that are exciting for them, if they like the aesthetic.
0: 2025年，我国还在40多个国家举办了中国电影节展。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电影善于在叙事中融合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与人类共同的情感价值，这是吸引海外受众的一个重要原因。
4: 那从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当中，是能找到素材找到缩影，找到这种案例，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相当于是我们文化产品和文创产品的根。
0: 而伴随中国电影一同走出国门的，不只是深厚的传统文化，还有技术。在杭州的一个摄影棚内，工作人员正在拍摄一段悬崖翻车的电影镜头。现场仅有一个 LED 幕墙和一辆车，通过虚拟拍摄制片的技术手段，现场拍摄结束即是成片。这个虚拟制片技术是这家公司自主设计并研发的，目前这项虚拟拍摄技术已经被多家海外用户采购并使用。
5: 虚拟制片实际上是把场景做数字孪生，放到这个 LED 屏幕当中，用虚拟空间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拍摄，它就很大程度上是改变了原来传统电影拍摄的这个方式，基本上就是在摄影棚当中能够去到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它其实大概可以比传统的那些大制作的片至少降低30%的成本消耗。
0: 最近两年，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重塑电影工业。今年年初，中国首部全流程人工智能生成动画电影《团圆令》成功上映，它将原本需要3至5年的制作周期大幅缩短。
6: I think a few months ago I said I think it's now at 100x. We can make 100x more content for 100x less cost. Today I may have to rejigger my math and say it may be 1,000 times more content for 1,000 times less cost.
0: 影视行业在大步流星走向世界，中国游戏也已经掀起赶海热潮。这里是德国科隆一年一度的游戏展，吸引着全球各地的玩家和游戏从业者纷至沓来。而在这次展会上，来自中国的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成为最耀眼的明星。展台周围，众多游戏爱好者正在排队领取游戏周边产品。
7: Ich Blackman Fukong gespielt habe und es mich sehr begeistert hat.Und deswegen wollte ich mal vorbeischauen, wie der Stand ist, wollte die Figuren angucken und dann mir eine Tüte abgreifen.
0: 从黑神话悟空到黑神话钟馗，东方美

0: 局勾起了海外玩家对中华文化的向往。出圈的是一款游戏，出海的是中国文化。
1: It's very visually stunning most of the time, and also Chinese folklore is very interesting to me as someone from the West.
2: Yes, I've done Kung Fu myself for so 6 years actually. Yes, that's why I may be interested in it. Yeah.
0: 玩家的热情折射出中国游戏产业成长的速度。遥远是来自中国的游戏制作人。
3: 中国游戏行业在过去10年的发展太快了。当这个市场开始慢慢的饱和以后，就要把眼光看到全球。
0: 在全球商业版图中，游戏产业的分量与日俱增，而中国游戏产业作为后起之秀正快速崛起。2025年，全球游戏收入前10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3席，出海版图从东南亚延伸至全球，与欧美日韩形成鼎足而立的新格局。
3: 中国的开发者在这2年也有慢慢的开始重视做这个自我的表达，然后大家的期待度也特别高，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变化。但这件事情如果你拿到3年前、5年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0: 窦宏斌是一名游戏制作人，他带领团队打造的这款 3D 格斗游戏改编自中国功夫漫画《一人之下》。尽管这部作品已经拥有成熟 IP 的开发基础，不过如何将这些优势转化为游戏的核心竞争力，是窦宏斌团队面临的最大考验。
4: 用中国武术作为核心，打造了一套完整的博弈关系的一个 3D 动作游戏。我们面临的技术，然后面临的玩法，然后这些技术和玩法怎么能把中国文化带入进去，这个也是我们的难题。
0: 窦宏斌说，国风创作不能流于表面，必须深挖文化内核。为此团队专门拜访武当传人，邀请专业动作演员，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将武术动作数字化。
4: 之所以去找这些武术大师，或者是我们去找这种非遗的人去聊，我们要做到的不是纯搬运，我们要做转化。那中国武术它有很多时候它不单单只停留在比如说招式的博弈或者是养生，它不只是这个层次，它有很多一部分是有中国的哲学思考在里边的。
0: 窦宏斌团队希望把道运、武学、非遗这些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元素融入到游戏的角色、动作与叙事之中，让全球用户在一款游戏中触摸到真实可感的中国文化。这也是诸多文化出海团队共同的目标。
5: 像我们很多游戏的这种出海，那本身就是现代的这种技术。那么游戏里的很多卡通人物的形象是源自于我们古典文化当中的内容，所以说两者的完美结合，再加上我们有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这种迭代呀、示范呢、等等这方面的这种作用啊，实际上呢也为我们产品走出去啊，实际上是做好了最先一公里的准备。
0: 如今中国游戏海外市场收入已经连续6年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971.72亿元，环比增长2.54%，同比增长13.38%。其中，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63.31亿美元，环比增长6.23%，同比增长31.76%。伴随中国游戏成长的不仅是优秀的作品，还有不断成熟的开发模式、技术标准和人才体系。
6: 这块的景深还要加强一点。
7: 可以，
6: 前面还有很多
7: 过程吧，这稍微会有一点点矮了，看到没有？
0: 在英国伦敦，一支来自中国的游戏团队正在实地调研，他们要打造的是一款以亚瑟王传奇为背景的游戏。团队特意请来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吴琼作为文化顾问。
8: 我们清华这个团队实际上就是帮助《湮灭之潮》这个游戏呢，能做英国文化的深入的挖掘。那之前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文献研究，所以我们这次就专程再来看当时大家曾经调研过的那些地方。

0: 一款大制作游戏需要高额的前期投入，长周期的研发以及工业化的项目管理。中国自研游戏想要打入欧美主流市场，最重要的是要跨越文化的隔阂。世界通用的技术语言搭载中国的人才与创意体系，正让中国游戏一步步在全球市场落地生根。
1: 文化陌生感的问题嘛，在创新和经典之间的一个平衡。我相信的是说，好的故事它是不分国界、不分文化的。
2: 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游戏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必然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视角里面，我们要用更世界化的语言来讲一个更国际化的一个故事。
0: 从中国 IP 到世界 IP， 中国游戏出海之路越走越宽。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204.55亿美元，同比增长10.23%，
3: 那么也就是有助于企业来实现一个品牌的溢价，那么把这种影响力和品牌的溢价来转化为企业的无形资产。那么企业有了这样的一个无形资产之后，实际上是对它企业整个规模、企业整个发展质量的一个提升。
0: 不同于游戏里的国风古韵、博弈对决，来自中国的潮流玩具也正在成为世界各地爱好者的新宠。这是一家位于巴黎的潮玩门店，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选购心仪的潮玩产品。
4: Parce que je trouve ça mignon, c'est petit, c'est vraiment mignon et c'est coloré.
5: I think they're really cute and it's shocking to me how they made such an impact on the internet and in media and like.
0: 在南非开普敦的漫展上，中国潮玩同样受到不少漫展爱好者的追捧。
5: I think it's because of the style and how cute they are. They're very popular with like especially people my age or even a bit older and the young ones. They're very adorable.
0: 这个长着尖牙、表情搞怪的毛绒精灵，在过去一年间正迅速成为全球年轻人新的社交货币。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玩具，而是一个来自中国、自带话题、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文化符号。
5: Because of TikTok and Instagram, and they like it a lot. They're obsessed like boo boo.
0: 社交媒体让这款风靡全球的潮玩跨越了国界和语言的障碍。年轻人购买它不仅是为了收藏，更是为了参与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流行文化狂欢。而这场狂欢的源头来自中国。
6: 其实我们更像是一个 IP 的平台，内心我觉得还是有个使命感。我们其实也希望就作为新一代的中国品牌，是不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做出来一些更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消费品牌。
0: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这家潮玩企业海外收入162.7亿元，同比增长291.9%，占总营收比重提升至43.8%。从一家中国潮玩企业到全球 IP 公司，他们用4年时间翻了40倍。而创始人王宁坦言，这种突然走红并非偶然。
6: 那我们做大也是得益于，一个是中国成熟的制造业，一个是中国庞大的市场。我们只不过是用中国的制造业 和市场，然后我们孵化全世界的艺术家，然后再走到全世界各地。
0: 在广东的一家生产企业，一批刚生产下来的潮玩正在进行打包，即将发往国外。随着中国潮玩的火爆出圈，中国玩具之都东莞再次浮现在公众面前。中国85%的潮玩产品，全球1/4的动漫衍生品都来自东莞。然而在过去，东莞纵然拥有强大的潮玩制造能力，能够快速开出全世界最精密的模具，制造的硬功夫依然炉火纯青，但企业大多为国外品牌做代工，价值非常低。如何破局，考验的是软实力。
7: 最近是感觉有点闷热啊，之后脸上有点出油啊。
8: 对。
7: 你可以来一副中药的成人祛湿配方，就是可以去湿气。
8: 就是这个是吧？
7: 对。

0: 这家潮玩企业将《本草纲目》与现代流行文化巧妙融合，把中药材变成了潮玩。
1: 我们不仅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普及了我们中药的相关知识。我们作为潮玩，你们自己也可以随机组合，
2: 增加它的可玩性。
1: 对，
0: 如今中国的潮玩总是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与你不期而遇，让玩家在把玩中享受乐趣，了解传统，传承文化。
3: 潮玩呢，把玩子放到第二面了，把潮子放在前面。潮更多的是年轻人需要什么，流行什么，有没有一些艺术属性，有没有一些文化符号，这就是跟玩具的很明显的一些区别。
4: 不能只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去演绎传统的文化，一定要用当代的语言，当下的语言，不只是说让我们中国的玩家消费者感觉潮，让世界的感觉你在引领着潮流。
0: 目前潮玩产品的设计、生产再到贸易，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在东莞周边100公里内都可以找到。从 IP 设计、打样、模具制造到量产物流，创意及商品正在这个潮玩之都快速转化。
5: 我们原来更多是一个世界的代工厂，但是我今天愿意说，伴随着潮玩的推动，我们将有机会成为的是一个世界的创意厂。它的背后我们见到的，也就是是我们制造精度的提高，是我们技术浓度的加深，再到我们文化的深度，它是一个多方同频共振的结果。
0: 如今我国每年的文化贸易总额早已突破了万亿大关。长期关注中国品牌成长的魏奇佳认为，不论是影视作品、动漫、游戏，还是潮玩，都是国家软实力的鲜活载体。海外掀起的中国文化热，是中国品牌从产品出海迈向文化自信的必然趋势。
6: 那么未来我们服务贸易，特别是服务贸易出口当中，文化产品的这种出海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细分领域。那么对于优化我们整个服务贸易的这种结构呢，也将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文化它是软实力，我们文化产品走出海外，其实啊它的这种可持续发展能力，那么一定是有赖于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和积淀。
7: 不久前，英国的一家品牌估值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品牌500强当中，中国有68个品牌入选，入榜品牌的数量排名第2位。而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品牌矩阵当中，潮玩、游戏、网具等等正在成为中国品牌扬帆出海的崭新名片。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鼓励文化企业国际化经营，推动优质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精品展览等出海。5000年华夏文明积淀出的东方智慧，是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的底气和根基。今天随着更多中国创意、中国故事、中国标准在国际上收获喜爱和认可，我们有理由期待不断崛起的软实力将为中国品牌的全球化征程注入绵长深厚的精神动能。文化铸魂，科技赋能，中国品牌的全球化故事仍在续写。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人工智能领域，探寻中国科技品牌的出海密码，欢迎持续关注。
8: 快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老家
16: 啊？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这
18: 样吧？这样吧，
19: 应该的。
20: 相
19: 亲
20: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好，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据票房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1: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骄人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0: 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
2: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

0: 为一块屏复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音效也特别好。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
1: 结合XR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 让观众从看电影变为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 今年春节档影城总票房达150万元， 观影人次突破2.3万， 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40%。
2: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 截至昨天11点30分， 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 同比增长12%， 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量级。
3: 截至5月11号， 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 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 同比增长33.6%。 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 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 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
4: 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所以这次来我就是专程来寻找感受这些的。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多了。
3: 从内地居民出入境情况看，选择经北京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达492万余人次， 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61.7%。 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热门目的地。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 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 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 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 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 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 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 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 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 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 但在公开场合下， 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 当地时间12号， 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 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 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 当前英国海军龙号驱逐舰正驶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 英国方面还表示， 此次行动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 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 当地时间12号，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方面表示， 在梅以一战事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卜上天然气设施， 目前已恢复60%产能， 全面恢复预计要等到明年。
1: 哈卜上天然气设施运营方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 旗下天然气子公司12号表示， 目前该设施已恢复60%产能， 预计到今年年底前可提升至80%， 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 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为 10.79亿美元， 同比下降15%。 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 预计其今年全年的净利润将降至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 而去年这一数字为52亿美元。 哈卜上天然气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日处理能力达 1.7亿立方米， 承担着该国约 60%的天然气供应。 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卜上设施不仅关系阿联酋的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
2: 当地时间12号， 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工业巨头蒂森克鲁伯发布最新财报，下调本财年

0: 销售预期，该集团表示，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正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需求前景。
1: 在截至今年3月31号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蒂森克鲁伯销售额为155.66亿欧元，同比下降5%，当期净亏损3.45亿欧元，而上年同期为净盈利1.34亿欧元。蒂森克鲁伯在财报中指出，中东冲突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令全球经济前景蒙上阴影，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受此影响，集团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蒂森克鲁伯表示，地缘政治危机已持续影响德国投资环境，而本轮中东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该集团同时预计2025至2026财年全球汽车产量将同比下降，下降幅度将主要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限制持续多久。
0: 据路透社12号报道，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已决定，部分畅销商品将由彩色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2: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这些采用了新包装的商品将于5月25号起正式上架。公司还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而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
0: 根据斯里兰卡政府公布的最新政策，该国部分电力用户面临电价的大幅上涨，涨幅达18%。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
2: 根据斯里兰卡公用事业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政策，自10号午夜起，针对该国月用电量超过180度的用户，电价将上调18%。这一政策覆盖今年第2、3季度，预计全国将有约5%的用户受到影响，包括高用电量家庭、部分工业和商业用户以及政府机构等。另外，95%的用户电费维持不变。据悉，这是斯里兰卡政府不到2个月时间第二次上调电价。此前，斯里兰卡政府宣布从4月1号起大幅上调电价，对于部分用户，一度电的价格从61斯里兰卡卢比涨至84斯里兰卡卢比，约合人民币1.8元，涨幅近40%。每月用电不足30度的用户电价涨幅较小，为11%。斯里兰卡公用事业委员会称，此次上调电价是出于多重因素考虑，受中东冲突导致燃料进口成本飙升，长期干旱导致水力发电受限的影响，该国发电成本显著上涨。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9月，斯里兰卡电力部门面临约380亿斯里兰卡卢比，约合8亿元人民币的营收缺口。
0: 中东战事还对约旦旅游业造成了冲击。尽管中东地区局势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实施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复苏并未明显加快，仍面临多重挑战。
3: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高油价持续推高机票价格，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4: وقود الطيارات فصارت أسعار التذاكر مرتفعة اليوم للأسف يعني إحنا بالأردن كون منطقتنا الجغرافية في منطقة حساسة جدا 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على الطيران باتجاه الأردن
5: و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كبير علينا كمطاعم سياحية بنسبة

0: ב-70 بالمئة نزل الشغل وأثر على الفنادق وعلى كل المنشآت السياحية.
1: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市场、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但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效果有限。
2: ما بتغطي كم الشغل اللي موجود في البلد عندنا، يعني ما بتعطي مجال إنه بتعطي جزء منه بتسد جزء.لكن جزء بسيط وليس جزء بتغطي على كل الشغل اللي موجود.
3: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5: 当天，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6: All suspected and confirmed cases have been isolated and managed under strict medical supervision, minimizing any risk of further transmission. At the moment, there is no sign that we are seeing the start of a larger outbreak.
5: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
4: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
5: 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已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一名检测为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此外，法国已识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莫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于今天就凯文·莫什出任美联储主席一事进行投票。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莫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近日要求工党领袖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不断。12号，多名政府官员以辞职施压，但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留任。
7: 12号当天，4名分别来自英国内政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部的政务次官相继宣布辞职，其中3人在辞职信中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当天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将继续执政。首相府唐宁街10号称，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 内阁会。

0: 议结束后，数名内阁大臣走出唐宁街十号，向媒体表示支持斯塔莫留任。外界普遍认为，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有超80名工党籍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呼吁斯塔莫辞职，同时还有超过100名工党籍下院议员签署一份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莫留任。声明称，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急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内部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举行党首选举的时候。
1: I think the public has spoken. I think his own party are speaking now with more of a raised voice. My personal feeling is it's time to step down.
2: I think people should give time to Sir Keir Starmer, because I think the Prime Minister just took power like less than 2 years now. So if really things need to be improved, I think we should give him at least a bit of time.
3: 目前，欧盟正考虑进一步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4: 1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一场儿童网络安全活动时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去年9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3月开始工作，预计将在夏季提交建议报告。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法国、西班牙、丹麦、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国一直呼吁欧盟设立统一的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标准。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与此同时，法国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规则草案，欧盟委员会正在评估其是否符合欧盟内部市场规则。分析认为，若欧盟层面最终出台统一规定，可能将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产生深远影响。

0: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1: 来关注天气，昨天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达28摄氏度，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最高气温均超过3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河南多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切实减轻干热风天气和倒伏影响，保障夏粮丰收。
2: 在河南新乡封丘县一处农田里，植保无人机正掠过麦浪均匀喷洒。农户告诉记者，这次追施的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能有效对抗干热风引发的小麦早衰。据新乡市气象局发布的最新预警，5月11号至15号，当地会出现阶段性32摄氏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可达35摄氏度，将出现轻到中度干热风天气。对此，当地已组织安排县区

0: 600余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干热风防范技术指导。在生产上，我们预防干热风啊，主要是通过两个措施，一个是及时浇灌浆水，另外呢是在干热风来临前，这个喷洒，调节剂和叶面肥来促进灌浆。
1: 在鹤壁浚县一处高标准农田里，农户正利用指针式喷灌机为麦田补水，以保障小麦顺利抵御高温干旱，完成灌浆。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干热风灾害，鹤壁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科学管理，为135.7万亩小麦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2: 我有用喷管及时的灌溉浇水，确保后期的小麦抗病抗刀。
3: 有效减少后期干热风会高温天气的影响。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小穗发育正常，伤情整体适宜，长势明显好于预期。
4: 5月上中旬，我国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创今年以来新高。高温天气是否是这个季节的常规操作？这个季节全国气温一般有哪些特点？一起来了解。
5: 气象专家介绍，5月的气温总体特点呈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汽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受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但与此同时，这个季节的气温还呈另一特点：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 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显著。对照这两天的升温过程来看，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北方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届时部分地区将觅得短暂清凉。只是冷空气影响并不持久，气温降下来之后，很快便会回升。
4: 新疆多地持续出现大风天气。昨天，乌鲁木齐至库尔勒、喀什、和田方向的列车全部停运；乌鲁木齐至兰州西、西安北的动车停运，普速正常。今天停运乌鲁木齐至和田、喀什方向的列车，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气象条件好转后第一时间恢复列车正常开行。
6: 5月11号起，新疆吐鲁番市30里峰区出现10级以上的大风天气，给当地交通出行带来了影响。昨天中午，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小草湖中队接道报警称，省道301线30里峰区路段上有一辆货车因大风发生侧翻，车内两人被困。 当地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发现场阵风达到10级。民警冒着大风，先用脚踹破货车前挡风玻璃，再戴上手套，在前挡风玻璃上徒手撕开一个逃生出口，引导两名被困人员从驾驶舱逃出后，妥善转移至安全区域。此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7: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减灾工作。会商指出，预计5月12号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 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叫应和跟踪反馈机制，重点抓好转移避险工作，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守牢薄弱地段、避险水库、狭窄行洪河道、山洪沟口和养老院、工棚、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要强化队伍物资的预止布防，前置必要的救援力量和抢险物资。
4: 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快速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工作。临近午市收盘，来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综指4,218.10点上涨2.61点，涨0.06%。深成指15,870.86点上涨45.94点，涨0.29%。 创业板3,943.43点上涨7.54点，涨0.19%。再来看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6,318.41点下跌29.50点，跌0.1%。恒生国企指数

8852.76点，下跌29.26点，跌0.34%。恒生科技指数5064.19点，下跌6.42点，跌0.13%。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AI 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重庆，美食的天堂，火锅之城，还有八地魔化的地形。而今天我们换一种全新视角，从桥梁出发，解锁山城的别样风情。重庆桥梁总量超2万座，百余座特大桥横跨长江、嘉陵江之上，既破解了山城江城的地理阻隔，也化作城市地标与人文风景。重庆也因此被誉为桥都。在众多跨江大桥中，东水门长江大桥极具代表性。今天我们就一同感受这跨江大桥赋予重庆崭新的独特魅力吧。
1: 我现在就在重庆东水门长江大桥的桥面上，这座桥不仅是连通两岸的过江通道，现在呢，它更是重庆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旅地标。那究竟来到这里该怎么玩才能更出片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当地的朋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岸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杨琪琪。那么今天呢，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咱们一起去走一条重庆本地人私藏的小众打卡路线，来看一看到底藏着多少东水门大桥的最佳打卡机位。
0: 东水门长江大桥横跨长江水道，北接重庆渝中区湖广会馆片区，黄墙古建沉淀八余岁月；南连南岸的龙门号片区，坐拥南山文脉与百年开埠老街。我们首先来到了下号里街区，这里的老街巷如今已然变身氛围感十足的文艺休闲聚集地，而下一个大桥打卡点就藏在一家折耳根主题创意小店里，等着大家去发现。
3: 我们其实折耳根它调料的配比，不管是叶子还是根部，它的调料配比很重要，它要能压住腥味，让腥味和调料全部融合在一起，才能让你的味蕾感受到它那个是美味。我们特意做了一个类似于东水门大桥形状的一个折耳根装饰。
0: 让人意想不到的这个桥形的装饰，竟是一束折耳根捆扎而成。折耳根作为西南特色风味，口感两极分化，但多样的创新吃法打破了地域口味壁垒，让这款特色美食被外地游客接受。下号里地势高低起伏，一路走来总能在转角处不经意地望见东水门长江大桥。
1: 因为我们重庆是桥都嘛，然后层次特别多，本身我就喜欢那种梦幻的场景，所以就是主要是画这个。
0: 身为本地插画师，李蓓蕾常年漫步在东水门大桥畔，他笔下的大桥治愈质感，因此收获了不少粉丝。每周他都会带着新鲜出炉的原创插画名

0: 信片，来到桥边一家文创小店交货。
1: 像这些的话，现在都是我们当季卖的很好的款。
2: 猫猫和桥这张呢？
1: 都很好的，每一个月的话我们大概都要卖个100多张200张的样子。
2: 好的。
1: 像这一个单品啊。
0: 文创产品想要赢得市场，留住消费者，不能一味照搬同质化的网红套路。他们的做法是跳出全国模板化设计，立足本土特色，打造独有创意，做出有特色、有温度、有辨识度的原创产品，才能真正吸引游客主动消费。
3: 我是马来西亚火锅香皂，就觉得蛮特别，因为重庆嘛，就火锅。
4: 你看这个好可爱，而且很有它这边的特色。
5: 你们从哪里来的？
6: 浙江
7: 丽水，
5: 很喜欢。
6: 是的，等一下就把它带走。
0: 离开错落别致的夏号里，桥下江岸腹地与周边街巷深处，还藏着不少本地人私藏的小众取景地。
8: 现在呢，咱们是来到了东水门大桥的桥底下，这个地方是非常特别、非常不一样的。
9: 而且从这个下面往上看，这种钢筋骨架给人的视觉冲击力会更强，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桥太雄伟了。而且是不是这个轨道交通也从这边过呀？
8: 是的，没错，这个就是咱们重庆的大桥的可以说是最大的特点之一了哈。东水门大桥呢，也是一个公轨两用的一座大桥，在桥上面是公路，桥下面就是轨道交通。
0: 往大桥西侧走，我们就来到了下一个宝藏观桥打卡地——龙门号老街的揽月台。这里视野开阔，270度临江无遮挡，能将桥江相融的壮阔全景尽收眼底，也是读懂大桥设计初心的最佳位置。那么东水门长江大桥在设计阶段到底暗藏着哪些巧妙构思呢？
10: 大家关注到这座桥的话，首先应该都会看到它的一个天梭形的桥塔，然后这个桥塔的造型的话，是我们根据整个这个山水城市的这么一个向上的挺拔的造型，然后来进行的设计。然后这座桥本身有一个很大的景观上的特点，就是它的一个通透性是非常好的。本身我们是需要走轨道跟公路的嘛，所以我们会采用上下层的一个分层的设计，用了行架的这种相对通透的一个主梁的形式，然后使得整个城市的界面能够被看到。
0: 重庆方言中，江边被砌石隔开，可泊船的水域称为号。东水门大桥下的长江段有一道顺江石梁，形似游龙。南宋绍兴年间，石梁段处两侧刻有龙门二字，由此得名龙门号。此处江水绕梁成涡，形如满月，还形成了古巴渝十二景之一的龙门皓月。如今在龙门皓老街上，我们依然可以找寻历史的印记。
11: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我们金石拓印造像艺术馆。拓印它就是指通过纸张和墨水，将古代石刻雕像上的一些图案文字保存下来的一个非遗的传统工艺。
8: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拓印其实就是古代的一个复印机？
9: 那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我们看到的这些画都是拓印下来的呀？
11: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幅图呢，它就是汉代的一个宴请图，它表述了是当时主人宴请宾客的一个场景。这个是康熙的天下第一幅，它是一个复刻版，然后拓印下来的。
0: 在金石拓印造像艺术馆，游客还可以亲手体验拓印的乐趣，拿起工具蘸取颜料，在宣纸与碑刻的碰撞中感受非遗技艺的细腻与厚重。
11: 然后上下垂直的拍打，提的时候就轻轻的这样往上，这样把它掀下来。
8: 哦，
12: 是一个代表重庆的
8: 来自古都。
0: 亲手拓印专属祝福，转身便能与大桥同框，定格美景，收藏这份属于山城的江岸风情。而我们的趣味打卡之旅还在继续，有一处小众观桥秘境，竟然藏在热辣的重庆老火锅里，您能想象得到吗？
9: 这家火锅店呢，正好可以看到东水门大桥。然后外地的朋友的话，他是比较想带他尝一下这个正宗的重庆火锅，然后这里的红汤锅感觉吃下来非常的正宗。
0: 正宗重庆牛油火

0: 锅，灵魂全在那口红亮醇厚的锅底。以新鲜黄牛板油为基底，加入香辛料熬制底油，再加入辣椒、花椒、豆瓣、豆豉等慢火炒制，不添一滴水，炒出的汤底色泽红亮，香气浓郁，辣而不燥，麻而不呛。
1: 炒制的过程呢，就是要炒七八个小时，炒制完成了之后呢，然后我们还要静置24小时的一个发酵，最终才能呈现出我们的一个火锅底料的这样一个味道和味型。
2: 越是现炒越是天然的料，它越不会粘在头发和衣服上，有这个说法吗？
1: 对，我们现炒的这个底料呢，它是加入我们特殊的一些新香料，它对于衣服上这种气味的附着力啊，它会弱一些。我们这里面一共用了7-8种辣椒，灯笼辣椒有石柱红，然后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调味的新香料，一共有几十种。要现做现加，加完我们的这个底料之后呢，首先就要加我们的老鹰茶，它是叫毛爆樟树叶子做成了一种茶汤，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火锅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让我们中和掉我们的牛油的这种腻的感觉，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辣的这种感觉更加的柔和清热啊，保护我们的肠胃。
0: 重庆牛油火锅自带豪爽气场，吃法随性又讲究，鸭血要冷锅下才能锁住脆嫩口感，毛肚要7上8下涮煮。那大刀腰片你知道怎么吃吗？
1: 大刀腰片呢，主要是涮，然后呢夹起来，然后我们在锅中然后涮，然后它其实和我们吃毛肚也是一样，也是15到20秒就可以了。
2: 要在这个汤锅里面游泳的感觉，
1: 煮到它变色，然后微微有弯曲啊。
3: 咱们这个腰片和这个干油碟是最佳搭档，而且这个腰片哈，很多地方都是大刀的腰片，这个也是我们重庆的一大特色。
1: 它的口感各方面会不太一样，然后呢，腰片其实比较大，然后蘸我们的油碟呢，它会显得比较油腻一些。但是如果去蘸干油碟的话，它的味型香辣的感觉会更突出，吃起来更好吃。
0: 感受完重庆老火锅的热辣酣畅，转身下楼就能解锁山城超酷的另一面，在东水门大桥下的南边路上，重庆机车等你骑。
4: 倩倩没想到吧？在东水门大桥下有这样一个最酷的打卡方式，上车咱俩试一下，
3: 感受一下，
2: 这也太帅了，
4: 快
2: 点来个合影。
0: 即便是完全不会骑行，只要跨上机车，也能轻轻松松惊艳朋友圈。
5: 会有很多的游客到我们店那个打卡拍照啊，顺便拍了个东水门大桥啊。我们的车子都可以提供给游客进行一个试乘试驾。五一期间呢，我们这个游客平时会多几倍的。然后随着张雪机车夺冠了，对我们的一个国产的车的一些销量也是有所提升。环比之前的话，销量相比来说提升了20%到30%左右。
0: 前不久一夜之间，张雪机车火遍全网，现在张雪机车为魔都重庆添了一把火，重庆机车文化再升级。机车文化硬核洒脱的热血气质并非偶然，恰恰根植于重庆百年开埠的城市底色。旧时开埠通商，这里的人敢破局，敢闯荡，勇立潮头，这份开拓进取、豪迈不羁的精神跨越时间代代延续。
6: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咱们的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距今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之前我们就在它的原貌上进行修复的，这里就是我们修缮之前的图片，可以看到它是比较破败的。那我们为了保护这种文物建筑呢，就是从里往外修的。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沙盘呢，是由清末商人刘子如所绘制的《增广重庆地域全图》为蓝本所制作的沙盘。东水门它是有名的古渡口，在当时呢是外地商贾云集的地方。那现在咱们石狮子城门当中保存的最完好的就是通远门跟东水门。
0: 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内展出了全球征集的300余件老物件、文献与照片。在这里你能看到重庆第一盏电灯如何点亮，可以体验划火柴小游戏，亲手拉动老式风箱，近距离触摸旧日生活细节。如今整个重庆开埠遗址公园在完整保留百年历史建筑的基础上完成活化升级，蝶变成为文旅融合的新型小

0: 消费商圈，观景台上的天空之镜更是走红网络，成为人气十足的仙剑打卡地标。
1: 把手机拿出来，对，然后将手机的镜头无限接近咱们的镜面的时候，就能拍到江对岸的建筑与江面的倒影拼接在一起的画面。

0: 浙江省建德市地处钱塘江上游，是富春江、新安江、兰江三江交汇处。建德不仅有美景，还有您也许未曾见过的一种美味。由于产量稀少，
1: 吃这东西对这对纯菜的话也特别情有独钟。
2: 是的，是的，在我们二年轻的时候啊，那么到也很少到西湖边去玩的。那偶尔去玩的时候啊，在杭州的西湖边上呢，不管什么大小饭店都能吃到这个纯菜。那我们小的时候能吃到纯菜，因为这个其他蔬菜没有这么多植物胶质蛋白的。反正吃到嘴巴了，哎呦，这感觉很特别，很滑。所以呢，对这个是很到目前还记忆犹新这种感觉。一个呢，我们通过这个水质啊，就是湿度酸性，还有一个它常年是25度这个水温。纯菜呢，它低于20度。啊，或高于30度，它就会休眠了，就不生长了。所以是在20到30度啊，最适合纯菜的生长。特别在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啊，那么纯菜就是高于30度啊，它休眠了。
1: 啊，
2: 用这个水之后呢，它在循环了嘛，这个水温就降低了。所以呢，我这个纯菜在7、8月份啊，采摘的那个质量啊，一个包括数量啊，还是很不错，很不错。
1: 这个相比我们其他地方的话，可能有可能在高温天的时候就无法生长了。
2: 对对对，假如说以前在我们杭州啊纯菜基地的话呢，7、8月份是栽不上菜的。那么我在这里之后呢，这个纯菜品质提高了，产量也提高。
0: 陆社福今年60岁，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上世纪90年代，他曾下海创办电子厂，后来经同学牵线，将杭州西湖的纯菜引进建德种植。吸引他来到建德的，除了当地优质的水质，还有这里优良的生态环境。
1: 那像这个纯菜的话，对咱们杭州人来说，应该是一道非常珍贵的美味。
2: 这样的，在杭州呢，纯菜呢曾经也是就是杭州的三宝之一吧。要这样说，杭州以前那么早的时候呢，就是杭州的西湖龙井茶，接着就西湖纯菜了，还有一个就是西湖那个藕粉。那么目前西湖龙井茶做得很好，西湖藕粉也可以。就西湖纯菜呢，因为杭州啊城市的不断的发展嘛，在杭州那个铜建湖啊，那边是纯菜基地，有3000亩的，就是给它挖掉了，挖了个铜建湖嘛。那么我认为呢，在这里做呢，我认为这个纯菜毕竟是我们杭州的，也是一张名片吧。啊，在杭州有1700多年历史了。那么我要在这里，我认为品质也很好，品质也很高，要好好的把它传承下去吧。
1: 这也是您会来建德种植水
2: 主要原因。
1: 主要原因。
2: 主要原因。
0: 纯菜种植对环境要求苛刻，老杭州人熟知的西湖纯菜产于西湖区双浦镇，上世纪90年代种植面积曾超过2000亩。后来双浦一带开发建设，纯菜基地逐渐萎缩。陆社福经过多方考察后发现，建德水系发达，纯菜生长环境极其优越，于是他将种植基地选定了如桃花源般的乌龙村，为高品质纯菜的生长提供了根本保障。
1: 陆大哥，咱这基地有多少面积啊？
2: 100亩。
1: 啊，100亩。我看你也分了大大小小不同的区域。
2: 对，这是因为这是3D 啊，按照那个3D 的地势啊差，我们整了20块那个纯菜的种植区域。
1: 我看您特别漂亮这块地方。
2: 这样的纯菜呢，要一个好的环境啊，特别是水，好有这一块区域的一个一块平地。再接下去呢，旁边是一个溪沟。假如说发大水的时候呢，它这个水啊，马上可以及时流掉的。对纯菜啊，就是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我们考察了半年时间嘛。那么最后选择在这个地方。
1: 考察了半年，走过了很多地方。

0: 方。
1: 对，浙江省基本全走到了，
0: 大大小小都走到了。
1: 对对、嗯、对，
0: 相比较之下还是这里最适合咱们纯菜的种植。
2: 同时西湖纯菜共富工坊也在这里悄然落地，塘头镇政府投资600余万元打造现代化纯菜产业园，通过建设标准化厂房与数字平台，打造共富工坊，全方位赋能陆社福的纯菜生产、销售及深加工产业链。
0: 采上完以后，就到我们这个分拣车间。
1: 对的，纯菜我们这样、在外面首先清洗，清洗完之后，然后再称菜，称菜之后，我们进入转机好之后呢，就进了我们的分菜车间。
0: 那现在这些都是我们采上来经过清洗以后的。
1: 对对对，我们采上纯菜就是呢，反正这样啊，里面就是一个整颗的，包括芽头啊都在一起的。像这种大叶子呢，我们就不要了啊，就放开的。那么像这种菜呢，我们呢下面一个芽头啊，跟那个上面这个卷那个菜把它分离。那分成一个 L 就叫这个，就是我们叫纯菜。下面就要纯芽的芽头，然后呢通过呢那个大姐们啊，
0: 哎我们看看
1: 啊，通过大姐们这样啊，把它用手啊手工把它那个切成，就是个芽头跟那个菜分离掉。
0: 我们有多少个品级？
1: 我们一般的就是个呢，通常呢像这个呢两头尖的这个菜叫纯菜，那个芽呢叫纯芽，就芽头，还有把大叶子要剪掉的，不送饭店的啊，这个是我们以后处理做其他产品用的。然后把里面的垃圾啊，老的菜呢，像黑发黑的菜呢，就是贴开了，我们就做其他产品去的。那我们的价格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好比我打个比方，我们这个芽头，我们带到外面饭店的话要45一斤，像我们这个就是那个纯菜，两头尖的纯菜，那么就25一斤，是这么个价格出去。
0: 几乎相差一倍了，所以我们这个分拣中心的话也非常重要，也让我们的这个纯菜可以品质更好，然后有可以销售出更高的价格。我刚看您捞上来这一勺，我们叫什么呀？
3: 桶货了。
0: 桶货。
3: 尾巴长的要铲掉，这个尾巴长的要把它铲掉，这个尾巴长的要撤掉，垃圾要清理掉，这卷叶跟那个大叶子要分好。
0: 这个洞洞以后通过这样的橡胶的管道啊，直接的落在了我们的桶里，可以达到一个精准的分类。
2: 西湖纯菜共富工坊吸纳了周边村落20多位村民参与其中，这些村民主要从事纯菜的日常种植管理、人工采摘、精细分拣以及标准化包装等环节的工作，形成了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每当纯菜收获的旺季来临，工坊的业务量显著增加，所需的员工数量也比平时翻了一番，这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可观的收入来源，实实在在地助力了乡村的增收致富。
1: 通过那边分拣之后，新鲜的那个纯菜呢，假如我是根据那个饭店的那个需求量啊，那么就是当天分拣分好，我还要清洗，清洗之后进冷库，冷库出来之后根据酒店的定量，我就打包通过了送风快递都到各大酒店去了。那么剩下来的纯菜啊，多出来的纯菜我需要杀青的，因为这要保鲜。我怎么保鲜呢？就通过这个纯菜杀青之后，用高温杀啊，这里高温杀青之后，用水池里面再冷却，通过对对，这要循环，把冷却之后，那么我就可以加上我们的冰醋酸啊储存。
2: 经过分拣的纯菜中，卷叶被定为 L 级，纯芽则为 S 级，每斤售价分别为25元和45元，其中纯芽最为鲜嫩，卷叶4只。L 级卷叶是杭州各大饭店采购量最大的等级。纯菜经冰袋包装后，已实现全国发货。陆社福纯菜的年销售额约为150万元。如今，纯菜也带动了当地餐饮产业的发展。在风景如画的餐厅里，人们品味着春的味道，美景与美食相得益彰。
0: 我们看到的这些呢，都是纯菜的不同的它的品质分类好的一些级别哈。
4: 纯菜最嫩的芽头，就是刚刚发芽的那段，
3: 滑滑的呢，就是特别就像这个最嫩的这个像果冻一样的这个地方，
0: 像果冻一样。
3: 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最好的。
0: 那这个我们芽头一般会怎么做？也是我们等级最高的纯菜的品种吗？
4: 是的。然后它是煲汤吃的比较多，可以放点那个火腿肉丝，成年的火腿肉丝放进去煲汤，特别的香。
0: 煲汤的话是为了保留它的营养。

0: 营养价值
1: 啊，对，是的，
0: 嗯，
1: 然后它消锅的话，就是一分钟马上就要起锅，不能多煮，煮的话营养成分就没有了。
0: 我们一分钟过水，让它有点熟了，然后就
1: 对，马上就要起锅，
0: 马上就要起锅。
1: 是的，
0: 嗯，
1: 吃下去呢，感觉就是春节比较烦躁吧，你会感觉很降火的，
0: 嗯，很降火，很清香的这种味道啊。这两个是我们的大叶部分，
1: 对，纯菜的大叶部分，那它就不能煲汤了，它要凉拌好吃。凉拌的话，如果会吃辣的，放点那种，那种小米椒，放点蒜泥，再放点酱油醋，水里捞过一下，然后凉拌就口感很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不如。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诚恳过门槛，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各位好，我是白颖，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根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0.16亿元。
1: 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2: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骄人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0: 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0: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
1: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
2: 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是让这个建筑以及跟这个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1: 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与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
3: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啊，音效也特别好。
1: 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六百五

0: 150万元， 观影人次突破2.3万， 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 40%。
1: 随着电影加盟式持续升高，各地电影院纷纷打破了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在北京，耀来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餐饮集于一体。白天，这里可以是沉浸式游戏场、团建聚会场。 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灵活调整放映功能，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还可感受美食品尝等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与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
0: 因为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底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影院通过电影加持续放大电影外溢效应，与商圈内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加游乐加美食加社交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让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
2: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绿泰，
1: 对，
2: 家常菜用绿泰，
3: 绿泰油好我最爱。
2: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0: 家常菜用绿泰，
3: 非配置好纯酿。
2: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4: 记者从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3500亿元。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因此应当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
6: 持续深化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实践模式与管理经验方面的对话与协调，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5: 据介绍，我国将和 APEC 其他经济体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维护中国境内。
8: 好，一人一板的定制服务呢，也让这里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来沪的必到站，也是上海国际化定制中鲜活的特色之点。
9: I've been invited to weddings, so I'm making some suits, and also for summertime, like shirts and linen trousers and this kind of stuff.
10: I have a bit too long arms.So when I buy something, the standard size is not really fitting, but here it's perfect.
11: Too many choices. I'm looking for Zhongshe clothes. Yeah, I mean, I like the Chinese style. This is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8: 最快一天就能完成定制，支持远程量体和快递服务。这里的店主们也从单纯的卖产品转向打造专属感，消费者愿意为定制买单，买的也是被认真对待的确定性。
12: 最近一段时间是很多毕业季的那个国际学校的来做，每个人都是选的不同的款，

0: 有鱼尾型的，有喇叭型的，还有单肩呀、小肩呀，差不多就是1500到2500之间。
1: 服装定制带来的是合身舒适，而上海定制的巧思正融入到更多的城市消费场景。一步至上海豫园九曲桥畔的湖心亭，这座百年茶楼正以东方美学诠释上海定制的文化底蕴。
2: 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海上花，热水倒进去之后它就会绽放，底下这个茶球会打开，花呢会从里面升上来。
1: 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湖心亭推出12花神杯限定款，采用传统琉璃工艺手工制作，凸显出豫园的江南意境，让消费者购买的不再只是杯子，更是在豫园喝那一口茶的时空记忆。
2: 我想用我们的12花神的杯，然后请您喝这泡花茶，您尝尝。
3: 行，好，谢谢您。有绿茶的味道，包括有点淡淡的花香，茉莉花茶，还有上面带一点玫瑰的清香。
2: 这套产品啊，一直是会卖脱销。
4: I really love tea, like the jasmine tea is my favorite. Yeah, we want also to buy a teapot, with the cups.
1: 从茶具到茶点，定制的体验在豫园里得以延续。蝴蝶酥、繁花绿豆糕、椰香玉兰酥。老字号门店推出的限定美食，让传统点心通过定制化创新也变身为传播海派味道的文化名片。上海还打造定制家主题旅游线路，并推动定制品牌与赛事活动、文博演艺、美食餐饮等资源深度融合，推动定制走向大众消费。
5: 说到成都，您会想到什么呢？熊猫、火锅，成都的消费实力不容小觑。2025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1万亿元，为副省级城市的首位。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12.8亿元，同比增长2.9%。如今，蓉城的烟火气里藏着定制消费的新花样，从阳台微景观打造到非遗沉浸式体验，再到潮流个性化定制，成都正在解锁多元生活的新玩法，同时也在激发城市定制消费的新热力。点开消费热力图，我们一块儿到成都看看吧。
6: 一座把生活过成诗的城市，百公里环城绿道串联起121个生态公园，仿佛给这座千年古城定制了一串绿色项链。而这份对美的追求，从公园一路蔓延到了自家屋檐下。如今，不少人正忙着把公园的风景搬进家里。
7: 现在看到的就是空中的风景，这儿是成都市的一处第四代住宅，消费者是把自己心中的诗和远方种进了自家阳台。
6: 如今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两盆绿植回家简单点缀，他们拿着户型图，带着新想法来花市请设计师量身定制自家的空中花园。一个名为居家园林定制的新行当正悄然兴起。
8: 今天我们又完成了一单，这个小区我已经做了20多家了。我们现在是有 AI 的辅助嘛，基本上几分钟、10来分钟，我们就可以出一张效果图。
9: 这个花园我觉得很漂亮。
6: 近两年，成都市针对阳台、露台的微造景定制服务需求持续增长，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三盛花市等成都多家花卉集散地的商户正加速从单纯卖花向卖设计加卖服务转型，带动当地花艺消费市场增长明显。
10: 我们的商户更多的这个有60多户推出了我们的这个空中花园庭院景观设计的一些这个定制服务的一站式的这个园林解决方案。
6: 半量生活不仅限于居住环境，成都人的讲究从家门里还延伸到了家门外。接下来再去看看当地人如何将有2000年历史的蜀锦通过一针一线、一丝一缕定制成现代的美好生活。
7: 我们现在是在成都市荣北商圈的中国西部高级定制中心，大家看，熊猫和我身上的这身蜀锦都是在这儿定制的。除了定制服装，这儿还能够定制文创、定制美学体验，关于定制产业上的全链条服务在这儿都能找到。
11: 点一下，压着这个位置一拉，然后它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7: 从选线配色到缝制，不到1个小时时间，我们收获了一枚定制款。

0: 蜀锦发卡，而这样的定制手工课程呢，不仅富有文化味，同时还能带走一件独一无二的单品。
1: 以服装定制和文创相关的这种品牌，我们也整合了上千家的这种供应链，累加的话呢，我们园区的产值是过亿的。
2: 牵手，姑娘们，让我们以肩赠诗。
0: 锦江之畔，望江梦华，薛涛吟公园十景沉浸式夜游即将上演。唐代女诗人曲浣花溪水，采芙蓉花枝制成桃红小笺，自此天下文人有了专属的定制诗笺——薛涛笺。浪漫精巧的薛涛笺是千年前成都献给诗人们的专属定制，而在千年之后，定制消费这件事情被成都玩得更有想象力了。从石牛堰码头启程，乘坐这艘定制游船，我们将沉浸式的驶入锦江风光。这可以是一艘承接水上婚礼、荣城喜事的婚船，也可以是举办派对的餐船、茶船，或者像咱们这样换上妆造，一边游览一边旅拍。在这儿，一艘船的打开方式完全由您说了算。
3: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百天纪念日，没想到他给我准备了这样的惊喜，可以一起沿途看风景，还能一起拍照。
4: 在节假日和周末，往往一周就售罄了。
0: 从一艘百变游船，再到一座会呼吸的空中花园，再到一件可穿戴的非遗作品，成都的定制经济正在重新定义买东西这件事情。它不再是你买我卖的简单交易，而是消费者深度参与，实现文化与科技双向奔赴的价值共创。
5: 在上海，定制正逐渐成为国际化、品质化、时尚化的消费新选择。同样以消费活力著称的成都，则依托天府文化与文旅融合的优势，形成了定制 IP 新业态。
6: 那么，该如何透过这两个城市定制式消费火热的现象，看到背后新模式带来的消费升级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7: 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标准化到个性化，场景效应把一件衣服、一杯茶、一条船、一座花园变成了消费入口，而消费粘性则让一次定制变成反复复购。
8: 我们很多年轻人呢，这个就有些定制化的需求，而这种长尾效应使我们年轻人的需求得到很好的满足。
9: 通过我们新技术的赋能，我们的消费业态模式以及场景创新，构建创新驱动的一些消费供给的新模式，让我们的消费升级更贴合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7: 定制式消费的核心在于能否把城市的文化底蕴、空间资源、产业能力转化为消费者独一无二的体验。未来需打破空间局限，深化文商旅体展联动，将定制服务与城市文化结合。
10: 今后呢，还要不断的拓展啊，把更多的定制服务呢，通过更便利的一些平台和载体，能够扩大国际的影响力。
9: 探索消费领域的改革创新，在新消费的一些业态准入，还有我们消费的一些监管模式、知识产权保护这些方面开展先行先试，破解消费新场景、新模式发展的一些堵点，形成可供全国复制推广的一些制度成果。
6: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昨天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了800万的量级。
11: 截至5月11日，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
12: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所以这次来，我就是专程来寻找、感受这些的。
13: 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多了。
11: 从内地居民出入境情况看，选择经北京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达492万余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61.7%。韩国、泰国、新加坡等。

0: 等国家是热门目的地。
1: 记者从京沪高铁获悉，5月26号起，对京沪高铁、合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至350公里每小时、200至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公告中的上浮20%，上调的是列车票价上限，并非大家实际购买的车票会统一涨价20%。那么票价上限为何上调20%？调价的依据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京沪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2: 京沪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价格法、铁路法等国家相关规定，高铁动车组列车客票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定价。此次京沪合蚌高铁票价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为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京沪高铁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本次票价优化调整已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于2026年5月11号依法依规进行了信息披露。该负责人介绍，此次对京沪合蚌高铁票价优化调整，主要目的是充分遵循运输市场规律，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对公布票价进行调整，扩大执行票价的浮动空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以公布票价为上限，综合考虑季节、日期、时段、旅宿、级别等因素，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合理确定执行票价，从而通过价格杠杆有效调节运能与需求的匹配关系，促进客流均衡化，使有限的运力资源服务更多旅客，也让一些对列车运行时刻要求相对不高的旅客享受更多折扣票价。
3: 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国多地气温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最高气温均超过了3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都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峰值，河北、山东、河南等地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这也是决定籽粒饱满度、产量高低的窗口期。近期，河南多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切实减轻干热风天气和倒伏的影响，保障夏粮丰收。
4: 在河南新乡封丘县一处农田里，植保无人机正掠过麦浪均匀喷洒。农户告诉记者，这次追施的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能有效对抗干热风引发的小麦早衰。据新乡市气象局发布的最新预警，5月11号至15号，当地会出现阶段性32摄氏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可达35摄氏度，将出现轻到中度干热风天气。对此，当地已组织安排县区600余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干热风防范技术指导。
5: 在生产上，我们预防干热风啊，主要是通过两个措施，一个是及时浇灌浆水，另外呢是在干热风来临前这个喷洒，调节剂和叶面肥来促进灌浆。
4: 在鹤壁浚县一处高标准农田里，农户正利用指针式喷灌机为麦田补水，以保障小麦顺利抵御高温干旱，完成灌浆。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干热风灾害，鹤壁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科学管理，为135.7万亩小麦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6: 我又用喷灌及时的灌溉浇水，确保后期的小麦抗病抗刀，有效减少后期干热风或高温天气的影响。
4: 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小穗发育正常，伤情整体适宜，长势明显好于预期。
3: 眼下，随着新疆南部气温持续攀升，新疆土木舒克市进入骆驼剪毛季，当地养殖户集中开展作业，保障骆驼清凉度夏。
7: 在新疆土木舒克市唐邑镇骆驼养殖区，养殖户们将200多峰骆驼集中在一起，用传统手工的

0: 方式进行驼毛修剪。
1: 一个路多么二十分钟，差不多完，一天的工资嘛150块钱。
0: 驼毛厚实是骆驼顺利越冬的重要保障，但在夏季易造成散热不畅，导致中暑。剪掉毛不仅有助于防疫，同时利于骆驼生长。因此，每年五月，养殖户都会将散养在戈壁滩的骆驼集中剪毛。
2: 我们今年能剪500公斤左右，一公斤卖50块钱，收入大概25000。
0: 据了解，每峰骆驼年均产毛3至5公斤，每峰母骆驼年产驼奶350至400公斤。当地通过驼毛采收、驼奶销售、两种幼驼繁育等多个渠道，助力牧民增收。
3: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此外，相关部门已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这些人正在接受严格的医学监测。
0: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表示，已识别的这22名密切接触者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此外，从涉疫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接收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2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所载20名英籍人员正在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这些人将在短期内获准离开医院，并转为居家隔离。此外，英国还将从海外领地圣赫勒拿岛等地接回10人，送回本土进行预防性隔离。这批人员包含涉疫邮轮撤离的乘客及医护人员，他们都曾接触过汉坦病毒确诊病例。英国卫生安全局补充称，公众面临的整体感染风险仍然较低，英国政府将持续对邮轮关联人员开展密切接触者追踪与健康监测。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的疫情爆发现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在进行当中，预计未来数周仍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5: 当天，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6: All suspected and confirmed cases have been isolated and managed under strict medical supervision, minimizing any risk of further transmission. At the moment, there is no sign that we are seeing the start of a larger outbreak.
5: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
3: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

0: 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结束战争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伊朗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方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单方诉求不可接受。
1: But if you think that negotiations is 100% satisfaction one-sidedly, that's not negotiations, that's imposition of your will, andIt will not happen in any case. At least as far as Iran is concerned, you are not going to yield to their maximalist demands.
2: 巴加埃指出，当务之急是结束当前的战争，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针对欧洲多国商讨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相关言论，巴加埃表示，欧洲人理应正视美以挑起战争的现状，而非贸然行动，让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针对目前停火协议极其脆弱的说法，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局势的准备。
1: I'm sure that anyone who dares to put their foot in Iran's territory, they would be badly regret.
3: 当地时间12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方面表示，在美以伊战事中多次遇袭的而停产的阿卜上天然气设施目前已恢复60%的产能，全面恢复预计要等到明年。
4: 哈卜上天然气设施运营方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天然气子公司12号表示，目前该设施已恢复60%产能，预计到今年年底前可提升至80%，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为10.79亿美元，同比下降15%。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预计其今年全年的净利润将降至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而去年这一数字为52亿美元。哈卜上天然气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日处理能力达1.7亿立方米，承担着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卜上设施不仅关系阿联酋的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
0: 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中东冲突升级引发能源价格上涨，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
5: 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5%，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而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危机已经持续影响到德国的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0: 据路透社12号报道，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已决定部分畅销商品将由彩色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6: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这些采用了新包装的商品将于5月25号起正式上架。公司还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

0: 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 而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
1: 根据斯里兰卡政府公布的最新政策， 5月10号午夜开始， 该国部分用户将面临电价的大幅上涨， 涨幅达到了 18%， 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中东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
0: 根据斯里兰卡公用事业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政策， 自10号午夜起， 针对该国月用电量超过180度的用户， 电价将上调 18%。 这一政策覆盖今年第二三季度，预计全国将有约5%的用户受到影响，包括高用电量家庭、部分工业和商业用户以及政府机构等。据悉，这是斯里兰卡政府不到2个月时间第二次上调电价。此前，斯里兰卡政府宣布从4月1号起大幅上调电价，对于部分用户，一度电的价格从61斯里兰卡卢比涨至84斯里兰卡卢比，约合人民币1.8元，涨幅近40%。 每月用电不足30度的用户电价涨幅较小，为11%。斯里兰卡公用事业委员会称，此次上调电价是出于多重因素考虑，受中东冲突导致燃料进口成本飙升、长期干旱导致水力发电受限的影响，该国发电成本显著上涨。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9月，斯里兰卡电力部门面临约380亿斯里兰卡卢比，约合8亿元人民币的营收缺口。
2: 中东战事对约旦旅游业造成的冲击，尽管中东地区局势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实施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复苏并未明显加快，仍面临着多重挑战。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高油价持续推高机票价格，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3: واليوم صارت طيران التذاكر صارت مرتفعة جدا بسبب ارتفاع الفيول والوقود الطيارات فصارت أسعار التذاكر مرتفعة اليوم للأسف يعني احنا بالأردن كون منطقتنا الجغرافية في منطقة حساسة جدا 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على طيران باتجاه الأردن
4: و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كبير علينا كمطاعم سياحية بنسبة 70% نزل الشغل وأثر على الفنادق وعلى كل المنشآت السياحية
2: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市场、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但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效果有限。
5: ما بتغطي كم الشغل اللي موجود في البلد عندنا، يعني ما بتعطي مجال إنه بتعطي جزء منه بتسد جزء، لكن جزء بسيط وليس جزء.
6: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惨败，近日要求工党领袖首相斯塔莫辞职的呼声不断。 12号，多名政府官员以辞职施压， 但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莫留任。
7: 12号当天，4名分别来自英国内政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部的政务次官相继宣布辞职，其中3人在辞职信中呼吁斯塔莫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当天上午举行的内阁会上，斯塔莫表示将继续执政。 首相府唐宁街10号称，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 内阁会议结束后，数名内阁大臣走出唐宁街10号，向媒体表示支持斯塔莫留任。外界普遍认为，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
2: 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有超80名工党籍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同时还有超过100名工党籍下院议员签署一份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留任。声明称，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急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内部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举行党首选举的时候。
6: I think the public has spoken. I think his own party are speaking now with more of a raised voice. My personal feeling is it's time to step down.
7: I think people should give time to Sir Keir Starmer, because I think the Prime Minister just took power like less than 2 years now. So if really things need to be improved, I think we should give him at least a bit of time.
8: 英国首相斯塔默遭遇逼宫引发的政治动荡迅速冲击市场，隔夜英国国债遭到抛售，英镑同步走弱。
0: 来看 CNBC 蒋瑜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9: 当地时间周二，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是飙升到了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进一步加大了英国公共财政的压力。具体来看，隔夜30年期英国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至 5.81%， 自近期英国开启地方选举之后，英国国债收益率已明显上升，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成反比，意味着近期英国国债遭到抛售。与此同时，隔夜英镑对美元汇率下跌约 0.6%， 在逼近 1.35 的关键整数关口。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市场压力加剧主要来自两大方面，一是近期英国政局不确定性上升，削弱了海外投资者对英国资产的信心；二是中东冲突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也让英国重新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英国能源监管机构 Ofgem 将在本月底公布下一期能源价格上限，届时英国普通家庭每年的能源账单预计将比目前增加大约200英镑，相当于人民币大约1840元左右。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尤其是低收入家庭，能源账单本来就在日常开支中占比较高，如果价格上限进一步上调，这也意味着他们在房贷、租金、食品等其他生活成本上的压力将继续加重。近期易普索的民调也显示，超过60%的英国选民表示，生活成本是影响他们在此次地方选举中投票选择的最重要议题。随着通胀压力上升，市场下一个关注点就是英国央行的利率政策。在中东冲突爆发前，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今年会降息，但是近期英国央行行长接受 CNBC 采访时，释放出了如有需要会做好加息准备的信号。
10: Persistent inflation is damaging for everybody. It's damaging for all households. And if we see this pass through becoming, you know, embedded and becoming persistent, we will have to respond.
9: 目前交易员预计英国央行今年将加息三次，每次25个基点。另外，市场还在担心英国政局动荡可能会削弱政府原有的财政纪律。如果未来英国政府放松债务目标，扩大支出，英国的借贷成本可能会继续承压。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8: 12号，美国参议院通过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接替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
2: 报道称，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今年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本月15号结束。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最早将在今天就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一事进行投票。目前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预计将批准沃什接替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8: 当地时间12号，据美国一份法院文件显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预计，截至当地时间11号，将针对830万笔进口申报退还总计354.6亿美元的关税及利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日前裁定一起诉讼案， 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

0: 中，不得依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这意味着此前依据该法征收的关税需被退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证实，已有超过33万进口商支付了总计1660亿美元的关税。
1: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2号，巴西总统卢拉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取消对价值50美元及以下的进口商品征收联邦税。
2: 巴西总统卢拉当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取消对价值不超过50美元（约合340元人民币）的境外购物征收的联邦税，从而恢复此前的免税政策。巴西财政部官员表示，这将使那些依赖电子商务平台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低收入群体受益。政府并未具体说明此举会损失多少税收。有巴西当地媒体报道称，此举预计将大范围降低巴西低收入群体使用跨境电商平台购物的成本。据了解，巴西政府于2024年8月1号开始对50美元及以下的进口商品按件征收20%的联邦税。当时有分析称，加征关税意在回应部分本土零售商对不公平竞争的诉求，同时增加财政收入，规范跨境网购逃税行为。
0: 我们来看今天关注的公司新闻。软银重金注资英国 AI 芯片与系统研发公司，持续加码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及硬件赛道。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宣布增持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股份至90%，夺取多数控股权，计划在2028年实现完全持股。据 CNBC 报道，日本软银集团近日已向重点投资控股的英国人工智能芯片与系统研发公司 Craftcore 注资超4.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亿元，以继续加码布局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基础设施赛道。
2: 报道称，一份提交给英国商业和贸易部主管的英国公司注册处的备案文件显示， Graphcore 公司于4月10号发行价值4.5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亿元的股份。公司发言人确认，购买相关股份的资金来自日本软银集团。据知情人士透露，本轮注资为软银今年计划向 Graphcore 拨付资金的一部分，后续可能还将有更大规模资金注入。近年来 AI 一直是软银的重点投资领域，目前已投入数百亿美元，包括持有 OpenAI 股份以及加码 AI 基础设施建设等。Graphcore 曾被视为英伟达的潜在挑战者，尽管此前累计融资规模已达数亿美元，公司始终未能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Graphcore 公司于2024年被软银集团收购。软银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此前表示 ，Graphcore 是一家芯片研发技术积淀深厚的企业。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12号宣布，将于下月购入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49%的股份。待交易完成后，汉莎航空持有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的股份将从目前的41%增至90%，并实现对这家意大利航司的多数控股。
2: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12号表示，将在今年6月以3.25亿欧元（约合26亿元人民币）的金额，再购入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49%的股份。这笔增持交易需获得欧盟监管机构的批准。如果一切顺利，预计收购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完成。汉莎航空首席执行官卡斯滕施波尔当天表示，交易完成后，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将在组织架构与财务结算上完全并入汉莎体系。去年，汉莎航空集团曾从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手中购入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41%的股份。加上此次增持的49%股份，将使得汉莎航空对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的总持股比例增至90%。届时，意大利政府将保留10%的公司股份。汉莎航空表示，计划在2028年完成进一步收购，最终实现完全控股。据悉，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的前身为成立于1946年的意大利航空公司。意大利航空公司在与廉价航司的激烈竞争中长期亏损，最终于2021年。

0: 2021年结束运营。意大利政府随后注资约30亿欧元，将其重组为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近年来，公司经营状况显著改善，2025财年实现盈利2.09亿欧元。
1: 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2: 1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一场儿童网络安全活动时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去年9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3月开始工作，预计将在夏季提交建议报告。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法国、西班牙、丹麦、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国一直呼吁欧盟设立统一的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标准。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与此同时，法国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规则草案，欧盟委员会正在评估其是否符合欧盟内部市场规则。分析认为，若欧盟层面最终出台统一规定，可能将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产生深远影响。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12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一个市场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警察，另有20多人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名袭击者引爆了装满炸药的人力三轮车，袭击目标是一辆在市场内例行巡逻的警车，伤亡者中还有平民。近期，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地区恐怖袭击事件激增，主要针对安全人员和执法机构。当地时间12号，德国柏林动物园发布视频，展示了园内一头刚出生的涡河马宝宝的画面。这头涡河马为雌性，本月9号出生，出生时体重5.9公斤，截至12号，其体重已增至7.1公斤。目前园方尚未给它取名。据了解，涡河马原产于非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眼下，在意大利北部海滨小镇彭塔马里纳，正值春季繁殖期的大量孔雀频频发出大声啼叫，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除了带来噪音，孔雀还会啄坏路边的汽车，在人行道留下大量排泄物，严重影响小镇环境。据了解，孔雀出现在当地已经有至少10多年，最初数量不多，但由于没有天敌，近年来当地孔雀数量激增，目前已有约120只。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白颖，
1: 我是王宇。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理解和拥抱多元文化的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在虚拟和现实的深度融合中，人们正从社交媒体转向能够提供更多互动的电子体验。作为继文字、图像、电影之后的新形态，游戏不再是单向的娱乐供给，而成为激活文化传播新的幻彩引擎，让被动消费变为主动探究，让孤立产业实现跨界共生，让文化传播成为全球共享。包饺子的烟火气，打太极的韵味和说汉语的韵律，曾是海外认知中国的鲜明印记。而今一股全新的文化出海浪潮正席卷全球，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这三大新大众文艺已然成为中国撬动全球文化市场的出海新三样。文化出海路径万千，IP 经济无疑是极具穿透力的。

0: 成功典范。迪士尼的童话宇宙、漫威的超级英雄矩阵以及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都成功打造了自己的 IP 帝国。他们通过电影、动画、电视剧、游戏、主题公园以及各种周边产品的开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中国也在打造属于自己的 IP 经济。窦鸿斌是一名游戏制作人，他带领团队打造的 3D 格斗游戏正是改编自连载至今的爆款漫画《一人之下》。这部口碑与人气双高的作品在海外以单行本出版或网络平台连载的方式进入全球市场。此后剧版《一人之下》国内外同步上线，在约200个国家和地区收获超1.6亿播放量， YouTube 单集播放量最高近百万，剧漫联动让他已经拥有成熟 IP 的开发基础。
1: 用中国武术作为核心，打造了一套完整的博弈关系的一个 3D 动作游戏。
0: 爆款漫画驱动全业态开发，覆盖动画、真人影视、移动端游戏，叠加潮玩、卡牌、文创等实体衍生品，形成纵深生长的 IP 商业生态。漫画的 3D 化游戏改编将为 IP 长线商业化再添全新赛道。
1: 我们面临的技术，然后面临的玩法，然后这些技术和玩法怎么能把中国文化带入进去，这个也是我们的难题。
0: 漫画融

0: I'd like to try the one that came last year, the Wukong.
1: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o see these kind of games like capture the Western market. For example, also Black Myth Wukong was a really big thing.
2: Yes, Black Myth Wukong I played last year.
3: 武侠，海外消费者认知中国的重要元素。更多的从业者已经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融合的第一步就是如何把经典的武术动作转化成游戏中的战斗系统。
4: 这个角色有几个技能，他的大招是什么，然后他的基础规则是什么，就是比如他的防御有什么机制，他的反击有什么机制。
3: 溯源正统武学精髓，研发团队立项之初便踏遍华夏，寻访各大武学宗派。武当仙山积淀千年武脉，江湖素来北崇少林，南尊武当。
5: 哎，拜见道长。终于见面了，
6: 终于见面，
5: 跟您多请教请教。
3: 王思迪，武当三分派的第十六代传人。
6: 他每一个派，他都有他们这个派系的这个拳法跟风格。你像我们这个派系，他练的拳法的话，他是大开大合，然后呢，腿法比较偏多。
3: 一招一式蕴含各派武学真髓，研发团队不止观形，更悟其道，通其魂。
5: 我们是想通过走访武术大师，了解武术流派的详细特点以及对战的技巧，能够呈现给玩家更加真实还原的传统武术体验，让玩家感受到中国武学的魅力，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6: 然后再拖过去。像我们这个太极拳里面有一个叫野马分鬃啊，这野马分鬃，它是往外晃，上一步换马步，靠过去，怎么样？哎。
3: 团队笃定。国风创作最忌浮于表象，徒有其形，唯有深挖文化内核，方能创作出有灵魂的作品。
4: 之所以去找这些武术大师，或者是我们去找这种非遗的人去聊，我们要做到的不是纯搬运，我们要做转化。那中国武术它有很多时候它不单单只停留在比如说招式的博弈或者是养生，它不只是这个层次，它有很多一部分是有中国的哲学思考在里边的。
3: 动作捕捉是让武术动作在数字世界活起来的核心密码。
7: 好， A pose。
3: 67个反光标记点，通过摄影棚内的几十部红外摄像头，以每秒上百帧的频率高速拍摄，把演员的动作转化成数字信号传输到计算机。
8: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匹配的一个工作，大概会1:1去映射那个演员的一个动作。
9: 来，准备开始。
3: 动作演员李路南，6岁师从少林武僧习武，后拜名师，成为通臂披挂拳正统传人，曾斩获全国武术冠军，武学功底全面深厚。
10: 把我发挥的武术技能用另一种方式展示出来，也算是一种传承与发扬。

0: 动捕数据映射到动画角色上，动画师需要对动作细节进行精细化优化，强化艺术表现力。
1: 演员跟我们的实际的游戏的角色可能是有差异的，然后他所有的身体的结构可能也有区别，所以回来我们需要把这些形体啊，包括动画的细节啊，给它更完善一些，经过一些艺术化处理，然后让它看起来更美观。
0: 画东方武侠符号，融世界潮流语境。2024年，3A 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发售一周内，同时在线人数便登顶 Steam 付费游戏历史第一，在全球引发了中国热。出圈的是一款游戏，出海的是中国文化。《黑神话：悟空》在山西的27处取景的文物景点，不到2个月就接待了500多万游客，让山西文旅火爆出圈。山西隰县小西天被誉为悬塑艺术巅峰，从鲜为人知跃升为日均客流破万，千年古建借数字东风拥抱时代。同期，重庆洪崖洞、洛阳龙门石窟等古迹的旅游搜索量也数倍攀升，催生全新文旅消费风尚。
2: 这种互联网商品的属性再往一个文化文艺作品的属性在转，以前如果说整个行业里去对比的话，那行业里的这个文艺作品的浓度是很低的，大部分都是互联网商品，这两年就是非常多，这两年出来之后呢，其实它对行业是一个影响。
0: 从中国 IP 到世界 IP， 中国企业的出海之路持续拓宽。2025年，中国企业自主研发游戏的海外销售超过204亿美元，这是中国游戏海外市场收入连续第6年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这一增速正在重新定义这个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下午，毕少华准时来到公司。作为技术团队的负责人，他接受了一项艰难的任务，用数字技术来复原秦朝时期的古城。
3: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觉得非常有挑战，刚开始跟美术一起去沟通的时候，觉得如果能做这样的事情肯定是很好的。
0: 用技术呈现历史与文化，这是中国企业跻身海外市场的数字基作。早在20年前，中国的动漫游戏产业就有意识地探索出海，当时面临渠道少、认知不足等难点，尤其是技术瓶颈，让中国游戏在视觉呈现上很难与国外同行同台竞技。
2: 制作一款游戏在20年前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它其实不是说你给游戏里画角色场景，而是游戏本身它作为是否能作为一个创作载体、艺术载体啊。但是到今天20年之后，其实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技术发展的也很迅速啊。其实对于这种制作人、创作者来说，它确实有更大的空间去发挥。
0: 在全球行业领域内，针对现代城市的数字化搭建，已经有了能够显著提升效率的 PCG 技术，但在中国古代城市复原领域，仍是全球行业空白。
3: CG 其实就是程序化内容生成缩写，是一种技术驱动来产生内容的一种方式。现代化的城市它的规律比较简单一些，而对于这种中国古代的这种城市，它的结构复杂，几乎没有完整的资料可以去参考，一定要是去做一套这样的这个解决方案，能加速我们整体的这个生产。
0: 程序算法高效造景，却以单调重复，而东方美学创作讲究一步换景，一镜梳貌，每一处景致都要有独一无二的质感与风骨。
3: 也曾经怀疑过，这么多国外都没有做，是不是其实这个是一个伪命题？
0: 如何为程序设定精准规则，

0: 既恪守中国古建筑的制式规范，又能衍生出丰富多元的随机场景。这需要对算法逻辑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打磨与迭代。
1: 中国古建筑和古城市的布局，让它做到真实可信，而不是程序纯随机的生成，要达到符合史实，另外一方面也要达到美观。
0: 18个月精雕细琢，千年古城终于在数字世界焕然苏醒。数字技术的赋能，让沉睡的历史不再遥远，让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辉煌以全新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依托技术升级，中国游戏的海外市场版图正在不断扩大。当下中国自研手游的海外收入有30%以上来自美国，超过1/4来自日本和韩国。中国企业凭借技术与文化优势，已经吸引了这些游戏大国的消费者，文化出海已经开启新的阶段。
1: 通过我们这个工具，基本上能够达到一个30倍左右的一个性能提升。基于 PCG 生成的最大好处是它能够快速的迭代，解决了这种古代类型城市，并不一定非得是中国古代，国外的一些做古代城市的，它也是手动摆放，也缺乏这一类的工具。
0: 中国企业自主突破的这套 PCG 技术，不仅补齐自身短板，更填补了全球古城池数字重建的技术空白。放眼全球，PCG 已经进阶为数字经济的底层基建，一个个超级应用已经成为 AI 时代新的生态入口。2026年2月，中国 token 调用量领跑全球，算力筑基、资源出海的中国，正与世界用数据互动，用文化相连。
2: 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个人计算机技术发展，衍生出来的一个内容。它一下赋予了这个原本的这个游戏的一个巨大的表现力。如果从一个国家这么大一个国家，你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发展比较靠前的日美韩这些国家，其实也同样经历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
0: AI 大模型会重塑商业图景已是各界共识，这个潜在的未来让全球各大科技巨头都在打造自己的全球游戏版图，中国企业自然也不想错过。海外市场是一座富矿，中国企业要挖洞它，不只是单一技术的升级和爆款产品的上市，更要有体系化的技术迭代、 AI 工业化的生产能力和跨文化共创能力的综合实力。深圳郊野的这片塔林正静待数字光影的新生。邱海荣和他的团队将通过数字技术把这处古建筑精准复刻到数字空间，借助游戏引擎实时渲染、物理仿真等能力，可以1:1还原现实场景，实现数字孪生。
3: 照片扫描加上无人机拍摄，去还原这么一个主体结构是5座宝塔，然后加上下面的整个基座，加上整个周围环境地形的这么一个精细的一个照扫还原。
0: 照扫还原技术通过采集影像与立体空间信息进行高精度3维重建，精准实现实景原貌的数字化留存。从2022年开始，这个团队就在从事文化遗产相关的数字化保存工作。
3: 我们实际真的把这个前沿的游戏技术带给了这个数字文化项目当中去，然后为整个文化遗产的保护啊、数字化留存，甚至是一些文化的推广，都起到一定的这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采集现存古建筑群落的数字形象， 它的意义不只是静态留存。2019年，巴黎圣母院被大火吞噬，早期游戏工程留存的1:1数字底模，为后续的修复提供了极大帮助。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城遭战火摧毁，巴西国家博物馆遇大火浩劫，也都依靠前置三维存档实现文明遗迹的灾后重塑。每一次扫描都是对历史的守护。采集回来的海量照片要进行细致的校色。三维重建的核心就是匹配多视角影像，经由运算生成完整高精度的三维数字模型。塔林的数字化还原是对技术体系的又一次验证。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完成多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留存。2022年，联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等专业机构打造数字长城，以毫米级精度实现1:1实景复刻，依托云游戏等多种技术，沉浸式还原考古、砌筑、加固等修缮全过程，开创游戏技术赋能文化遗产传播的先例。2023年，携手敦煌研究院推出数字藏经洞，将这座千年文化宝库数字化呈现。英法海外版陆续上线，让欧洲受众足不出户就能邂逅东方文明。2024年，联合北京市文物局、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推出数字中轴小宇宙，沉浸式展现中轴线的恢宏格局与历史变迁，为中轴线世界遗产申报赋能添力。
2: 打一个超时空的概念，就是说大家能够不去现场，然后就能够在任何的角度去看这个对象，它都是能达到毫米级别的这种精度的。你就可以自由的在这个游戏空间里面做视角的切换，然后就更加的全方位的去观察这个文物。
0: 数字空间内，精工雕琢的中国元素、东方题材与中式审美正席卷全球。文化叙事是产品迈向全球的核心能力。回望全球游戏头部企业的发展路径，都经历了从输出爆款产品到输出文化的跨越。日本的任天堂和索尼输出了日式匠心和日本美学的认知，美国的漫威和迪士尼输出了英雄主义和家庭价值观的表达。一个能输出文化产品的国家，一定是经济技术大国，他们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全球数字化时代，科技创新不断打破产业边界，持续激活业态，焕新增长动能。2025年11月，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召开。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会者汇聚于此。AI 前沿技术集中亮相，600多家企业展出1000余项创新成果，铺展了一场全球科创的盛宴。有一处展位吸引了众多参会者的目光。
4: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控制一下空速和孩子。
5: 回来了，感觉就是很真实，模拟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场景，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
6: 要比白天好一点，正午的话就。
0: 这不是普通的飞行游戏，而是我国首款全自主研发的飞行模拟视景系统，是吴宇他们团队和南方航空一同研发的。
7: 我们现在在乌镇的互联网大会上看到的这个版本是一个迷你版本，它确实是有点像游戏啊，但是它的完整版本是用来真的训练民航的飞行员的。
0: 这套装备的完整版本叫做全动飞行模拟机。由于飞行员的模拟飞行训练是保障飞行安全的重要装备，在这里，游戏不再是一种娱乐消遣方式，而是认知世界、模拟社会的智能工具。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飞行员培训基地，40多台全动飞行模拟机在此集结，单台价值高达1亿元人民币。模拟机1:1复刻了真机驾驶舱，上千个按钮的操控反馈和真机完全一致。它能模拟不同飞行状态下的逼真体感，堪称航空领域的高端刚需装备。一次跨界融合，看似是一次偶然的产业联动，实则是中国数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游戏里的极致追求，推动了中国企业在全球高端制造领域的技术突破，从虚拟世界走向真实产业。
8: 刹车松，压力检查，起飞。
0: 民航飞行员需要每半年在模拟机上完成不少于12小时的专项实训，职业生涯累计训练时长超1000小时。视警系统是核心关键部件，如同飞行员的视觉之眼，精准复刻舱外真实空域环境。2022年，腾讯开始与南方航空联合攻坚，研发国产飞行模拟机的视警系统。
7: 这玩意儿之前国内是做不了的，它和游戏引擎比较像，因为我们认为游戏它其实就是构建一个数字场景，它可以用来做娱乐。那我现在的理解是，我觉得它还能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娱乐，它可以做很多严肃的事情。
0: 越是艰难的攻关，一旦突破，就将迎来世界级成果的涌现。游戏产业正与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高度绑定，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无形中推动着全球 GPU 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依托数字科技的硬核实力，中国企业正在以全新的姿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科技竞争。未来这套系统不仅服务中国的航空企业，也会面向全球航空公司及飞行训练机构。中国企业开始在全球高端工业软件、数字仿真等前沿领域发力。
7: 全球首个，我们把那个 AI 加上游戏中的程序化建模的技术应用到民航的这个机场制作领域。传统的可能你要30天，就一个月左右才能迭代更新一个机场，现在基本上几天时间吧，几天时间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0: 从跟跑到并跑，中国企业已经有能力在数字世界的关键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并向全球输出数字技术、数字工具、数字生态。从单打独斗到产业协同，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正重构全球产业的数字化底座。
7: 我们这套系统的整体的先进程度在国际上都是属于领先水平的，然后也是让中国成为第3家可以完全自主研发全动飞行模拟机视警系统的国家。
0: 从文化遗产的数字活化，到航空工业的硬核突破，从深耕本土到扬帆出海，数字游戏技术以虚拟之力赋能现实产业，以数字之意承载文化出海。抢占海量场景，即是抢占未来先机。文化出海，既要有东方题材，还要有向世界持续输出一流精品的能力。在全球经济版图重构的今天，这种嵌入式的存在潜移默化，不可忽视。当下，一大批知识密集型的中国企业正走向世界，一股全新的发展势能奔涌向前，为全球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
3: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4: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先让你复兴就靠你。

0: 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燕小文，
2: 岳小吕，
3: 在广东等你哦。
0: 微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4: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5: 配料
6: 真干净。
4: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6: 配料
4: 干净的很啊。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燕小文，
2: 岳小吕，
3: 在广东等你哦。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9: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8: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5月12日，国际护士节。
15: 在这儿呢，要向所有的护士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14: 回家吃饭，迎来两位与护士关系紧密的重量级嘉宾。
16: 我比护士更了解护士，因为我是护士的家属。
17: 我今天一道菜全给他解决了。
14: 他们带着满满的心意，为白衣天使打造专属暖心菜单。
18: 鱼肉非常有弹性，入口即化。
19: 锅放这儿，一会儿我端走就行了。
14: 用美食致敬与守护，打造护士节定制暖心盛宴。
15: 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节日，所以我们请到了两位非常憨厚的男士和两位非常优雅的女士来到现场，他们呢都和一个职业有关，咱们请出他们来。
20: 欢迎。
15: 不用说了，后面已经写了512国际护士节。
20: 对，
21: 大家好，我是金鑫，我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担任护士长一职。
22: 我是来自于山东省济宁总医院乳甲外科的护士长李忠娥。
23: 我叫李坤，我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24: 我叫樊德民，虽然我不是从事护理工作，但是呢，我感觉我比护士更了解护士，因为我是护士的家属。
15: 护士家属？
24: 对。
15: 哪位的家属啊？这小手已经举起来了，而且甜蜜满满。
20: 是
15: 护士家属来给护士们做一下你们特色的美食，那赶紧来到我们台下，好，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来，另外三位护士的话就坐，我们来给你们服务好不好？一会儿尝一下我们做的符不符合你们的胃口。好的，欢迎我们的护士家属樊大哥来到现场。
17: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
15: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在这儿呢要向所有的护士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向你们道一声辛苦了，
17: 辛苦了，
15: 我们的家属们也辛苦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广大护士们到底想吃什么样的食物呢？
25: 平时喜欢吃一些甜食，
26: 辛辣刺激的食物，
27: 甜味的食物，健脾胃的食物，
28: 酸辣的，
15: 辣的东西，
29: 清淡的，
28: 酸甜口味的食物。
29: 平时和患者和家属沟通比较多，希望能吃到一些润喉的，
30: 疏肝理气，然后能健脾和胃的这些食物，
28: 滋补的，可以补气血的食物。
31: 我希望是既开胃又不油腻，
28: 既健康又美味又好消化的食物。
15: 哇，要求挺多的，
0: 要开胃的，要滋补的，
17: 对，
0: 要润嗓的，要保温的，各种需求都有。两位有没有信心？
1: 没问题。
0: 而且咱是护士家属，肯定做了很多他特别喜欢的这种美食，对吧？所以今天做啥？
16: 今天做一个酸辣鱼片嘛。
0: 是怎么样一个鱼片呢？
16: 采用一个本地的一个黑鱼，刺勺比较有弹性啊，适合老人小孩上班族啊都比较适合吃。酸辣啊，对于一些味觉啊有一定的刺激。有时候呢，你像我们这个护士上完夜班，可能是身体比较疲乏，需要一些
17: 开胃的，
16: 对，开胃的一些东西去刺激一下。
0: 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鱼片，但是背后是饱含深意的。你看人家是负责开胃的部分了，
17: 对
0: 吧？那你负责啥？
17: 我呢就负责滋补了。
0: 滋补，
17: 对，特别巧啊，我家里边也有几个亲人是护士，他们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夜班比较多嘛，然后说话比较多。我今天一道菜全给他解决了。
0: 解决了，就做一个，对吧？
17: 不，我做两个。
0: 做两个。
17: 还有一个饮品，是一个生津菌头的乌梅冻。哦，
0: 既有开胃的，
17: 对，
0: 也有滋补的，还有生津的。咱们要不然樊大哥先开始吧，好不好？
1: 好的。
0: 做酸辣鱼片，对吧？
16: 对。
0: 好，交给你了。
16: 好嘞。
0: 咱们边说边做。
16: 好嘞。
0: 先处理这个黑鱼。
16: 哎，对。是我们当地微山湖的黑鱼，这个也是我们的当地的一个特产。因为我们济宁的鱼好，养出的鱼也特别的好，主要是还是我媳妇儿爱吃。
0: 考虑到你了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生活的常态，护士的家属会给予最大的支持，护士可能在一线进行坚守，但是呢我们后方给予最大的这种保障。
17: 没错。
0: 金护士长，比如说在加班之后啊，或者说日常的过程当中喜欢吃什么样的？
21: 可能喜欢吃一点热的，暖暖乎乎的，然后有一点酸辣刺激点的口感。
17: 其实辣啊和酸呢、它容易解乏，
0: 对，
17: 比较刺激嘛，
0: 而且一般来说，比如说护士加班会比较多，到那个时候的话，靠酸辣的这个口感，一下就能够提神了，
17: 对，
0: 对吧？
16: 鱼片尽量让它薄一些，因为这样的话更入味，炒起来更弹牙。
0: 给大家看一下啊，半透明的这个状态，
17: 片的薄呢，其实就是把它那个纤维破得更细了，它更加软嫩了，
0: 对。
16: 来点料酒，
0: 千和林牌的葱姜料酒，
16: 盐、淀粉、胡椒粉，再放上一个蛋清，有没有一种戴手术手套的感觉？
0: 人家是护士戴，您又不戴这个？
16: 我也是在医院上班，好吧，我在体检中心工作。
0: 两位都在

0: 医院工作是不是其实平时时间是特别忙的呢？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也挺感谢我公婆的，然后她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我们能在医院安心上班。
0: 嗯，就是不仅是丈夫其实做好一个后方的守护的作用，她其实也在忙，那这时候其他家人就要守护起来，
2: 起锅烧油，
0: 直接开做了是吧？
2: 对，这个得快油，多倒点
0: 啊。油还挺多的，
2: 对，要用宽油嘛，把这个鱼能充分的滑散。这个油呢，一般是让它到了四成热。
0: 吃黑鱼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2: 首先来说，它比较好切，它没有刺，然后胶原蛋白各方面的营养都特别的均衡，容易好吸收，
0: 好吸收。
2: 再加上它的这个骨头呀，它都可以再做汤
0: 啊。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在我的印象当中，对于护士这个职业来说，他们的作息是很不规律的，吃饭的时间也是很不规律的，
3: 有时候工作忙起来以后都忘了有吃饭这件事儿。
0: 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呢？是不是特别期待那种暖暖的好消化的那种，对吧？
3: 对，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太累的话其实是吃不下饭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有一次医院里边临时加班，家又离得比较远，到我回家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从胡同口一看，家里还给我留着门呢，我婆婆在屋里等着我呢，然后一看我进门，立刻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哎呀，我觉得喝着暖暖乎乎的，眼泪差点没掉下来。我想家里人的支持也是我从事护士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吧。
0: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樊大哥选择留鱼片，也是在于就是说，哎，这个鱼肉有营养，
4: 对，
0: 同时好消化。
4: 是，
2: 看咱这个油温应该是没问题了
0: 啊，
2: 然后现在下入鱼片。
0: 哦，先拿一片试一下，
2: 对，
0: 然后快差不多了。
2: 我媳妇在这看，在这坐着监督我，有点紧张啊。
0: 紧张，平时不是在旁边也是？
2: 他不看啊，一般我做饭的时候他都离得远远的，慌忙让给他干，帮忙干活。
0: 今天第一次在旁边，是吧？
2: 现在鱼片划好了，下一步呢，我们应该调个碗汁，用上一勺盐、生抽，
0: 用我们的千和鳞盘减盐生抽，减盐不减鲜，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2: 糖，帮我拿个蚝油。
0: 千和鳞盘，我们的三鲜蚝油。
2: 平时做其他的菜的时候吧，这个一般蚝油是放一点就行。我平时一般喜欢做这个滑溜的时候，这个蚝油可以多放一点，
0: 而且
2: 提鲜，
0: 而且口感更好。而且现在我们尝的这个是三鲜蚝油，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哈。你看，有蚝汁、鲍鱼、干贝，非常的干净，而且呢是鲜上加鲜，把几种这个食材，对吧？
4: 没错，而且我自己觉得啊，像这种溜菜。直接放这蚝油呢，它既有淀粉那种滑的口感了，然后颜色啊、味道啊，包括你做鱼的一个鲜味也长好。
0: 那么究竟我们这个鲜上加鲜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看一看。
5: 蚝油家家户户都用，除了生蚝，再加入其他海鲜而成的三鲜蚝油，这样的蚝油又是如何做到更加鲜美的呢？
6: 首先原料一定要好，一碗好的蚝油要选用100%的蚝汁儿，像这种的一斤纯蚝汁儿，大概需要10几斤的纯蚝肉来熬出来。
7: 为了让传统的蚝油更鲜，我们尝试加入了另外两种海鲜，一个是鲍鱼，另外一个是特意保留了丝状的干贝，然后我们在大量的蚝汁的基础上加入了纯的鲍汁，真材实料是原味的基础。那么这我们又遇到一个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不是把好的原料直接放进去扔进去就行了，那这个海鲜的鲜味各有特点，组合不好那味道就会打架，所以关键在比例，就像烹调讲究调和。我们经过大量的实验找到几种海鲜风味的协调比例，让蚝油的鲜味更丰满。还有一点重要的，我们用这款酿足380天的酱油做基底，它这种谷物长时间酿造出来的鲜味能承接衬托海鲜的鲜，让整体风味更圆润，鲜的更有层次，避免腥涩。有了这样优质的酱油做基底衬托，再加上三种海鲜真材实料的精纯配比，还有最后的我们的干贝丝综合带来的咀嚼感，这种组合就是大家吃到三鲜蚝油以后感觉到鲜上加鲜的原因。
0: 碗汁调好了是吧？
2: 还有再放一点
4: 水淀粉，
2: 水淀粉

0: 再买点水。OK， 好嘞，行了，可以了，那个碗汁儿。
1: 接下来就是万事俱备，只欠开溜。
0: 只欠醋，
1: 只欠醋。
0: 好，
1: 让我们一点的千和林牌糯米香醋。
0: 现在准备开溜，锅里面留点底油。嗯，
1: 但是我觉得其实今天就是三位护士老师来到现场，还有护士家属真切的感受。我觉得在护士这个病房当中和厨房是一样的，都是要细心、耐心、用心。我们在厨房里面用各种的调料去烹饪，他们用细心和耐心、用心在病房里面去守护。
2: 没错，
0: 我们加入葱姜蒜爆锅，然后加入小米辣、青红椒还有胡萝卜炒一下，最后加入青椒和木耳。
1: 哎，等一下，你刚刚说要非常快，对吧？
0: 对。
1: 多长时间？
0: 十来秒吧。
1: 十来秒。好，就是十多秒的时间就完成。嗯，
2: 它要保证这个鱼肉的这个细嫩的感觉啊。
1: 金护士长怎么样？看到现在？
3: 嗯，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1: 是你会在比如说加班的时候，或者是午餐或者夜宵的时候想吃的菜吗？
3: 是。
0: 好，搞定。
2: 好，
1: 好，
2: 出锅，
1: 完成。都给装好了，是不是迫不及待？最迫不及待应该是旁边两位，没尝过。我们先来问一下当事人的老婆，
3: 他这个特别软糯，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1: 嗯，我特别想问，在家里吃和在这儿吃什么不同的感觉呢？今天而且还是护士节。
3: 今天吃的话，心情美滋滋的，因为我在欣赏。回到家之后，我不想说话，我就想坐在沙发上歇一歇。其实他也在了解我的口味，所以这些年来他也对我的偏好呀很有了解，所以他在做饭的时候，做完了，这个就是我爱吃的。虽然他做的饭我也不参与，但是每一次吃的时候都像是开盲盒。所以你想，嗯，工作再忙，回到家之后，然后你能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饭，我就觉得特别舒服。
1: 好，来问一下金护士长，怎么样感觉？
4: 我觉得非常合我的口味，鱼肉非常有弹性，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因为鱼很容易做碎，但是樊大厨做的以后口感是很筋道，
5: 也没有刺，我一吃确实感觉上没吃够。
2: 黑鱼啊，其实它的土腥味是特别重的，你看它今天其实整个的加工啊很简单的，但是它完全没有这个土腥味。
1: 你知道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我们的护士来说，他要的是能够立刻开胃，这个吃进去非常的清爽。关键有一点，其实今天不是我们加的那个三鲜蚝油吗？
2: 对，
1: 你会发现哎特别的鲜，就是鲜上加鲜的那种感觉。在今天特殊的这个日子里，在自己的爱人面前，而且在护士节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氛围当中来呈现了这样的一道菜，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去试一试，因为这道菜是让我们的护士们在劳累的时候能够开胃，对吧？
2: 没错。
0: 酸辣鱼片，黑鱼剔骨切片，加葱姜料、酒盐、淀粉、胡椒粉，蛋清腌制，四成油温下锅炸熟捞出。这个时候做个碗汁儿，加盐、减盐、生抽、糖、三鲜、蚝油、水淀粉、水和醋，搅拌均匀，起锅烧油，加入葱姜蒜爆锅，再加小米辣、青红椒、胡萝卜、木耳炒熟，加入炸完的鱼片和碗汁儿，大火翻炒15秒就做好了。划重点，鱼肉直接炒易碎，一定要提前划油，保证嫩度和外形完整。
1: 本节目由千和林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林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接下来的话，光开胃还不够啊。
2: 对，
1: 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是要滋补，
2: 没错。
1: 要润嗓，
2: 没错。
1: 靠你了，
2: 来，我们先做这个乌梅冻。这里边呢用到的这个乌梅，
1: 这个乌梅的作用是
2: 生津的，哎，然后我们说话比较多，对不对？
1: 好，
2: 然后这个是提前泡好的，我们直接放进去就好。 还有山楂甘草冰糖，不光是它好喝，而且它颜值还非常好啊。这个呢是海藻提取的，叫虫子，1000毫升左右的水，放10克左右，
1: 主要的目的是让它凝固。
2: 凝固啊，对，基本上我们是2份的乌梅，其他的甘草、山楂还有洛神花都是1份的就可以了，大概熬20分钟左右。就可以当成一个酸梅汤就喝了
1: 哦。哎，如果在家的话，肯定是樊大哥做给李部长喝了，对吧？金部长，你呢？平时在厨房是你做还是家里人做呢？
4: 我可能在厨房属于比较霸道的，厨房就是我的阵地，我不太喜欢别人进来，所以肯定是我做，按我自己的心意做出来我和我口味的饭，可能是需要大家更迁就我。
1: 其实厨房是一个非常治愈的地方，用美食来治愈，用烹饪来治愈，这其实就是在我们叫护士节当中跟大家传递的温暖。
2: 没错，熬大概20分钟之后呢，找一个这样的一个容器给它过滤，要晾到40度以下，它慢慢就会凝固，等它完全冷却的时候放到冷藏冰箱就可以了。所以我提前准备好了一份。
1: 好嘞，
2: 现在呢就来给它做一下啊。你看现在就是一个类似于那种啫喱的果冻状了，这个呢其实大小就按照你自己喜好啊，划成大小就好了啊，这样出来它就是一块块的。哎，可以先尝一下，
1: 它是有一种非常细腻的那个酸的感觉，很淡，有点像是那个什么橘红的那个感觉，就到这儿有点
0: 凉凉的，
1: 对，哎，
0: 很舒服。
2: 现在开始组装了，
4: 我喜欢吃一点点甜的，但是不能多，吃两口就够。
2: 这个呢，其实不会特别甜，甜呢只是它这个水果本身的这个甜。椰奶，对，这个椰奶呢本身有一点点果糖那种甜度了。最后呢放上一点点火龙果，这个火龙果的汤呢在上面的话慢慢流下去，有一点渐变的颜色啊，它就很好看。这个呢我们就做好了。
1: 接下来的话咱们做的主要是滋补了，
2: 接下来咱们做这个食味滋补鸡，糯米，养胃的藜麦，这种是很好的这个碳水，然后呢这里边也富含很多纤维，莲子、芡实、山药，它是健脾的哦，对，桂圆、红枣，
1: 这个是补气的，
2: 补气益血的，还有枸杞，这里边呢我们就给它搅匀了。
1: 这么多食材放到里面能不补才怪呢，对吧？
2: 这个鸡呢煲汤嘛，选大概1年左右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啊，8种料，然后呢我们就已经放到这个肚子里边去了，因为这个里边的糯米还有藜麦会膨胀，这个里边呢我们就做一个封口。好，现在呢我们就来一个高压锅，然后我们就把鸡放进去，海底椰和这个霸王花，学名呢叫剑花，它有点像火龙果的花一样，搭配这个海底椰是一种棕榈果的果实，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它去火、润燥、止咳的作用，对吧？我们说话比较多啊，熬夜也比较多，所以呢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让它这个汤啊更浓郁一些，所以呢铜骨、猪骨，家里边这种牛肉其实都可以放到里边去。现在这样就盖上盖子，上气了之后改成中小火，大概50分钟。
1: 50分钟，
2: 对。
1: 樊大哥，像李护士长是不是基本上比如说一个白班然后加一个夜班，有时候完全那个时钟是颠倒的？
0: 对对，是这样，有时候他们白天休息不过来的啊，到晚上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困非常的乏，但是他们坚持，实际上用某一些事情去形容他们的辛苦是完全代替不了的。
1: 对，
0: 我觉得作为护士家属，作为这个医护人员更有体会，这样呢就是今天也跟着邓大厨学了这么一个好菜，把他的胃保护得更好，把他身体养得更好。
1: 好嘞，
2: 你看
1: 里面那个肉已经基本上，你看鸡腿的肉已经散开了。
2: 没错，给它调一个味道，然后我们就给它出锅啊，汤给它倒进来，哇，这个汤的浓度还是可以的。
1: 好，完成。
3: 肉特别烂，
2: 特别
3: 直接入口即化了，
5: 就一会儿那个锅放这儿，一会儿我端走就行了。
4: 一点也不油腻，还很醇厚，喉咙喝下去以后特别舒服，而且鸡肚子里塞的那些食材也非常入味。
2: 一个好的汤呢，您喝完的时候上嘴唇碰下嘴唇，它有一种胶质的粘性，但是你喝完的时候不会觉得腻的感觉，就是一个好的一种老火靓汤的做法。
6: 好润滑，胃好像瞬间就暖起来了，对吧？
5: 对，一个是它的这个用那些骨头啊，把这个汤底

0: 弄得特别浓郁，哎，肉够多，哎，这个汤够浓，
1: 对，
0: 这个出乎我的意料，今天也学到了。
2: 这个时候我们喝完之后，哎，再来一点小小的甜品，来一个乌梅冻，嗯，试试看。
3: 我觉得它既有那个椰奶的清香，
2: 嗯，
3: 然后还有那种喉咙的清爽。
2: 我们两个不是稍稍吃了一块乌梅冻吗？和这个口感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嗯，
2: 那个的话你是偏有点像橘红的感觉，在这个食道当中瞬间凉了。这个是有甜甜的口感，有水果，像水果捞一样，
1: 嗯，
2: 但是它多了一个能够润燥的一个功效。
4: 我觉得喝这个的时候，整个食道都是凉的。
5: 马上进入夏天嘛，这个呢还是比较清爽的一道饮品啊。
6: 这个果冻，
2: 嗯，
6: 吃下去好像有一点薄荷在喉咙里边的感觉似的，
2: 很凉快，
6: 对对对，是。感觉非常非常温暖，我们这个护士被大家关爱被关心，还有这么多人来为我们花费心思，非常非常感动。
4: 过来吃你们这个让我很满足，
7: 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通过这个节目对我们更多的一些支持和肯定。
2: 那也向你们说一声谢谢，辛苦了。但今天呢，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三位护士来到现场，还有护士家属。其实就是在护士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知道我们的白衣战士们，我们的白衣天使们，还有我们生命守护者们，他们在一线辛苦着，但是我们大家都记得，也希望把这份温暖能够传递下去。
5: 是的。乌梅冻，锅内加水，乌梅、洛神花、甘草、山楂、冰糖、琼脂熬制20分钟，熬好后绿渣倒入容器中冷藏凝固，凝固好后切块加入杯中，再加入应季水果椰奶，就是一道清凉解暑又润嗓的饮品。划重点，熬好的汤一定要把料渣滤干净，保证口感清爽。食味滋补鸡，碗内加入糯米、藜麦、莲子、芡实、山药、桂圆肉、红枣、枸杞，搅拌均匀。选用1年的母鸡，将搅拌好的料填入鸡肚子内部，封好口后放入高压锅，加水、海底椰、霸王花、猪筒骨，加盖炖制。上气后中小火炖50分钟，开盖后加盐调味，就可以出锅啦。划重点，汤中一定要加入猪筒骨或者牛肉，能让汤汁更醇厚。
2: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9: 店小文，
10: 月小吕，
9: 在广东等你哦。
8: 微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11: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12: 配料
13: 真干净。
11: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13: 配料
11: 干净的很呐。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9: 燕小文，
10: 月小吕，
9: 在广东等你哦。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喜欢吗？就这种感觉，加了那么多水果的料。
7: 我们在医院里不太喜欢吃芒果。
2: 为什么呢？
7: 你一吃芒果、火龙果，你就特别忙。
2: 哦，你说寓意是吧？从刚刚李护士长讲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这个寓意当中让大家很忙，其实这也是体现了我们护士的一个常态，在医院当中一直是很忙碌的。那也希望我们其实广大的这个患者也好啊，市民也好啊，对于我们的护士要多一份理解。
15: 妈，今天开始咱们家以后再夹菜用公筷啊。
16: 穷讲究什么呀你，小时候一口一口给你喂大的，到现在还嫌弃我了，你这孩子。
15: 您说那是小时候，是过去，现在呀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咱们用公筷啊可以有效的防止传染病的传播。来，我给您夹。
16: 范小二提醒您，使用的是公筷，传递的是关爱。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 精彩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从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3500亿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因此应当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
2: 持续深化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实践模式与管理经验方面的对话与协调，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1: 据介绍，我国将和 APEC 其他经济体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0: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昨天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3: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骄人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0: 随着电影家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
4: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

0: 尝试和探索。
1: 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2: 剧目与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为一块屏赋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
3: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音效也特别好。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
1: 结合XR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 让观众从看电影变为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今年春节档， 影城总票房达150万元， 观影人次突破2.3万， 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40%。
0: 好，来关注天气。 昨天我国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呼和浩特、石家庄、郑州等地最高气温均超过了3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会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4: 五月上中旬，我国中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创今年以来新高，高温天气是否是这个季节的常规操作？这个季节全国气温一般有哪些特点？一起来了解。气象专家介绍，五月的气温总体特点呈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汽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受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
0: 但与此同时，这个季节的气温还呈另一特点，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显著。目前我国小麦主产区陆续进入小麦灌浆期，这也是决定籽粒饱满度、产量高低的黄金窗口期。针对高温天气以及病虫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各地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确保夏粮丰收。
5: 山东德州市武城县的73万亩冬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为确保技术精准到户，武城县已组织1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将怎么防怎么治的技术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全县累计调配无人机100余架，小麦飞防喷施作业已接近尾声。目前呢，我们投放的是17.5万亩地吧。
6: 我们有17.5吨，2天的时间内，我们就能把这个地整个的全都这个喷过来，从而有效地降低干了风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7: 近日，山西省翼城县的34万亩小麦也全面进入灌浆生长关键期，第三批次一喷三防作业将于5月中旬全面完成。
8: 我们全程高标准推进一喷三防工作，3次叶面喷肥均按时保质完成。
0: 无人机飞防每天作业面积可达800亩，既省工高效，又能避免田间踩踏，保障作业质量。我们再来关注山东济南泉水游所引发的网络热议。山东济南作为全城很多市民游客到景区内的泉水指引点扫码取水，对此部分网友质疑黑虎泉景区的泉水来源，有的网友担心泉水水质安全，也有网友疑问泉水储量能否支撑持续大量取水。针对这些大家关注的问题，记者进行了探访。
9: 在济南的黑虎泉景区，很多济南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来这里取水带回家煮水喝。一些外地游客来济南游玩，也加入了取水大军，尝一尝济南的泉水。
10: 我感觉这个泉水的味道有一点点甜味，然后尝起来也很清爽，很冰凉。
11: 我已经三年多了，我平均两三天吧，最多不超过三天，我回家可以做饭喝茶。
0: 目前济南已经确认的泉水有1200多处，12大泉群散落全城，形成了常年泉涌不断的独特景象。用瓶子或者桶罐上泉水再带回家日常生活用，是很多老济南人对泉水的执念。为了保障大家喝泉水的生活习惯， 2015年 济南市开始修建泉水的直饮水工程，为市民和游客开辟了泉水直饮点，采用钠氯工艺将泉水再进行加工处理，让游客扫码就能喝。在济南

0: 天下第一全景区，每个手机限每天扫码三次。泉水流经地下岩层，山泉水含有什么样的物质？直饮点取水能直接喝吗？我们再来看专家怎么说。
1: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教授徐晓文长期进行济南泉水水质研究，他曾带领团队在一定时间内对黑虎泉的泉水和直饮水进行过水质调研。
2: 济南的泉水是流经地下岩层，能够溶解吸收岩层中的矿物质，表现为泉水中含有比较丰富的元素，如钙、镁、钠、钾、锶、偏硅酸等。
1: 那么这类泉水是否适合直接饮用呢？
2: 直饮水是将泉水经过处理之后更加纯净，符合饮用水的要求，但是泉水的温度比较低，对一些肠胃功能偏弱的人可能具有刺激作用，可以接取放置回温一段时间后再饮用。如果长期大量饮用，建议煮熟后再喝，煮熟可以充分灭活水中可能存在的微生物。
0: 这几天四川阿坝黄龙景区再度因一群岩羊热闹起来，为春日增添了一抹生机盎然的野趣。
3: 画面中几十只岩羊结队现身雪山梁陡峭岩壁，成年岩羊带领幼崽在悬崖间轻盈腾跃，身姿矫健灵动。这是继2025年首次记录到大规模岩羊家族活动后，这群高山精灵又一次高调亮相。与此前短暂现身不同，此次岩羊群活动状态从容，幼崽跟随母羊稳步觅食嬉戏，也印证了他们已从偶尔路过的访客转变为组团定居的常住居民。岩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于海拔2500至5000米的高山裸岩与草甸地带。
0: 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县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了蝴蝶大规模爆发，无数剑环蝶在山野林间翩然起舞，呈现出漫山遍野群蝶纷飞的生态奇观。一起来看。
3: 走进中国红河蝴蝶谷，蝴蝶爆发的景象已然十分壮观。监测数据显示，仅营排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为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预计到5月15号前后，本次爆发将达到峰值。
4: 现在在了云盘山这个点啊，它的密度非常大啊，超过以往密度的7倍啊。今年的话呢，我们平均每平方米测出了的话，幼虫数量31.4头。
3: 为何蝴蝶会在红河蝴蝶谷形成如此大规模的爆发呢？除了适宜的气候条件，更得益于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由于今年气候偏暖，蝴蝶爆发的时间也较往年有所提前。
0: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2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方面表示，在梅雨衣战事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普尚天然气设施目前已恢复60%产能，全面恢复预计要等到明年。
5: 哈普尚天然气设施运营方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天然气子公司12号表示，目前该设施已恢复60%产能，预计到今年年底前可提升至80%，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为10.79亿美元，同比下降15%。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预计其今年全年的净利润将降至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而去年这一数字为52亿美元。哈普尚天然气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日处理能力达1.7亿立方米，承担着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普尚设施不仅关系阿联酋的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
0: 据路透社12号报道，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已决定部分畅销商品将由彩色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6: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这些采用了

0: 新包装的商品将于5月25号起正式上架。公司还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而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
1: 中东战事对约旦旅游业造成了冲击，尽管中东地区局势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实施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复苏并未明显加快，面临多重挑战。
2: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高油价持续推高机票价格，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3: وقود الطيارات فصارت أسعار التذاكر مرتفعة اليوم للأسف يعني إحنا بالأردن كون منطقتنا الجغرافية في منطقة حساسة جدا 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على الطيران باتجاه الأردن
4: و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كبير علينا كمطاعم سياحية بنسبة 70% نزل الشغل وأثر على الفنادق وعلى كل المنشآت السياحية
2: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市场、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但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效果有限。
5: ما بتغطي كم الشغل اللي موجود في البلد عندنا، يعني ما بتعطي مجال إنه بتعطي جزء منه بتسد جزء، لكن جزء بسيط وليس جزء.
6: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此外，相关部门已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这些人正在接受严格的医学监测。
7: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表示，已识别的这22名密切接触者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此外，从涉疫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接收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2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所载20名英籍人员正在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这些人将在短期内获准离开医院，并转为居家隔离。此外，英国还将从海外领地圣赫勒拿岛等地接回10人，送回本土进行预防性隔离。这批人员包含涉疫邮轮撤离的乘客及医护人员，他们都曾接触过汉坦病毒确诊病例。英国卫生安全局补充称，公众面临的整体感染风险仍然较低，英国政府将持续对邮轮关联人员开展密切接触者追踪与健康监测。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会出现新增病例。
2: 当天，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

0: 是涉疫游轮上的人员，其中三人死亡。十一例病例中有九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两例为疑似病例。
1: All suspected and confirmed cases have been isolated and managed under strict medical supervision, minimizing any risk of further transmission. At the moment, there is no sign that we are seeing the start of a larger outbreak.
0: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
2: 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近日要求工党领袖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不断。12号，多名政府官员以辞职施压，但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留任。
3: 12号当天，四名分别来自英国内政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部的政务次官相继宣布辞职，其中三人在辞职信中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当天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将继续执政。首相府唐宁街10号称，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内阁会议结束后，数名内阁大臣走出唐宁街10号，向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外界普遍认为，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有超80名工党籍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同时还有超过100名工党籍下院议员签署一份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留任。声明称，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急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内部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举行党首选举的时候。
4: I think the public has spoken. I think his own party are speaking now with more of a raised voice. My personal feeling is it's time to step down.
5: I think people should give time to Sir Keir Starmer, because I think the Prime Minister just took power like less than 2 years now. So if really things need to be improved, I think we should give him at least a bit of time.
2: 随着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问题持续引发关注，欧盟正考虑进一步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6: 1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一场儿童网络安全活动时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去年9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3月开始工作，预计将在夏季提交建议报告。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法国、西班牙、丹麦、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国一直呼吁欧盟设立统一的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标准。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与此同时，法国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规则草案，欧盟委员会正在评估其是否符合欧盟内部市场规则。分析认为，若欧盟层面

0: 最终出台统一规定，可能将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产生深远影响。
1: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12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个市场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警察，另有20多人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名袭击者引爆了装满炸药的人力三轮车，袭击目标是一辆在市场内例行巡逻的警车，伤亡者中还有平民。近期，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地区恐怖袭击事件激增，主要针对安保人员和执法机构。当地时间13号，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一度升至3.495%的高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市场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快速升温，使得抛售债券的行情持续。当地时间12号，德国柏林动物园发布视频，展示了园内一头刚出生的涡河马幼崽的画面。这头涡河马为雌性，本月9号出生，出生时体重5.9公斤，截至12号，其体重已增至7.1公斤。目前园方尚未给它取名。据了解，涡河马原产于非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眼下，在意大利北部海滨小镇彭塔马里纳，正值春季繁殖期的大量孔雀频频高声啼叫，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除了带来噪音，孔雀还会啄坏路边的汽车，在人行道留下大量排泄物，严重影响小镇环境卫生。据了解，10多年前当地孔雀数量并不多，但由于没有天敌，近年来数量激增，目前已有约120只。

0: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1: 好，来看其他资讯。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内容，下个时段见。

0: 现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不
2: 住。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2: 五月到，但荔枝、红螺泉、白玉鸡、荔枝王、桂花香、妃子笑、仙桃荔，这些荔枝品种有什么不同的味道？采摘、分拣、遇冷、运输，从枝头到舌尖，一颗荔枝要经过多少关？火山岩缝里的荔枝王，您可曾见过？
13: 我们吃的不是一颗荔枝了，是一个来自1000年以前的味道。
12: 调饮品、做甜点，一颗荔枝如何变换出万千风味？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4: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5: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11: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6: 对，卡住
17: 啊，要吃点药？
16: 不急不急，没事，
1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20: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五月稻淡荔枝，红罗裙白玉鸡。荔枝的原产地是中国，广受人们喜爱。中国最早关于荔枝的文献可追溯至西汉，东汉时期已有明确栽培记录。广东增城等地的荔枝种植时超过2000年，荔枝在我国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均有栽培。记者了解到，今年海南的头茬荔枝在3月份价格卖到了60元一斤。今年什么品种最受欢迎？记者决定首站到海南陵水一探究竟。海南省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是全国荔枝最早成熟的产区之一，全县现有荔枝2.6万亩，产量2万吨，产值约8亿元。果园里正在采摘的是早熟品种桂花香。
1: 您今天几点开始摘荔枝的？
2: 1点半。
1: 凌晨1点半吗？
2: 对对对对，这种果因为是白天热天要不行的啊，中午太阳太大的话拿去就烧皮了，黑了就不行了。假如是赶工的话，就4点钟开始做，摘到天黑了嘛。
0: 这片350亩果园的主人张刘才从河南来海南种荔枝已经有26年了。
3: 陵水这里是有800亩，我陵水这里有3个园，这里是350亩地。有270亩的桂花香，有80亩的妃子笑。
0: 今年桂花香从3月15日开始上市，刚上市时地头价每斤60元，但量很少。
3: 这个品种是叫桂花香，在广西叫桂枣荔。桂花香特点是早熟，吃起来有桂花的香味。桂花香它这个表皮是平的，平平的，早熟品种都不带刺，核大。那时候一天就1-2千斤，2-3千斤，量很少。那时候

0: 源的量也很少，全陵水它一天也出不了2万斤货，所以价格很少。
1: 现在桂花香开始大量上市，价格逐渐回落。
0: 我们在原产地采摘，在这里采下来一斤，果仓过了秤就是15块，去年要达到20多块。
1: 张刘彩介绍说，荔枝产量有大小年之分，这和气候的变化规律有很大关系。
0: 暖冬就属于小年，冷冬就属于大年。像今年，像那小年暖冬，它开花有了，这个开了，这个还没开，它会出现穿插不齐。
1: 刚刚摘下来的桂花香荔枝被迅速运往分拣中心进行分拣，遇冷打包装车。荔枝鲜果从离开树枝到完成分拣打包，最长不能超过24个小时。超过24小时，荔枝的口感就会下降。分拣的第一步是挑出不合格的果子。
2: 像这个呢，就是因为个头不够大，它工人不小心采摘下来了。这两个呢，就是因为颜色不到位，口感还没达到标准，要求是18克起，而且一定要2/3红以上。
1: 分拣完成后，荔枝要经过最关键的一步遇冷，它们被放入一个巨大的冰水池中浸泡20分钟左右。
2: 这冰池里面呢，其实就是纯净的自来水加上冰，冰池里面的是不添加任何东西的，只有水和冰。这个呢要进行20分钟的遇冷，然后再上了这个冷链车。
1: 遇冷后的荔枝被装上冷藏车，北上广深都需要高标准的果子，外观颗粒要大，颜色要鲜红，口感要好。林良进告诉记者，这一车荔枝就是发往北京的农贸市场，全程陆运需要42个小时，但是经过冷藏车恒温运输，品质不会下降。
2: 像6米8这种冷藏车呢，大概是装了12000斤左右，恒温正常是-1度到-3度，运费就要1块多钱一斤。
1: 在海南陵水的荔枝分拣中心，记者遇到了来自上海的采购经理黄鑫，他很了解现在荔枝的销售端市场行情。
3: 往年这个时候要20-30吧，现在10多块，今年是不需要抢货的，因为今年大家都比较谨慎，发货的不像往年那样先预存货放在那里，今年都是用多少发多少。
1: 黄鑫采购的荔枝是装成2.5斤一箱的精品礼盒来卖，经过分拣包装，价格又能上去一截。
3: 北上广那一块都喜欢那种小包装，2-3斤拿过去一家人吃，不会太少也不会太多，刚好合适。我们加上成本包装人工什么之类的，加上果价啊，估计在22块左右。
1: 进入5月，海南产的荔枝迎来丰收季，从陵水开始，紧接着万宁、琼海、文昌、海口等地根据纬度不同后续相继上市，呈现从南到北依次成熟的特点。在距离陵水几十公里外的万宁市，2025年荔枝的种植面积有2.42万亩，产量2.4万吨，产值3.8亿元。万宁的荔枝今年产量如何？
4: 今年的降雨比往年也要可能少2/3吧。从上个月到现在基本上没怎么下过雨，刚好是那个果的膨胀期，长肉的时候它就没雨下。
1: 干旱只是问题之一，更大的危害来自时不时就刮的大风，让这里的果子遍体鳞伤。
4: 就是风一场，往年的话大风的话就是2-3级、4级左右，今年的话6级、7级风都连续了1个多月了，所以今年的风伤果比较多，就是这种也不能够当做正常的商品果了，结果只能够当七品果来卖了，口感没区别的，就是卖相不好，有药也是便宜。现在这个七果的话也是3块钱一斤左右吧，正常的商品果好像这种的话现在还有13、14块钱一斤，这个就差了10块钱一斤了。往年的话基本上80%以上到90%都是商品果，今年的话最多就是60%。
1: 每一车即将出岛的荔枝都必须经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这是荔枝出岛必不可少的通行证。
5: 农药残留的快测检测方法，它最快的话就15分钟能出结果。甜头的也需要检，然后出岛的也需要检，甜头的就是属于常规的检，出岛的话就是需要检测完然后再出这两个报告。 司机。

0: 要持有这两份报告才能出道，他一共是有一份报告单，还有一个小的合格证。
1: 万宁市的大帽镇地处北纬18度的黄金纬度带，阳光充足，气候温暖，适合荔枝生长。早熟是大帽荔枝的一张名片。
2: 我们万宁市大帽镇呢，地处北纬18度的一个黄金纬度带，所以呢，它我们的荔枝具有一个早熟优质的一个特点，它基本上能够比广东、广西这两个地方的荔枝早上市20到30天左右，所以呢，它能够抢占我们全国春季的空白期。
1: 来自湖南的种植户雷渊平已经在万宁大帽镇种了11年荔枝，在这片50亩的荔枝果园里，种的全部是妃子笑。
3: 妃子笑这个品种它是大众化的，还有一个它好成花，像今年这个反常的气候，整体我们的花还来到一个7-8成嘞。
1: 今年虽然是荔枝小年，但妃子笑的表现相对稳定。不过今年还有一个更让万宁种植户头疼的问题，那就是海南南部和北部的荔枝在上市时间上撞车了。
3: 它北部的已经上来了，文昌那边的已经上来了，它整个海南岛的荔枝基本上一起上。
1: 往年海南荔枝从南到北依次成熟，上市时间错开，市场压力小，但今年气候异常，北部产区因去年台风后树体恢复，开花结果反而提前与南部产区撞车上市，一时间大量荔枝集中涌入市场，
3: 价格也出来了。明天我朋友他说明天开秤收了嘛，他是22块，往年是30左右，他价钱还要低个7-8块。
4: 因为今年呢有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说整个海南岛那果呢红旗上来了，比如说南北部红旗上来，万宁呢它是从临水从南部一起到北部，是分割时间上来的。今年不一样，天气问题、气温问题，也就是说南部北部一起上来了。
1: 集中上市必然导致价格跳水，张世武预测妃子笑的价格可能会从现在的25元一斤一路跌到后期5元左右。而桂花香作为最早熟的品种，3月15日上市时曾高达60多元一斤，如今已经跌到13元上下，预计后期平稳在12元左右。在大帽镇有一位1998年出生的年轻人叫邱虎光，他大学毕业后进了央企工作了2年，却选择辞掉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做荔枝电商。
5: 2020年那四年是一个大丰产年，所以整体的价格那时候才下到了2-3块、3-4块钱，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好吃的一个品种为什么就不能说卖到一个好一点的价格呢？所以那年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可以后去做一个探讨的。
1: 今年他的电商生意开始有了起色，每天能销售1到2万斤桂花香，全平台每天300到400单。他把荔枝分成3个等级，
5: 一个是果王22克以上，然后一个是正常的大果是18到22克，18以及16克以下的我们相算一个小果，销量最大的是我们的一个大果。
1: 陵水黎族自治县和万宁市的荔枝种植户都反映，今年气候异常导致海南北部的荔枝提前上市，冲击了南部荔枝的价格。那么北部产区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从陵水万宁一路向北，记者来到了海口市的荔枝果园。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王路里种了20多年荔枝，品种包括桂花香、妃子笑和仙桃荔。他介绍，今年海口的荔枝比往年提前了15天上市。往年海南荔枝从南到北依次成熟，陵水、万宁最早，海口最晚。今年海口荔枝成熟期大幅提前，与南部产区撞车。提前上市对海口果农来说是利好。王路里坦言，这确实会冲击南部产区的价格。王路里最得意的品种是仙桃荔。
6: 仙桃荔是用无核荔和荔枝王嫁接出来的。仙桃荔品种是个头大，我们平均一个果的话要达到60克左右。它特别糯，而且有特别好吃的香味，它吃起来呢是爆汁的，而且它的价钱昂贵，要达到单斤4。

0: 40块钱左右，在电商网上卖的话，600多块卖够，不值了。
1: 仙桃粒不仅好吃，产量也高。王路里指着一棵树说：“这棵树上同时长着痱子笑和仙桃粒。”
0: 比如这棵树，这里也有仙桃粒，也有痱子笑，还一棵树中接触了2座果，因为受到海风影响的话呢，原来是用飞起跳来当主机。嫁接了青桃粒，还有海风打后呢，因为银幕是飞起笑，它现在又长出飞起笑来，飞起笑结果是坐果累累。
1: 三门坡镇是海南全省连片种植荔枝最大的乡镇，全镇荔枝种植面积达到6.82万亩。这里的荔枝品种主要有4种，
2: 传统的飞起笑，还有这个白糖樱，针对的是我们的桂枣荔，还有我们这青桃荔。飞起笑的这个荔枝的占比的话，就大概占了90%这样，白糖樱也是占了3%，然后剩下的7%就是我们这个桂枣荔和这个仙桃荔。
1: 今年三门坡镇的荔枝长势良好，这得益于2024年摩羯台风过后，果农们为了保树，主动放弃了部分收成，让荔枝树休养生息。同时，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果农恢复生产，科学管护。
2: 25年有0.74亿斤，现在荔枝是1亿到1.11亿斤，
1: 产量大幅增长，上市时间也比往年略有提前。
2: 价格预估的话，还是比去年可能高出2块钱，还有收购价。
1: 在三门坡镇的荔枝集散中心，傍晚6点半，新到的一批3000斤桂花香荔枝正在等待机器的分选。
3: 经过机器的分选，我们把这大果小果全部都挑出来，通过它这个中间有缝隙嘛，前面是2公分，后面是2公分半，前面是小的，小果就全部从这里掉出来，包括那些枝条从这里掉出来嘛，它后面的这个大果它就在这里，它就不会掉到这个底下，大的就全部统一到后面。
1: 分拣之后，荔枝要迅速预冷装车，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3: 正常就是货只要来到这个打包厂，我们正常是在4到5个小时之内就能给它全部分选打包装车发货。像昨天发4个车，昨天晚上到3点37分还在发货，这些都看得到的。
1: 为什么荔枝必须当天装车呢？
3: 因为荔枝它在树上的时候它是比较热的，经过制冷机制冷之后，它的荔枝就会保持新鲜感，统一用冷柜车装，装完了到达市场的时候，给消费者他们第一个口感会保持原有的新鲜的程度。
1: 张文坤还给记者介绍了海南各地荔枝的上市时间轴。
3: 整个海南岛最早的就是3月红嘛，然后就是桂花香、痱子笑、白糖樱，然后到后期有火山口荔枝，就是荔枝王，还有无核荔枝。
1: 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的永兴镇，有一棵特殊的荔枝树，堪称荔枝的鼻祖。来看这棵老荔枝树活了多少年了。
4: 我们的荔枝王第一代的基本上都是从这里嫁出来，我们吃的不是一颗荔枝了，是一个来自1000年以前的味道。这棵树就是我们村的一个宝荔枝的鼻祖，也可以称得上我们的荔枝王的活化石。
1: 这棵古树历经风雨，2024年的摩羯台风打断了它的一根粗壮枝干，直径有1米多。前段时间连续70-80天的高温干旱也让一些叶子枯黄，但它依然顽强地长出了新芽。
4: 在村民的心里面，这个荔枝王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它能够经得住像摩羯这样的超级大台风，又能经得住我们刚刚过来的这种高温连续干旱这样的一个恶劣环境的考验。
1: 更重要的是，荔枝王可以生长在石头缝里，这是怎么回事呢？
4: 火山岩地呢，它就是因为火山爆发形成了一个岩层，岩缝下面呢，它经过千年的草木啊，包括我们树叶啊、枯枝啊化过程沉积下来的这种有机物，所以说我们荔枝王就是借用这样的一个石头缝里面生根，插在石头缝里面吸收我们的火山岩层的一些原始的火山灰，像木啊、漆啊、还有锗啊这样的微量元素，是别的土壤层是没有的。
1: 原来远古时代琼北火山爆发，在这里遗留下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火山群， 火山喷发将地下深处丰富的矿物

0: 质和微量元素带到地表，滋养着火山生物的生长，也最终孕育了闻名世界的荔枝种质资源库海口火山谷荔枝群。
1: 我们火山园种植的荔枝王啊，比普通的土地种出来的都要贵50%-60%以上，普通的都是60到70克，最大一颗我们有记录120克的。
0: 火山岩荔枝王又名紫娘喜，色泽亮丽，颜值极高，果皮较厚，果肉脆嫩，属于荔枝家族中个头超大的品种。近年来，由于火山岩荔枝口感独特，所以深受消费者喜爱。
1: 我们的荔枝王早期的价格都是我们非起效的3倍以上，因为它一个是它的稀缺性嘛，我们的区域产量还是比较少。今年的荔枝王预计就是在刚好5月20号左右上市。
0: 在三门坡镇的荔枝新品种选育基地，记者见到了更多的荔枝品种。
2: 荔枝品种园，我们现在一共45个新品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星球蜜荔，它呢属于一个中晚熟的品种，它的口感比较好，它的清香的浓郁值呢达到一个顶点。它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其他品种就是外观颜色是比较红艳的，它的外观相反是比较青绿的，所以在市场上呢能有一个外观上的反差。
0: 基地里还有更多新品种正在试种，培育一个新品种短则10多年，长则需要30多年的时间。
2: 我们比较极力推广的另一个品种就是王子荔，我们的这个王子荔它不需要在火山口那个地区种，它的外观颜色就能够达到像火山口荔枝种的那个荔枝王的颜色一样红，一样鲜艳，非常的美。
0: 随着海南南北产区的荔枝同时上市，在海口的南北水果市场，荔枝迎来销售旺季。
3: 海南的荔枝销售旺季是5月初到6月初，主要品种是妃子笑、白头鹰和荔枝王，那时候的销量一天大概在50吨左右。现在的荔枝的价格大概是18块钱一斤左右，旺季的话应该会稍微下降一点，15块钱一斤左右。吃荔枝的话，建议是5月1号后到6月份这一段时间是季节吃，价格也比较合适，而且甜度也比较好。
0: 海南荔枝的上市时间很短，前后也就2个半月。
4: 我们先卖桂花香，接着就卖我们那个海南的三门坡的妃子笑，再接着就卖我们永兴的那个荔枝王，最后就卖那无核荔枝，整个过程就是2个半月，几乎这个海南的荔枝就过季了。
0: 南北水果市场的商户张朝峰做水果批发已经多年，上午以批发为主，中午到下午转做零售，
5: 基本上就一箱起步了，小箱大概30-40斤，大箱就50-60斤。像现在这个的批发价格在14块钱到15块钱，零售价的话就16到17，看它是以修剪不修剪为主。
0: 带汁的荔枝批发时直接装箱，零售的散客如果想要单颗粒的果，需要修剪，价格会贵上1元钱左右。
5: 很多人都喜欢带汁，因为新鲜，而且保证果的新鲜度不会坏。水果是带汁，它就不容易烂。很多人就不懂这一点了，就想着把那汁给熬掉。
0: 随着荔枝的大量上市，市场上各种花样翻新的荔枝饮品成为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好。斑斓叶和香茅是海南人熟悉的植物香料，
6: 先加入斑斓跟香茅熬好的水，接着加入捣好的荔枝泥，加入糖浆，再加入一些冰块，然后我们用搅拌棒充分的搅拌一下它，放斑斓叶作为装饰品倒入容器中。
0: 清新的草本香气与荔枝的果甜融合，乔香荔枝斑斓特饮，一口下去清凉沁人。荔枝做甜品同样当仁不让，荔枝肉中加入少许柠檬，过筛绿渣熬制成细腻的果酱，将混合了玫瑰露的荔枝果酱缓缓注入芝士慕斯中，冷藏定型后脱模，荔枝玫瑰芝士慕斯惊艳亮相。荔枝不仅是饮品和甜点中的甜蜜担当，它还能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清爽开胃的凉菜。新鲜荔枝剥皮去核，在晶莹的果肉中塞入香甜的芒果粒，然后将

0: 三文鱼切片，
1: 三文鱼不能薄也不能厚，太厚了裹不住，太薄了三文鱼就失去了它的口感。
0: 将整颗荔枝用三文鱼片轻轻卷起，荔枝香芒三文鱼卷大功告成。吃的时候蘸上芥末和海鲜酱油，
1: 水果海鲜刺身的这么一个风味，荔枝呢跟三文鱼同时进入口腔，口腔里边就会充满海洋的味道和我们大山里的味道。
0: 荔枝还能够成为热菜的主角，李大厨巧妙地将三种地方特产融汇在同一道菜里，
1: 源于我们当下流行的在地美食文化的这种理念，选用了我们万宁当地的三款土特产，港北的对虾、大茂的荔枝和龙滚的凤梨。
0: 新鲜的荔枝去核，在晶莹的果肉中塞入酸甜的凤梨果粒，再将对虾去壳挑馅捶打成泥，裹住荔枝凤梨球，外层再蘸上酥脆的颗粒，接下来是考验火候的关键一步，低油温慢炸。
1: 这道菜的技术要点主要是在于油温的控制，我们会把油温控制在70到80度的这样一个低的油温，它能够锁住它的营养，锁住它的水分，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加的饱满，更加的鲜甜。
0: 出锅的荔枝凤梨虾球，外层酥脆，内里软嫩，一口咬下去，虾的鲜，荔枝的甜，凤梨的酸，在口中交织。星洲之荔枝肉采用的星洲之，酸甜微辣，在热带岛屿上非常能够勾起食欲。6两斤，取自万宁当地养殖的黑猪肉，
1: 每一头猪只有2片，每一片只有6两左右，所以民间俗称叫6两斤，雪花呈现得非常漂亮。
0: 6两斤切块，用猪菜汁和盐腌制半个小时，裹上蛋黄和生粉入锅炸制，然后用星洲汁进行翻炒，最后放入荔枝简单翻炒装盘。
1: 这道菜的风味呢，除了水果的酸甜之外，加入了一点点微微的辣，酸甜辣爽，肉嫩果香。
0: 一颗小小的荔枝在厨师的手中变换出了无限可能，又到一年荔枝季，不妨买上几斤荔枝在家试试看，让餐桌多一份惊喜。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最常见的水果之一菠萝，你可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家族？巴黎菠萝、金钻凤梨、甜蜜蜜、经典传统、跨界手撕菠萝，个个惊艳，哪款才是你的心头好？菠萝炒花蟹、菠萝炒大肠、菠萝皮蛋雷辣椒，这些是创意美食，你可曾尝试过？爱吃菠萝也要看体质，专家为你专业指导菠萝怎么吃更健康，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报收4242.57点，上涨0.67%。深成指报收16089.75点，上涨1.67%。创业板指报收4038.33点，上涨2.63%。好，来看具体新闻。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来了解一下最新发布的审评报告相关情况。
1: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2: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1: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3: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4: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0: 近日，湖北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备案申报与制码测试，推动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诉、全责可纠。
5: 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学名叫人形机器人身份编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唯一身份标识。该标识由国家码、企业名称码、产品型号码和序列号四部分共同构成，涵盖了生产主体、硬件特征、智能化水平、出厂备案等关键静态信息。
6: 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编号，那我们就可以明确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生产企业型号，包括它的一些使用的功能啊，以及它的智能化的程度。这样子呢，就合法的保护了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我们机器人的使用者。
5: 据介绍，有了全生命周期数据后，一旦机器人在工作中出现故障，就能通过数字身份证快速查到它的运行日志和维修记录，精准定位故障，厘清责任，高效维保。此外，这张身份证还支持跨平台通用调拨，大大提高了机器人的流转使用效率。截至5月11号，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委会完成了首批企业和产品的备案申报，并进行了制码测试。等标准正式发布后，就能给这批人形机器人正式编号，发放数字身份证。
0: 好，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多地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长江以北地区仍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

未来三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今天高温范围和强

0: 灌浆数组，籽粒变得干瘪。这一时期找准叶面肥的喷洒时机十分重要。
1: 五月十一号的下午到十二号，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出现降雪，呈现出绿野披雪的独特景观，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当地快速响应，启动各项保障措施，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0: 十二号上午，记者在喀拉峻草原看到天空还飘着雪花，大片嫩绿的山野披上了一层白雪，晕染出深深浅浅、犹如油画般的线条与质感。原本已经渐浓的满山绿意，此刻透过白雪变得隐隐约约，与缭绕的云雾、连绵的雪山连成一片，既有初夏的生机，又有冬日的苍茫，反差感十足，让不少游客直呼难得一见。
2: 早上一开始像现在那样子晴天，然后到了大概中午的时间就小雨，大概五到六点就暴雪。
0: 位于伊犁河谷南部的喀拉峻景区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雪山、峡谷、森林、草原、花海为一体的天山标志性景观之一，每年五月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为了应对这场天气变化，当地旅游部门储备了雨衣、防寒毯等三万多件应急物资免费向游客提供，同时在休息区安装取暖器，全天候提供热水，做好游客防寒保暖服务，
3: 向游客来免费发放雨衣，在所有游客的服务点位全天候来供应暖心热水，同时将露天的观光车辆场的这个游客啊，有序的转移至全封闭的大巴车内。
0: 目前喀拉峻景区对自驾游车辆采取动态管理措施，降雪、浓雾等极端天气及夜晚禁止进入景区，雪停后可有序进入。截至十三号上午，当地天气陆续放晴，但气温较低，景区同步加强天气监测，做好应急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1: 五月八号，四川绵阳市平武县一村民在当地一观景台附近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在悠闲活动。这只大熊猫为何会现身该区域？它身体状况如何？我们来看当地林草铺门专家的专业解答。
4: 大熊猫，熊猫，熊猫。
0: 现场拍摄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只野生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传播后，不少网友心生疑惑，这只大熊猫为何此时现身此地，身体是否健康？针对大家关切的问题，绵阳市平武县林业和草原局专业人员作出详细解答。
5: 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那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洁，说明它的健康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0: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县52.6%的国土面积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方式，持续捕捉到大量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多。专家特别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的安全处置方式。
5: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这样的话既是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1: 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县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规模爆发，无数剑环蝶在山野林间翩翩起舞，呈现出漫山遍野群蝶纷飞的生态奇观。一起来看。
6: 走进中国红河蝴蝶谷，蝴蝶爆发的景象已然十分壮观。监测数据显示，仅营排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为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预计到五月十五号前后，本次爆发将达到峰值。
7: 现在在了云盘山这个点啊，它的密度非常大啊，超过以往密度的7倍啊。 今年的话呢，我们平均每平方米测出了的话幼虫数量31.4头。
6: 为何蝴蝶会在红河蝴蝶谷形成如此大规模的爆发呢？除了适宜的气候条件，更得益于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由于今年

0: 气候偏暖，蝴蝶爆发的时间也较往年有所提前。
1: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此外，相关部门已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这些人正在接受严格的医学监测。
0: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表示，已识别的这22名密切接触者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此外，从涉疫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接收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2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所载20名英籍人员正在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这些人将在短期内获准离开医院，并转为居家隔离。此外，英国还将从海外领地圣赫勒拿岛等地接回10人，送回本土进行预防性隔离。这批人员包含涉疫邮轮撤离的乘客及医护人员，他们都曾接触过汉坦病毒确诊病例。英国卫生安全局补充称，公众面临的整体感染风险仍然较低，英国政府将持续对邮轮关联人员开展密切接触者追踪与健康监测。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当天，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3: All suspected and confirmed cases have been isolated and managed under strict medical supervision, minimizing any risk of further transmission. At the moment, there is no sign that we are seeing the start of a larger outbreak.
2: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
1: 据路透社12号报道，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已决定，部分畅销商品将由彩色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4: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这些采用了新包装的商品将于5月25号起正式上架。公司还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而日本

0: 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
1: 中东战事对约旦旅游业造成冲击。尽管中东地区局势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实施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复苏并未明显加快，面临多重挑战。
2: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高油价持续推高机票价格，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3: وقود الطيارات فصارت أسعار التذاكر مرتفعة اليوم للأسف يعني إحنا بالأردن كون منطقتنا الجغرافية في منطقة حساسة جدا 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على الطيران باتجاه الأردن
4: و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كبير علينا كمطاعم سياحية بنسبة 70% نزل الشغل وأثر على الفنادق وعلى كل المنشآت السياحية
2: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市场、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但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效果有限。
5: ما بتغطي كم الشغل اللي موجود في البلد عندنا، يعني ما بتعطي مجال إنه بتعطي جزء منه بتسد جزء، لكن جزء بسيط وليس جزء.
6: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因在地方选举中失败，英国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工党籍政治人物就斯塔默是否应该留任相继表态，支持者与反对者形成对阵。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今天将与潜在的领导权挑战者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举行会面。
7: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斯塔默将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与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会面。报道称，斯特里廷将质问斯塔默如何带领工党走出困境。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是挑战斯塔默领导权的主要潜在人选之一。12号宣布辞职的4名英国内阁官员，有3名都被认为是斯特里廷的盟友。综合多家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已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此外，4名辞职的内阁官员中有3人在辞职信中明确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同样在12号，超过100名工党籍议员联署一份声明，反对此时更换党首。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等多名内阁官员表态，全力支持斯塔默留任。在12号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将继续留任。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
1: 随着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问题持续引发关注，欧盟正考虑进一步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下
0: 数量激增，目前已有约120只。

0: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好，正点财经来看其他资讯。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2号，巴西总统卢拉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取消对价值不超过50美元（约合340元人民币）的境外购物征收的联邦税，从而恢复此前的免税政策。

0: 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AR 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一次徒步相遇，让一对异乡夫妻闯出了暖心事业。
8: 一开始我可能喜欢像我这种瘦瘦高高的啊，但是我说我现在怎么被他影响的，越来越喜欢这种圆圆胖胖的了。
7: 一片山水美景，让画家将旧柴房变成了独特生意。
9: 就是把它原有的故事保留住，然后我们加持一下，
10: 新的艺术的赋，
9: 成为一个新的有价值的人。
7: 高黎贡山下的腾冲，为何让无数外地人甘愿留下，放下城市节奏，在慢生活里走出别样人生？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云南腾冲。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呐，
14: 能啃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云南西南部高黎贡山以西有一座边城叫腾冲，这里被很多人称为极边第一城，但今天我们更愿意叫它新选择之城。它不只有火山热海的热闹，更有一种让人静下来的魔力。
1: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到腾冲，从来玩几天到留下来生活，他们是谁？为什么来？又怎么把这里的山水变成实实在在的生财路？那今天呢，我们就讲两个从过客变主人的故事。
0: 镜头前的这对夫妇，丈夫叫詹斯特，湖南人，是个走南闯北的旅行博主，妻子叫蓝艳红，甘肃人，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选择到云南支教。两个人的相遇发生在一条山间小路上，那是高黎贡山脚下一次普通的徒步。
2: 我们俩就是通过一次高黎贡山徒步认识的，当时你看一群的支教老师，然后呢我就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哎，我就发现身后有这么个小姑娘，我就开始在这里我就到处找她的联系方式。
3: 当时组织那个活动的群，她就问说是需要我们的肖像权同意，然后需要我们的联系方式跟她联系一下，就这样就联系上了。形象吧啊，可能跟我想象中也不一样。
2: 至少找他们同代的嘛。
4: 身高首先没有符合你的标准，
3: 对，长相也是，
4: 长相也没符合，你看看。就被他这个人格魅力，
3: 对对，一开始我可能喜欢像我这种瘦瘦高高的啊，但是我说我现在怎么被他影响的越来越喜欢这种圆圆胖胖的了。其实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啊，就是形象上的一个东西只占小部分，更多的是责任感、三观契合，你开心就行。
0: 来到腾冲后，他们的生活变得简单而充实。
2: 我还有一套铲子专门，比如说太长了，有时候刮不干净，我就先铲，铲完再刮就可以刮得很干净。
5: 我们是2023年认识的嘛，那一年他都还挺在意形象，把自己打扮的吧，弄个发型啥的，结果过了一年之后就开始，哎，老婆你不介意我剃光头吧？不介意。然后从那以后就几乎就没有留过头发了，一直就是这样一剃。
2: 一般早上起来嘛，做个三明治再泡一杯茶，然后我们还会煮一杯咖啡，因为云南咖啡是特色嘛。
6: 那小兰挺享福的，是不是特别宠着他？
2: 基本上，因为毕竟小我这么多嘛。
3: 他非常渴望他做的饭被我认可啊，我喜欢，就是他就觉得很自豪，就
1: 这种。这还有一个爱心呢。
3: 对，我们家我俩就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性格。
1: 对对对，
3: 他是那种细腻型的，我就是比较粗犷这种啊。
1: 等会儿我们拍一下，看这个是给小兰做的爱心三明治啊，看 I love you。幸福的早餐。
2: 他其实脾气不大，他是对外人都很客气很老实的，他只是说是在我这里脾气大，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相反，我很享受。
3: 为什么？受虐。
2: 证明他很信任我嘛。
3: 我尝试跟他在一起，就觉得他身上有我向往但是我没有的那些特质，因为我是内向敏感自卑这种的，然后他呢是非常阳光啊，就是那种很快乐。然后现在我的朋友聊起来，就是觉得他是个小太阳。然后我的性格跟他相处3年之后也是开朗
4: 啊，
3: 开朗了很多。
0: 早餐过后，他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带着住客一起去绮罗古镇赶大集，于是记者也一同前往，想沉浸式体验一下云南大集。
2: 这我给我老婆拍的，我是摄影师，她是模特，然后我给她拍照。逛一个小时之后，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这集合。
1: 他们在做什么？
2: 后边还有更多好吃的火烧咖啡。
1: 到了腾冲是不是一定要尝尝这个火烧咖啡呀？
7: 对，因为这是我们云南宝山的特色，它要萃取嘛。刚才是烧热水，现在是萃取咖啡液，
1: 很有仪式感啊，
7: 很有生活气息啊，
1: 是吧？
7: 野火气，
1: 好玩。
7: 像火烧咖啡的话，它的那个咖啡里面的油脂的话，要比手冲咖啡的丰富一点，口感的话要好一点。
8: 给你尝一下这个。
1: 味道很醇厚，挺好喝的。
7: 是，还可以做成鸡尾。
2: 在我们腾冲这么大一颗，看到吗？啊，
1: 这么大一颗。
9: 一斤多少？
10: 一斤20块，现在只卖给你们18了。哇，
1: 那价格太实惠了，
2: 是不是？
1: 哇，好甜呀！在腾冲可以实现这个水果自由啊，蓝莓自由。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边是咱们腾冲的很多中药材，
2: 中药材嘛，啊，对。
1: 看看什么都有啊，这个肉苁蓉。
6: 野生的三七啊。
9: 麦冬，
2: 他们都当地人嘛，自己产。
6: 看这边，这是什么乌灵参？
11: 煲汤煮水都可以，它的味道不亚于黑松露。
6: 我们看看这个红豆杉啊，用来泡酒的是吧？
11: 这个就是便秘狗，比较腊肠狗啊，比较腊肠狗。我们这边就是
12: 便秘的时候，
11: 经常就是肚子不舒服，就是消化不好的时候吃它。不吃毛桃啊，这些都是我们高丽贡山的，我们营养的茯苓啊、丹参啊，你看。
6: 啊，这是鸡蛋果吗？
13: 是的。
6: 啊，这么大的鸡蛋果啊？
13: 对。
14: 五块钱一。
6: 有熟的吗？
13: 熟的还有两个。
6: 那这两个给我吧，你帮我称一下，给你20是吧？
13: 来，
6: 过去了啊。
13: 好的，谢谢。
6: 啊。买两个鸡蛋果，当地特色。
2: 尝试这个，
6: 尝一下啊，
15: 这个
6: 哦，好吃极了，特别好吃啊，很甜。
2: 我们来这的旅居客，每一次来到这都是满载而归的。
6: 这是什么呀？
16: 这是化石场的鸭
12: 呀。
6: 这是干嘛用的？
16: 这泡水哦。这相当好啊。
6: 这个叫什么呀？
16: 这个是回心烤，这个是补心鸭的。
6: 补心脏的。
16: 这个
6: 呀。这都是山上面采下来的。
2: 还在七彩花生。
6: 黑色的花生哈，这生的吗？哦，七彩花生，我看看。
13: 啊，
6: 怎么是七彩的？
13: 这颜色多美。
6: 呀，这样的，哎呀，真甜呀！哎，我没想到这么甜。你也给我拿20块钱的吧。过去了啊。
17: 微信收款20元。
6: 资源真的挺丰富的，这个太好吃了。蜂蜜，对吧？

0: 一天能卖7-8块钱吧？啊，
1: 到账了。
2: 我这会儿都觉得，因为热的嘛，热的就很香了。
3: 凉了正好吃，凉了是凉了还香一些啊。
4: 大集中的各种蔬菜也是非常新鲜。
5: 看看这个云南的这个食材是真丰富，没见过。这个叫什么？苦子果。
0: 你没发现这很有特色吗？
6: 摆的很整齐。
0: 发现没？啊，对。
2: 绮罗古镇的一道特色就是这个老板娘了，有强迫症的老板娘。
0: 这个叫什么？姜饼瓜，哇！你看这个瓜长得也特别的可爱，
2: 很有特色吧？啊，
0: 大集卖的东西真是五花八门，啥都有，也有不少外地来的旅居客在这儿开店做生意。
6: 他以前是这样子小摊子，然后后面自己做了一个大店，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做的。
5: 哎，你是哪儿的人呀？
6: 哦，我是四川的，
5: 而且也是到这儿来。
2: 就住下来了，
6: 对，我是来这儿旅居的，在这边旅居，顺便找一点事情来做嘛。
5: 来腾冲有什么最大的感受啊？
6: 这边气候好好啊，这边的人都很淳朴。我觉得早市特别的有烟火气，对，就是待在这里就整体就很舒服。
2: 带住客逛大集，是这对夫妻民宿的特色服务，不少游客正是冲着这份贴心服务特意选择入住他们家。来。
5: 这一套是一个几居室啊？
2: 它是80多平的这个两居室。哦，看我们的画呢，都是我自己精心去挑选的，什么样的颜色去搭配什么样的画。哦，
5: 这还有一个留声机。
2: 来到这不光是要让他回家的感觉，也希望他有一点小资情调。你想象一下，音乐，再加上
5: 咖啡，
2: 再加上这个平台外面那么美的这种山景。
5: 嗯，山景。
2: 你看这阳光，你可以泡上一壶茶，坐在这里，风景，放本书，看这个空间，对，很舒服。
5: 整个房间还是很干净、很温馨、很舒适。
2: 你看我们阳台，会给客人有一个享受阳光的这么一个种子躺椅在这，然后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这个温泉了。我们每一套房在这个。 阳台上都有一个温泉泡池，
7: 一套房子一个月从3000多到6000多，比酒店便宜，比长租房灵活，这就是第一层优势。但真正让他们留住客人的不是价格，而是细节。客人还没到，快递已经先到了，夫妻俩会提前代收快递。客人下飞机，他们有车接送。 客人想出门逛，他们有观光车带队，带着客人去花海里拍照。
0: 啊，走了啊，出发了啊！
8: 我们住在这儿有一个好的管家，然后你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0: 对，
8: 不操心。
0: 对，
8: 来了玩儿就是不想操心的。
9: 对对，来了以后我跟他们说呀，我说我就看见他们都像看到我自己的闺女一样。
5: 是，
0: 我们都已经打算好了，以后每年年都来。
8: 就我觉得。 现在生活比以前更好了，因为来的人更多了，我们现在对这儿的建设越来越好。
7: 很多人问过他们同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想把家安在这里？
2: 腾冲它给我的一种就很踏实的感觉，是吧？本身这的环境，它的这种节奏，怎么说呢？就是给人一种山水田园归家落地，就这种。包括我们都愿意在这落地生根。
7: 真正打动蓝艳红的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他从西北农村走到大城市读书，见惯了两种人际样态，一边是大城市的陌生感，大家住对门也不说话；另一边是一些小地方的牵绊太多，走到哪儿都有熟人的人情压力。而在腾冲，他找到了第三种状态，在这里人和人之间的边界感刚刚好，于是两个人决定留下来。
2: 2023年，一个机缘巧合，他们做起了旅居民宿。一个玩得很好的姐姐，那个衡水人，河北的，她经常找我来聊天，我就请她喝咖啡。她说：“小詹啊，她说你看我们闺蜜在这好几套房，她说你为什么不做民宿呢？她说要不姐把我的房子拿给你做民宿吧。”我说：“她说你视频又拍得这么好啊，怎么学船又会做啊？”我就说可以，我说我试试呗，嘛，2套，3套到7套，然后到12套，然后又做到今天。

0: 越来越多的这个邻居朋友他对我的信任之后，就做到今天这个三十套房。
1: 他们的民宿凭什么能从一间房做到近三十个房间？答案就藏在旅居这两个字里。普通民宿更多是住一晚住两晚的短暂停留，而詹斯特和小兰做的是半个月到几个月的常住生活。民宿越做越火，詹斯特索性把家里财政大权妥妥交到了妻子小兰手里。
0: 有家庭，然后他能管得住钱嘛，我基本上我就说那你就管财吧，我说我只要快乐就好。
2: 那你要花钱还得管他要吗？
0: 跟他要呗。
3: 那我没管那么严，他是有自己的小金库的嘛。
2: 没有小金库呢，
0: 偶尔几百块钱吧，就是。
3: 你别谦虚了。
2: 几百块钱听着有点惨。
3: 没那么夸张，好像我虐待他似的。
1: 夫妻俩的民宿还有一个招牌叫漂流餐桌，怎么玩很简单，来自天南海北的旅居客人每家做一道家乡菜，找一块开阔的地方搭一张长桌，把酒菜摆开，一边吃一边聊，一顿饭下来陌生邻居变成了熟人朋友。
3: 因为大家过来这边呢也是需要这个精神需求的，不能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也无聊，
4: 民宿可以跟旅居人整个融合在一起，然后它可以给旅居人有一个好像家的感觉。
5: 民宿给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天南海北的朋友相识相知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是非常不错的。
0: 欢迎回家啊、按我们云南话说就是三个字，样样好。
1: 很多常旅居的人最怕的就是孤独感，民宿用一顿饭一次野餐把这种孤独给慢慢化开，就这样一个小城慢慢变成一个熟人圈。
6: 詹斯特小兰用温暖的服务留住了客人，那在这里呢也有人用艺术美学打造生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来凤山上寻找我们今天的第二位主人公张海东。你好张海东吗？
7: 哎
6: hello 话多久了？

0: 家了的感觉。
1: 山东画家张海东2020年因为一个艺术村的项目，他第一次来到腾冲，项目结束了人却没走，原因很简单，他爱上了来凤山。
2: 腾冲这么多的美景，你为什么对这个来凤山情有独钟呢？
0: 因为之前我全国各地找了很多地方，去找一个适合我旅居的一个地方。当来到腾冲的时候，我就

0: 没有想到在离城市这么近的地方有这么大的
1: 一片森林，
0: 对，嗯，然后它的空气又特别的清新，嗯，走在森林里面可以听到鸟叫虫鸣，嗯，心就瞬间就
1: 安静下来了，
0: 所以我就决定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找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2: 对张海东而言，这里不只是寻常山水，更是能让他静心落笔、安放心境的专属磁场。一个画家怎么在腾冲把理想和生意做到一起？答案藏在一间由老柴房改造出来的咖啡馆里。
0: 那么这个下面就是我们的图书馆和咖啡屋，都是在它不破坏原来的这个面貌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改造。咖啡屋的改造就特别有意思，它本来是一间柴房，你看这房子都是歪的斜的，在保持它歪的情况下，哎，进行了一个加固，然后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改造，包括里面有一面残破的墙，我没有把它重新粉掉，就是在它这个残破的基础上，让它继续残破，然后继续拿把锤子，我就敲出一个山的形状。
1: 这是一个好多座山的这种远近效果，
0: 就是来凤山。腾冲有一古井，叫来凤晴岚，用最

0: 简单、省钱的方式进行了一个有创意的改造。
1: 嗯，
0: 我就想能尽多的保留它原有的这个它的这个历史啊，它的一个、它的时间上的一个空间上的一个存在关系，包括这个烟囱，你看。
1: 我才发现那个烟囱，
0: 原来有个烟囱。我只是把它稍微固定一下，最上面我做了一个吸管，从外面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饮品屋。一个吸管的概念就是。
1: 突然看起来很惊喜是吧？
0: 对，就是给它一个符号。
2: 很多咖啡馆追求的是新、干净、高级，张海东反着来，他用的是以前社区的老柴房，不推倒不重建，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加固修补，艺术再创作。走进他的咖啡馆，就像走进了一个正在生长的艺术空间。
3: 我跟海东老师是在一个朋友的茶室里面
1: 啊、
3: 然后因为都喜欢喝茶，
1: 嗯，
3: 也是因为茶的缘分、然后结合到了一起。
1: 是多长认识多长时间以后决定要在一起的呀？
3: 我们还挺快，我们半年，因为我们都是大龄的了。
0: 刚认识的时候，相互看对方都不顺眼，
3: 就都不是对方的菜。
0: 对，所以说有时候缘分还挺奇妙的。
1: 我发现你管他叫海东老师，这个习惯是从刚开始认识就养成的吗？
3: 对，然后私底下也叫大哥。
0: 像我这种人没想过结婚这个事儿，突然有一天，2022年2月22号，我说这个日子特别二，要不咱办个特别二的事儿吧。
3: 星期二他也是，
0: 咱把证扯了吧。
2: 张海东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沉静气质，让妻子林夕从心底里欣赏并崇拜。
3: 就看一本书，然后超级厚的一本书，然后看很久。这个让我很敬佩的，因为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然后要么就是他一个人在山上，在来凤山咱这个地儿，然后他一个人能待很久，就是即使没有客人，他自己一个人也没有觉得无聊。
2: 平日里沉稳内敛的张海东，偶尔也会流露浪漫温情的一面。
1: 你有时候也搞点小浪漫吗？
0: 一般都搞大浪漫。
1: 比如什么大浪漫呀、
3: 比如说这99号送给我的一个生日礼物，这99跟了我，就是从小就跟了我了。三个故事在99后面。首先就我家对我非常严厉，就军事化的管理嘛，我考99分也被打，因为差那一分不是你不会做，那是因为粗心。后面到工作，然后到生活里面，99就是一个做人的态度嘛，你要虚心一点嘛，就不能太满了。再后面就真的是因为结了婚，这天长地久嘛，99嘛，所以这三个含义。
1: 哦，那他当初租这个时候你不知道，然后给了你一惊喜。
3: 我这是来签合同了才知道的。
4: 有了个咖啡馆艺术馆，之前还封我为馆长呢，然后周一闭馆啊。我说就一个星期让我休一天呢。
2: 不少人好奇，画家开咖啡馆真的能做好生意吗？秘诀就在于夫妻搭档各司其职。妻子是腾冲本地人，懂本地风物，也懂本地人的口味。丈夫负责艺术、空间、灵感，一个管创作，一个管经营，一个负责理想，一个负责烟火。
0: 你看那写了两个字观天。就是因为我希望人跟环境有一种特别的一种互动。客人来到这儿端一杯咖啡，看到观天，他自然的会抬头，看
1: 看天，
0: 然后放空一下。比如说那块板，无意间把它给踩裂了。踩裂之后我就写上四个字，叫万物有痕。因为下午会有阳光从那个细缝透过来。万物有痕，那是光进来的，
1: 照进来的。
0: 对对对，就是把它原有的故事保留住，然后我们加持一下，让它有成为一个新的有价值的。一块板子有什么价值？但是给它的一个理念和概念之后，它就有了一个可读的可读性。
2: 张海东还特意腾出一间屋子，打造了一座公益图书馆。
0: 在很小的时候，因为一本书，然后决定了自己后来做艺术这件事儿。这本书就是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虫，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
3: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4: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吗？
5: 谁让你复兴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8: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来了解一下最新发布的审评报告的相关情况。
1: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2: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1: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3: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

0: 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
1: 除了药品申报和审结数量均创新高之外，去年我国一类创新药获批数量也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创新药76个，涵盖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系统疾病和皮肤及五官科药物等17个治疗领域，一大批新药好药加速惠及患者。
2: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2025年国家药监局加快一类创新药、罕见病用药和儿童用药等药品的审批上市。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26个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批准上市，15个通过附条件批准程序上市，15个在临床试验期间纳入了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其中12个通过优先程序上市，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其中25个通过优先程序上市，同时还有40个药品扩展儿童适应症，大大提升儿科用药选择。
0: 2025年，我国批准了76款创新药，其中11款是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这里呢，涉及了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病以及内分泌系统治疗药物等7个临床治疗的适应症领域，为临床治疗带来了全新的治疗方案。
3: 在11款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中，有4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产品，比如有一款呢是用于鼻咽癌的靶向抗体偶联药物。这款创新药的批准上市，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为多线治疗失败的鼻咽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4: 2025年批准的76款创新药中，有10款罕见病用药，比如在呼吸系统疾病批准的一款罕见病用药，是近10年来首个批准治疗肺纤维化的创新药，实现了全球进展性肺纤维化治疗药物的中国首发。
2: 此外，2025年，我国短缺药可及性也得到明显提升。统计显示，国家药监局2025年批准短缺药品注册申请174件，33个品种，近5年累计批准396件，覆盖循环系统疾病药物、神经系统疾病药物、抗肿瘤药物等13个治疗领域。
1: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12号的11点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5: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
6: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所以这次来，我就是专程来寻找、感受这些的。
7: 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多了。
5: 从内地居民出入境情况看，选择经北京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达492万余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61.7%。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热门目的地。
1: 近日，湖北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的备案申报与制码测试，推动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溯、全责可究。
8: 人形

0: 使用的功能啊，以及它的智能化的程度，这样子呢，就合法的保护了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我们机器人的使用者。
1: 据介绍，有了全生命周期数据后，一旦机器人在工作中出现故障，就能通过数字身份证快速查到它的运行日志和维修记录，精准定位故障，厘清责任，高效维保。此外，这张身份证还支持跨平台通用调拨，大大提高了机器人的流转使用效率。截至5月11号，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委会完成了首批企业和产品的备案申报，并进行了质码测试。等标准正式发布后，就能给这批人形机器人正式编号，发放数字身份证。
2: 点开消费热力图，定制化升级，激发城市消费新动能。今天我们来关注上海。今年一季度，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280亿元，同比增长5.5%。2026年的3月，上海定制城市 IP 亮相，从老字号的独具匠心到新国潮的时尚设计，海派定制正凭借着独特的魅力，成为城市消费的新名片。接下来就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上海看一看。
3: 这里是上海徐汇区的上街 LOFT， 也是上海首家以打造国际时尚为主题的创意园区。一场可触摸、可体验，甚至是可带走的定制之旅，正从这里悄然展开。老师，您觉得我适合哪个颜色呢？
4: 像蓝色系啊，淡淡的绿色系啊，都很合适。
3: 一走进来，看到这么多款式的衣服，我刚才也是没忍住啊，让设计师帮我设计了一件旗袍。那刚刚呢，我也是量好了自己的这个尺寸，大概过半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呢，我就能够收到这一件定制的旗袍了。
4: 东方的这种文化的在服饰上的定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
5: 在上海，这样量身定做的场景并不少见，从日常穿搭的个性化设计到一站式的定制服务，这座城市还有着更多惊喜等待发现。
3: 沿外滩向南大约3公里，显卡连步走进来，耳边是不同的语言，眼前是各色的面孔。这里呢，就是上海的南外滩定制中心，有300家的店铺在此扎根。从西服正装到礼服和旗袍，一人一版的定制服务呢，也让这里成为了许多外国游客来沪的必到站，也是上海国际化定制中鲜活的特色之点。
6: I've been invited to weddings, so I'm making some suits, and also for summertime, like shirts and linen trousers and this kind of stuff.
7: I have a bit too long arms, so when I buy something, the standard size is not really fitting, but here it's perfect.
8: Too many choices. I'm looking for 装饰 clothes. Yeah, I mean, I like the Chinese style. Huh? This is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5: 最快一天就能完成定制，支持远程量体和快递服务。这里的店主们也从单纯的卖产品转向打造专属感，消费者愿意为定制买单，买的也是被认真对待的确定性。
9: 最近一段时间是很多毕业季的那个国际学校的来做，每个人都是选的不同的款，有鱼尾型的，有喇叭型的，还有单肩啊、小肩啊，差不多就是1500到2500之间。
5: 服装定制带来的是合身舒适，而上海定制的巧思正融入到更多的城市消费场景。一步至上海豫园九曲桥畔的湖心亭，这座百年茶楼正以东方美学诠释上海定制的文化底蕴。
10: 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海上花，热水倒进去之后，它就会绽放，底下这个茶球会打开，花呢会从里面升上来。
5: 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湖心亭推出12花神杯限定款，采用传统琉璃工艺手工制作，凸显出豫园的江南意境，让消费者购买的不再只是杯子，更是在豫园喝那一口茶的时空记忆。
10: 我想用我们的12花神的杯，然后请您喝这泡花茶，您尝尝。
3: 行，好，谢谢您。有绿茶的味道，包括有点淡淡的花香，茉莉花茶，还有上面带一点玫瑰的清香。
10: 这套产品啊，一直是会卖脱销。
11: I really love tea, like the jasmine tea is my favorite. Yeah, we want also to buy a teapot, with the cups.
5: 从茶具到茶点，定制的体验在豫园里得以延续。蝴蝶酥、繁花绿豆糕、椰香玉兰酥，老字号门店推出的限定美食。

0: 让传统点心通过定制化创新也变身为传播海派味道的文化名片。上海还打造定制家主题旅游线路，并推动定制品牌与赛事活动、文博演艺、美食餐饮等资源深度融合，推动定制走向大众消费。
1: 说到成都，你会想到什么呢？熊猫、火锅，成都的消费实力不容小视。2025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1万亿元，跻身副省级城市首位。今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12.8亿元，同比增长达到2.9%。现如今，蓉城的烟火气里藏着定制消费的新花样。从阳台的微景观打造，到非遗沉浸式体验，再到潮流个性化定制，成都正在解锁多元生活的新玩法，也在激发城市定制消费的新热力。点开消费热力图，一起去成都看一看。
2: 成都，一座把生活过成诗的城市，百公里环城绿道串联起121个生态公园，仿佛给这座千年古城定制了一串绿色项链。而这份对美的追求，从公园一路蔓延到了自家屋檐下。如今，不少人正忙着把公园的风景搬进家里。
3: 现在看到的就是空中的风景，这儿是成都市的一处第四代住宅，消费者是把自己心中的诗和远方种进了自家阳台。
2: 如今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两盆绿植回家简单点缀，他们拿着户型图，带着新想法来花市请设计师量身定制自家的空中花园。一个名为居家园林定制的新行当正悄然兴起。
4: 今天我们又完成了一单，这个小区我已经做了20多家了。我们现在是有 AI 的辅助嘛，基本上几分钟、10来分钟，我们就可以出一张效果图。
5: 这个花园我觉得很漂亮。
2: 近两年，成都市针对阳台、露台的微造景定制服务需求持续增长，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三圣花市等成都多家花卉集散地的商户正加速从单纯卖花向卖设计加卖服务转型，带动当地花艺消费市场增长明显。
6: 我们的商户更多的这个有60多户推出了我们的这个空中花园庭院景观设计的一些这个定制服务的一站式的这个园林解决方案。
2: 半量生活不仅限于居住环境，成都人的讲究从家门里还延伸到了家门外。接下来再去看看当地人如何将有2000年历史的蜀锦通过一针一线、一丝一缕定制成现代的美好生活。
3: 我们现在是在成都市荣北商圈的中国西部高级定制中心，大家看，熊猫和我身上的这身蜀锦都是在这儿定制的。除了定制服装，这儿还能够定制文创、定制美学体验，关于定制产业上的全链条服务在这儿都能找到。
7: 点一下，压着这个位置一拉，然后它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3: 从选线配色到缝制，不到1个小时时间，我们收获了一枚定制款的蜀锦发卡。而这样的定制手工课程呢，不仅富有文化味儿，同时还能带走一件独一无二的单品。
8: 以服装定制和文创相关的这种品牌，我们也整合了上千家的这种供应链。累加的话呢，我们园区的产值是过亿的。
9: 牵手，姑娘们，让我们以肩赠诗。
3: 锦江之畔，望江梦华，薛涛吟公园实景沉浸式夜游即将上演。唐代女诗人取浣花溪水，采芙蓉花枝制成桃红小笺，自此天下文人有了专属的定制诗笺——薛涛笺。浪漫精巧的薛涛笺是千年前成都献给诗人们的专属定制，而在千年之后，定制消费这件事情被成都玩得更有想象力了。从石牛堰码头启程，乘坐这艘定制游船，我们将沉浸式的驶入锦江风光。这可以是一艘承接水上婚礼、荣城喜事的婚船，也可以是举办派对的餐船、茶船，或者像咱们这样换上妆造，一边游览一边旅拍。在这儿，一艘船的打开方式完全由您说了算。
10: 今天是我们的第100天纪念日，没想到他给我准备了这样的惊喜，可以一起沿途看风景，还能一起拍照。
11: 在节假日和周末，往往一周就售罄了。
3: 从一艘百变游船，再到一座会呼吸的空中花园。

0: 再到一件可穿戴的非遗作品，成都的定制经济正在重新定义买东西这件事情。它不再是你买我卖的简单交易，而是消费者深度参与，实现文化与科技双向奔赴的价值共创。
1: 在上海，定制正在逐渐成为国际化、品质化、时尚化的消费新选择。同样，以消费活力著称的成都则依托天府文化与文旅融合的优势，形成定制 IP 新业态。那么该如何透过这两个城市定制式消费火热的现象，看到背后新模式带来的消费升级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2: 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标准化到个性化，场景效应把一件衣服、一杯茶、一条船、一座花园变成了消费入口，而消费粘性则让一次定制变成反复复购。
3: 我们很多年轻人呢，这个时候就有些定制化的需求，而这种长尾效应使我们年轻人的需求得到很好的满足。
4: 通过我们新技术的赋能，我们的消费业态模式以及场景创新，构建创新驱动的一些消费供给的新模式，让我们的消费升级更贴合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2: 定制式消费的核心在于能否把城市的文化底蕴、空间资源、产业能力转化为消费者独一无二的体验。未来需打破空间局限，深化文商旅体展联动，将定制服务与城市文化结合。
5: 今后呢，还要不断的拓展啊，把更多的定制服务呢，通过更便利的一些平台和载体，能够扩大国际的影响力。
4: 探索消费领域的改革创新，在新消费的一些业态准入，还有我们消费的一些监管模式、知识产权保护这些方面开展先行先试，破解消费新场景、新模式发展的一些堵点，形成可供全国复制推广的一些制度成果。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他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此外，相关部门已经识别红迪厄兹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这些人正在接受严格的医学监测。
6: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表示，已识别的这22名密切接触者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此外，从涉疫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接收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2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所载20名英籍人员正在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这些人将在短期内获准离开医院，并转为居家隔离。此外，英国还将从海外领地圣赫勒拿岛等地接回10人，送回本土进行预防性隔离。这批人员包含涉疫邮轮撤离的乘客及医护人员，他们都曾接触过汉坦病毒确诊病例。英国卫生安全局补充称，公众面临的整体感染风险仍然较低，英国政府将持续对邮轮关联人员开展密切接触者追踪与健康监测。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是相关应对工作还没有结束，预计未来几周仍然会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当天，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7: All suspected and confirmed cases have been isolated and managed under strict medical supervision, minimizing any risk of further transmission. At the moment, there is no sign that we are seeing the start of a larger outbreak.
2: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
1: 当地时间12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在美以伊战事当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卜尚天然气设施目前已经恢复了60%的产能，全面恢复预计要等到明年了。
8: 哈卜尚天然气设施运营方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天然气子公司12号表示，目前该设施已恢复60%产能，预计到今年年底前可提升至80%，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为10.79亿美元，同比下降15%。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预计其今年全年的净利润将降至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而去年这一数字为52亿美元。哈卜尚天然气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日处理能力达1.7亿立方米，承担着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卜尚设施不仅关系阿联酋的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
1: 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中东地区冲突升级引发能源价格上涨，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
9: 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5%，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而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危机已经持续影响到德国的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1: 据路透社12号报道，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部分畅销产品的彩色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10: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这些采用了新包装的商品将于5月25号起正式上架。公司还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而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
1: 中东战事对约旦旅游业造成了冲击，尽管中东地区的局势在4月8号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

0: 实施之后出现了阶段性的缓和，但是约旦的旅游业的复苏并没有明显加快，面临着多重挑战。
1: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高油价持续推高机票价格，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2: وقود الطيارات فصارت أسعار التذاكر مرتفعة اليوم للأسف يعني إحنا بالأردن كون منطقتنا الجغرافية في منطقة حساسة جدا 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على الطيران باتجاه الأردن
3: و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كبير علينا كمطاعم سياحية بنسبة 70% نزل الشغل وأثر على الفنادق وعلى كل المنشآت السياحية
1: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市场、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但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效果有限。
4: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因在地方选举当中失败，英国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遭遇了执政危机。12号，工党及政治人物就斯塔默是否应该留任相继表态，支持者与反对者形成对阵。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今天将与潜在的领导权挑战者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举行会面。
5: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斯塔默将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与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会面。报道称，斯特里廷将质问斯塔默如何带领工党走出困境。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是挑战斯塔默领导权的主要潜在人选之一。12号宣布辞职的4名英国内阁官员，有3名都被认为是斯特里廷的盟友。综合多家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已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此外，4名辞职的内阁官员中有3人在辞职信中明确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同样在12号，超过100名工党籍议员联署一份声明，反对此时更换党首。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等多名内阁官员表态，全力支持斯塔默留任。在12号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将继续留任。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
0: 英国首相斯塔默遭遇了逼宫引发的政治动荡迅速冲击市场。隔夜，英国国债遭到抛售，英镑同步走弱。与此同时，当前中东地区的冲突不断地推高能源成本，这也让英国重新面临着严重的通胀压力。以下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周二，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是飙升到了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进一步加大了英国公共财政的压力。具体来看，隔夜30年期英国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至 5.81%。 自近期英国开启地方选举之后，英国国债收益率已明显上升，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成反比，意味着近期英国国债遭到抛售。与此同时，隔夜英镑对美元汇率下跌约 0.6%， 在逼近 1.35 的关键整数关口。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市场压力加剧主要来自两大方面，一是近期英国政局不确定性上升，削弱了海外投资者对英国资产的信心；二是中东冲突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也让英国重新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 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英国能源监管机构 Ofgem 将在本月底公布下一期能源价格上限，届时英国普通家庭每年的能源账单预计将比目前增加大约200英镑，相当于人民币大约1840元左右。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尤其是低收入家庭，能源账单本来就在日常开支中占比较。

0: 较高，如果价格上限进一步上调，这也意味着他们在房贷、租金、食品等其他生活成本上的压力将继续加重。近期易普索的民调也显示，超过60%的英国选民表示，生活成本是影响他们在此次地方选举中投票选择的最重要议题。随着通胀压力上升，市场下一个关注点就是英国央行的利率政策。在中东冲突爆发前，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今年会降息，但是近期英国央行行长接受 CNBC 采访时，释放出了如有需要会做好加息准备的信号。
1: Persistent inflation is damaging for everybody. It's damaging for all households. And if we see this pass through becoming, embedded and becoming persistent, we will have to respond.
0: 目前交易员预计英国央行今年将加息三次，每次25个基点。另外，市场还在担心英国政局动荡可能会削弱政府原有的财政纪律。如果未来英国政府放松债务目标，扩大支出，英国的借贷成本可能会继续承压。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2: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6,388.44点，上涨0.15%；国际指数报8,876.38点，下跌0.07%；恒生科技指数报5,093.85点，上涨0.46%。这两天多地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长江以北地区仍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
3: 未来三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巅峰，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两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今明两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
2: 眼下黄淮海地区的小麦正在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徽泗县，当地加强防范干热风危害，全面开展小麦叶面喷肥、防衰、保绿、增粒重等工作，以科学田管为小麦增产保驾护航。
4: 在安徽宿州泗县，当地的175万亩小麦已经全部进入灌浆高峰期，也是防早衰、增粒重、预防小麦干热风的关键时期。这两天，泗县平山镇的种粮大户陶晨阳正在组织专业飞防队，对小麦开展预防干热风的精准防控作业。搭载了北斗定位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将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据了解，今年陶晨阳种植了1000亩小麦，在精心科学的管护下，目前小麦整体长势良好。
5: 今年农技专家早早来指导了，教我什么时候喷肥，配多少浓度，准备用这两天时间给我这1000亩小麦给防治一遍。
4: 农技人员介绍，干热风是小麦灌浆期的隐形杀手，高温低湿再叠加上大风，会让小麦水分失衡，灌浆受阻，籽粒变得干瘪。这一时期找准叶面肥的喷洒时机十分重要。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的南部、华南的部分地区有暴雨，15号夜间起新一轮降雨过程将来袭，需要保持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福建大部、江西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南东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指出，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

0: 洪水等灾害，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
1: 我们再来一起关注山东济南泉水游引发的网络热议。山东济南作为泉城，很多市民游客到景区内的泉水直饮点扫码取水，在黑虎泉景区游客更是排长队取水。对此，部分网友质疑黑虎泉景区的泉水来源，有的网友担心泉水的水质安全，也有网友疑问泉水的储量能否支撑持续的大量取水呢？针对这些大家关注的问题，记者进行了探访。
2: 在济南的黑虎泉景区，很多济南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来这里取水，带回家煮水喝。一些外地游客来济南游玩，也加入了取水大军，尝一尝济南的泉水。
3: 我感觉这个泉水的味道有一点点甜味，然后尝起来也很清爽，很冰凉。
4: 我已经三年多了，我平均两三天吧，最多不超过三天，我回家可以做饭喝茶。
2: 目前济南已经确认的泉水有1200多处，12大泉群散落全城，形成了常年泉涌不断的独特景象。
1: 用瓶子或者是桶灌上泉水带回家日常生活来使用，是很多老济南人对泉水的执念。为了保障大家喝泉水的生活习惯，2015年济南市开始修建泉水的直饮水工程，为市民和游客开辟了泉水直饮点，采用钠氯工艺将泉水再进行加工处理，让游客扫码就能喝。在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每个手机限每天扫码3次。泉水流经地下岩层，山泉水含有什么样的物质呢？直饮点取水能够直接喝吗？以下来看专家怎么说。
2: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教授徐小文长期进行济南泉水水质研究，他曾带领团队在一定时间内对黑虎泉的泉水和直饮水进行过水质调研。
5: 济南的泉水是流经地下岩层，能够溶解吸收岩层中的矿物质，表现为泉水中含有比较丰富的元素，如钙、镁、钠、钾、锶、偏硅酸等。
2: 那么这类泉水是否适合直接饮用呢？
5: 直饮水是将泉水经过处理之后更加纯净，符合饮用水的要求，但是泉水的温度比较低，对一些肠胃功能偏弱的人可能具有刺激作用，可以接取放置回温一段时间后再饮用。如果长期大量饮用，建议煮熟后再喝，煮熟可以充分灭活水中可能存在的微生物。
1: 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6: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骄人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1: 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影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
7: 在上海，始建于1928。

0: 198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
1: 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
2: 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是让这个建筑以及跟这个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
0: 一些尝试和探索。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3: 巨幕与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为一块屏覆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
4: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啊，音效也特别好。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
5: 结合XR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让观众从看电影变为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今年春节档，影城总票房达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40%。随着电影加模式持续深耕，各地电影院纷纷打破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
0: 打造融合消费的新场景，我们一起去看看。在北京，要来成龙影城五棵松店推出巨幕沉浸影游空间，打造文化加科技的融合影厅，将电影、游戏、演出、餐饮集于一体。白天，这里可以是沉浸式游戏场、团建聚会场；到了晚上的影院黄金时间，又可以根据影片档期灵活调整放映功能。 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还可感受美食品尝等一站式休闲体验。在湖北武汉，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通过未来感、科技感的设计理念和建筑呈现，突破单一放映功能，成为兼具视觉美学冲击力与时尚质感的公共文化空间。
6: 因为我是学建筑类的专业，我觉得它其实这个底还是蛮特别的，让人看会比较沉浸和舒适。
0: 影院通过电影加持续放大电影外溢效应，与商圈内的游玩区、美食区衔接，构建起电影加游乐加美食加社交全场景休闲文化空间，让影院成为拉动线下消费的重要载体。
5: 其他影院可能是以放映为主，我们更多的是让观众感觉到视觉美学、建筑美学。5月11号下午至12号，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
7: 喀拉峻草原出现降雪，呈现出绿野披雪的独特景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当地快速响应，启动各项保障措施，确保游客出游安全。12号上午，记者在喀拉峻草原看到天空还飘着雪花，大片嫩绿的山野披上了一层白雪，晕染出深深浅浅，犹如油画般的线条与质感。 原本已经渐浓的满山绿意，此刻透过白雪变得隐隐约约，与缭绕的云雾连绵的雪山连成一片，既有初夏的生机，又有冬日的苍茫，反差感十足，让不少游客直呼难得一见。
8: 早上一开始像现在那样子晴天，然后到了大概中午的时间就小雨，大概5到6点就暴雪。
7: 位于伊犁河谷南部的喀拉峻景区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雪山、峡谷、森林、草原、花海为一体的天山标志性景观之一，每年5月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为了应对这场天气变化，当地旅游部门储备了雨衣、防寒毯等3万多件应急物资，免费向游客提供。同时，在休息区安装取暖器，全天候提供
9: 热水，做好游客防寒保暖服务。向游客来免费发放雨衣，在所有游客的服务点位全天候来供应暖心热水，同时将露天的观光车辆场的这个游客啊，有序的转移至全封闭的大巴车内。
7: 目前，喀拉峻景区对自驾游车辆采取动态管理措施，降雪、浓雾等极端天气及夜晚禁止进入景区，雪停后可有序进入。截至13号上午，

0: 当地天气陆续放晴，但气温较低，景区同步加强天气监测，做好应急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1: 五月八号，四川绵阳市平谷县的一位村民在当地一个观景台附近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在悠闲活动。这只大熊猫为何现身在这个区域？它的身体状况如何呢？一起来看当地林草部门专家的专业解答。
2: 大熊猫，熊猫，熊猫。
0: 现场拍摄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只野生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传播后，不少网友心生疑惑，这只大熊猫为何此时现身此地，身体是否健康？针对大家关切的问题，绵阳市平武县林业和草原局专业人员作出详细解答。
3: 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那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洁，说明它的健康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0: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县 52.6% 的国土面积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方式，持续捕捉到大量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多。专家特别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的安全处置方式。
3: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这样的话既是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1: 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县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了蝴蝶大规模爆发的情况，无数剑环蝶在山野林间翩翩起舞，呈现出漫山遍野群蝶纷飞的生态奇观。一起来看。
4: 走进中国红河蝴蝶谷，蝴蝶爆发的景象已然十分壮观。监测数据显示，仅营排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为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预计到5月15号前后，本次爆发将达到峰值。
5: 现在在了云盘山这个点啊，它的密度非常大啊，超过已有密度的7倍啊。今年的话呢，我们平均每平方米测出了的话，幼虫数量31.4头。
4: 为何蝴蝶会在红河蝴蝶谷形成如此大规模的爆发呢？除了适宜的气候条件，更得益于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由于今年气候偏暖，蝴蝶爆发的时间也较往年有所提前。
1: 据 CNBC 报道，日本软银集团近日已经向重点投资控股的英国一家人工智能芯片与系统研发公司注资超过4.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亿元，以继续加码布局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基础设施赛道。
4: 报道称，一份提交给英国商业和贸易部主管的英国公司注册处的备案文件显示， Graphcore 公司于4月10号发行价值4.5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亿元的股份。公司发言人确认，购买相关股份的资金来自日本软银集团。据知情人士透露，本轮注资为软银今年计划向 Graphcore 拨付资金的一部分，后续可能还将有更大规模资金注入。近年来 AI 一直是软银的重点投资领域，目前已投入数百亿美元，包括持有 OpenAI 股份以及加码 AI 基础设施建设等。Graphcore 曾被视为英伟达的潜在挑战者，尽管此前累计融资规模已达数亿美元，公司始终未能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Graphcore 公司于2024年被软银集团收购。软银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此前表示， Graphcore 是一家芯片研发技术积淀深厚的企业。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12号宣布，将于下个月购入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49%的股份。待交易完成之后，汉莎航空持有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的股份将从目前的41%增至90%，并实现对这家意大利航司的控股。
4: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12号表示，将在今年6月以3.25亿欧元（约合26亿元）

0: 人民币的金额，再购入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49%的股份。这笔增持交易需获得欧盟监管机构的批准。如果一切顺利，预计收购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完成。汉莎航空首席执行官卡斯滕施波尔当天表示，交易完成后，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将在组织架构与财务结算上完全并入汉莎体系。去年，汉莎航空集团曾从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手中购入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41%的股份。加上此次增持的49%股份，将使得汉莎航空对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的总持股比例增至90%。届时，意大利政府将保留10%的公司股份。汉莎航空表示，计划在2028年完成进一步收购，最终实现完全控股。据悉，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的前身为成立于1946年的意大利航空公司。意大利航空公司在与廉价航司的激烈竞争中长期亏损，最终于2021年结束运营。意大利政府随后注资约30亿欧元，将其重组为意大利航空运输公司。近年来，公司经营状况显著改善，2025财年实现盈利2.09亿欧元。
1: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2号，巴西总统罗拉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取消对价值50美元及以下的进口商品征收的联邦税。
0: 巴西总统卢拉当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取消对价值不超过50美元（约合340元人民币）的境外购物征收的联邦税，从而恢复此前的免税政策。巴西财政部官员表示，这将使那些依赖电子商务平台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低收入群体受益。政府并未具体说明此举会损失多少税收。有巴西当地媒体报道称，此举预计将大范围降低巴西低收入群体使用跨境电商平台购物的成本。据了解，巴西政府于2024年8月1号开始对50美元及以下的进口商品按件征收20%的联邦税。当时有分析称，加征关税意在回应部分本土零售商对不公平竞争的诉求，同时增加财政收入，规范跨境网购逃税行为。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12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个市场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警察，另有20多人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名袭击者引爆了装满炸药的人力三轮车，袭击目标是一辆在市场内例行巡逻的警车，伤亡者中还有平民。近期，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地区恐怖袭击事件激增，主要针对安保人员和执法机构。当地时间13号，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一度升至3.495%的高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市场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快速升温，使得抛售债券的行情持续。当地时间12号，德国柏林动物园发布视频，展示了园内一头刚出生的涡河马幼崽的画面。这头涡河马为雌性，本月9号出生，出生时体重5.9公斤，截至12号，其体重已增至7.1公斤。目前园方尚未给它取名。据了解，涡河马原产于非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眼下，在意大利北部海滨小镇彭塔马里纳，正值春季繁殖期的大量孔雀频频高声啼叫，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除了带来噪音，孔雀还会啄坏路边的汽车，在人行道留下大量排泄物，严重影响小镇环境卫生。据了解，10多年前当地孔雀数量并不多，但由于没有天敌，近年来数量激增，目前已有约120只。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0: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 ，AI 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0: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1: 拼多多。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来了解一下最新发布的审评报告相关情况。
1: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2: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1: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

0: 6.11亿也创历史新高。
1: 2025年，我国新药申请的审结量再创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
2: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3: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的主要目标可概括为4个一批，即到年底依法查办1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1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1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1批制度机制，同时统筹信用、竞争、质量、剂量、标准、认证、检验检测等监管要素，深化市场综合治理。
4: 当前工作仍有差距，特别是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妨碍公平竞争问题屡禁不止，市场运行中卡点堵点依然存在，一些制度规则衔接不畅或仍存执行偏差，今年的专项行动将是历年工作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针对性。
3: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3次组织开展相关专项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表现形式日趋隐蔽，定性查处难度不断增加。
4: 我们明确将市场准入、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采购四方面壁垒障碍作为审查和执法工作重点，我们将加快全国统一反垄断监管、双随机监管、经营主体登记注册、检验检测、智慧监管等平台的建设，推动监管执法向前端延伸，确保专项行动见真章、收长效。
2: 近日，湖北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率先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备案申报与制码测试，推动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诉、全责可纠。
3: 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学名叫人形机器人身份编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是机器人设备的唯一身份标识。该标识由国家码、企业名称码、产品型号码和序列号4部分共同构成，涵盖了生产主体、硬件特征、智能化水平、出厂备案等关键静态信息。
5: 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编号，那我们就可以明确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生产企业型号，包括它的一些使用的功能啊，以及它的智能化的程度。这样子呢，就合法的保护了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我们机器人的使用者。
3: 据介绍，有了全生命周期数据后，一旦机器人在工作中出现故障，就能通过数字身份证快速查到它的运行日志和维修记录，精准定位故障，厘清责任，高效维保。此外，这张身份证还支持跨平台通用调拨，大大提高了机器人的流转使用效率。截至5月11号，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已向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委会完成了首批企业和产品的备案申报，并进行了制码测试。等标准正式发布后，就能给这批人形机器人正式编号，发放数字身份证。
2: 天气方面，这两天多地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长江以北地区仍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37摄氏度。
6: 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巅峰，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2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今明2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
2: 眼下黄淮海地区的小麦正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安徽泗县，当地也加强防范干热风危害，全面开展科学田管，为小麦增产保驾护航。
7: 在安

0: 搭载了北斗定位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将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据了解，今年陶晨阳种植了1000亩小麦，在精心科学的管护下，目前小麦整体长势良好。
1: 今年农技专家早来指导了，叫我什么时候喷肥，配多少浓度，准备用这2天时间给我这1000亩小麦给防治一遍。
0: 农技人员介绍，干热风是小麦灌浆期的隐形杀手，高温低湿再叠加上大风，会让小麦水分失衡，灌浆受阻，籽粒变得干瘪。这一时期找准叶面肥的喷洒时机十分重要。
2: 眼下河南新乡原阳县的万亩设施番茄迎来丰收，日销量高峰时突破100万斤，这里出产的番茄远销全国各地，成为带动农户们增收的特色产业。
3: 在原阳县齐街镇一处设施大棚里，种植户樊东伟正在大棚忙着采摘。今年他种了8亩番茄，分层采摘，分批上市。
4: 一季度的亩产量就是12000到15000斤左右，一年25000到30000斤，这个收入大概就是25000元左右一亩地。
3: 番茄采摘后，第一时间运送到当地的番茄批发市场，现场工人们忙着分拣、过秤、装箱，运输和采购的车辆往来不断。
5: 我们这主产西红柿，从5月开始到6月中旬是需求量最旺盛的，日交易量就是50万斤。高峰的时候达到100万斤。
3: 记者从当地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原阳县设施番茄种植面积约1.3万亩，全年总产量预计可超18万吨。
2: 5月11号下午到12号，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出现降雪，呈现出绿野披雪的独特景观，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当地也快速响应，启动各项保障措施，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0: 12号上午，记者在喀拉峻草原看到天空还飘着雪花，大片嫩绿的山野披上了一层白雪，晕染出深深浅浅犹如油画般的线条与质感。原本已经渐浓的满山绿意，此刻透过白雪变得隐隐约约，与缭绕的云雾连绵的雪山连成一片，既有初夏的生机，又有冬日的苍茫，反差感十足，让不少游客直呼难得一见。
6: 早上一开始像现在那样子晴天，然后到了大概中午的时间就小雨，大概5到6点就暴雪。
0: 位于伊犁河谷南部的喀拉峻景区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雪山、峡谷、森林、草原、花海为一体的天山标志性景观之一，每年5月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为了应对这场天气变化，当地旅游部门储备了雨衣、防寒毯等30000多件应急物资，免费向游客提供，同时在休息区安装取暖器，全天候提供热水，做好游客防寒保暖服务，
7: 向游客来免费发放雨衣，在所有游客的服务点位全天候来供应暖心热水，同时将露天的观光车辆场的这个游客有序的转移至全封闭的大巴车内。
0: 目前喀拉峻景区对自驾游车辆采取动态管理措施，降雪、浓雾等极端天气及夜晚禁止进入景区，雪停后可有序进入。截至13号上午，当地天气陆续放晴，但气温较低，景区同步加强天气监测，做好应急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2: 好，来关注电影市场。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3: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骄人战绩，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4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

0: 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 2084.19 万，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 10.23% 和 2%， 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1: 随着电影加模式的创新，影院从单一票房经济依赖转型综合消费生态，从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影院到拥有亚洲最宽 IMAX 巨幕银幕的新影院，影院正在将电影内容变为文旅融合的牵引线。
2: 在上海，始建于1928年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承载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记忆，见证了无数银幕经典。现如今，这座电影文化地标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通过电影家的多元化创新服务，为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注入新活力。光影艺术餐厅大光明文化长廊通过数字化表达，让观众如同穿越时空，以不同视角和方式探索电影历史，成为影迷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
3: 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是让这个建筑以及跟这个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在电影家策展、电影家展览、电影家文创以及电影家餐饮等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2: 在贵州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格 IMAX 巨幕与音响设备的硬件优势，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形成为一块屏赋一座城的文旅观影热潮。
4: 我是四川自驾过来的，这个影厅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非常震撼，屏幕很大啊，音效也特别好。
2: 同时，影城还将跨城观影转为文旅新动能。结合 XR 虚拟现实影厅，通过650平方米全虚拟建模场景，让观众从看电影变为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今年春节档，影城总票房达15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2.3万，其中外地影迷占比超40%。
1: 五月八号，四川绵阳市平武县一村民在水牛家桥盘沟观景台附近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在悠闲活动。这只大熊猫为何会现身该区域？它身体状况如何？我们一起来看当地林草部门专家专业解答。
5: 大熊猫，熊猫，熊猫。
6: 现场拍摄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只野生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传播后，不少网友心生疑惑，这只大熊猫为何此时现身此地，身体是否健康？针对大家关切的问题，绵阳市平武县林业和草原局专业人员作出详细解答。
7: 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那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洁，说明它的健康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6: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全县52.6%的国土面积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方式，持续捕捉到大量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多。专家特别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的安全处置方式。
7: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这样的话既是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1: 好，重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此外，相关部门已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这些人正在接受严格的医学监测。
8: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表示，已识别的这22名密切接触者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此外，从涉疫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接收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2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所载20名英籍人员正在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这些人将在短期内获准离开医院，并转为居家隔离。此外，英国还将从海外领地圣赫勒拿岛等地接回10人，送回本土进行预防性隔离。这批人员包含涉疫邮轮撤离的乘客及医护人员，他们都曾接触过汉坦病毒确诊病例。英国卫生安全局补充称，公众面临的整体感染风险仍然较低，英国政府将持续对邮轮关联人员开展密切接触者追踪与健康监测。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0: 当天，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9: All suspected and confirmed cases have been isolated and managed under strict medical supervision, minimizing any risk of further transmission. At the moment, there is no sign that we are seeing the start of a larger outbreak.
0: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
1: 当地时间12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方面表示，在梅雨伊战事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布尚天然气设施目前已恢复60%产能，全面恢复预计要等到明年。
2: 哈布尚天然气设施运营方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天然气子公司12号表示，目前该设施已恢复60%产能，预计到今年年底前可提升至80%，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为10.79亿美元，同比下降15%。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预计其今年全年的净利润将降至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而去年这一数字为52亿美元。哈布尚天然气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日处理能力达1.7亿立方米，承担着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布尚设施不仅关系阿联酋的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
1: 据路透社12号报道，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已决定部分畅销商品将会由彩色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0: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这些采用了新

0: 中东原油的原产地阿拉伯国家，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原 日本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 而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
1: 中东战事对约旦的旅游业造成了冲击，尽管中东地区局势之前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复苏并未明显加快。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高油价持续推高机票价格，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2: واليوم صارت طيران التذاكر صارت مرتفعة جدا بسبب ارتفاع الفيول والوقود الطيارات فصارت أسعار التذاكر مرتفعة اليوم للأسف يعني احنا بالأردن كون منطقتنا الجغرافية في منطقة حساسة جدا 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على الطيران باتجاه الأردن
3: وكان لها تأثير كبير علينا كمطاعم سياحية بنسبة 70% نزل الشغل وأثر على الفنادق وعلى كل المنشآت السياحية
1: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市场、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但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效果有限。
4: ما بتغطي كم الشغل اللي موجود في البلد عندنا يعني ما بتعطي مجال انه بتعطي جزء منه بتسد جزء لكن جزء بسيط وليس جزء بتغطي على كل الشغل اللي موجود
5: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6: 因在地方选举中失败，英国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工党籍政治人物就斯塔默是否应该留任相继表态，支持者与反对者形成对阵。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今天将与潜在的领导权挑战者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举行会面。
7: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斯塔默将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与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会面。报道称，斯特里廷将质问斯塔默如何带领工党走出困境。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是挑战斯塔默领导权的主要潜在人选之一。12号宣布辞职的4名英国内阁官员，有3名都被认为是斯特里廷的盟友。综合多家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 已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此外，4名辞职的内阁官员中，有3人在辞职信中明确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同样，在12号，超过100名工党籍议员联署一份声明，反对此时更换党首。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等多名内阁官员表态，全力支持斯塔默留任。 在12号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将继续留任。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12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个市场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警察，另有20多人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名袭击者引爆了装满炸药的人力三轮车，袭击目标是一辆在市场内例行巡逻的警车，伤亡者中还有平民。 近期，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地区恐怖袭击事件激增，主要针对安保人员和执法机构。 当地时间13号，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2.600%， 创下自1997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一度升至 3.495% 的高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市场担忧

日本国内通胀快速升温，使得抛售债券的行情持续。当地时间12号，德国柏林动物园发布视频，展示了园内一头刚出生的涡河马幼崽的画面。这头涡河马为雌性，本月9号出生，出生时体重5.9公斤，截至12号，其体重已增至7.1公斤。目前园方尚未给它取名。据了解，涡河马原产于非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眼下，在意大利北部海滨小镇彭塔马里纳，正值春季繁殖期的大量孔雀频频高声啼叫，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除了带来噪音，孔雀还会啄坏路边的汽车，在人行道留下大量排泄物，严重影响小镇环境卫生。据了解，十多年前当地孔雀数量并不多，但由于没有天敌，近年来数量激增，目前已有约120只。

0: 全新坦克700，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能啃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京杭大运河，南起余杭，北到涿郡，全长1794公里，浩浩汤汤，贯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大运河河北段全长530公里，流经邯郸、邢台、衡水、沧州、廊坊五市。大运河流淌千年，造就水运的繁荣，也成就了万种风情的美食美味。河与城的因缘际会，造就了烟火邯郸。浪花是节拍，运河是舞台，舟楫如梭，商贾云集，平畴沃野，蜀甘麦香。邯郸的饮食文化因运河融汇四方，调和五味。

0: 临漳，因近临漳河而得名。漳河与渭河合流后称漳渭河、渭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滑稽列传》里记述了战国时期魏国的政治家、水利家西门豹破除迷信，在这里开凿漳水十二渠的故事。三国时期，曹操在临漳建立王都，在漳河畔大兴土木，修建铜雀台。历史车轮滚滚，铜雀台难觅昔日的踪影，但漳河之水至今流淌，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了两岸的农作物。盛夏是个多彩的时节，早上六点，红薯种植基地里，空气中已经开始弥漫湿润泥土特有的芳香。紫红色的红薯伴随着收获机的轰鸣声翻滚着涌出泥土。
1: 朋友们，这是咱们家的红薯，然后大家看一下，
0: 郑宪光，90后，2012年从温州返回家乡创业，带领乡亲们种植红薯，建立起了现代化红薯种植示范基地。
1: 然后看到人家别的地方沙土地种出来的红薯都是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就从人家那儿引进这种高端的一点的这种品种啊，回到我们这里来种。
0: 红薯亦称番薯、甘薯，随着哥伦布环球航行由南美洲传入东南亚，明朝万历年间传到我国福建，清代乾隆年间直隶无极县令黄可润引种到无极，直隶总督方官成在

直隶省大力推广，因为其适应能力强，产量高，很快成为黄河以北旱作农业的重要作物。90后，携带互联网基因的一代人，郑献光抓住了时代的红利，开展了红薯电商业务。从郑献光的红薯种植基地向南4公里便是漳河。

0: 好了，
1: 我来了。
2: 这块够大吗？
1: 行，这葫芦还行。
2: 行吗？
1: 行。
3: 这里的人们利用沙土红薯淀粉高糖分足的优势，将红薯改头换面，从主食变为了一道可甜可咸的菜品——皮渣。在漳河岸边土生土长的杨海军经营着一家皮渣加工厂。清晨六点，杨海军已经开始忙碌了。他需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红薯粉先制作成红薯粉条。
1: 做了20多年吧，第一跤，啊，第一跤开始干的。

杨海军不断抖动筛子，让红薯粉浆均匀连续地落入沸水之中，白色的细丝进入沸水，迅速变为浅褐色的透明细带。待颜色变深，杨海军将其迅速捞出，等待美味的灵魂转化。刚出锅的红薯粉条要趁热整理定型，加入大蒜、生姜、五香粉等特制调料，迅速用木棍搅拌均匀，并用舀子装盒定型。至十分钟，它便发生了奇妙转化，在红薯淀粉的作用下，皮渣呈半透明状，层层粉条勾勒出带着滋味的纹理，颜色微褐，柔软而爽滑。在临漳撰修皮渣，风行成乡，参与到各式菜肴之中。

趁热咬上一口，味道咸鲜，牙齿碰撞之间似乎有韧性相互拉扯，舌尖触到的是微微颗粒感，似果冻更似软软的饴糖。最是简单，也最令人回味。随着时代的发展，畅通的物流就像当年运河商贸的发达，将家家户户的心头好销往全国各地。这里是北宋时期的北京大名府故地，也是中国北方麦作农业千。

0: 年丰裕的沃野。夏末秋初是大明最繁忙的时节，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麦子的香气。隋唐时期的永济渠曾在这里缓缓流淌，给两岸带来了充足优质的泥沙，又为农田灌溉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加上河北四季阳光充足，这里的小麦产量高，口感好，做出来的面食麦香浓郁。金滩镇位于大明县东北的渭河东岸。农历八月十六是金滩镇女儿回娘家探亲的日子，戴俊君和老伴一早就开始收拾打扫，等待着女儿们。依照金滩镇的习俗，农历八月十六，女儿女婿需带着喜果子回娘家拜节探望。
1: 下午，
0: 戴俊君的女儿们早上九点就带上喜果子回到了家。喜果子其实就是一种由面粉制成的中式糕点，喜庆日子或是招待贵客都要准备上喜果子。这是大运河畔的习俗，作为大运河文化爱好者的戴俊君最有发言权。
2: 在这个青龙街上，也可以说饭店这些名吃老字号非常多。你比方说这个百年老字号点心，做得非常好吃，咱们当地老百姓出嫁闺女都要用他这个，就是买他这个点心当礼物。
0: 小摊龙王庙，南北二馆陶，点心哪家好？第一冯元浩。杨文森，喜果子的第五代传承人，祖上居住在北京，明朝时期坐船经由大运河来到金滩镇。杨文森从十七岁开始学习制作喜果子，每一道工序早已烂熟于心。从学习到正式接手店铺，他却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3: 六七岁的时候吧，我们家就是做糕点，那时候要加班啊，每天要加班，每天就干到十一二点，把我们放到那个案板底下，在案板底下就是休息。
0: 杨文森已经接手祖业十余年，但是不论手艺如何娴熟，只要父亲在身旁，依然要在旁边时刻叮嘱他。
3: 不是，年轻学了两三年以后，感觉什么都会了。直到夏天出过问题，就是做那米三怎么也整不成了。从那时候就开始知道这里面确实不好做。
0: 喜果子是一类传统甜点的总称，其中蜜三刀是这里的招牌，除了蜜三刀，还包括马蹄酥、开口笑、大金枣等等。蜜三刀采用当地的优质小麦面粉与糖浆揉成外表圆润的浅棕色面团，这便是酥的部分，包裹上一层面皮，再擀成一指宽的面片，均匀地摊上一层白芝麻，之后就是最关键的步骤了，拿刀在面饼上均匀划上三刀，两刀轻轻点，一刀利落收尾，刀和案板组合出美味的交响。均匀的方块下油锅炸到金黄，再到甜甜的糖浆里打个滚儿，带着香味的蜜三刀就出锅了。晾凉之后吃上一口，柔软松酥，甜到心头。面香、蜜香、饴糖香、芝麻香混合在一起扑鼻而来，直达肺腑。再看着长相，方方正正，规规矩矩，上面密密麻麻镶了一层白芝麻，蜜红色的表皮透着亮光，一道划痕经过炸制舒展开来，像极了开怀大笑的嘴角。老运河老味道，喜果子自大运河而来， 因来往的商客而兴，又因杨家几代人的坚守而成为如今远近闻名的老字号。在中国近些年快速城市化的影响下，如今的金滩镇年龄层呈两极分化，镇上能够留下的青壮年非常少，杨文森是为数不多的一个。
3: 我看朋友都出去打工了，我也想，我挣不挣钱吧，想出去闯一下看看，可那时候父亲也不让出去，冷漠他。
0: 严厉的父亲，想要逃离的儿子，这似乎是无数中国式家庭的缩影。但是正是因为严父的阻挠，让杨文森守住了杨家传承了近一个世纪的传统手艺。中国式的父子似乎总是在轮回中循环一个规律，年轻时叛逆的儿子和严厉的父亲交织成一个家庭矛盾的主旋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是严父变得和蔼，也许是儿子理解了父亲，他们总会彼此接近，最后儿子变成了父亲，父亲成为了儿子人生的背景。
1: 你想搞点蝴蝶功吗？
0: 杨文森家在县城的小店又一次被满满的袋子堆满，大货车小三轮不断满载而归，充斥在其中的是洗果子甜蜜的味道，还有每个人身上掩藏不住的喜气洋洋。杨家父子常常看着洗果子走进千家万户，洗果子也伴随着喜气在运河流传开来。运河远去，喜事传统却传承百年，喜果子见证了一代又一代金滩镇人们的人生喜事，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装点着大运河两岸人们的生活风味。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生活听起来很抽象，过起来却很具体。一盏茶，一周时，一声吆喝，几句欢快的嬉笑，餐盘里的风味五味杂陈。世间饮食男女，在赏味中弥合着市井人生的酸甜苦辣。得意时，一日看尽长安花；失意时，潦倒新停浊酒杯。纵使如此，人们却总期盼着在充满变数的人生中找到拯救失意的解药。今人如此，古人亦是同样。

0: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900多年前，面对高开低走的宿命人生，陆游在无望中写下了仍然相信未来的诗句。一天，陆游望着阴雨绵绵的窗外，情绪低落，回想自己当年力主北伐抗金，却屡遭排斥，报国理想不能施展。陆游倍感孤寂，何以解忧，唯有真修。饭罢细作，宋·陆游。南市孤酌劳，辅以甘不坏。东门买雉鼓，西将点成屑。蒸鸡醉之鸣，美不属于谢。崇州市历史悠久，古称蜀州。曾出任蜀州通判的陆游，在这里曾多次游览川中山水名胜，写下多首寄怀蜀州的诗词。饭罢细作诗中，东门买雉鼓，西将点成屑，就呈现当时成都饮食中排骨的流行吃法。一道成屑排骨，到底藏着怎样的味蕾诱惑，让陆游在不顺意的生活中找到了自救的方法？
1: 陆游的诗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可以从诗里面来感受陆游的对生活的一种方式。诗里面他会到南门去买醪糟，到西市去买排骨，然后什么鸡煮得好，什么鱼煮得好，那么意味着这个人不是一个两手不沾阳春水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个狂热的美食爱好者。我估计他应该还会做。
0: 陈忠是位好吃、爱做、愿分享的川菜大厨，他对传承创新川菜充满热情，尤其对一些古典川菜的复刻更有心得。他经常与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探讨切磋川菜的制作技法。夏末的一天，陈忠邀请了一位好友厨师刘磊，一起复原饭罢细作诗里的这道古典川菜成蟹排骨，探寻900年前化解陆游胸中块垒的味觉秘密。
1: 青果和就是红果，现在都在树上。
2: 我们拿子，
1: 对，哎，
3: 不错，软香糯。
2: 我其实最喜欢做菜，特别到心头，高兴的时候做菜给大家分享，不高兴的时候更想做道菜把朋友们哄开心。你们真高兴了，我就开心了。
0: 广袤的成都平原上，岷江奔流不息。蜀地城中的陆游靠着美酒与美食排解忧愁，然而与之早300多年的唐朝，新上任的柳州刺史柳宗元正望着滚滚柳江发愁。这位可以说是唐代最孤独的诗人，因朝廷斗争被妄称成人人敬而远之的戴罪之臣。调任柳州刺史后，柳宗元决意深入民间。走山访寨后，柳宗元发现当地少数民族百姓虽然生活异常艰苦，但还是充满热爱。这深深触动了柳宗元，于是他写下了这首《柳州侗芒》。 柳州洞房，唐·柳宗元。郡城南下接通津，一幅书音。

不可亲。清若果言归洞客，绿荷包饭趁虚人。这首诗再现了当地人赶集买盐途中，路边休息时食用绿荷包饭的场景。这里的绿荷包饭指的就是流传千年后还在流行的柳州荷叶包饭。侗族在侗语里，其本意是生活在被群山环抱、森林庇护的人们。侗族村寨坐落于深山幽谷之中，

0: 夏荷之味温热见之，荷叶的香气吸引着侗寨外的游客慕名而来。欢聚时，侗族人家每户都拿出自家拿手菜，组成本地的百家宴，荷叶包饭就是其中的招牌美食。而且每家制作的荷叶包饭味道都各有特色，
1: 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口味来的。有些上山它可以带着腊肉啊、腊肠啊，有些呢酸鱼酸鸭会咸点啊，有些会放点辣椒，有些呢不放辣椒，都是按照大家的口味来的。
0: 荷叶碧绿，宽大而圆，稍厚而质软，且富含维生素和荷叶碱，清凉解热，去瘀止血。因为其特有的香味，所以成为了一种理想的天然食物包装。清晨的侗寨茶山，林荫鸟语，山谷幽静。勤劳干练的吴逸轩和好姐妹樊姐正在采茶，他俩都是柳州侗族城阳八寨百家宴的厨娘，今天他们将格外忙碌。作为寨子里的厨娘，一边要忙着百家宴的筹备，一边准备晚上侗寨歌舞表演。
1: 以前也有很多游客来，不是那么多，高铁一通，游客越来越多，游客一来了，我们的生意就来了。所以呢，可以在我们家自己做一些饮食文化，可以做一些民宿啊、餐饮啊，还有一些土特产啊等等。像我这样的一个厨娘啊，大家都不要出去打工，可以参与我们的百家宴，这样的话呢，就我们的收入就很多，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
0: 出自他们手中的荷叶包饭可以说是当地一绝，饭用的是自家种的糯米，提前泡好，倒在陶炉里沥干水分，只等上锅蒸煮熟。虽说万物皆可包，但这里的荷叶包饭主要包的还是最负盛名的侗家三宝：酸鱼、酸鸭、酸肉。正所谓侗不离酸，侗族人喜酸，几乎所有菜肴都可以用酸进行调制。今天他们准备用三宝中最富特色的酸鱼作为荷叶包饭的主打食材。酸鱼选优质的草鱼，去除内脏，洗净后抹上食盐，晾晒两周左右，再在鱼体内外通体抹上蒸熟的红糯米、甜酒和辣椒粉调制而成的腌糟，逐条放入坛子内，盖上坛盖，剩下的便可浇油时间。在坛中，其独有的香气进入腌鱼中，静待酸味逐渐蔓延开来。腌制好的酸鱼肉质细嫩，酸咸可口。吴逸轩和樊姐将

0: 酸鱼切成小块，搭配玉米粒、香肠、腊肉等配料，切好成盘。此时将晾干好的荷叶展开，把糯米饭、酸鱼块、菜码一一放入荷叶中，打包完成。
1: 荷叶包饭的话，其实有两种啊，荷叶包着米一起来蒸的，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有一种这个荷叶的清香味道啊。那我们在侗族地区这边的话呢，就是用来作为一个沁米的一个作用。我们是先把这个糯米蒸好了以后，然后呢就放在荷叶上，再放一些食材，就是自己喜欢的食材，个人的喜欢，然后我们放在里面一起把它包好。其实我们的糯米也是热的时候包的，所以它热气放到那个荷叶一起包起来的话呢，也是有那种荷叶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味道，也是很好吃的。
0: 再打开荷叶包饭，一个五彩缤纷的小世界出现在眼前。糯米饭色泽光亮，酸鱼的肉香，荷叶的清香，加上玉米与配菜的点缀，食欲立马点燃。

香味蔓延开来，好吃的食客们寻味而至，寨子的人家在鼓楼坪备好了美酒饭菜，载歌载舞，热情招待远方的客人。上千年的传承，侗寨的人家换了一代又一代，但他们

0: 绿荷包饭趁虚人，拯救了一心只想仕途的诗人柳宗元。这种拯救不仅有绿荷包饭美食对他的吸引，也有轻若果言归洞客对他的触动。太湖南岸，一片物产丰富、绿意盎然的所在，便是湖州。自湖州城中往西南方向行走十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一片宁静天地便映入眼帘。1000多年前，一位诗人来到此地，留下了一篇流传千古的诗作。公元773年，在湖州的颜真卿迎来了一群朋友。当时正值暮春时节，桃花水涨，河岸边上的渔夫披着蓑衣，颜真卿的好友诗人张志和欣然提笔：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首渔歌子在往后1000多年的时间内，让无数后来者对湖州的风貌心向往之。湖州地处杭嘉湖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古以来便是滋养着江南一带百姓的鱼米之乡。应季的时令鱼货是湖州人餐桌上的必备食材。
1: 这里的鳜鱼呢，3、4月份的肉质特别鲜美而肥嫩，我们一般吃鳜鱼都在这个季节。哦，这条大，这条有2斤哦。
0: 对于土生土长的湖州人蔡林荣而言，新鲜的鱼货并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方式，一锅浓香四溢的鱼汤饭是对食材之美最朴素的表达。
1: 这个鱼汤饭呢，实际上是一个我们湖州的一个地道的带有乡土气息的一种传统美食。这个鱼一锅烧啊，烧出来特别鲜嫩，配上地道的那个五常米饭，啊，味道特别美。
0: 河鲜的滋味与碳水交融，便成就了湖州最具代表性的民间美食——鱼汤饭。对于湖州人而言，生活就如同一锅汤鲜味美的鱼汤一样，不急不躁，小火慢炖，方显其中真味。这份安逸在1000多年前也感染了经历大唐由盛转衰、家人先后亡故的张志和。他远离了宦海沉浮，选择寄情于远方的山水之间。在无数个春水初生的日子里，张志和独坐于湖州的水边河岸，以无耳之钩垂钓。世界过于广袤，生命偏若鸿毛，与其孜孜以求，不如探寻简单的生活乐趣。这份怡然自得的生活态度，经由张志和的诗篇流转千年，在当下的湖州依然随处可见。凌晨1点，城市早已入睡，而蔡林荣的生活却刚刚开始。

0: 这茄子漂亮。
1: 好。
0: 绿豆芽，20斤。
2: 对于美食与生活的热爱，让1000多年前的诗人张志和与当下的湖州人产生了交集。诗人笔下桃花流水时节，味鲜肥美的桂鱼，在爱吃的湖州人手中，呈现出多种精彩的面貌。西塞龙汤桂鱼，以湖州西塞山特产桂鱼入菜，将桂鱼煎至两面金黄，再加入由鱼骨、猪骨熬制的高汤炖煮。开锅后，放入桂鱼肉制成的鱼丸，汤白味美，无需刻意调味，便能呈现出鱼肉的绝佳滋味。
0: 湖州人呢，从小就喜欢吃鱼，历历代代就是，喜欢吃鱼。吃桂鱼呢，也是湖州，吃湖州菜的一种象征。
2: 将桂鱼切丝，旺火滑炒，刀工与火候的精妙控制，成就了锦绣桂鱼丝的清淡隽永。以桂鱼切片，卷入三丝蒸制，三丝桂鱼卷是湖州传统百鱼宴上的经典名菜。以葱油激发出桂鱼本身的鲜甜，入口软嫩即化的葱油桂鱼让人食之难忘。对于美食的追求，经由千年前诗人的笔触，最终融汇成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桂鱼宴。
0: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今天我们做的几个菜都是桂鱼的菜，大家品尝一下啊，吃。
3: 鲜嫩香，果然名不虚传，
4: 精彩充分。
0: 好
3: 好，
2: 浮云富贵飞五苑，且买扁舟李钓梭。张志和在远离宦海之后，在远方的湖州寻得了心灵的平静。西塞山下鲜美的桂鱼，则让千百年后热爱生活的人们再次来到湖州。用心烹饪的美食终将穿越时光，让心中有爱的人们诗意的相聚。在张志和留下了千古名篇《渔歌子》的300多年之后，又一位诗人来到了西塞山。昔年不在，山水依旧，望着这片似乎没有被岁月浸染的所在，诗人提笔留下了对张志和版《渔歌子》的致敬诗篇。诗人名叫苏轼，他与湖州美食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公元1079年的某一天，时任湖州太守的苏轼非常开心，因为他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笼螃蟹。这是他用诗文跟老朋友丁公墨换来的。对于吃螃蟹这件事，苏轼向来十分认真，在大快朵颐的同时，他还不忘写诗自嘲几句。溪边石蟹小如钱，洗剑纶裙赤玉盘。

0: 壳寒黄一点酒，两熬浊雪劝家餐。蛮针海错闻名酒，怪雨腥风入座寒。堪笑无心缠太守，一诗换得两间团。苏轼一生颠沛流离，数次被贬，但湖州却是他想要停留驻足的地方。在1079年，他终于调任湖州，得偿夙愿。对于苏轼而言，湖州的一草一木都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与快乐，而这里的美食更是让他食指大动，流连忘返。醉蟹只让苏轼难以忘怀，脚霜前知两熬，蟹微生而待糟。以上好白酒匹配多种调料调配，成就出风味醇厚的秘制酱汁。将湖蟹蒸熟后浸入，三四个小时的滋味交融，湖州名菜熟醉蟹便大功告成。蟹香酒香融会贯通，这滋味想必让当年的东坡居士已难以忘怀。
1: 我本身是做酒店餐饮这个行业的，在2019年我来到了湖州这一片。
0: 在苏轼出任湖州太守的1000年后，一个年轻人来到湖州。
1: 有句老话说的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看一看其他地方它一些好的东西，对自己的阅历啊，包括对自己后面的一个发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这方宁静的世界于他而言是一次看看外面的机会。来到湖州的叶静选择了到螃蟹养殖基地工作，每天与蟹塘为伴。他在平静的生活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
1: 自己呢，本身的性格呢也比较喜欢，就是说这种田园生活，看着螃蟹一天一天长大。整个养螃蟹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有一句老话叫一两蟹八两汉，参与到其中每个时间段它的变化都不同。
0: 湖州地处太湖流域，适宜的气候条件让这里出产的湖蟹自古便是餐桌上的珍馐佳品。
1: 我们在农历那个9月份我们吃的是母蟹，然后到了农历10月份一直到春节期间呢，我们吃的是一个公蟹。公蟹吃的是膏，母蟹吃的是黄。然后我们这边养出来的蟹呢，膏跟黄都非常的饱满，肉质呢就非常紧实，非常鲜甜。
0: 宁静的田园生活，鲜美的时令水产，这方水土令外来的人们流连忘返。1000年前的苏轼如此，当下的年轻人叶静亦是如此。在工作之余去拜访老友，品尝以湖蟹烹制的美味佳肴，是叶静最快乐的事情。将上好太湖花鲢取肉切块，打成鱼蓉，然后再做成黄豆粒大小的鱼米。晶莹剔透的鱼米在水中飘荡，煞是好看。取出湖蟹的蟹黄与蟹肉，下锅与鱼米一同绘制。特殊调味，一道蟹粉鱼米汇合花便已出。

0: 是酿入戏份，穿烫成熟后放入提前微制好的清汤，以太湖纯菜点缀，浓妆淡抹之间是湖州水乡清新质朴滋味的绝佳呈现。
1: 同志，我今天这个是蟹粉鱼圆，尝尝看。这鱼圆我今天花了好多功夫呢，光是那个汤我就钓了好几个小时，这蟹粉我挑了半天，
2: 我费了劲了。
1: 哎，说这些。

一段漫长的旅程中，我们经历了外面世界的繁华，我们体会了内在的心境变化，最终我们都将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欢愉。人生如是，美食亦是如此，最本真的味道，最平实的烹饪手段，往往最能抚慰人心。人间有味是清欢，在经历半世漂泊之后，苏东坡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愿不负一路过往，在历经山川湖海之后，此心安处是吾乡。

0: 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燕小文，
2: 月小吕，
1: 在广东等你哦。
0: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3: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5: 真干净。
3: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5: 配料
3: 干净的很呐、啊。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5: 配料
3: 真干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燕小文，
2: 月小吕，
1: 在广东等你哦。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经典童年零食，爆改硬核大菜。
8: 棉花糖和爆米花，变换出不一样的感觉来。
7: 烤过的棉花糖拌上辣炒面，
9: 咸甜辣，不同的质地，不同的口味。

0: 它一碰撞就能非常好。
1: 爆米花混搭辣子鸡，焦香蓬松，口感层次拉满，
2: 它可盐可甜，
3: 口味相当之爆裂，小成本大惊喜。
1: 今天带你解锁棉花糖和爆米花的创意神仙吃法，
2: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回家吃饭。今天带给大家的美食呢是棉花糖和爆米花。相信这两样零食啊都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对于它们的味道和相信您都印象深刻。但是呢，我们今天有很多年轻人会把它们变换出不一样的感觉来。
4: 哇，童年零食翻红密码拿捏了，棉花糖一烤又好玩又好吃，别再傻傻的干吃了。
5: 姐妹们，谁能想到小时候最爱的棉花糖烤着吃，香甜黑拉丝，这味道太绝了，
6: 真离谱啊。小时候我就特别爱吃爆米花，长大了用爆米花做菜让我更爱了。
7: 万没想到老款零食爆米花现在升级到餐桌上了，直接吃出高级感。
2: 比如说棉花糖，它能做得更拉丝，比如说爆米花，它可盐可甜。赶紧请上今天的两位好朋友，欢迎。
8: 大家好。
9: 大家好。
8: 大家好。
2: 又见面了，欢迎欢迎欢迎。
9: 哎，
2: 大家好大家好。嘿，我觉得两位都带着那个爱吃的感觉就来了
8: 哈。是。
2: 这样吧，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爱研究新潮美食的美食博主杨立伟。要给大家带来就是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棉花糖的新吃法。
2: 哎，都说这个人一甜啊就像棉花糖，哎，笑容就像棉花糖。
8: 因为我从小就是吃到大甜的。哦，
2: 是吧？所以立伟感觉好像跟上次比来说又甜了一点。
8: 哦，谢谢你。
2: 笑容更足了一点，是吧？来吧，大厨，您也做一个介绍。
9: 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大厨顾玉亮。今天呢，我要让爆米花好好升升级，好好的夸夸戒。那今天我用爆米花呢，做一个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可咸可甜之外的另外的一种劲爆的口味，特别的爆，
10: 特别的爆。
2: 哦，是啥呀？
9: 叫爆米花辣子鸡。
2: 甜的咸的，我觉得已经跟我想的不一样了。还能做出辣的，
9: 那必须的。
2: 真是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您的吃商太高了。
9: 那不是一般的高，这一比较就比较出来。
2: 这个儿确实是不矮哈。哎，那立伟今天用棉花糖做个什么？
8: 棉花糖就那么一烤，再配上辣炒的方便面，口味一绝。
2: 我觉得两位不光是吃商高，还是极高啊，高极了。那到底它怎么搭配，怎么跨界出来呢？咱边做边说呗。开始做起
8: 来。第一步，我们就是先煮面。它面饼啊也有讲究，它有那种非油炸的跟那个油炸的，
9: 对。
8: 然后我今天用的是那个油炸的，其实它是如果你想要口感油润一点，你就要这个油炸的。那如果你想要口感稍微吃起来筋道一点，那你就用那非油炸的，就看你们啊。我今天选的这个，这个面煮的时候它是有讲究的，就是咱这个时间基本上就3分钟就可以了，不需要太长时间。
2: 3分钟它煮没煮透吧？
8: 就是要硬啊，咱炒嘛，
9: 只要不夹心就可以，是吧？
8: 对，
9: 能这么理解吗？
2: 就是是不是就给它煮软开，就不让它成坨就行了？
8: 哎，对，可以，您这总结非常到位。
2: 立伟怎么想到做棉花糖的，而且还和面条搭配呢？
8: 这个我有一句我的那个心得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真正好吃的美食从来不是墨守成规的，而是一定是不同的质地、不同的口味，它一碰撞就能非常好。
2: 立伟，你这话看似说了又好像没说。
8: 因为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8: 因为是这样，就是它，你看棉花糖本身是甜的，然后呢面条呢包括辣炒是咸口咸辣的，所以这个咸甜辣，然后吃起来又有点那么微微的鲜，就是不同的质地不同碰撞。
9: 我其实还是突破一些我们正常的烹饪的一个逻辑和思维啊。在我们日常的酒店餐馆里的这些专业的主厨呢，他研究新菜品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个规矩可言，但是我发现就这新一代的这些个就是个暧昧。
8: 我们不墨守成规，
9: 就有点，我觉得有点胡搞，但是搞得还挺像样儿，你知道吧？
2: 对。
8: 差不多了，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就是煮到这种，你夹起来用筷子它夹不断，然后中间呢还有点白白的泛生，就这样。
9: 明白明白。
8: 为什么过呢？一是一排排油，二是让它这个面啊更筋道。

0: 好一点，像咱们吃那个面条，说过一遍凉水更好吃，就是这个道理。
1: 是的，是的。
2: 煮好了，咱们下一步干什么？
0: 哎，下一步特别重要。这个呢时候呢，我们就要可以把棉花糖先烤上。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棉花糖和这个面基本上就是要同时差不多好，保证这个面条是热乎的，这个棉花糖才能够变成散的拉丝的形状混在一起。那这个接下来我们需要用一个这个锡纸碗，让郭大叔帮我拿一下。就是因为它有纸质的，还有这种锡纸的，因为这种它偏硬一点，如果烤出来的话，你用纸的它有时候容易散。所以这个硬的话一倒非常好看。我们先用这个啊。其实你看棉花糖这个吃法，因为我小时候真的很爱吃，然后我就从网上各种刷到棉花糖很多做法，然后他们说有烤的，我就一试，我说哇塞，这个棉花糖这烤起来还能拉丝儿，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很好。然后我就研究了啊，口感非常佳的一定是这种纯白的棉花糖，包括我们一烤啊，它那个糖上面会微微的发焦，然后一轻轻戳破里面能拉出丝儿来。
2: 所以立伟你是不是
0: 就研究吃法，就为了这期节目
2: 就吃了无数的棉花糖。
0: 对，来，我们放到这里。这个时候就是温度也是有讲究的。
2: 什么温度？
0: 一定是180度，然后是6分钟。这是我测出来我很喜欢的味道，外面带点那个焦焦的感觉，然后里边它是那种就是哎拉丝的感觉。这个时候火候很重要啊，一定是小火。
2: 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用到这个蒜末，然后小米辣
1: 椒。
0: 你看，就是稍微炒的时候就拿这个油这么过一下，所以你就听到它有那种滋滋响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面放进去，然后再把那个辣椒粉放进去。
1: 将将有点的变色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有点微微变色。哎，这个时候来的朋友们非常治愈啊！这个时候真的，你看
2: 辣椒面，辣椒面，
3: 太狠了吧这个！
0: 反正你俩吃，多吃点。没有，
2: 这能行吗，立伟？
0: 行，不要慌，我还没放别的调料呢。然后接下来可以放点这个甜辣酱，其实它有一个是调它的味道，还有一个是什么吗？为了让它更好看，更有卖相。接下来还需要您帮我拿一下这个生抽跟蚝油。
2: 咱们来点千和零牌180天特级生抽，它的酱香浓郁，醇厚鲜香。咱们用上一点千和零牌的松茸素蚝油，它的味道也非常复合。我跟你说，顾大厨，年轻人的味蕾是什么？就是什么味道都要有，但什么味道都要多。他要达到一个所有味道的平衡感，
1: 真的是复合味比较足一些的态势，
2: 对，
1: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
2: 咱是所有的味道同时给你，
0: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他把那个酱料什么充分融合之后，普通的方便面就变成了非常辣辣的那种火辣的感觉。这么看着是不是贼红火？感觉有点冒汗的辣。
2: 不光是看着，现在闻着都有点辣。
1: 有。
0: 但是其实它就是要稍微辣一点，因为配上棉花糖的那个甜腻，它正好是中和掉。
1: 它这个说法倒是靠谱的，就是甜一点的一些食材搭配的辣的底料里，它会有些中和，没毛病。
2: 我跟您说，以前咱们是怎么做的？以前比方说这个味道辣，我们想办法让它降低辣度。现在不一样，现在辣了，我们把它发挥到极致，用极致的甜和它搭配。
0: 这个好了，正好这个也可以。出锅
2: 了，可以了，给大家看看啊！
0: 好了，给大家看一下。
1: 180度6分钟，
0: 可以。
2: 朋友们请看，金黄的感觉，像面包一样，
1: 可细腻，看起来啊。
0: 对，看这个棉花糖，它里面啊，其实它这个外表啊，它是那种有点黑色的那个焦焦的焦糖感。它这个焦糖感配到这个面里，有一个新的口感。一会儿你尝尝就知道。我们赶紧吧，话不多说了啊，
1: 来，
0: 这是争分夺秒的一道菜。
2: 它其实是给大家带来那种就是芝士拉丝的感觉。
0: 对，
2: 哇，这个棉花糖刚开始还是结块的，现在呢，通过面的热量把它慢慢的融化了，那个拉丝的感觉是包裹住面条的。
0: 对。

0: 好，来吧，那我们赶紧感受一下年轻人的美食世界。
1: 吃那个面饼，它是真的有点辣。嗯，你配上一点棉花糖。嗯，你再吃那么一口，一定两个一块吃。就是你的第一口吃到的是面条的那个润，嗯，第二口是辣，第三口就是棉花糖淡淡的甜。嗯。

0: 其实我吃完之后呢，
1: 那个面和棉花糖两种不同口感的一个食材混在一起之后，确实很有惊喜。那种辣味其实很刺激，但是你再吃到这个略微拉丝的这个棉花糖之后呢，这个甜味迅速的就和辣味做了一个融合，一点不会觉得说过辣或者过甜。总而言之，很刺激，很能记得住这个味道。
2: 它就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
1: 对，
3: 是的。
2: 如果您记忆当中的零食还是那种甜甜的棉花糖，哎，不妨换一种这种辣味儿，跟它不一样的体会。本节目由千鹤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鹤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3: 甜辣爽口、香味浓郁的烤棉花糖拌辣炒面，绝对让你吃过瘾。棉花糖放入空气炸锅，180度烤至6分钟，把方便面入锅煮至7分熟，捞出过凉沥干水分，另起锅烧油煸香配料后，倒入方便面，调味后翻炒均匀，最后倒上烤好的棉花糖搅拌就完成了。划重点，棉花糖烤完后立刻与炒面搅拌，能使口感和风味更好。
2: 咱们该让郭大厨爆一下，因为爆的是米花，但爆米花还不一样，还要和这个鸡丁放在一起。
1: 刚才你说除了可咸可甜之外呢，咱们今天这个辣呢，要做出一些不同的一种体验。
2: 希望不要像这么辣就行。好。
1: 那今天呢，咱照旧呢，还是把这个鸡肉咱处理一下。
2: 好，
1: 这个鸡肉呢，就是用的是鸡腿肉。
2: 好，
1: 是吧？鸡腿肉，或者是用一些个整鸡也可以，带骨的啊。
2: 其实，一般来说呢，就是传统的是用整鸡，就是小子鸡。
1: 对。
2: 但是现在呢，当代吃成极高的朋友们，
3: 鸡腿就够嫩。
2: 对，纯是用鸡腿肉。
1: 对，鸡腿更嫩。那其实呢，它的嚼劲儿、咀嚼感也还是有的。对的。另外呢，就是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个骨头给剔了呢？就是吃起来别那么费劲，带着骨头嚼半天，
3: 就是能吃得爽。
1: 对的，但给它切成这种块儿，
2: 它这个鸡腿儿剔骨挺简单的，因为它就是一条主骨，先把它斩断，斩断之后呢，贴着骨往上一捋就可以了。
1: 你别说了，
2: 你展示一下，
1: 我来给展示一下吧。
2: 对对对，
3: 好了，学一下，学一下。
1: 这个主骨用刀尖儿沿着咱给它走一遍，你看一刀是吧？然后呢，这儿是两个的关节处，轻轻划一刀就切开了，翻过来。哎，你看，这个腿骨就出来了，
2: 对，
1: 是吧？这个胫骨这个地方呢，用刀背一敲就敲断了，然后再翻转过来，最后一刀把这块骨头拿掉。
2: 好，
1: 你看，一整片这个肌肉就出来了。好，那肌肉咱就切完了啊。切完之后呢，咱把这个辣子鸡这个鸡肉啊，咱给它腌一下。
2: 千鹤零牌的葱姜料酒，生抽呢，咱们就用千鹤零牌的180天特级生抽，酱香浓郁，醇厚鲜香。
1: 好，然后再来点蚝油。
2: 好，千鹤零牌的松茸素蚝油，
1: 加一些菌香的味道和，
2: 没错，
1: 海鲜的味道。稍微再给我来点老抽，
3: 上色。
2: 千鹤零牌的东坡红特级老抽，
1: 来老抽之后呢，略微拌匀啊，稍微的给到一点点淀粉。那其实腌辣子鸡的时候不要给太多淀粉，不要跟裹上一层糊一样，那就不行了啊。稍微的给到一点点，略微封一下这个汁水，不要往外溢就可以了。能够在炸制的时候呢，保持一个外焦里嫩的口感就可以了。好，略微咱给它腌一下，稍微的搅和搅和，让它上上劲儿。好，那腌制的环节呢就结束了呢。接下来呢，咱就开始呢下一步一个重要的操作的步骤。
2: 是该爆米花了。
1: 对对对，咱把爆米花给崩了。首先你得学会挑这个玉米粒。
2: 不是所有玉米粒都可以的。
3: 不是吗？
1: 那今大家看一下我手里这个玉米粒。
3: 好像粒小一点是吧？
1: 一是小，二一个你看特别圆。这个玉米呢就叫爆裂玉米，它这个外壳啊更硬一些。当外部受到一些热度以后，它里面这些水分会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形成一个压力，最后爆开。那如果是普通玉米粒的话呢，它这种外壳的韧度就不够，密度不够，那么它爆开的这个花就没那么大，
2: 它就散掉了，
1: 并且还会有大颗的那个根儿，一吃起来会
3: 有一个牙。
1: 对了对了，所以说首先得选好这个玉米粒。说到爆米花呢，其实呢非常简单，咱也不需要那种什么那老师傅那种专业的那种加热工具啊，很简单，把火烧到中火，然后给到一点底油，这个油不要多啊，来一点黄油，来一点黄油之后呢，接下来开始放玉米粒就可以了。放进来之后呢，稍微再给到一点糖，咱们再做这个爆米花。

0: 发的时候一定要少放油少放糖，尽量的让它有一个玉米的原本的香味儿就可以了。如果是黄油过多入到菜里去之后呢，一遇热以后它会融化表面的一些油脂，就会沾上很多这种辣椒啊或者其他一些碎料，吃起来口感很不好，同时很油腻。
1: 那孩子就爱吃甜的，那没招，就得动方糖。
0: 你说你爱吃甜的吧。好，那接下来咱就开始呢加温翻炒，记住了啊，要不停的翻炒，让油糖充分的结合起来，好吧，然后呢这样呢逐渐升温，逐渐这个玉米粒内部呢它这些水分就开始蒸发，就开始憋足了劲。
1: 您不害怕就是抱到自己？
0: 别着急，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其实好多人就问
1: 我都特别害怕这个
0: 抱起来怎么办。
1: 对呀、
0: 当第一颗爆米花爆起来的时候
2: 赶紧开盖，
0: 赶紧开盖就可以了。
1: 这样子，我学会了学会了。
0: 再炒，好，你看，两颗，
3: 好来了，
0: 加盖啊！在爆的时候要干嘛呢？要开始要晃一晃，就其实让它更均匀一些啊，对，
3: 就是别有那种沉底的。
0: 对，这时候的火就放开到最小就可以了啊。来，我们静待这一锅爆米花，听。好，开了啊！
1: 哇，就是那个爆米花，
0: 满满的一锅，
1: 真的，
0: 好吧，咱给倒出来啊！哇，
3: 现在尝尝吧，
1: 能尝吗？
0: 怎么样？奶香味儿，
3: 真
0: 甜味儿，
1: 真不错。
0: 那其实接下来呢，我们把油呢稍微的烧得热一点，大概是60度，再开始呢把这个鸡肉给它炸一下，
1: 放进去，
0: 对，下之前稍微给到一点油拌一拌，那目的呢就是每一块鸡肉呢都能够比较单独的在一块儿，
3: 这是咱们厨房大厨们的一个小技巧。比方说腌任何肉，鱼片啊鸡片啊包括这个切的一些这个里脊片啊，都是让它
1: 放点小油，
3: 对，让它这个润一下，它不会粘连。
0: 油热以后呢，咱开始来下锅了啊。
1: 哇
0: 哦，下锅之后一定还是要保持大火啊，把火力呢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热度上去啊。
3: 问问立伟，你知道就是辣子鸡传统的里面是有什么的吗？除了鸡丁，
1: 花生，
3: 对
0: 花生米，
3: 说太对了，也是为了增加这个口感，
1: 它那个脆的感觉。
0: 对的。后来呢又升级了，放了一些小个的那个麻花，
1: 对，
0: 也有厨师会那么做，但后来我就是能不能把这个爆米花把它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其实试过以后很多人都很喜欢。
1: 对啊，很期待，因为小时候你经常吃的就是家喻户晓的美食跟另一个家喻户晓的美食拼接在一起，
0: 对，
1: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碰撞，
3: 就像爱吃的方便面和棉花糖拼撞。
0: 这个味道看到飘起来之后，就大部分都看到飘起来以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捞起来，然后再做一个负油炸就可以了。
1: 还得再负油炸一
0: 点。对，其实就是让这个鸡肉呢有更好的一个酥脆的口感，那同时呢把那些多余的油脂做一个回吐的一个感觉。对的，这时候咱就把它捞起来，现在呢是一个软嫩的状态，但是呢还没有焦壳，把油温升得高一点点，然后呢再开始进行复炸。
3: 你看通过现在这个油底就能看得出来，你看底下一点就是残渣都没有，就说明刚才腌制的非常成功。
0: 对的，
3: 就是它所有的料还有我们刚才放的
1: 垫，
3: 对，它都很好的附着在鸡肉上。
0: 没错。好，咱把这个鸡肉呢再放到锅里来。哇，
3: 第二次复炸的油温大概要多少？
0: 油温还是要60度就可以了。对，它其实呢就是你捞起来以后，它的这个鸡肉的温度会降低。然后呢把油温烧热以后再下进来，它又回到一个高温上去。这一冷一热之间就把这个鸡肉呢变得非常的酥脆了。
1: 好，这一步就是为了它吃的口感外脆里嫩。
0: 对的。好了，那接下来咱就把它倒出。那倒出之后呢，咱借着锅底啊稍微再补点油，然后咱开始来炒这个爆米花辣子鸡，来稍微给到一点藤椒油。
1: 要放藤椒油，
0: 对，这个麻味它就够了，香味够了哈。
3: 是，
0: 然后再补到一点这个菜籽油。
3: 它是这样，就是以前呢传统版呢是放大量的红花椒和绿花椒，
0: 对的，
3: 两种花椒这一对冲呢，它的那种麻味就出来了。
0: 没错，
3: 但是咱们现在呢可能年轻人不是那么爱吃麻。
0: 好，那麻椒花椒还是少不了的啊。
3: 对，少不了，但是用这种藤椒油呢能更好的让它这个味道出来，而不吃到嘴里那么多花椒。
0: 对，其实呢目的呢就是吃香不吃麻，

0: 然后呢，辣椒段倒进来，辣椒段倒进来之后呢，再给到蒜片和姜片。炒的时候呢，其实是这样的，一定把这个辣椒啊，从这种暗红色炒到这种亮红色，再从亮红色炒到有点叫焦红色。嗯，这这么三个颜色的变化。
1: 小虎皮的那种颜色。
0: 对，虎皮色，说得很专业哈。
2: 对呀、
1: 啊。那是。
2: 这是高级吃货，不是叫吃商极高，
1: 吃商极高的女子。
2: 现在呢，你看我们炒的过程啊，都是传统辣子鸡的方式。
0: 对对。
2: 但是什么时候加这个爆米花？对，爆米花作用又是什么呢？
0: 对，这爆米花呢，肯定是在一个最后的时间来放。那其实呢，主要的还是我代替了这个花生，就是也是做一个味道的综合，也更丰富、更醇香一些。
2: 你看刚才吃你那个面条就发现了，你要单吃面的，觉得特别
1: 辣了。
2: 对，但是只要一吃到
1: 棉花糖
2: 那一部分，就觉着哎，它的味道就能中和出来。
0: 对的，对的。其实呢，就是除了这个麻辣酥香以外呢，它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鲜甜的味道也在里面，更丰富一些。好了，接下来咱开始来调味啊，再补到一点点盐，补到一丢丢糖。那现在我们再来一道一点点的这个白醋。
1: 为什么要放醋啊？
0: 靠这种醋酸呢，来激发一些辣椒的酥香，鸡肉的这种酥香，
2: 对，
0: 好吧，这都是打出的妙招啊，
1: 对，好吧，学到了。
2: 这个是你吃辣子鸡的时候可能不会给你展示的，
1: 从来没想过辣子鸡跟醋能有关系。
2: 对，它确实会有一些，因为随着热量的挥发呢，醋味是不见了的，
0: 对，
2: 但是香气是留下的。
0: 好了，爆米花就进锅了啊，
2: 为啥爆米花最后放呢？
0: 其实最后放呢，主要是让爆米花保持它原有的脆感，那如果是早放的话呢，它就会吸入太多的油脂，吃起来比较腻了。
2: 现在这个香味儿和辣味儿已经顺着锅扑出来了。
0: 对，哎，
2: 那接下来我估计可以赶紧尝一尝了。爆米花辣子鸡出锅。

0: 那好，接下来咱尝一尝爆米花辣子鸡，哎，来上一口。
1: 哦，能听到那个嚼的那个脆的感觉。嗯嗯，嘎嘣脆。
0: 就是最后吃到什么感觉呢？你一口咬下去，你有点分不清它是鸡肉还是爆米花，两种食材通过就是味道的搭配慢慢的融为一体了。嗯，同样是麻、微辣、甜咸，但是口感略有不同。比方说鸡肉它是紧实感，嗯，爆米花呢它是酥脆当中有一点点的香。
1: 哎，真的，我是说好的这种菜品啊，一定就是给你的味蕾带来的是多重的刺激感受。我先吃这个爆米花，它带来的是一点点微微的甜，因为它那个甜度掌握得很好，没那么腻。然后再配上此时此刻再来一口这个辣子鸡肉，那个有点偏麻，配上这个爆米花一起，绝了。
2: 嗯，听他们一说之后，我觉得这个菜做的一点毛病没有啊，
0: 确实很好吃。
1: 哎，
0: 我最大的发现是什么呀？你看平时爆米花和棉花糖它真的是两个小零食，但是就看我怎么去处理它搭配它。那如果把它放到其他菜里跨界搭配它，它就变成一道大餐。
2: 我觉得用一句话来说咱的想法啊，就是小成本大惊喜，是吧？
0: 说得好。哎，
3: 本节目由千鹤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鹤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4: 脆爽爆米花遇上酥香辣子鸡，这一口太爽了。起锅烧油，加少量黄油和白糖，放入爆裂玉米做成爆米花，鸡腿肉去骨切丁，腌制后再炸制。另起锅倒油，煸香底料，倒入炸好的鸡丁并调味，最后倒入爆米花翻炒均匀就完成了。划重点，爆米花最后入锅翻炒，能保持酥脆的口感。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6: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7: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8: 配料
9: 真干净。
7: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9: 配料
7: 干净的很啊！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0: 放松等你哦。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这东西都是我们从小就吃到大的东西，我觉得它俩碰撞在一起，你看棉花糖软，它这个有点微硬，有点油润，那个口感非常耐吃。
3: 哎，所以立伟，你小的时候的梦想是不是就住在那个零食铺里？
2: 哎，我小时候家里开超市的，各种就研究了。哦，要不您看看能这样？
3: 哎呦，想不到开超市都是这样的。
2: 当然，
4: 你们家也开超市了吗？
3: 我们家差一个超市。
1: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一方红木，镌刻江南百年文脉。
9: 这个书桌家具是文人的家具。
8: 一榫一卯，坚守匠人代代初心。
10: 我父亲那一代是守，守住手艺不丢。我这一代是要活，让苏作活在当下。
8: 老一辈匠人挑木奔波，第五代传人破圈创新。一轻一重，读懂南北家具的文化差异。一手一创，解锁非遗传承的生财密码。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苏州，看非遗技艺如何守正新生，让老手艺变身新动能。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说起苏州，大家都会想到拙政园，这座百年园林藏着江南最地道的风雅。而在园林的厅堂里，还有一样老物件，默默见证着岁月变迁，它就是苏州名式家具，用苏工苏作技艺制作而成，简称苏作，它是名式家具的流派代表。苏作家具从明代开始就在苏州生根发芽，它没有华丽繁琐的雕刻，造型简约秀气，靠着精妙的榫卯结构，温润的木质纹理，把江南文人的雅致全都藏在一桌一椅里，也是中式家具里最经典的流派。百年技艺代代相传，如今依旧有匠人坚守着这份老手艺。
1: 今天来看看我设计的这座轿，这是一座女轿。
2: 听说您跟我们拙政园啊也是结缘多年，跟名式家具也是打交道了半辈子。
1: 对对对对，所以他在恢复旅宅的时候，门口有两座轿子。
2: 这是第一进，这是第一进
1: 啊。我这个轿子你看一下啊。啊，
2: 就是两个轿子。
1: 两个轿子，我看。
2: 这两个轿子有什么区别吗？
1: 女轿、男轿。
2: 这是一个女轿，女生坐的。
1: 对，梅兰竹菊啊，四个会。它是这样打开的啊，
2: 这有点难度吧，因为很精巧。
1: 对，那这样啊，啊，然后啊，
2: 这边可以推进去，
1: 这样，
2: 哇，每一个都是机关的感觉。
1: 请坐，
2: 谢谢。这原来就是我的大花轿。
1: 那么这个图案呢是梅兰竹菊，嗯，女孩子这个花纹就比较精细的一
2: 些。对，
1: 那么女孩子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就把它拴起来，女孩子就不能走出来了。
2: 其实空间还是很舒适，
1: 空间很舒适，下面还能放吃的东西。
2: 是啊，
1: 对吧？
2: 原来以前古代的大家小姐就是坐这个轿子出门出行的。
1: 对对对，所以她因为你看她上面一位小姐坐的，所有的花纹都是很精细的，哇，
2: 好漂亮，
1: 很秀气的做的。怎么样？
2: 太棒了，让我感觉到自己身份非常的尊贵。哎呀，那恢复这个一把女轿的话大概要多长时间呀？
1: 上面是100多块花板，各式各样的，都是分不开来，各式各样，做了1年多，都是手工做的。哎呦，
2: 都是手工，纯手工打造的。
1: 对对对，
2: 都是镂空呢。
1: 按照以前仓库里原来的旧的几块花板造型没有了，然后我根据这个花板跟柱子上的榫卯结构把它做出来的。
0: 逛过苏州拙政园里宅的人都会被门口这两座精致的老轿子吸引，而很少有人知道，不管是眼前的里宅整体布局，古建陈设的全面复原设计，还是这两座特色轿子，全都是出自许建平之手。

0: 那整个里宅的话，咱们一共恢复了多少件呢？
1: 180-190件。嗯，
0: 那工程量，你当时觉得压力大吗？
1: 不大。
2: 复原拙政园里宅最难的，从不是技艺的雕琢，而是守住历史的本真。每一件家具的形制，每一处纹样的取舍，都不能凭空臆造。没有现代科技辅助，全凭匠人翻阅典籍，代代积累，不让修复留下半点破绽。也正因为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对技艺的严苛，让许建平对苏作有着最透彻的感悟。
1: 这个苏作家具是文人的家具，所以他不要过多的雕饰。在设计这一件家具，就是我们要恢复当时年代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复杂，用线条来凸显整的一个平面平底，把这个线条做出来很难做的，就把它要连贯的做。那么这个风格在外面还是比较少见的，做这些工匠都是40-50岁以上的人做的，因为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对它的要求是完全难的。
2: 苏作家具讲究文人气质，不搞多余花哨雕刻，

0: 许建平一直坚守这份古法匠心，严格把控工艺水准，他的手艺早已业内闻名，还复制了故宫的御用座椅。
1: 哇，徐老师啊，这是您的手稿吧？
2: 手稿毛笔画，
1: 完全毛笔画的
2: 啊，
1: 这么细
2: 啊，
1: 这能完成吗？
2: 上面都像头发丝一样的嘛。
1: 是啊，
2: 上面的细的尺寸都有的。
1: 嗯，
2: 就是在故宫
1: 啊，故宫博物院的养心殿里啊，云龙宝座是不是？哎呀，太不容易了！这什么样的热爱让您坚持呢？
2: 喜欢。当时
0: 许建平1954年出生在苏州，地道的江南人。苏州的园林古建、红木家具，从小就在他心里扎了根。受家庭和环境熏陶，他自幼喜爱绘画。十几岁起，他就正式接触木作，一头扎进苏作家具的世界，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凭着天赋与苦功，他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手绘和木作功夫，成为苏作家具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2: 我从小是木作红木家具长大的，因为我以前家庭的背景是很殷实的一个家庭背景，从民国的时候几代都是过来的。我在做古典家具设计以前，我是学工笔花鸟的。

0: 早便沉浸在古典家具的氛围之中，在他眼里，整个苏州园林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为了追根溯源，找回古法形制，搜集更多失传的苏作家具元素，他特意远赴安徽歙县，四处寻访流落民间的苏式老家具遗存。
1: 我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一个人家，就是外面来收你中国的一些旧家具，中国的旧家具人家从明式的家具他们去收了到海外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直追到安徽。安徽歙县那个地方有很多明代的正宗的明代家具，我在那就一个月两个月在那里收，因为没钱去买，但是我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家具，就把它画下来，把它的比例尺寸掌握资料。你买不起这个家具，很贵的，但是你可以去测绘。
0: 当年看到大批珍贵明式家具流失海外，许建平十分痛心，他专程赶到安徽歙县走访民间老宅，没钱买下古家具就现场测绘临摹手绘，默默记下形制比例，日积月累攒下来数百张珍贵图纸资料。凭着这份执着钻研和扎实功底，1986年，许建平在香港斩获古典家具的国际大奖，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高光。
2: 啊、哦，像这个首粉奖杯非常年轻啊，这个时候。
1: 那是86年。
2: 哦。
1: 86年我得到的第一个奖，当时拿回奖，工厂放鞭炮。
2: 啊，举厂同庆
1: 啊。嗯。那么，这个奖一回呢，就是我其实搞这个设计是一个转折点，
2: 嗯，
1: 一定要做好。
0: 1986年香港获奖后，许建平声名鹊起，接连承接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园林等重大工程，50余年深耕不辍，修复过数千件古家具，主持中南海、南京天王府、拙政园等国宝级修复工程。在他眼里，木头是有生命的，三分料七分工，苏作的魂在凿，在磨，在损，在耐心，在一辈子的沉淀。正是在深耕这些国家级项目，遍访苏作老将的过程中，他机缘巧合地结识了苏作名将史阿毛，两人因木结缘，因匠心相惜，从此开启了与史阿毛及其家族的深度记忆交流与传承之路。
2: 啊，那听说您跟这个光伏的史家也非常有渊源啊。
1: 那跟史家的渊源那是比任何人都深，因为他爷爷那个时候是做我们厂一个加工雕花花板的。
2: 哦，那您是？
1: 我是设计
2: 师。设计师。
1: 我设计师主任。
2: 哎呀，那不完全就是看对眼了吗？两人。
1: 因为他来，他投资经过我手给他的呀，
2: 嗯、
1: 挺老实的，那一见如故，后来就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半个世纪前的这场相遇，牵起了徐史两家半生的木艺情缘，也埋下了苏作技艺代代相传的种子。早年前，史阿毛家境清贫，生活拮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一家老小全靠微薄劳力勉强度日，生活的重担早早压在他肩上。
1: 他坐船坐到苏州南城南，然后把担子再挑过去，要几公里路。那么中间的就是我家就住在苏州古城区的中心地方，然后他来呢就是到我家里来歇个脚，坐公交车要多少钱他都不舍得，自己挑来的。然后到了我家里呢，我母亲总会有什么你吃一点什么，然后你挑了再走吧。我们看看很可怜的这个样子，你想那个时候挣不到钱的，三个儿子在那里，你这个三张嘴你怎么来弄的，都是男孩子，吃的又多，所以他的负担挺重的，自己拿个烧饼。
3: 那时候呢，我家我妈妈这个是为了养我们兄弟三个，平时没有钱嘛，问一个亲戚家每个月借5块钱，5块钱嘛买点萝卜干啊，买点酱油什么。

0: 一路走来，许建平看着生活艰苦的史阿毛，心里满是心疼与感慨。两家的缘分不只是今生相逢，更是有着上辈子就结下的世交情谊。在他眼里，史阿毛为人厚道实在，为了养家糊口，宁愿自己徒步挑担几公里，也舍不得花一分钱坐公交。也正因为这份艰辛与朴实，让许建平一家打心底里敬重这位老匠人、老朋友。这份患难里结下的邻里情、匠人义，也从此深深扎根在了岁月里。
1: 就是从我的人生中间，我觉得跟他们家里好像上辈子有这样一个交集的样子。始终就是他这老爷子的孙子是我的弟子嘛，现在是我的弟子嘛，所以这跟他讲珍惜。现在你再好，也是你爷爷那时候打的基础，你们家里才走上这条路的。他们也懂得感恩，所以对我也特别好，发自内心的。
0: 岁月流转，史阿毛悄然离世，却给整个史家留下了最珍贵的传承基业。他生前便用心安排三个儿子各学一门本事，一人专攻雕刻，一人精研榫卯木作，一人习得传统油漆手艺。
2: 父亲走了以后呢，长子为父嘛，让我带领两个弟弟去把我们这个行业做得更好。
0: 一人一门绝活，各有所长，各司其职。正是这份远见与铺垫，让史家后辈个个有手艺、有饭碗，稳稳接过苏作家具的匠心衣钵，也让整个家族从此扎根木艺，世代相传。
2: 家具呢，它需要漆工、木工、雕花工组合完成的，所以说我的父亲就安排了我们，我老大做雕刻，老二做木工，老三做漆工，
3: 非常有远见志，是吧？他说希望你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同心协力把这个红木家具给传承下去。你看看我们周围环境，这个厂房啊，都感觉是已经有点包浆了。
2: 对，我们已经做了，我这一代已经做了46年了。
3: 我们看到这现在这个师傅啊，正在我们旁边坐上这个雕花了。他做的是什么部分啊？
2: 这个是一个圈椅的靠板，就是我们做呢，就是先，把纸样贴上，把图纸画好，然后再用这个圆轴啊、平轴啊雕好，雕好以后呢，再用手工，再进一步的刮光，这现在是在刮光的这个环节，
3: 感觉是非常的精细，非常的难。从图稿到雕花，到最后的什么打磨，感觉都是要完成的非常精细啊。
2: 对。
3: 师傅，你看他两鬓都有点白了，也是你们厂里的老员工了吧？
2: 对啊，他已跟着我做了大概要20几年了。
3: 我们来问问师傅啊，这一天对伏案雕刻雕多久啊？
4: 这个差不多一整天吧。
3: 那像这一块，
4: 对，
3: 雕花就一整天，
4: 哇，
3: 都耗在上面了。
0: 一刀一凿镌刻苏作风骨，一件正宗苏作家具要历经12道大工序、72道小工序。长子史忠明接过父亲史阿毛的雕刻衣钵，数十年沉心钻研，握刀半生，浅浮雕，线刻刀法细腻，线条灵动。一刀一刻都尽显苏作简约雅致的精髓。
3: 这里呢，就是我们史家老二的木工工厂了。哎，我看这个空间就非常大呀。
5: 这个木工车间呢需要大。
3: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木工当中，特别是红木家具，它最大的精髓和灵魂其实就是榫卯这两个字。
5: 对，榫卯在家具制作家具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榫卯结构做得好，那个家具呢就牢固结实。
3: 你看啊，我们师傅啊正在完成的就是一个榫卯的零件。哎呀，师傅，你这个手上怎么新伤叠旧伤啊？又是茧又是血痂呀。
6: 这是料子碰了。
3: 这个做木工还是非常辛苦的呀。您这个就是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
6: 9个小时嘛。
3: 9个小时能完成多少个红木的榫卯结构呢？
6: 像这个

0: 像这个料子一天折腾这么多，
1: 哦，也就十来个，是不是？哎呀，还是非常辛苦。
2: 一榫一卯铸就木艺金鼓，四子始忠良专攻古法榫卯技艺，深谙传统木作无钉而合的精髓，数十年钻研纵角榫、隔角榫、燕尾榫，做出的榫卯严丝合缝，百年不松，撑起苏作家具的筋骨。
1: 早就知道你是这个上期的一把好手了。这女儿身，你舍得让她当七工呀？
3: 那没办法，这个就一个女儿，让她这个，让她把这个技术要学会呀、啊。
1: 你也感兴趣啊？
4: 因为这个就是我从小就是看着长大的，所以说我一定要把它学会。
1: 小时候爸爸在工厂里面干活，你那时候还有印象吗？感觉是怎么样呢？
4: 感觉呢，就是他非常的辛苦，然后为了我们就是整个家庭的生计啊，然后供我上学啊、上大学这样的，就是靠这一把椅子，就是不断的刷出来的，然后来养活我们全家。
3: 这个椅子一定要这个从打磨到擦切都是手续比较麻烦的，很多、都要上十几道手续的。
2: 一漆一磨，浸染岁月温凉。三子始忠心，坚守传统油漆，层层工序恪守古法，从打底上漆到反复打磨，每一步都耐心细致，以天然漆料为色泽，保留木质原生纹理，让家具褪去生色，尽显古韵，历经时光沉淀，为苏作家具披上传世的温润外衣。兄弟三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默契配合，合力守护着史家的苏作技艺。
1: 咱们这个家具馆里面大概大大小小有多少件家具啊？
5: 一共有大几百件。
1: 哦，这么多呢？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展馆里面哪一件属于价格比较高的，或者说是最高的。
5: 好的。
1: 带我开开眼，走。
5: 好的，好的，我们这边来看。
1: 哪一件？
5: 你左手里的这一件。
1: 我左手的这一件吗？
5: 对，
1: 这个就价格很高。
5: 是的。
1: 为啥呢？我看着就是一把就是非常舒服的一把椅子，线条啊非常好。它贵在哪儿呢？
5: 一个呢是它的工艺特别好，我们精工细作，
1: 是
5: 苏作的榫卯工艺和打磨工艺。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它的材质用的特别好，这个用到的是越南黄花梨的材质。
1: 哦，这就是黄花梨呀。他们说黄花梨的纹路啊是有一个鬼脸，是吗？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鬼脸吗？
5: 是的，是的。你看这一个，它的鬼脸还是很明显的。
1: 那像这一件的话，售价到底是多少？让我听了，让我感觉心碎一下。
5: 还好吧，这一件30万。
1: 30万，还好吧？石老师说还好吧。那除了这一件，它属于它的形制规格是属于中等一些，因为它是一把椅子嘛。还有比如说上百万的这样子的家具吗？
5: 有的，你看这一件家具，我们面板啊，双拼面，在黄花梨里边也是算用的非常好的材料了。
1: 这也是黄花梨。
5: 是的。
1: 是不是黄花梨在红木里面算是就是最夯的？
5: 对，黄花梨呢其实也分两种，一种是海南黄花梨，一种是越南黄花梨。那这两种材料在我们制作古典家具里边算是最好的两种材质的。
1: 那像这张桌子，它比一般的我们看到的小桌子是要大，那它的这个形制叫什么名字呢？
5: 这个叫明式刀牙板画案。
1: 它是之前在明式家具里面是一个怎样的地位呢？
5: 它在画案里边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款式，但又是很经典的一个款式。
1: 也就是越简单，它越够时间的沉淀去品味，可以这么说吧。而且咱们用的又是上好的这个黄花梨的料子，所以哎呀，我多摸几下都感觉赚到了。那像这张桌子的话，它的售价大概是多少呢？
5: 我们售价大约在120万。
2: 一件件精工细作的史家家具，尽显中式匠心与传统价值。面对这样的传世好物，到访的顾客和收藏爱好者也深有感触。
6: 我们这边的习惯啊，买了房子，买了新房子，就是里面必会有一部分的红木家具，每家每户都是这样。 可能你买的别的。

0: 家具过了两年，过了几年，没有用了，扔掉了。但这个红木家具是保值的。
1: 我是00年的，因为苏做家具的话，可能这边就是还是比较江南嘛，那文人墨客比较多，然后咱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型也是不一样的，北方人可能个儿呀啥都比较高大，所以苏做家具的话可能比较秀气，比较雅。那我们北方的家具可能就是稍微我觉得轻式偏轻式仿古的多一些，然后就比较厚重。这个榫卯工艺是没有钉子没有胶的，然后咱们设计那个圈椅上面有5个榫头。寓意九五至尊，所有的东西都有非常好的寓意，然后也是吉祥美满。
2: 年轻人对苏做家具的认可，让史志业看到了传统工艺的新生力量。苏做家具不只是老物件、老手艺，更是穿越时光的东方美学。一木一世界，一器一乾坤。从史阿毛与许建平半生相交，共守匠心，到史忠明三兄弟分工协作接力传承，再到许建平倾囊相授，史志业守正创新，600年苏作文脉，百年家族传承，两代匠人坚守，让这门古老手艺续写着匠心与财富的共生故事。
3: 我父母可能是希望守住这份家业，而我希望是活把这份家业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喜欢。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苏作早已不只是家具，它是苏州的魂，是江南的韵，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审美，更是一门安身立命、兴业传家的非遗财富经。

0: 校，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最常见的水果之一菠萝，你可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家族？巴黎菠萝、金钻凤梨、甜蜜蜜、经典、传统、跨界、手撕菠萝，个个惊艳，哪款才是你的心头好？菠萝炒花蟹、菠萝炒大肠、菠萝皮蛋雷辣椒，这些是创意美食，你可曾尝试过？爱吃菠萝也要看体质，专家为你专业指导菠萝怎么吃更健康，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8: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9: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上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湛江徐闻，万亩菠萝连片生长，汇成一望无际的金色菠萝海洋，浓郁果香随风漫遍海岸，沁人心脾，被徐闻当地人戏称为菠萝地海。眼下正值菠萝集中采购的黄金时节，今日我们走进万亩菠萝田，一同博览丰收现场，邂逅勤劳的果农，解锁各式当季新鲜菠萝的美味吃法。正值丰收季，种植户吴世文深耕300多亩菠萝果园，他和果农们穿梭田间，采摘分拣劳作，干劲儿十足。果农为何一早抓紧采收？今年菠萝行情价格又怎么样？
1: 价格还行，一头价大概在3元每斤左右。凌晨第一摘果呢，果的口感会好一些，早上那个温度较低，工人摘果没那么辛苦。
0: 放眼望去，整片菠萝田层层叠叠，整整齐齐，菠萝叶片坚硬带刺，采摘起来十分棘手。不过徐闻果农可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看看他们采收有哪些实用技巧，又该如何准确辨别菠萝的成熟度。
2: 我们用这个是用刀切，还有那个根部留这么短，但是可以起到保鲜的作用，
3: 就不能切太短
2: 啊，就是留这么1公分这样子。带长打包装也不容易，一般我们长度运输的话，我们是干掉有一个果木到两个果木有黄了，纹路这里平的我们就可以摘了。
0: 这片辽阔的菠萝之海还藏着多少特色品种，既有经典老牌，也有网红新品，不同品类的口感又各有哪些独特风味呢？
4: 巴黎菠萝呢，在我们石文是主栽品种，它的种植历史已经有100年，它的种植面积占整个菠萝的85%左右。这个巴黎菠萝的特点就是它的果形，就是圆筒形到圆锥形，它的小果有一点凸起，小果凸起来，这个凹槽的路比较深，凹槽这个路啊比较深。这个巴黎果的单果重一磅都在1.2到1.8千克之间。
0: 我们了解到，经典的巴黎菠萝食用前需削皮，挖去果眼，剔除硬果心，它酸甜平衡，果香浓郁，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品种。
4: 这个是甜蜜蜜菠萝，这个菠萝的最大特点呢，就是甜度高，果眼一直比较浅，滋润力高。甜蜜蜜的果形是长圆锥形，它的纤维特别少，那肉就特别滑，没有渣，果汁多，清甜。
0: 甜蜜蜜菠萝口感清甜柔和，自带淡淡蜂蜜清香，果心软糯，可直接食用。它含糖量高达15至20度，风味格外醇厚。
4: 这个是少数菠萝，少数菠萝也叫伯利菠萝，是一种不用削皮、不用挖眼，直接可以用勺来掰来吃的菠萝新品种。这个菠萝呢，它其实就比较直立，叶片细长，叶片的边缘有刺，好像巴黎一样，有很多刺边缘。这个少数菠萝的果形是圆锥形，成熟的后期的果皮也是橙黄色，单果重一般在1.1到1.5千克，这比巴黎稍微小一点。果肉是金黄色的，果肉特别碎，没有纤维。
0: 手撕菠萝，果肉细腻不塞牙，果心亦可直接食用，糖度可达16至20度，酸度极低，只需切头去尾，对半剖开，就能徒手掰块食用，简单又便捷。看完这几款特色品种，今年销量最高、人气最旺、果形最大的全新菠萝品种又会是什么呢？
5: 今年啊，就卖的最好的还是芒果菠萝嘛。今年呢，就是说最高价我们卖4块多钱嘛，一斤在甜桃价嘛。像这个的话呢，就有3斤多了，就十几块，或者20块钱呢。菠萝当中，我们最高赏个头大的还是西瓜菠萝，因为呢，西瓜菠萝呢是你看，为什么叫西瓜菠萝？你看它那个形状是不是像西瓜那样圆？还有一个秘密是什么呢？哈，它打开里面也是像西瓜那样，那个水分还是比较多一点。
3: 西瓜菠萝在徐闻是多少钱一斤啊？
5: 现在在地里面甜桃价都要2.5块左右。
3: 那如果在张超呢，在其他地方卖，在线上卖呢？
5: 超商那肯定是卖个10块8块了。
0: 西瓜菠萝堪称菠萝界的大个子，单果重达4至8斤，个头大的像个小西瓜。它最大的特点是果眼极浅，无需深挖，削皮方式像西瓜一样简便，口感纯甜，几乎无酸。它呈独特的圆筒形，果皮暗黄，果眼浅平稀少，果肉淡黄，糖度超15度。在徐闻，当地人有叫菠萝的，也有叫凤梨的，凤梨。

0: 真的是菠萝培育出的新品种吗？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带着这些疑惑，记者特邀专家为大家揭晓权威科学的答案。
1: 菠萝和凤梨是同一种水果，菠萝的别名就叫凤梨。比如啊，土豆和马铃薯都是一个东西，西红柿和番茄也是一个东西。网上现在流行所谓菠萝和凤梨有区别，凤梨是菠萝中的不同品种，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凤梨就是菠萝，只是在不同地方它叫法不同，在我们中国大陆都叫菠萝，在中国台湾大都就叫凤梨，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在植物学上是完全相同的。
0: 每年四月，暖阳正好，果香蔓延，迎来一年中最佳采收季。在众多菠萝品种里，哪个最耐储存，保质期最长，价格又怎么样？
2: 这是我们最平常种的巴黎，这个是17号金钻，还有一款芒果凤梨。巴黎呢是2块5到3块一斤，金钻现在是5块。芒果凤梨是7块钱一斤，卖的最爆款的是17号金钻，量每天最高达2000件左右，18金钻这个箱子。芒果凤梨的销售量一天也是200箱左右。
3: 为什么芒果菠萝卖这么贵呀？
2: 芒果凤梨种的人呢就比较稀少一点，芒果凤梨它贵的原因呢就是种的人比较少。它味道呢就比较香浓一点，新品种啊，很多客人都想尝试一下。
3: 新品种是什么味道？它有芒果的
2: 香味啊，对对，
3: 味道呢
2: 就比较浓，菠萝味比较浓一点。
3: 那这里边就价钱不是是在中流的，其实是金钻，对吧？
2: 对对对，中流。这个金钻呢，就是，它口感就比较好，口感细腻，没有纤维感。很多客人都比较喜欢这个，它保质期是最长的，啊，这个菠萝是保质期1个星期，跟芒果凤梨也是保质期1个星期左右，但是这个呢是保质期可以达10天左右。
0: 眼下正值徐闻菠萝购销旺季，满城果香弥漫。街边摊位上，年轻夫妻魏佐达与郑桂花全程忙碌，打包、称重、连轴运转，一刻也不得停歇。市面菠萝大小品相参差不齐，让人不禁好奇他们一天能出货多少，摊位上菠萝如何分级销售，不同品级的菠萝售价又有哪些差异呢？
4: 现在是旺季的时候，一天啊大概是出货量是400-500箱，一箱的话是18斤左右的，400-500箱一天，那加起来就大概是5-6千斤左右吧。
5: 我们主要分为2个等级，大果和中果，大果在1斤9到3斤左右，还有呢吃到中果，中果是1斤3到1斤9，就算中果。像大果的话一般只要5斤，中果呢就4块钱左右，3块5到4块钱左右。4月到5月大概销售到30万斤左右。
0: 如今新一代新农人主播扎根万亩菠萝田，田间实景实时开播，镜头直面采收、分选、打包全流程，省去中间商，从产地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这样的卖货新模式有多厉害？传统交易早已落伍，电商直播究竟为菠萝产业带来了哪些巨变？
6: 4月份是菠萝大量上市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每一天呢在田头发货，一天的单量是在10000斤左右，那整体的话是每一天可以发到10万块钱左右。
0: 依托电商赋能，徐闻菠萝走出小城，远销四方，香甜鲜果跨越山海，发往全国众多城市，远销各地。乘着直播带货的东风，产地直供，省去中间环节，多款特色菠萝各有风味。究竟哪些品种人气爆棚，最受消费者喜爱呢？
6: 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呢，我的菠萝发的最远的是在新疆的乌鲁木齐，然后它最

0: 喜欢的品种，可能大家想不到是芒果凤梨，它的芒果味很浓，而且是糖度达到21以上。像它西北地区它就偏甜一点，还有上海比较吃的呢是这种金钻，金钻17号、16号，他们觉得这个风味他们会感觉很甜，闻到就很甜。但是巴黎在哪里最受欢迎的？在兰州，也是在西北地区，而且喜欢炒菜来吃。
1: 火爆的直播带货真的能实实在在帮到每一位菠萝果农吗？这背后的利润又是否真的能落到种植户手里？
0: 我们这几款爆款的品种来说的话，巴黎的甜头收购价今年比较稳定啊，可能在1.8到2块。那芒果凤梨的话呢，它是在10块钱左右甜头收购价。那金钻17的话是3.5块。那我们整体发电商的话，它的溢价会在20%到30%。就是也就是说在甜头收购，那可能你就只能够是卖到1.8块，那我发电商的话我可能卖到了2.5块左右。整体我觉得是帮农户提升了一个增收丰产。
1: 同样是菠萝，为何有的香甜多汁，有的却酸涩无味？面对大小不一的鲜果，很多人挑选时都容易踩坑。选菠萝该看果形、闻果香还是触摸手感？如何快速避开刺果与烂果，轻松挑出果肉饱满、甜度十足的优质菠萝呢？
0: 一颗优质的菠萝，我觉得首先就像我们看它的整体外观一样，一看看它的这个顶苗有没有很青，看起来就很新鲜，而它的果眼有没有目录很清晰。第二个就是要闻，因为我呢巴黎有一个非常好独特的特点，就是它风味很足，你一闻就感觉到哇哦，是种让你很想吃的感觉。然后第三个，对，果香味很浓。第三个是要敲一下，它敲一下它的会有一种回响的声音，特别的清脆。然后一看二闻三敲，这个小技巧大家可以记一下，敲的时候听到它有点脆脆的声音，就证明它里面的这个水分很足。
1: 素有中国菠萝之乡美誉的徐文早已解锁产业新玩法，一颗小小的菠萝浑身是宝，果肉、果皮乃至果心皆可利用，变身各式特色好物，层出不穷的深加工产品不断刷新大众认知。这颗产自红土地的黄金佳果，究竟还藏着多少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2: 我们公司主要产品有以下几类，一是鲜丝类，整个鲜果和新鲜水果；第二个是罐头类的，圆片啊、碎块啊、碎米啊、糖水菠萝罐头；第三个是速冻类产品，速冻菠萝块、速冻菠萝棒、自动菠萝粒等产品，然后就是饮品原料啊，菠萝汁浓缩 NF 果汁，针对那茶饮类的，还有就是休闲食品啊，比如菠萝干啊那些，最后还有就是烘焙类产品，我们也做的比较多，就是菠萝馅啊、菠萝酱这些。我们原料都是本地采购的，我们都是新鲜的菠萝。采购后呢，我们从地里面一采购呢就拉回工厂，经过加工卸皮，还有挑选，然后根据产品要求切块。我们第一年收购的菠萝大概是40,000吨左右啊，做成产品呢大概也是10,000多吨。我们目前产品主要是销往全国各地，主要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一块。
1: 都说菠萝浑身是宝，酸甜多汁，风味十足。菠萝里边含的微量元素特别高，到底菠萝含有哪些珍贵微量元素？常吃菠萝鲜果，这些微量元素又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益处呢？
3: 我们常见的元素里边，以锰的元素是最高的。这个锰的元素在水果当中应该说堪称之首，比我们常见的水果都要高30倍以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菠萝里边它钾的元素很多，它是一种典型的高钾低钠水果。那么钾有什么作用呢？对于平稳我们的血压效果非常好。那么锰元素呢，它对于我们代谢功能就特别好。那么所以有些人戏称是什么呢？这个锰元素，正因为它这个含量比较高，大家把菠萝说成是代谢的发动机、骨骼的守护神、关节的润滑剂，所以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很多人不知道菠萝自带特殊活性物质，能够很好帮助肠胃消化。这究竟是哪种神奇营养成分让它与一众水果与众不同呢？
3: 菠萝当中区别于其他水果的，它这里边蛋白酶的含量非常高，蛋白酶的含量又和这些中微量元素经过协同，能够促进消化，加强代谢，尤其是能够把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大幅度的提升。
1: 在徐闻，一颗金黄菠萝堪称百搭美食王牌，跳出传统吃法，解锁全新味蕾体验。当地人巧思创意，将菠萝融入各式菜肴，解锁多种新奇吃法，甜咸交织，风味碰撞，颠覆固有认知。这样别具一格的特色美味，你想不想亲自尝尝呢？这道菠萝炒大肠，你有没有勇气挑战一下呢？
4: 先把大肠切成小段，在锅里爆香两姜和葱片，接下来用大肠煸炒出油，淋一点料酒，放入菠萝块，加上盐、生抽、蚝油和白糖调调味，最后的话大火快速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1: 酸香与微臭碰撞，清甜与油腻交织，菠萝的清爽果酸恰好中和掉大肠的醇厚油脂，一酸一臭，一甜一腻，反差感拉满。入口先是果香清甜，随即肉香迸发，解腻又提鲜，每一口都刺激又过瘾。当鲜甜多汁的菠萝邂逅肥美鲜活的花蟹，又会碰撞出怎样的舌尖惊喜呢？
5: 花蟹处理干净切块，沾上淀粉油炸，爆香姜片，下蟹块翻炒，放入料酒，加入少许清水焖熟，放入菠萝块、青红椒，加盐、生抽调味，大火翻炒收汁。
1: 水果的清爽果香与海鲜的鲜醇滋味完美交融，清甜解腻，鲜而不腥。蟹肉饱满多汁，菠萝酸甜提鲜，海陆风味在舌尖碰撞，鲜爽甘甜，层次十足。如果还不过瘾，可以尝尝这道菠萝皮蛋雷辣椒，包你满意。
6: 先将菠萝切成小丁备用，青椒在锅中煎至骨皮状，青椒椒皮去掉撕成条，与皮蛋大蒜一起擂碎，然后加入菠萝丁、盐、生抽、香醋、白糖、香油、小米辣，搅拌均匀即可。
1: 鲜辣的辣椒，绵密醇厚的皮蛋，碰上菠萝的清甜果香，酸辣椒汁回甘绵长，清爽解腻，开胃十足。独属于徐闻的创意吃法，一口便能感受浓郁的热带市井烟火气。尝过这口酸辣回甘的雷辣椒，别急着走，接下来这道菠萝干煎鸡同样藏着徐闻人的巧思。当金钻菠萝遇上本地小公鸡，又会碰撞出怎样的风味呢？
7: 这道菜的制作方式呢，先把鸡肉切块腌制3到5分钟，菠萝切小块，用盐水浸泡，鸡肉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洋葱、青红椒炒出香味，接着放入菠萝翻炒，加入调味料，收汁即可。
1: 金黄焦香的鸡块裹着菠萝的清甜果香，鸡肉外焦里嫩，肉香浓郁，酸甜果香完美中和油腻，鲜爽不腻。两种食材风味交融，一口酸甜，一口嫩，越嚼越香，满口都是让人回味的绝妙滋味。接下来这道菠萝芥末虾球给你另一种经验，鲜爽微鲜，果香解腻。
0: 此台是我们的徐闻本地的西瓜菠萝，还有徐闻本地的对虾。先把我们的菠萝切块放在一旁备用，对虾处理一下，去头、去壳、去虾线，开背，加入我们的盐跟胡椒粉腌制，
8: 3到5分钟，然后裹上生粉，放入热锅中开始炸制。第一次炸制定型之后捞出来，

0: 再放进去复杂金黄浇碎就可以出锅啦。用沙拉酱加少许的芥末酱调均，放入炸好的对虾还有菠萝块腰果仁拌均即可。
1: 外酥里嫩的虾球裹着柔和芥末鲜香，搭配徐闻菠萝的清甜解腻，鲜爽微鲜与果香酸甜层层交织，味型奇特，口感多元。 Q 弹虾肉搭配清爽果味解腻提鲜，芥末虾球的创意吃法让人眼前一亮，而徐闻人用菠萝入菜的本领还不止于此。接下来这道菠萝炒鱿鱼，清甜果香与脆嫩海鲜再度联手，大火快炒，火气十足。
2: 这是蜜香菠萝，这是当地新鲜的鱿鱼桶，其他地方的话也叫做小馆。配菜有芹菜，还有青红椒、蒜片，调味有料酒、盐、生抽、白胡椒、酱油。先将鱿鱼桶切花刀，放入沸水中焯水，迅速放入冰水中，这样会使得我们的鱿鱼会变得更 Q 弹。之后放入葱姜蒜爆香，放入鱿鱼，大火快炒，加入配菜翻炒，加入菠萝，加盐、生抽、蚝油调味，快速翻炒出锅。
1: 脆嫩弹牙的鱿鱼搭配清甜多汁的菠萝，海鲜的鲜爽与果香巧妙碰撞，咸香中透着淡淡回甘，酸甜解腻，口感清爽利落。这一口海陆搭配，鲜香开胃，吃着格外过瘾。菠萝美味又开胃，但可不是人人都能大快朵颐，适量吃才健康。那么哪些人群需要格外注意？我们请医生来为大家科普一下。
3: 有四类人不适合过多食用。第一类是糖尿病患者，原因是菠萝含糖量较高，升糖指数中等，这类人过多食用后会引起血糖快速升高，建议在血糖控制平稳的情况下少量食用。第二类是肾病患者，原因是菠萝含钾量较高，肾病患者有排钾功能障碍，这类人过多食用后会引起高钾血症。第三类是有胃病、胃酸过多的人，原因是菠萝本身是酸性的，同时也会刺激胃黏膜分泌胃酸，这类人过多食用后会加重病情。第四类是过敏体质者，原因是菠萝中的菠萝蛋白酶可能引起过敏反应，这类人食用后如果出现皮肤痒、出疹子、喉咙紧、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就医。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从五月份开始，沿海地区进入休渔期，想吃海鲜怎么办？消费主张记者走访全国养殖基地，探访休渔期的海鲜美味。海苔小方肉、海苔拖黄鱼、海苔丝饭糕，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五
5: 路。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卡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制造实力出圈，全球圈粉。
10: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We can use it.
0: AI 新基建浪潮席卷而来，从电力装备到算力底座，中国品牌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源自何处？
11: 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在新一轮中国品牌的出海浪潮中，机器人、人工智能站上了舞台的 C 位，告别了以往靠规模拼价格的传统模式，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正在以一种更新潮、更有科技感的全新姿态融入全球市场。全新出海赛道崛起的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新机遇、新动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 4月19日，一场半程马拉松比赛拉开帷幕。参加半马比赛的除了12000名人类跑者，还有100多台人形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
2: 看到机器人了吗？
3: 看见了，跑太快了，这真的是不错了，一边
2: 啊，有意思吗？
3: 挺好玩的，一边拍一边跑。
2: 是吗？啊，拍的什么呀？
3: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1: 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竞用时50分26秒夺得冠军。
4: 跑进人类半马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太想过这个，我们就是想去争最快的速度。它相对是在一个极限的工况下去进行运转。然后未来的话，我感觉

0: 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和稳定性。
1: 马拉松比赛让人们见识到了人形机器人的奔跑速度和持久耐力，而就在两个多月前的春晚舞台上，能翻跟头、舞长剑、打醉拳的人形机器人天团惊艳亮相。这是全球首次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进行武术表演。从春晚舞台到马拉松赛场，机器人的自信亮相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进化速度。目前全球每十台人形机器人就有八台来自中国，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也成为了海外视频网站的流量密码。索海尔是美国一位测评科技产品的博主，在视频网站上拥有上百万粉丝。最近他在官网上订购了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人形机器人。索海尔购买的这个机器人售价为1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1.6万元。打开包裹，索海尔迫不及待进行了试用。
2: And from what I was told is that we can have him positioned anyway on the ground, and he'll get up. So let's try this out.
1: 索海尔把开箱、实测体验以及和机器人趣味互动过程记录下来，制作成短视频，快速吸粉，斩获了可观的流量。
2: So L1 and X, so it's going to go and correct itself, and should get back up. Perfect.
1: 不仅是人形机器人，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
3: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请
1: 好望一下呗。在深圳南山区这个科技园里，这台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清扫测试。
4: 去年这个70%以上的营收都是由我们清洁机器人诞生的，它能够识别到每个环境里面真正定义为垃圾的那些东西，然后准确的去找到它，收集它。
1: 这家企业专注研制各类服务型机器人，除了清洁机器人之外，还有餐厅里的送餐机器人、负责饮客的饮客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目前从这里诞生的服务型机器人已经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岗，截至2025年底，累计出货量在12万台。中国制造的机器人能够畅销全球，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研发制造产业链在做支撑呢？
4: 看一下在全地形上面的这些运行效果怎么样。然
1: 后这天从测试现场回到实验室，研发人员还要紧锣密鼓对机器灵巧手、人形机器人、巨身机器狗等各种产品陆续展开调试。郭聪介绍，他们给这只机器狗的四个爪子装上了轮子，想让它在沙地、沟壑等复杂地形中能够移动得更快更稳。
4: 我们发现客户他需要这个狗去跨越更高的一些地方，以及像有一些土堆它可能会比较高，或者像有一些深坑啊，你可能就像人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看见也会有掉落进去，那这个时候你的狗不能就一直卡在里面了，你要能够跳出来或者翻出来。
1: 那么装上轮子后，这只机器狗的本领是不是就会变强了呢？
4: 3、2、1跳。
1: 测试开始3分钟内，这台62公斤重的机器狗完成了连续后空翻、侧空翻，最大腾空高度达到87厘米。能够完成这一连串难度不低的动作，意味着这台机器狗的功能又一次得到提升。郭聪告诉记者，这台机器狗由3万多个零部件构成，目前还在不断迭代升级，海外订单却已经纷至沓来。但对于保质保量、按时交付，郭聪却是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4: 这个把这么多供应商的这么多零部件一起凑齐，大概半天的时间。海外的一些伙伴，他们在做这个关节模组，每一次。

次的这个迭代可能要花30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做出来这样一个版本可能要花1年到2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很好的版本，但是我们实际上大概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经过了8轮的迭代。

0: 都设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这个技术支持啊、销售人员已经开展这个本地化的经营了啊。和2025年呢，就仅仅这一年，我们全球销售的机械臂的数量啊，已经将近2万台，累计的已经在全球部署了超10万台的这个协作机器人。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数据增长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一张新名片。
2: 按照这个 WTO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清单呢，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商品啊，出口也是非常的抢眼的。人工智能产品啊，对我们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啊，超过32%，拉动我们出口增长是1.7%。人工智能产品呢，开始成为拉动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力量。
1: 广交会是中国产品出海的重要窗口，展会现场各种人工智能赛道的新品争先亮相。
3: 翻译机是专门有国际版的，以英语或者是其他国际语种相互之间的这个翻译，有了69种外语，所以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
1: 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商，在展会现场通过一台智能翻译机相互连接在了一起，商机也随之而来。
4: I want to buy one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We can use it.
1: 在众多出海的中国 AI 好物里，智能眼镜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明星新品。这些智能眼镜不仅能认路，还能读取文本内容，支持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识别物品热量也不在话下。
5: 这是三文鱼刺身，每100克含有208千卡能量。
1: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全年出货量246万台，同比增长87.1%。海外出货量同比增长64.9%，覆盖了3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那么，这项中国创新为什么能够在全球圈粉呢？在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林慧杰和同事正在对这款 AI 眼镜进行最新的降噪和翻译测试。
6: 今天我们主要来去测试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眼镜的面对面翻译，它的一个超强降噪的一个功能。
1: 在这个声学实验室，伴随着音响发出了100分贝的噪声，测试正式开始。经过5分钟的测试后，从电脑中可以看到 AI 眼镜实时接收到的声音，噪声波形被降低到几乎忽略不计。降噪测试成功了，那么降噪和实时翻译能不能同时进行呢？
7: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
1: 实验室里，电子嘴在播放新闻摘要的同时，音响在播放噪声，但记者发现 AI 眼镜并没有受到噪声的影响，镜片上的显示屏还将实时接听到的内容翻译成英文。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首创了一个叫做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的啊这样一个能力。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呢，就是它可以去结合人的这些面部说话时候的这些唇部的一些动作，然后实现看谁翻谁啊，使得整个的一个收音的效果更好，识别的准确率更高啊，也为使得整个的一个这个翻译的这个准确性也可以做得更好。
1: 林慧杰告诉记者，经过不断迭代升级，他们开发的 AI 产品收获国外用户的青睐。2025年，相关智能硬件出口销量突破10万台，营收规模超2亿元，产品版图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越来越多的海外的用户，全球各地的用户来到中国，累计有高达将近100万级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
1: 世界圈粉的智能眼镜是全球用户用真金白银投出的信任票。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中国的人工智能出海输出的不仅仅是终端产品，还有支撑智能世界的基础设施。在这家企业的实验室里，周涛正和测试工程师查看服务器的运行状态。
8: 最新的这一款这个 GPU 的服务器，那它基本上是设计了按这个1+3+N 的一个这种最新的架构设计的。那这个1+3+N 呢，是

0: 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这种搭积木一样的这种方式。一的话就是这整个这个系统我们叫做一，那三的话我们可以支持到这种三种的这种 CPU， 那 N 的话是多种的这个 GPU， 我们只需要在里头像换积木一样的去换不同的这个模块，我们就可能很快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1: 周涛告诉记者，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算力需求爆发，对服务器的需求也快速增长。他们的这种类似搭积木的形式，灵活配置 GPU 模块，实现按需定制，不仅能提升产品的适配性和实用性，更重要的是能够快速交货。
0: 我相信在未来，在这一块，不管是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应该都有非常广阔的一个前景。
1: 如何让这些硬件发挥出极致效能，是另一场更为精细的软较量。
2: 咱们这个模型训练了多久了？
3: 咱模型训练了2000了。
1: 在另一边的实验室，黄山正和同事围在屏幕前，目光紧紧锁定着屏幕上滚动的一行行代码。这些在普通人眼中晦涩难懂的字符，正是他们最新的计算技术研发进展。简单来理解，计算就是通过软件的优化，让硬件的功效发挥到最大。
2: 硬件的潜力是需要软件来发挥的。
1: 黄山告诉我们，过去几年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节省算力和不增设硬件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不断优化软件，让人工智能大模型发挥出最强战力。这套计算技术它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2: 在低频上是我们去用了业界可见的一些技术搭出来的业界平均水平的AI 计算推理的一个效果，那么它可以去做到3000 token 每秒的推理吞吐。在第二屏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了将近16000 token 每秒。做到这个，
1: 记者发现，优化后大模型的推理速度提升了足足五倍。
2: 在国外呢，其实涉及到欧洲涉及到亚太不同区域的国家甚至我们现在。之前也是，把技术也输出到了一些这个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
1: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与服务器紧密相关的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出口合计增长39.1%。在中国通信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全球算力需求的持续升温，更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出海正逐步构建起更具韧性与适应性的产业生态。
4: 我国 AI 软元件的出海优势并不是一个单点的技术领先，而是融合了非常完备的产供链、场景化的工程化能力以的一种系统性的优势，突破了单纯的硬件出海的模式，形成这种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这样一种可持续的闭环的盈利的模式，能够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来逐步迈向中国方案的这样一个跨越。
1: 近些年，巫同宁在观察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出海时，看到一个新趋势：发展人工智能需要海量的算力，而算力的尽头则是电力。这些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在江苏盐城大风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总装。
5: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风科技的 GWH171-6.25 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ACE 项目。
1: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6: 现在两个人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1: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

0: 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实现全国绿电。然而，风光无限的绿电背后也离不开来自中国的电力装备。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潘年安，这家企业的光伏首席专家，他在长期的一线工作中发现，光伏发电大规模应用中存在一个隐患，宽频震荡。
1: 这种震荡它在电网里面它是有这种传播特性的，当它出现这种大面积的震荡的时候，那就会危及到整个电网的安全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大事故了。
0: 潘年安口中的宽频震荡就像电网中的隐形刺客，他肉眼无法察觉，却能通过电网快速传播，威胁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2: 这个主要是电网引起的，还是这个控制引起的，一直在拓展。
0: 在北京的这个实验室里，王伟胜正和团队分析最新的光伏逆变器的宽频震荡实验结果。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王伟胜就和团队从理论、方法、平台到装备，对宽频震荡发起的系统攻关。
2: 往我们所在的这个实验室呢，有国内所有新能源厂家的控制器，到最后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的就是新能源是不是会发生震荡，主要是和它的控制有关的。
0: 为了摸清规律，王伟胜带着团队拆解了100多台光伏逆变器。正是通过这种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他们成功破解了宽频震荡的治理难题，给每台逆变器装了情绪稳定器。目前他们的技术已经推广到了1000座新能源厂站，累计消除超3亿千瓦新能源并网宽频震荡风险。为了让中国方案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他们还正在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2: 我们和国际专家也基于我们的实践经验一起来制定国际标准，所以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到我们的国内装备制造业之后呢，我想他们的产品性能会更先进，更会被国际认可，也更具有国际竞争力。
0: 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2026年1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江苏溧阳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刚刚目送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他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3: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0: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
4: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那么这点我一直跟大家讲，下棋你要跟高手下，不要跟着吧，这下幼儿园当冠军。去年啊，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太高压了。
0: 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0: 我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一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一年前，一名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一年之内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1: 那么，世纪腾在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制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要报价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整的交付，
0: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
2: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0: 变压器、光伏、风电、逆变器等核心电力装备正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引领起 AI 新基建出海新风尚。在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桐宁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业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
3: 随着国内 AI 这些终端产业这种规模的领先，我们的产品形态、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这个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个逐渐链式带动的，这个作用是应该是很明显
4: 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啊，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那么未来呢，无论是技术的走出去，还是产品的走出去，还是标准规范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就有着这样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么
12: 着？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教育
15: 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已然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明星产品。这份光鲜的背后，并非少数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多元丰富的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的系统性竞争优势与强大产业韧性。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正如节目中专家所言，我们输出的早已不止单一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2: 第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此外，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投资行业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15.0%，尽显中国市场吸引力。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专题发布会，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行动将从5月持续到12月，重点整治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标准规则不统一等突出问题，激发市场活力。
3: 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
4: 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

0: 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推动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科学完备，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加规范有序，市场监管执法更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
1: 在专项行动期间，市场监管总局将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良性竞争市场秩序。
2: 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平台各方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
3: 适时曝光典型案例，加大以案释法力度，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平台经营者遵守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自身合规经营的同时，引导和规范平台内经营者依法公平竞争。
4: 为消除区域间的制度性壁垒，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规范工作，整合废止与统一大市场建设相冲突、技术标准过低的地方标准。
5: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力争到2026年底废止整合一批地方标准，基本消除地方标准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
2: 记者在发布会获悉，对于有共性需求的地方标准，如养老托育、快递物流等服务业重点领域，将地方成熟技术、管理经验、创新实践评估后，推动形成地方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的建议清单。
6: 传承
7: 份电动汽车注册量攀升了27%，达到约40万辆。在墨西哥，今年年初以来，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近50%。报告指出，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导致国际关键石油运输航线承压，国际油价居高不下，促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放弃传统燃油车，转而选择使用成本更低的电动汽车。此外，全球主要车企持续加快电动化车型迭代，多国新能源购车政策延续，也为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复苏提供了支撑。其中，印度尼西亚财政部12号就表示，计划自今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补贴政策，为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
1: 江苏太仓港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重要枢纽。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太仓口岸汽车出口量同比大幅增长超过70%。目前码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今天稍早前的探访。
8: 我现在就是在长江南岸的太仓港，那再向下游啊60公里就是长江的入海口。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太仓港的海通码头，那这个码头啊也是在2024年的时候港口啊专门打造的一个专业的汽车码头，各种品牌款式的新能源汽车啊把这个码头是堆得满满当当。而且在码头的外围，那通过公路、铁路，各种新车还在源源不断地运到码头。那这也是港区啊在重点打造的物流体系，有水路、有公路、有铁路，紧密相连。今天靠泊的这艘船，它呢一共是有7层，那现在呢是要卸车之后呢到附近的城市，同时呢又要把港口的一些新车啊转运出海。那它能装呢1200台车，那车辆固定好，那海关呢、海事、边检人员啊，在车辆装船的之前呢，就同步的进行相关的检查审批工作。那船呢一装好之后呢，就能够及时的出港，那最大程度的提高工作效率。那现在呢，太仓港的汽车出口业务啊也是越做越大。那现在呢，太仓港的70%的汽车业务啊都是用来出口的，而且呢，它现在也成了全国长江干线最

0: 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那全国每出口八辆汽车，就有一辆是从太仓港发出的。南京海关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前四个月，太仓港口啊出口的汽车呢是40万辆，同比呢也是大幅的增长了76%。
1: 继续关注，点开消费热力图，定制化升级激发城市消费新动能。今天走进西安，说到西安，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兵马俑、华清池，作为历史文化旅游名城，吸引了无数游客，也带动消费不断增长。2026年的一季度，西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39.15亿元，同比增长1.9%。当千年古都遇上定制消费，当盛唐底蕴碰上个性潮流，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火花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西安看一看。
2: 提起西安旅行啊，必不能错过的文化景点就是兵马俑。它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呢，还有了一些新玩法和新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
3: 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来到兵马俑，但是走一圈、拍几张、听一遍的参观感受早已不够。如今，在博物院数字展厅，专门为游客定制呈现的全息投影，让兵马俑军团重获生机。士兵铠甲纹理、队列姿态清晰可见。VR 沉浸式场景、电子互动屏等技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与秦俑对话。
2: 景区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更多关于兵马俑的信息，可以在这些数字化的屏幕上去点击各个兵马俑的发髻、装饰、脸型、轮廓等等，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非常清晰的展现。
3: 在文创体验区，游客还能亲手制作一件属于自己的秦俑，从修复轮廓到雕刻眉眼，从描绘甲片到做旧上色，每一步都是专属定制创作。
4: DIY 给兵马俑上色，我觉得很有意思。相比于上次，我觉得更有体验感了。
3: 如果说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定制的是历史片段的体验，来到碑林博物馆，游客则可以借助科技互动装置，感受中国文字的筋骨和石刻艺术的魅力。
2: 在被誉为石刻艺术宝库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曾经静默的石碑如今正以数字化的方式开口说话。
3: 展区内的 AR 技术、裸眼 3D 展示、触摸互动装置随处可见，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与千年文化对话。同时，馆内各类好玩有趣的精品文创层出不穷，以国宝石刻为原型的昭陵六骏文创产品，将盛唐战马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治愈萌物。西安的定制消费有沉浸走心，也有热闹入戏。离开碑林，来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这里则是一整段流动的唐朝市井生活体验。
2: 像这样沉浸式的演出啊，在长安十二时辰景区一天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将近100多场，是真正能够让游客在这里体验一次当唐朝人的感觉。
4: 还有 VR 体验呀、什么的，然后有就是数字科技和古代文化的相结合，让自己能更贴切地感受那种古代人的文化。
5: 把厚重的历史文化库存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感知、能带走、能回味的情感颗粒，把体验式消费项目、把 AI 技术都引进来，也是想把我们西安的文化定制、情绪情感价值的这种感觉，这样真正的市场竞争力给打造出来。
3: 如今西安定制消费持续升温，尤其是数字文博领域热度上涨明显。今年以来，西安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的储备项目达73个，总投资约30亿元。千年古都将不断迸发出新的消费活力。
6: 点开消费热力图，我们再来关注广东东莞。从1994年起，广东东莞便以生活电子类的制造为基地，逐步打造出科技产品制造之都的响亮名片，持续带动消费和经济增长。今年一季度，东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214.70亿元，同比增长1.0%。如今，这座制造之城将硬核科技与制造美学结合，解锁了城市消费的新潮流——定制化。我们一起来看看制造之都如何让定制消费撬动产业发展大市场。
7: 夜幕降临，这家酒吧里音乐环绕。演员现场演奏的爵士音乐被定制刻录进黑胶唱片，方便客人随时欣赏。声音成为这里的金字招牌， 也是吸引客流的魅力所在。
8: 会比较平静，然后呢就是放松，
9: 整个人会更融入进去，
10: 就是有一种晕乎乎的感觉。
8: 一般就是听完之后，然后会跟我们反馈说，就是真的跟手机上播放的不一样。
7: 买这个的多吗？
8: 还挺多。
7: 唱针落到黑胶唱片的细密纹路上，旋律缓缓流淌而出，留声机能让封存的声音重新鲜活起来。
11: 您刚才听到的音乐是从这台100多年前的留声机里面放出来的，而我身旁的这几台留声机呢，是现在生产制造的留声机。它不仅这个颜色造型可以实现定制，这个音色的还原度也能实现定制。
12: 听不同的音乐可以选择不同的唱头，还有这一个唱臂的这一个选择。我们是通过声音的这种叫个性化的定制，满足千人千面的定制化的需求。
7: 在这家留声机的门店内，记者遇上了一位痴迷留声机近30年的音乐发烧友。
11: 还记得吗？从他们这儿定制的产品到底有多少？
13: 陆陆续续好多了。家里的唱头的话，有曾经用过的肯定是几十上百个了。
7: 从经典复古款到现代简约风，从家庭影音到高端文旅，定制留声机可以精准匹配消费者的不同要求，将制造美学与个性定制完美结合。
11: 在东莞，我们可以找到像留声机这样的成品的定制。那么再往前，零部件的定制又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款，它是机器人的一款五金零部件，因为还没有量产，它的订单可能只有一件。甚至您看到的桌子上的所有的这些五金零部件都是一件的定制产品，但是在这里就可以实现下单以后48小时就内发货。

0: 我们一般采购是1至2件，然后最多的话是不会超过5件的。
1: 因为要制作参加比赛的机器人，这些大学生需要经常下单定制5件零件，而很多产品在制作过程中不断更新迭代，因此对他们而言，高效率、低成本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而东莞这家定制生产企业正好完美地契合了他们的需求。
2: 100个想法我们都可以实现，只需要 3D 图纸拖在上传，大概在1到3分钟之内就会生成，还可以直接在线下单。我们最快可以做到5秒钟之内启动机台进行生产。
1: 这家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 AI 赋能以及数字化简化流程，他们的基础铝合金定制件的单件价格可以低至6.8元起，而且可以实现一件起订，最快48小时交付。
3: 今天已经上机的也是以个位数为主，我们现在的车间由系统来寻找适合做这个产品的机台，让它做到快速的去生产完成交付。
1: 东莞这家企业的定制制造平台打通了设计、生产、消费的全链条，解决了以前非标零部件定制小批量、高成本、长周期的困境，让无数的创新想法变成现实。如今来东莞，你会看到定制化正在向全品类多维度延伸，从智能穿戴到全屋家居，从服装箱包到文创潮玩，从精密部件到 IP 衍生品，已经覆盖了衣食住行等全品类。东莞定制用巧思与科技让消费这件事更具质感，也更有温度。
4: 在西安，定制消费依托历史文化与科技赋能，为消费者打造景区的专属记忆。而东莞呢，则是凭借着产业优势，形成了从制造到定制的消费新生态。通过定制消费火热的现象，未来各地该如何走好定制经济发展之路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5: 定制化消费的核心在于能否依托本地资源和产业优势，把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底蕴、空间资源、产业能力转化为消费者独一无二的体验。
6: 创新消费模式，激活定制消费潜能，加速培育沉浸式文旅、国潮文创等定制业态。
5: 在品质消费趋势下，如今的居民消费已经从主要考虑功能和价格，开始转向满足个人的情绪价值和情感追求，更加注重品牌和个性化体验。商品的文化内涵、场景设计和专属价值更加受到消费者重视和青睐。
7: 个性化需求在增加，所以我们要响应它需求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制造的整个的从我的软件到我的硬件，甚至到我们的系统都要更加柔性，这就是定制经济的一个基本的底层逻辑。
8: 定制化生产不仅是新趋势，更是未来制造业的主流形态，已经实现了单件定制和批量生产同成本、同效率，规模化定制完全

0: 可惜定制产品升级为提供全周期的定制服务。
1: 未来想要走好定制经济之路，各个城市要把优势赛道做深，从产品定制升级为全场景定制。工业赛道要从消费端向产业端延伸，为高端产业提供定制化配套，同时还要加速跨界融合，依托外贸市场优势，将定制产品迈向全球。
2: 好，来关注天气方面。从昨天开始，江西出现明显的降水过程，局地遭遇暴雨。在今天下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3: 昨天十时至今天十时，江西有12县市区的45个气象观测站出现暴雨，7县市区的20个气象观测站出现1小时30毫米及以上短时强降雨。今天本轮雨势有所升级，降水范围从赣南向赣中、赣北覆盖。突如其来的强降雨给早高峰出行带来影响，多地公安交警加强路面值守，保障道路行车安全。气象部门预计，5月中旬江西降雨日数偏多，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对流性天气。目前江西已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各地需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
4: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天福建遭遇本轮降雨最强过程，全省大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已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据了解，今天福建全省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2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7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7至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龙岩、三明、南平等部分市县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局地积涝风险高。今天11时30分，福建省气象台将暴雨预警提升为3级，福建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福建相关部门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强降雨影响，及时启动或调整响应，扎实做好应对工作。
4: 公安部日前通报，2025年以来，全国共立案侦办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3.1万起。近期，浙江警方就摧毁了一条横跨多省、辐射境外的短距盗版灰色产业链。一起来看。
5: 近日，浙江嘉兴一文化传媒公司向警方求助，该公司享有著作权的大量短剧作品在推向海外市场的过程中被盗播。其中一款在境外应用商店上架名为华语影视的 APP， 未经授权就非法转播该公司拥有独家版权的短剧作品数千部。
6: 盗版的 APP 呢，界面做的是一塌糊涂的，还插满了这种小广告，在海外刚一上线就被大量的这个盗版去传播，这个不仅影响给我们公司给作者都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经济损失的影响，而且还非常影响我们海外业务发展。
5: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组，以电子证据为核心开展取证工作，发现该犯罪团伙租用境外服务器搭建平台，并在境外应用商店上架多个侵权 APP。
7: 专门针对海外用户进行盗播，通过大量的工作去一个数据溯源以及相关的一个跨境溯源，锁定了这个团伙的核心成员。
5: 在固定好证据之后，专案组发起首轮收网行动，在北京、山东等地同步抓获3名核心犯罪嫌疑人。
8: 我是公安局的，这是我们证件，
9: 这是传唤证啊。你因为涉嫌侵犯著作权。
5: 经查，2021年以来，3名核心犯罪嫌疑人先后开发20余款侵权 APP， 专供海外用户下载使用，主要盗播国内传媒公司的短剧资源。
10: 有一部分人去负责跟海外公司、海外网站进行对接，其中有人去写软件的内部代码，把所有的盗版视频全部上架在自己的 APP 上，然后再上架到境外软件进行侵权。
5: 近期，专案组又赶赴陕西、辽宁等多省市开展收网，抓获提供盗链服务的核心嫌疑人，至此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查明300余款境内外盗版影视 APP， 涉案各类盗版影视剧达10余万部，涉案价值达3000余万元。目前，所有涉案犯罪嫌疑人均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随着北京旅游市场进入旺季，特色文创产品销售越来越火爆，一些不法分子就动起了歪心思。近日，北京警方接到举报，有人向游客兜售假冒的高校文创产品，随后警方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11: 你这从哪呢？我看一眼。
12: 什么？
11: 我跟你说了，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
5: 近日，北京警方在多名嫌疑人家中起获假冒文创产品20000余件套，涉案金额100余万元。经调查，这个团伙与个别导游合作，向游客销售假冒知名院校的文创产品。
12: 从价格来说，比正品要便宜啊！导游会跟他们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内部渠道拿的货，然后呢，比你们外边买要便宜，而且呢，我还能给你包邮到家，有自己一套话术。告诉你你需要买什么，你需要家里怎么摆，买了这个东西之后对孩子的学业呀升学都有帮助。
5: 事实上，这些知名院校并没有在任何校区以外的地方设置文创产品营销点。警方侦查发现，这些带有北京高校名称的假冒文创产品由团伙成员购买零件以及包装材料拼装制作，通过个别导游在来京旅游团内兜售，并安排专人配送。
12: 拿我们其中起货的一款产品来举例，我们起货的这个它是铁跟锌的材质，但是咱们正品的话它是铜的材质。
5: 目前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表示，高校文创产品承载着校园文化和品牌形象，此类侵权行为破坏市场秩序，侵害知识产权。北京警方将联合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2: 随着 AI 技术发展，个人形象被盗用的侵权事件在社交平台上屡屡发生。我国从去年9月开始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规定，相关内容发布平台必须对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检测，并增加显著的 AI 标识。近期多部门也加大了整治力度，目前各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上相关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3: 记者搜索发现，网上有大量能生成 AI 视频的免费工具，用户都可通过一键上传素材、选择模型、点击生成的简单步骤，在短时间内生成高质量且流畅的 AI 换脸视频。社交平台上教人如何生成 AI 换脸视频的详细教程也不在少数，技术门槛较低。在测试中，技术人员将一段15秒的男子跳舞视频上传至某免费生成 AI 视频的网页，并将自己头像照片同步上传。当替换人脸的指令发出后，不到1分钟，合成的视频就做好了，表情动作生动，面部光影流畅，真假难辨。技术人员表示，能做到的还不止于此，只上传头像照片输入指令也能无中生有得到一个全身的跳舞视频。
14: 因为现在的这种 AIGC 生成的技术，它已经可以做到这种多人复杂场景下做，就是根据某一个人去制作这样的一些视频，并且它的这个动作连贯性一致性都保持得非常好。
13: 为防范利用 AI 合成技术传播虚假信息、实施诈骗等风险行为，2025年9月，我国开始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明确要求，相关服务主体要对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检测，并在发布内容周边添加显著的 AI 提示标识。其中提到，平台应提醒用户主动声明发布内容中是否包含 AI 合成内容，而就算用户不声明，平台也应该核验文件源数据中是否含有影视标识，检测合成痕迹并作出标注。在技术人员许可下，记者尝试将经过 AI 换脸的视频发布到多家主要的社交平台、视频平台上。结果发现，几乎在所有平台上 AI 生成的视频都能在没有任何标注的情况下直接发出并传播。4月，网信部门查处剪映、猫香、极梦 AI 等多个未有效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规定要求等问题的网站平台。5月3号，处置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的违规自媒体账号9.8万余个，并进行通报。近期，记者又尝试将 AI 换脸视频、AI 生成的道路视频发布到几个主要的社交平台、视频平台上，发现除了极个别平台对部分带人物的 AI 视频标注了疑似使用了 AI 生成内容，其他平台依然没有依照国家规定对上传的 AI 生成视频做出标注，就已经允许在平台内发布传播，有的还能花钱加热推广，让短时间内能有更多人看到。业内人士表示， 市面上现有技术其实已经能够识别一个视频是否为 AI 合成。测试中，技术人员将 AI 换脸视频上传到一软件进行识别，15秒的视频不到3秒就出了鉴定结果，为人工合成。
15: 其实平台它是掌握了一系列的类似于公权力的这种执法权限，就是我们的法律赋予它去处置涉嫌违法的信息，但是它却怠于履行这种义务。
4: 明星形象被盗用的情况并不少见，而如今 AI 盗脸也盯上了普通人。记者注意到，仅最近的半年，就有多人遭遇自己的脸被人通过 AI 技术盗用的事件。继续来看。
16: 前段时间，有其他平台出现了恶意盗用我的形象，用 AI 生成的低俗虚假视频。
13: 四月，据网友小刘讲述，他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个人照片被人通过 AI 合成了一段脱衣服跳舞的低俗视频，并发布到了另一个视频平台上。小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发现时视频已发表近3天，点击量达1.2万，下方评论超100条。小刘紧急电话联系平台下架视频，并先后以色情低俗、损害个人名誉为由多次举报，平台反馈会重点关注该账号，但直到次日早上，视频仍在平台传播，点击量还在攀升。次日下午，视频才被下架，但涉事账号未受到处罚。而这并非个例，除了被造黄谣，还有人的照片被 AI 短剧盗用盈利。前段时间，有网友发现自己发布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汉服写真照片被红果 AI 短剧《桃花簪》擅自使用，衣服、配饰、妆容等都和自己一样，但在剧里被丑化成一个贪财好色的反派角色。而被这部短剧盗脸的还不止他一个，该短剧在播出平台上有着超4000万的热度，传播范围广泛。事情爆出后，平台下架剧集，暂停出品方上传剧集15天，但对于侵权行为带来的伤害，当事人仍在维权。
17: 它的成本低啊，并且呢，它能快速的去生成，有的时候会是一个谣言，它会生成一个举证，快速的大规模的一个传播，造成的伤害的范围会越来越大，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啊，可能是难以挽回、难以估量的这种损失。
13: 专家表示，生成发布他人形象的视频需单独获得他人同意，否则会构成侵害他人的肖像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情节严重时构成诽谤罪，触犯刑法。
15: 其实平台接到通知之后，他是能够很轻易地判断这个视频到底有没有侵犯别人的人格权利，应当及时有效，甚至可以说应当马上采取手段断开链接。而平台没有做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认定平台它是有重大过失的，应当对扩大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2: 然而在现实中，普通人维权面临不少的难点，存在着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情况。如何降低维权门槛呢？我们继续来看。
17: 可能要发现有这种侵权情况的存在就比较难啊，因为普通人没有这么专业的能力去进行一个广泛的监测啊，他会有一个去找到这个侵权主体以及进行举证取证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度。
15: 视频平台每天上传的视频成百上千万条，对于每一个上传的视频都进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识别，它可能需要花费一定的技术成本、人力成本。第二个方面，那就是人工智能生成视频能够在网络上畅销，那就意味着有了关注度，那么平台就能够获取一系列的利润。第三个原因，那就是现在法律追责链条或者说追责动力可能还有不足的地方，提起侵权诉讼也好，提起这种诽谤罪的自诉也好，它都存在着一系列收集证据、固定证据的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困难，这样的话平台它就有侥幸心理。
13: 对于 AI 生成的视频发布，不少平台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防控。专家表示，应构建一个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追责的全链条治理模式，也就是把关视频发布源头，及时停止侵权视频传播，对涉事账号作出惩戒，协助被侵权人取证等。
15: 说督促平台出台更为便捷的举报渠道，而且必须是分级分类，比如说涉信的这种情节比较严重的事件，就应当有专人马上去审核去处理，而不是所有种类所有级别的信息都等着说我们要按照流程来，一天两天或者三天。
13: 专家表示，也可在民事侵权制度上创新，增强惩罚性赔偿，提高违法成本。
15: 我们现在的这种惩罚性赔偿可能只局限于环境污染或者是知识产权

0: 等特定的侵权案件当中，我想我们在这种利用人工智能侵犯人格权的这种案件当中，也要考虑纳入类似的惩罚性赔偿的制度，他就会考虑要积极有效的去预防这种不作为所带来的巨大惩罚。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卫生部部长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表示，已识别的这22名密切接触者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此外，从涉疫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接收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2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所载20名英籍人员正在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这些人将在短期内获准离开医院并转为居家隔离。此外，英国还将从海外领地圣赫勒拿岛等地接回10人，送回本土进行预防性隔离。这批人员包含涉疫邮轮撤离的乘客及医护人员，他们都曾接触过汉坦病毒确诊病例。英国卫生安全局补充称，公众面临的整体感染风险仍然较低，英国政府将持续对邮轮关联人员开展

0: 二号表示，邮轮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是相关的应对工作还没有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会出现新增病例。
1: 当天，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2: All suspected and confirmed cases have been isolated and managed under strict medical supervision, minimizing any risk of further transmission. At the moment, there is no sign that we are seeing the start of a larger outbreak.
1: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
3: 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引发的连锁反应。在印度尼西亚重要的渔业产区中爪哇省，不断飙升的柴油价格迫使当地大量渔船停摆，当地渔民面临出海就亏损，在家则失业的两难困境。
4: 这里是印尼中爪哇省帕蒂县的朱瓦纳渔港，无人机拍摄画面显示，数以百计的渔船密集停靠在河道中，本该忙碌的出海季却显得格外寂静。当地渔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柴油价格上涨导致渔船运营成本飙升，最近两个月出海的渔船数量显著下降。
5: Dampak dari teman-teman ini tidak bisa melaut, sekitar 1.680-an kapal di Juwana yang melaut hanya di bulan Maret sekitar 79 dan 425 di bulan April.
4: 当地渔民介绍称，燃油成本占到渔船运营费用的70%至80%。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柴油价格经历了多轮上涨，当前打鱼的收入已经无法覆盖运营成本，不少渔民只能放弃出海，在家做做零活，等待转机。
6: Banget bebannya sekali pak, soalnya kan ya kita gak ada penghasilan di rumah ini kita nelayan, skill itu kan sekali terjun ke laut nelayan, skill kita kan nol.Di darat, kita cari penghasilan di darat kan sulit. Dari koneksi, entah dari apa namanya, pengalaman kerja di darat nggak ada.
7: Sudah berapa tahun Pak?
6: Dari tahun 2000 berarti 26 tahun kalau saya.
4: 5月4号，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上调部分非补贴燃油价格，这是继4月18号调价后的再次上调。综合近期两轮调价测算，高端柴油近半月累计上涨1.34万印尼盾，涨幅约92%。
0: 据路透社12号报道，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已经决定部分畅销商品将由彩色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8: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这些采用了新包装的商品将于5月25号起正式上架。公司还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而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
3: 由于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近日要求工党领袖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不断。12号，多名政府官员已辞职。

0: 施压斯塔莫，英国首相正面临执政以来最严峻的党内挑战危机。
1: 12号当天，四名分别来自英国内政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部的政务次官相继宣布辞职，其中三人在辞职信中呼吁斯塔莫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当天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莫表示将继续执政。首相府唐宁街10号称，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内阁会议结束后，数名内阁大臣走出唐宁街10号，向媒体表示支持斯塔莫留任。外界普遍认为，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有超80名工党籍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呼吁斯塔莫辞职，同时还有超过100名工党籍下院议员签署一份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莫留任。声明称，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急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内部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举行党首选举的时候。
2: I think the public has spoken. I think his own party are speaking now with more of a raised voice. My personal feeling is it's time to step down.
3: I think people should give time to Sir Keir Starmer, because I think the Prime Minister just took power like less than 2 years now. So if really things need to be improved, I think we should give him at least a bit of time.
4: 英国首相遭遇逼宫引发的政治动荡迅速冲击市场，隔夜英国国债遭到了抛售，英镑同步走弱。与此同时，当前中东冲突推高能源成本，也让英国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我们来看 CNBC 蒋玉稍早前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当地时间周二，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是飙升到了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进一步加大了英国公共财政的压力。具体来看，隔夜30年期英国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至 5.81%。 自近期英国开启地方选举之后，英国国债收益率已明显上升，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成反比，意味着近期英国国债遭到抛售。与此同时，隔夜英镑对美元汇率下跌约 0.6%， 在逼近 1.35 的关键整数关口。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市场压力加剧主要来自两大方面，一是近期英国政局不确定性上升，削弱了海外投资者对英国资产的信心；二是中东冲突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也让英国重新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英国能源监管机构 Ofgem 将在本月底公布下一期能源价格上限，届时英国普通家庭每年的能源账单预计将比目前增加大约200英镑，相当于人民币大约1840元左右。近期易普索的民调也显示，超过60%的英国选民表示，生活成本是影响他们在此次地方选举中投票选择的最重要议题。随着通胀压力上升，市场下一个关注点就是英国央行的利率政策。在中东冲突爆发前，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今年会降息，但是近期英国央行行长接受 CNBC 采访时，释放出了如有需要会做好加息准备的信号。
5: Persistent inflation is damaging for everybody. It's damaging for all households. If we see this pass through becoming, embedded and becoming persistent, we will have to respond.
0: 当地时间13号，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最新一轮的薪资谈判破裂，工会宣布将从5月21号起如期启动大罢工。如果罢工举行，可能造成4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20亿元）的损失。
6: 据韩联社报道，从当地时间12号上午到13号凌晨，三星电子超过半数员工加入的跨企业工会和资方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工会方面与管理层在绩效奖金问题上分歧严重，工会要求取消现行奖金上限，将15%的营业利润用于员工奖金，但管理层仅同意将营业利润的10%用于发放奖金。由于谈判破裂，工会方面宣布将从5月21号起举行罢工，为期18天，参加罢工的人数可能会超过50000人。
7: 현재참석하겠다고의사를밝히신조합원이 4.1만 명입니다지금회사안건으로봤을때는50000명이상으로될것으로보고있습니다
6: 由于人工智能热潮导致芯片需求激增，三星电子利润大幅增加。 财报显示，一季度公司整体实现营业利润57.2万亿韩元，约合2600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184.6%，同比增长756%。由于其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取消了薪酬上限，使得其员工的奖金大幅高于三星电子员工，引发三星电子员工对公司的强烈不满。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三星电子爆发大规模罢工，将冲击韩国经济。韩国总理办公室13号发布声明称，政府将密切管控局势，确保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不会发展为罢工。
4: 当地时间13号，印度政府宣布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提高到15%，以抑制贵金属的海外采购，缓解外汇储备压力。
6: 据 CNBC 报道，印度政府将对黄金和白银进口征收10%的基本关税，叠加5%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发展税，使有效进口税率从6%大幅升至15%。而就在几天前，印度总理莫迪也向民众呼吁，一年内暂缓购买黄金，以保护外汇储备，防止印度卢比进一步走弱。印度是全球第二大贵金属消费国，黄金消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已贬值5.6%，并一度跌至历史低位。截至5月1号，印度外汇储备降至6907亿美元，约能覆盖10至11个月的进口需求。近期因能源价格上涨，卢比贬值，央行持续抛售美元干预，外汇储备消耗明显。在截至2026年3月的一个财政年度内，印度商品贸易逆差超过3300亿美元，高于一年前的2800多亿美元。分析人士称，上调黄金和白银关税有助于缩小印度的贸易逆差，并支撑卢比。不过，也有黄金交易商表示，关税上调后，黄金进口量可能下降，但走私等灰色市场可能会变得活跃。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近日，由于黄河上游来水量减少，流速放缓，河水含沙量大幅降低，相较于汛期奔腾浑浊的壮阔，入夏后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碧流飞瀑的独特景观。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县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规模爆发，数以亿计的剑环蝶在山野林间翩翩起舞，漫山遍野群蝶纷飞。近日，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黄龙风景名胜区，数十只岩羊结队现身陡峭岩壁，成年岩羊带领幼崽在悬崖间轻盈腾跃，身姿矫健灵动。岩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于高山裸岩地带。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13号说，已发现部分产品疑似存在质量问题，包括未经客户批准擅自更改材料、工艺和设计。公司表示，正考虑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以查明此事。日本媒体12号报道称，尼德科公司存在质量违规问题，涉及电机零部件设计变更、检测数据篡改等，相关问题或超过1000项。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12号，德国柏林动物园发布视频，展示了园内一头刚出生的涡河马幼崽的画面。这头涡河马为雌性，本月9号出生，出生时体重5.9公斤，截至12号，其体重已增至7.1公斤。涡河马原产于非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眼下，在意大利北部海滨小镇彭塔马里纳，大量正值繁殖期的孔雀频频高声啼叫，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除了带来噪音，孔雀还会啄坏路边的汽车，在人行道上留下大量排泄物，严重影响小镇卫生环境。 据报道，这座小镇的孔雀数量近年来出现激增。

0: 灯，目前已有约120只。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道，看见价值。
1: DD25 单月涨幅突破100%。DRAM 一季度跳涨超90%，全球内存持续大涨价。
2: 以前我们买的话就是800块钱32G，现在的话可能需要3800。
1: 从软件行业到实体经济，智能体 AI 推动算力需求激增，重塑内存行业格局。
3: The amount of computation necessary from generative AI 2 years ago to now agentic AI.It has gone up 1000%.
1: 内存价格飙涨，AI 闹粮荒。

0: 全新坦克700，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周韵。如果从去年这个时间到今年，让您想一想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大宗商品涨价是最多的话，不知道您会想到什么？是黄金、白银，还是因为地缘政治涨上来的这个原油呢？如果把全球的存储芯片，也就是内存，当作是一种全球来交易的大宗商品的话，它的涨幅可能会让您想象不到。一些我们日常民用的手机还有笔记本这样用的内存可能涨了个五六倍，而在人工智能服务器当中运用的那些高端的内存可能涨价的幅度接近10倍，由此带来的全球都在闹一个内存荒。到底这一次前所未有的涨价是由什么的力量在推动的？这还会涨到什么样的程度？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两位和我们来共同分析，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还有财经评论员刘哥。好，我们先通过第一个小拍来。
1: 价格进入快速上升通道，2026年以来涨势丝毫不减，成为电子市场的热门话题。
2: 可以说是非常吓人的一个涨势了。32G，我记得以前我们买的话就是800块钱32G，现在的话可能需要3800，基本上涨了接近300%左右。
1: 内存此前的10%至15%上升到30%至40%。在此背景下，多家手机品牌宣布或实施调价，部分机型涨幅达数百元至上千元。
3: 因为存储是各种电子终端的不可或缺的零部件，那么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存储的价格大幅上涨，所以势必会影响终端消费品和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1: 事实上，内存的涨价更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了巨大变化。某智算中心负责人季黎俊表示，内存价格的上涨和 AI 需求的爆发对他们而言是双刃剑。一方面，已经投产的5000卡一期项目因为设备增值而更具竞争力，但另一方面，后续的扩张计划正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
4: 整个内存的价格，像我们用了64G 内存，从原本的2000多涨到了现在13000-14000。
1: 内存涨价对于存储厂商来说却是一个增长爆发的窗口。苏鑫所在的企业主要负责为数据库、人工智能、云服务等企业客户提供存储解决方案。去年以来，随着 AI 应用的不断增多，他的客户对于算力和存力的需求都在提升。
5: 今年的采购计划不光是一季度了，现在很多客人都在跟我们谈全年的一个量，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的销售的订单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的好。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新建一座存储晶圆

0: 原厂的完整周期需要一年半到两年，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开始大规模投资，新增产能要到2027年底才能显著释放。而眼下，各类 AI 智能体的普及对算力和内存的需求还将提出挑战。
1: 我认为存储供不应求的状态在整个27年可能都不会缓解。
2: 就在我们刚刚的新闻当中还播到，全球存储芯片主要的生产商之一三星，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它的营业利润同比大增了756%。其实这个幅度呢，差不多就是在过去这个周期当中一些高端的内存芯片的涨价的幅度。但是这样的一次涨价潮是一个怎样的周期？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芯片和内存的涨价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是一个台风级别的超强台风级别的周期，还是说未来我们可能根本看不到内存的价格降下来了？首先请教一下万哲，您同意这是一个超级周期吗？是不是这个涨价都得赖这一次 AI 的大爆发？
3: 我觉得它实际上很难说是一个跟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一样的这种周期哈。但是确实呢，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可以像是你说的这种超级周期的概念，因为它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看到全球的产供链结构性的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个底层逻辑的改变。那过去我们讲这个周期的时候呢，通常还是讲比如说咱们这个电子消费产品啊，每过几年它有一次迭代更新是吧，然后呢对于你整个的库存啊，每过一段时间肯定有一次这个产能的出清，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大概每3-4年就会看到全球整体的这个内存市场就有一次这个价格的上升和价格的下降。那其实跟我们熟知的经济学当中的这个供需关系是有一个非常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的。
2: 但这次不一样吗？
3: 那这次呢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我们能够看到呢，一方面在总量上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芯片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内存啊，实际上它的需求呢是大大的增加了。但是成熟制程呢，就是普通咱们这个消费品呢，因为全球的整个经济啊、供应链的关系啊，实际上呢需求是在萎缩的，所以它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需求是在下降的。所以总量上并不是说实现了大爆发，但是呢实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那么第二个，我们能够看到，像你刚才介绍的这个价格上啊，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内存都是同样的涨幅。当我们看到先进制程的呢，它可能是100%几百甚至更高的在进行涨价。那如果是说成熟制程的有一些呢，它可能这个涨价10%几啊，它其实是涨得比较少的。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说市场上整体的这个需求的大爆发，所谓的超级周期，它其实呢是因为 AI 技术的一个大爆发引起的。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看到的消费电子产品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家里面，比如说到了夏天可能你用水用电就会要用的多一些，然而呢这个 AI 技术大爆发了以后，比如说大模型啊、大数据啊进行一些培训，那它的要求呢实际上就是几十倍的在增加。美国呀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压，使得全球的产供链呢应该说不能够非常好的自由的进行流动，因此呢也产生了一些互相卡脖子的状况。所以在这些因素的激发下，我们就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所谓超级周期的大爆发呢，其实也是一个底层逻辑在发生改变。
2: 对，刘哥同意这是一个底层逻辑的改变吗？
4: 我觉得主要还是技术壁垒太高，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AI 使用的这个存储芯片呢，这个现在呢有几家企业现在产生了垄断啊，尤其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啊，还有三星以及美光，就是这么几家企业。尤其是海力士在高端的 HBM 也就是高分段内存的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它已经占比达到了60%多。
2: 对，那个是人工智能，
4: 而且的话呢现在价格涨得这么多，3年涨了10倍，对吧？那大家谁不想干这个事呢？但是别人干不了。那我们做一些个比喻啊，就是在这个 AI 的三类的芯片，一个呢是 HBM， 就是我们说的高宽带内存，一个呢是 DRAM， 一个呢是 NADA。 这三类的芯片的话呢，我们做一个不是特别精准的比喻吧，就相当于这个，一个呢是在，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个算力 GPU 的这个把它比成一个中央厨房的话，那么这个HBM 的话呢就相当于一个保鲜啊，就是一个冷藏的一个就是随时这个要用的冷藏。那么这个 DRAM 的话呢就相当于一个冷冻。那么这个 NADA 呢，它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一个在郊区的一个冷库。所以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话呢，大家都关心这个中央厨房是怎么构成的，但是实际上你想啊，你要是形成一个中央厨房，你必须要有存储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存储的话呢，就是这几家企业能干，而且呢还。

0: 韩国的这几家，尤其是这个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话呢，他们应该说长达40年的一个长期主义的这种坚持，也就是说它建立起来极高的产业壁垒、技术壁垒。那么其他企业现在的话呢，尽管面临着这么大的这个供需矛盾，但是其他企业供不上来，只能他们能干。所以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呢，也是一个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一个企业如果要是说能够有这种长期的坚持，然后技术的不断的积累，它就最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在目前的这个 AI 算力需求大爆发的时候的话呢，就产生了一个极高的这个溢价啊，所以这就是活该他们挣钱啊。
1: 其实为什么说我们一开始觉得它是个大宗商品，和石油很像，当然石油是老天爷给你的，但是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是长期的研发，但是生产很集中，全球的标准品大范围的应用，而且主要是用到弊端。还有一个可能也比较让大家能够通俗的理解这个内存的现在的分布，大概就是万哲熟悉的黄金，央行占了大部分，就是用到了人工智能训练的模型当中，而用到我们的平时的手势，就是我们用到的手机、电脑里边的内存呢，是零售消费市场占比并不是那么高，所以但是它因为产能都跑到央行那里去生产央行存储的黄金了，零售的这个黄金自然也就涨了，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面临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很多人关心的是，那这个超级周期再涨下去会涨到什么程度，这种价格是不是会因为 AI 的继续的大爆发，甚至物理 AI 的到来，可能会涨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很多人是持有一种极其看多的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黄仁勋，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来看待未来的这种算力需求带来的全球存储芯片这一次超级周期的长度的改变的。
2: 在接受 CNBC 采访时，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在软件行业引发变革，从能说话的生成式 AI 到能干活的智能体 AI， 所需的算力正在激增。
3: Agentic AI needs to be processed in real time. Unlike software of the past that's pre-recorded, you can put it in storage, retrieve it as you need it. Today's software needs to be processed completely in real time. The amount of computation necessary from generative AI 2 years ago to now agentic AI, it has gone up 1,000%. The amount of use has gone up orders of magnitude because now for the first time,AI is doing work, it's doing useful work, and so that time has finally arrived.
2: 黄仁勋表示，在这一变革的驱动下， AI 将进入一个比软件行业更大的市场空间。
3: Until physical AI, the world's $50 trillion of industrie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physical world. The conference center we're in today, manufacturing plants, warehouse and logistics, all of the roads and cities around the world,None of that has been an exposure for IT, exposure for software. AMR is running around the warehouse. The entire manufacturing line will be operated by robots, managed by more robots, and the entire factory is a robot. All of that software are basically going to be physical AI agentic systems.
1: 万哲，你同意黄仁勋的这个极多的这种判断吗？这到底这种超级周期持续的时间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最关心的是我们普通消费者会买多贵的未来的这种电子产品，甚至是 AI 服务？
4: 我们从目前来看呢，在今年大家可能这个买的贵可能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趋势了。那未来呢，我们会看到说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AI 技术可能会发生不断的更迭和变革，以及未来全球的这个产供链呢，可能也会要发生一个格局性的演变。那从目前来看呢，我们看到它对这个 AI 整体的比如说服务器呀、等等啊，现在其实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那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呢，现在这个大数据啊，包括这个培训啊，其实呢，应该说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数据啊，不断的在 GPU 和内存之间不断的这样的传送。所以呢，如果说你的这个传送的数据越多，而且这个上下文越长的话，那么需要的这个带宽啊、等等容量啊，肯定就是越来越大的。那目前来看，整体的这样的培训受内存价格不断升高，以及内存不但是价格升高，而且这个产能也不足的影响呢，应该全球有很多的这个 AI 服务器啊等等啊，可能在交付上可能都有一定的困难了。那未来呢，进行在培训当中呢，我们看到可能有一些中小的，尤其是小型的企业，可能就会被从这个赛道当中淘汰出去。那从供给方面来说呢，我们也能够看到现在刚才讲的几个垄断巨头哈，实际上都很明显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往先进制程来进行转 转型，也就是过去我们讲周期的时候呢，都是产能不足，是因为说产能偷懒，就是我现在没造，然后呢我努把劲儿我就造上去了，是吧？我们就现在就足了。但现在这一次呢，其实并不是因为产能在偷懒，而是因为产能在转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做那些了，我现在要做更先进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在 AI 这一方面呢，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另一方面呢，大家生活当中可能也会很强烈的感受到。刚才我们在底下也讲到了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亚马逊上，现在有一些人卖电脑的时候说，是我是没有内存的，是吧？
1: 不好定价，
4: 对，不好定价了。所以说呢，内存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我需要单独定价的地步，就你买别的是一个价格，内存呢另外要配。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上呢，我们会看到说，对我们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还有包括汽车呀、等等啊，实际上呢，消费级的可能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此，我想在这样的价格和产能的双重夹击下，一方面会看到说，所有的这个研发可能未来如何进行它的优化，又会进行新的迭代；另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缘政治冲突上，也会看到各个国家现在对于卡我脖子感到特别的敏感，因此呢，可能在未来的芯片这样的一些博弈上和内存的博弈上，都会产生一些新的冲突，以及呢，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安全的保护意识会越来越强。
1: 嗯，刘哥觉得呢，也是我们消费者应该现在有体感了。电脑上刚才是不卖内存了，手机可能插槽有可能回来，一些本来可以卖更大内存的价格，现在只能卖更小的。你觉得我们的手机、电脑，包括新能源汽车的一些生产商，应该怎么来面对这种超级周期的什么样的策略？
0: 它现在虽然是高端的存储芯片涨价，但是呢，它这个肯定会传导啊，因为现在对于三星啊、SK 海力士他们来讲呢，就是说他们现在有更赚钱的这个高端的存储芯片的话呢，那它就会砍掉原来的一个生产普通的低端的这个这样的一存储芯片。的这样的一些产能，而且呢，你想啊，这个高端的这些产品的话呢，无论是在技术上、在设备上、在人员上，它都会向高端的倾斜。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自己就减少了这个普通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这样的一个产能，而整个的这个消费级的这种需求的话呢，现在也还比较大，所以的话呢，就传导下来。你看以前呢，在正常情况下，以前呢，一般手机的话呢，它的存储芯片占的整个价格比的话呢，大概是在10%到15%。那么现在这个存储的话呢，就平均占到了30%左右。那你想啊，如果要是相对比较卖的高的这个价格比较高的，像手机，大几千块钱的、上万的，这个相对而言呢，它可能能够消化的这一部分。但是如果要是本来就是这个千元机啊，或者这样的话呢，那它这个企业的承压就会比较大。那么这样的一些企业，原来这个利润的话呢，可能就很难保证，因为本来的这个低端的机型呢，这个它的竞争就比较激烈，市场就比较卷。那么现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升高了以后呢，那最后没办法呢，只能是涨价。最后的话呢，要通过这个涨价，最后把这个成本转移给消费者。
1: 您看，我们很多年以前也讨论过这种内存芯片涨价这个周期，之前有因为数字货币的崛起，因为在2021年左右这种全球供应链的就受到冲击的这种影响的这种涨价，但是现在这一轮有一些人说是15年来最严重的内存的短缺，所以二位最后做一个预判吧，觉得这一轮超级周期它会涨到什么时候，会不会出现拐点，还是就是因为人工智能的爆发就一路涨下去了？
4: 我觉得就是在短期内应该可以看到它仍然在这个周期当中哈，所以说我建议这个消费者呢也是还是要为你真实的需求买单，而不是要为这个技术的冗余不停地付出溢出的价格。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呢，应该说在技术的不断迭代和升级以及优化下呢，其实这个价格应该还是会越来越平的。尤其是我们能够看到，虽然成熟制程在这些巨头他们在转行，但是呢其实我们有一些国产啊等等的一些实际上也不断地在崛起，应该说对它也是一种弥补吧。那但是呢，应该说整个的格局还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如果你没有自己研发能力以及没有创新能力的这种企业的话，可能就会越来越受到这种科技进步的挤压。同时呢，就是说你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些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儿，你这个战略上可能要想得更明白。对于国家来说呢，我觉得在地缘政治的这个冲突实际上不会缓和的大背景下，可能 各个国家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科技创新的一些标杆的产品啊，或者是说像你说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安全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呢，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政策的出台，对它进行托举和支持。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大势所趋。
1: 刘哥，你去判断会不会有拐点，会参考哪些方面的因素，或者看哪些变化呢？
0: 反正高端芯片的高端存储芯片的话呢，大家现在基本预测2-3年之内的话，价格很难降得下来，因为现在有一个证据啊，就是现在韩国 SK 海力士的这个工程师们现在在婚恋市场上非常的抢手啊。为什么这么抢手呢？就是说去年呢，他们平均每个人分了这个60多万的人民币，然后呢，现在有人测算的话呢，今年的话呢，如果还按去年那个规则分的话呢，就可以分到300多万，然后后年呢就能够一人分到600多万。为什么大家就认为后年的话呢还有这么高的利润呢？那显然呢就是说别的企业现在跟不上来，因为
1: 后年的产能已经卖出去了。
0: 对啊，而且它产能已经卖出去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即使是新上生产线，包括光刻机，包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供应链，还有技术的话呢，你现在整体的话呢，想要谁在短时间内能够把这个产能提上来，这都是很难的一件事。不光是别人，他们自己现在提都提不上来啊。所以就是整体上来讲的话呢，就造成了目前的这样的一种供不应求，估计的话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1: 好。感谢两位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8: 感谢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这一轮的内存芯片的涨价呢，相信我们普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但是在面对每一次这种大型的技术浪潮的来袭的时候，它带来的成本和带来的价值都是由全社会来共同消化，但是来共同分享的。只是这一次可能它的变化的原因有所不同，也许这种很高价格的电子产品和 AI 服务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比起去焦虑价格本身，也许去理解这个产业背后变化的逻辑，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会变得更加的重要。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见。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说是黑悟空带火了山西，不如说是山西有孕育传统文化的土壤。86版的西游记在太原的诸多取景，让这里有着浓厚的西游色彩，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跨越时光，当悟空再次与太原交汇在一起的时候，这座城市又会焕发出不一样的活力与精彩。

0: 聪明叫机密，谭越的使用叫五呗。
1: 听您唱着什么街巷的哈，这个莲花烙，实际上我在网络上也听到过哦，而且我特别喜欢您说的那边快口，走大街逛小巷，咱太原的街巷真叫棒，
0: 有玉家巷、王家巷、皮家巷、郭家巷、崔家巷、许家巷、张家巷、是侯家巷、岳家巷、叶家巷、程家巷、紧靠福家巷，有翁庙巷、黄庙巷、东庙巷、西庙巷、二府巷、三府巷、南仓巷、北仓巷、东来巷、东仓巷、头道巷、二道巷、东家巷、西家巷、菜市巷、毡房巷、娘娘巷、是大大巷、双龙巷、是双塔巷。
1: 这口气好长呀。那不光是老街老巷，还有老文物老古建。
0: 没错。
1: 有没有想过要创新呢？
0: 当然想了。过去吧，就是一个人在打着板唱，像我们这个能不能和这个时尚的乐队结合一下，到一些这个景点呀街巷采采风，然后呢找这个创作灵感。
1: 那我陪您找找好不好？
0: 那太好了呀。
2: 一曲打自己响。
3: 莲花烙是一种边唱边说演绎本地生活的曲艺形式。偶然间王明乐听到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陕北说书黄风岭八百里曾是关外富饶地的片段，让他想到了家乡太原蒙山大佛的故事，萌生了将莲花烙、民乐、摇滚乐融合在一起的想法。蒙山属于吕梁山支脉，最高处海拔有1325米，蒙山大佛便隐藏在这苍山红叶之间。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叶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夜则以火照座，寒则以汤为泥。近千平米的壁画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北齐时期开凿大佛的盛大场景。
0: 现场多热闹，
4: 这就是本尊吗？
0: 对，这就黑化悟空的本尊请来了。
4: 猴哥，
0: 猴哥，
4: 猴哥，
0: 这个我能拿的吗？
4: 嘿，哎，猴哥，嘿，那咱们说句家乡的话，他能听懂吗？
0: 猴猴，
4: 猴猴，
0: 你真精干了，
4: 你真精干了，
0: 能听懂，
4: 听懂了，来自太原的悟空，
0: 来自太原的孙悟空，太原
4: 生灵了。
3: 每一处洋溢的欢乐都是对文化自信的最好表达，如何让莲花烙不断受到关注，便是王明乐始终在摸索探寻的方向。而今天莲花烙与蒙山大佛的结合，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和挑战。
0: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蒙山大佛脚下。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蒙山大佛，你感觉怎么样？哇，
4: 蔚为大观，并且它眉眼低垂，肃穆且庄重的感觉。我发现一个问题，它的佛手跟佛身好像不是一个年代的。
0: 哎，这里边就有一个故事。

0: 史了。嗯，其实是在我们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靖园区地名普查办的王建米老师，通过文献和当地实地勘测，发现了这个蒙山大佛。嗯，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呢，也是很巧，因为他来到这里，哎，总感觉这个整个这个山势，它有跟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嗯，当地人说这个地方叫大肚崖，像人的大肚子一样啊，
1: 凸出来了。
0: 于是，经过对这个大肚崖这个仔细的勘察和文献的对比，嗯，发现这就是蒙山大佛。
1: 那拂去了沙砾跟杂草之后，真身才得以显现。
0: 对。
2: 2007年，太原市对蒙山大佛进行了保护性开发，加固了佛身，新修了佛堂。端坐在群山环绕之间的大佛，肃穆安宁，俯视山河，山脚下的每一次仰望，似乎都是跨越时空的相互守望。王明乐探寻的是文化传承的自信，是传统曲艺历经繁华沉寂再到重生的期待。

0: 笑话生死万两银，随便你借来，随便再挑，让人打老不由你们逃飘飘。别怕了，有上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一代宗师曹翔先生成为千古佳话。
1: 摇滚与莲花烙的结合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也是当下对于传统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聆听了太原曲艺的故事，接下来一起去领略古建筑的魅力。齐伟成便是一位为古建筑发声的工作者。
2: 这个就是浮光寺东大殿的1:20比例的一个模型。
3: 嗯，
2: 其实它是不一样高的。中国的早期建筑的里面，我们叫神起，它从每一个房间里面的柱高，它俩是一样高吧？从它这儿就说它这儿，它这儿的它这儿就说每起一间你要升高两寸，就是6公分。
3: 嗯，
2: 啊，它是有比例的。一个是为了视觉的美观，
3: 嗯，
2: 你如果是一样高的情况下，你从远处看的话，它两个地方是不是就塌拉下来了？
3: 是
2: 啊，再一个说它有抗震的功能。
1: 在古代，人们在建筑前会先制作一个缩小样本，以此来评判建筑的可行性。古建筑模型制作就是伴随着古建筑营造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门传统技艺。齐伟成先后制作了中国古代四大名楼和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等30余套古建筑模型。
3: 这个地方看着很眼熟呀。
2: 这个小屋子就是《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变的那个小屋子，二郎神找不到他，就是他就变成这个小屋子了。
1: 国产动画片《大闹天宫》当中，孙悟空大战二郎神时所编的小庙宇，就是以晋祠水镜台为原型的。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典宗祠园林建筑群，是为纪念晋国诸侯唐叔虞而建的祠堂。1961年，国产经典动画片《大闹天宫》和86版《西游记》都曾在这里取景，成为了不可错过的打卡地。悟空三人擒拿霸波奔觐见国王时所穿过的殿堂，便是金人台之后的现殿。
4: 就咱现在走的这个路啊，和当时他们几位走的路是一样样的。他们当时不是在那儿抓那个霸波奔来着吗？后来抓上之后呢，就从这儿慢慢往前走去觐见祭赛国国王了。哎，就是蹦跶着往前走的。
3: 咱们蹦跶一下，
4: 我觉得可以。
3: 好，走。
4: 哎，
3: 太
5: 太，走。哎，就是太太。
1: 沿着中轴线继续前行，便到了晋祠的主体，也是此行的目的地。齐伟成参与修缮过的古建筑之一，圣母殿。
3: 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木雕龙在柱子上盘着，

0: 感觉是盘旋欲飞，而且鳞片层层，虚染根根。
1: 这个叫应龙，哎，刺尖的叫攀龙，烧尖的叫蛟龙，颈尖的叫刺龙。
0: 您做这个店作品当中最困难的点在哪里呢？
1: 最难的还就是这盘龙，先有柱，后盘龙，啊，这个就比较困难，很难做。
2: 圣母殿大殿正面八根盘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虽然历经千年，依然栩栩如生。每条盘龙形象各异，也因此在网络上形成了不同的盘龙表情包。为了让今后的古建筑模型有着更为全面的资料，秦伟成由此萌生了复制圣母殿古建模型，让这些古建结构保存得更为长久。
0: 刚走到门口就闻到一股木头的沉香。
1: 对，这个木头了，它材质用的就是我们山西的本地的木头，叫核桃木，就咱吃的那个核桃。
0: 老师，您这个结构不仅做出来了，这个龙也是活灵活现，
1: 基本上不能说分毫不差吧？
0: 应该很难吧？
1: 很难很难。小的这个模型的话，这是1:10的啊，它的构件上到10000多件。哦，
0: 啊，再来拉线看一下。
1: 你看这个比例在哪儿呢？
0: 这个非常明显啊，我们两边线是贴合的，但是中间是升高了这条线。
1: 对对对。哦，
0: 就说明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1: 对，一件绳两冲，这面正好三件从绳到这面来的话，它就升了6冲。同等高的东西一下长出6公分了，将近1尺了。啊，你说升多高？
2: 古建模型并不是简单的还原建筑外貌。而是将建筑结构精细拆分成不同的构件逐个建造，最后整体拼装，打造一座完整的建筑结构。虽说是模型，实际上是缩小版的古建搭建，背后是孜孜不怠的工艺匠心。
1: 这个手了让电报爆了以后了，就重活就干不了了，就是只能干点技术活一类的。
0: 我之前也受过伤。
1: 对，你看我这个指头和那个就不一样，它短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行业里头了，就是说10个木工就有9个肯定你都要抱过手了，锯过手，你这才叫木工。你如果说没抱过手没锯过手，那你就不叫木工。
0: 老师，你还记得您第一次做这个图纸的时候的情景吗？
1: 早期我们做的都是文物维修，那就每天就在工地。嗯，那块矿泉水都没有，电暖壶也没有，背的暖瓶，拿的饼子，那块榨菜都没有，
0: 带着馍馍，
1: 咸菜缸里面拿几块咸菜，电也没有，交通工具都没有，
0: 那图啥呢？
1: 因为你喜欢，将近40年了，我16岁学木工，现在56了，40年我就做这一块，没有干过别的，努力吧。
0: 给您点赞。
2: 古建筑是一种多样性的文化，它像一本书。齐伟成更像是这本书的导引，让古建筑文化的解读更具活力，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文化传承的无穷魅力。带着古建筑的震撼，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探寻太原可以带走的文化。秦志珍，网名白泽，是一名出生于1995年的自由插画师，绘制了100余幅与古建相关的彩绘插画。
0: 为什么对古建这么感兴趣？
3: 上大学的时候，在美术教材里面会有很多山西的古建和文物，但是这些文物和古建呢，可能并不被外省朋友所熟知。我想通过自己的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山西的古建，了解山西的文化。
0: 那今天来泰山行，想画些什么呢？创作什么作品？
3: 最近黑神话悟空比较火嘛，然后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些文创产品，悟空的元素，还有小西天玄素的元素，给它加到一起，做成一个文创产品。
0: 说到小西天。

0: 藏在这秀丽山川之中。
1: 太原唯一的悬殊所在，观音殿了，然后又被称为小西天嘛。
0: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自有乾坤。
1: 中间是自在观音像，然后连周围的一些悬殊，它总共是79尊。
2: 这是牛魔王的儿子，
1: 是红孩儿，
2: 红孩儿，对不对？善财童子，
1: 善财童子，
2: 看起来非常可爱，
1: 而且有一个好的寓意。
2: 其实这里边关于悟空的元素还有很多，唐僧他们要求取真经时，他们要求人事的。
1: 那我们就可以来试试这个，
2: 好
1: 吧？
0: 泰山景区龙泉寺后院的观音堂建于明朝嘉靖17年，整个堂内雕梁画栋，悬塑构思独具匠心，色泽淳朴，人物洒脱，衣饰灵动，距今480多年依然完美鲜亮。厚重悠久的文化底蕴使太原始终与悟空有着不解之缘，但对于古建的采风远不止这些。
3: 山是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就妖精来害死我。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
4: 套
3: 的果子，
4: 过
3: 去摘一个给你们吃。
4: 太好
1: 这是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2: 想问您几位都是哪里人呢？
5: 我们是从山西临汾来的。
2: 这个表演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
5: 我们演了有7-8年了。
0: 要说印象深刻，还得是电视剧里那个活泼可爱又富有个性的齐天大圣。当他活灵活现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不由自主上扬的嘴角便是内心最直观的表达。如果一个悟空不够，那就来两个。
2: 哇，我头一次看到跟原版的悟空在同一框里出现。请问您跟86版的这个原版悟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6: 这个猴子有点调皮，我才是真正的王者。哇，
5: 我可是你先人。
2: 真实的工作是什么吗？
5: 我们都是做婚庆演出的，我们在一起4-5年了，没事的就在一起研究一下模仿哪个段子。
7: 我觉得我们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一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刚刚他们在表演这个三打白骨精的时候呢，尤其是从齐天大圣身上我看到很多动态。对，就是他一个是拿棒子的一个姿势，这些呢都可以运用在我们一些新的文创产品当中。对，
0: 从大闹天宫被压500年后踏上取经之路，到500年后重归天命，两代悟空隔空相望，也是文化随时光延展的痕迹。作为可以带走的文化，每一件文创产品都是当地特有文化的缩影，需要设计者挖空心思来满足游客的小小心愿。如此多的元素要怎样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件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呢？
2: 对咱们山西古城的印象，后面就是一个镜子嘛，对吧？是古城的样子，前面是个凤凰，因为也叫凤凰古城嘛。
1: 是。
2: 德化门的位置就是凤头，东北两门呢就是凤的翅膀，那底端南门呢就是凤尾了。
1: 东西不是特别多，但是它这个寓意很深刻。
2: 而且凤凰跟悟空有相似处哦，因为悟空不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边练了981天，
1: 涅槃重生。
2: 对，涅槃重生
1: 是
2: 同样意义的精神所在。
1: 对，这个也很好。
0: 经过了一天的探寻，秦至臻的设计也逐步成型。对于许多人而言，孙悟空不只是一个故事人物动画形象，他还承载着对勇气、友情和奋斗精神的传递。在古老的太原城，流淌着许多声音的律动，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节奏便是我们接下来探寻的另一种文化。
8: 我想塞是爱塞，表里塞和乖里乖。
0: 记录太原的声音有很多，赵诗令原名赵世杰，是一位用声音表达生活热情的短视频博主。
8: 悟空带货又塞江，
9: 这个行不行？
10: 自由一点，好吧，不要拘束。

0: 那好的。
1: 西铁不挂生死，方长路尽不生死。
2: 香炉岂不是你是？来了山西又成名，在西街。
3: 司令辛苦了，没想到这个方言说的这么动感十足。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创作呢？
0: 就是以声音为线索的一个作品，想做成一首这个音乐的一个小短片，应该是一个说唱的一个 rap， 然后我跟老郑在做现在。
4: 挠他，
3: 挠他，
0: 去吧。
5: 声音收集的第一站，赵司令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天龙山石窟。
6: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徐路九连环，这里的山歌排对排，这里的山歌串来串。
5: 天龙山有25座石窟，石窟内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画像1144尊，可惜后来被盗，至今仍有150余件作品流落海外。黑神话悟空中无头僧的身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龙山石窟，一段关于佛手的过往。
3: 这个就是漂泊百年的佛手，现在回家了。
0: 对，
7: 他是在日本一家这个拍卖行拍卖，然后呢，通过张荣先生跟那个持有者进行了联系，无偿的捐赠回国。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让他回到他的原属地，第八国祖尊佛手。
3: 确实是笑容尽密，同时深藏着慈悲。
7: 他是从海外回归到我们国内的第100件文物，
0: 就仿佛你穿越时空看到了1400年前的微笑。
5: 寻访者来说，天龙山石窟是一个让人心情复杂的地方，既惊叹于它的悠久恢宏，又惋惜它的颠沛蹉跎。这里的每一尊佛像都在用无声枯坐静待岁月荣光，收集了石窟无声的过往。下一站，赵司令准备去寻找生活的声音。
0: 采集我们这个老太原吆喝绝对是少不了，他把我们街头巷尾的很多声音都融合在一起。

0: 妖精。
1: 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1: 老师这身装备一看就是老太原人。
2: 对 对, 对，这是咱们老式年间老太原就是叫卖的一种服饰。比如说吧，咱们老太原有一种卖豆腐。嗯，卖大夫嘞。
1: 好，
0: 卖大夫嘞。
1: 一万串大夫来嘞，
2: 干啥嘞？
3: 这个我也听不懂。
4: 吆喝作为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声音，不仅是商贩招揽顾客的手段，也是生活的载体。通过它们，可以窥探到地方特有的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
2: 我下面吆喝的这个，你们根本不知道它是卖啥的。嗯，肉，
1: 就这么一句。
2: 肉，
1: 老师，
2: 你一般情况逮不住。哎呀，
1: 于老师，我不论从哪儿走，您这么吆喝，我肯定都过来看。
2: 对呀。
1: 那在您的记忆里，童年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话是什么呢？
2: 天在嘞，
5: 香菜到嘞，
1: 真的是老街老巷老情怀，新人新说新故事。这个故事您怎么收音就靠您了，好不好？
3: 好好好。
4: 生动的吆喝是太原曾经的生活写照，富有故事的民间小调也是太原当地人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太原秧歌曾是太原地区除晋剧之外唯一的地方剧种，广受当地群众喜爱。60岁的崔云东老师是太原秧歌社团的班主。
1: 大概做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
6: 我从16岁上就学唱戏了。
1: 童子功。
6: 从这个86年剧团就解散了。到这个2017年，是不是又老了？把这个剧种再恢复起来吧。

0: 来了。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75。
1: 75岁了？啊，瞧了多少年了？
0: 从小爱好，十几岁就耍了。
1: 你为啥这么大年纪还愿意坚持做这么累的活呢？
0: 我爱好嘛。
1: 爱好
0: 就是爱好。嗯，这个在传承是个大大的，
2: 是不是让自己情怀的，
1: 啊，特别感动。
2: 这么大的岁数，这是情怀。
1: 而且每个人的默契都特别好。嗯，你看这位老先生，他都背对着舞台，
2: 对，
1: 就知道这个鼓点儿要到什么时候才敲。
0: 不是，管你，
2: 他就看这了，
0: 大家都在看我了。
1: 对啊，看您呢。啊，
0: 看我了。
3: 哦，所有人的节奏都跟着你的鼓。啊，
1: 那您就是指挥家了，是不是？你可以试试。
3: 好的，好的，你要不要试一下？
1: 我试这个。我感觉我不行。身子动了，鼓点没到位上。您好厉害，向您致敬。
4: 老艺人对于太原秧歌的坚守令人动容，择一世终一生。从无声到繁华，随着太寻的脚步，关于声音的创作也在逐步成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太原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太原有着中西荟萃的多重文化色彩，包容并蓄的历史沉淀，使得这里的每一处空间都散发着文化的气息，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探访者都能感受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文化律动。作为多重文化汇聚的展示窗口，太原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有101座，是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要想解锁太原这座博物馆之城，有一座博物馆不得不去，那就是山西博物院。在这里能看到来自不同年代刻满岁月痕迹的老物件，时时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拥有3000年历史的青铜器、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镜猴鸟尊，还有原型为一件商代青铜酒器，因为外形比较像愤怒的小鸟而爆红于网络的萧友，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锣鼓。
2: 来这儿就是看看我们山西历史文化的传播。
3: 这个鼓看上去很精致啊，
2: 对，
3: 远远对走过来，感觉火树银花，流光溢彩。
2: 对对对，嗯，你看它像一条龙嘛，就里头祥的龙和祥云，
3: 哦，哎，
2: 就是我们一般鼓的鼓面哈。鼓旁边都要画这个龙，为什么？就是鼓呢，就是震天动地嘛，感觉到它能震动山河，像龙一样就是腾飞。
1: 张爱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原锣鼓代表性传承人，他与锣鼓打了30多年交道，是锣鼓艺术界的指挥家，被誉为三晋第一奇。
3: 咱们这边打鼓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
2: 我们山西的鼓是历史是5000多年，而太原呢，距今考证有3000多年的历史。
1: 爱鼓的张爱仙大姐经常会到山西博物院来看鼓。
2: 我从小就喜欢看戏，哎，就是模仿这些，所以有时候穆桂英哈，就是拿枪那种穿上那戏服的时候，我就特别爱看。他的一招一式了，就是也是感染了我。
3: 难怪，本地的戏曲文化对您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2: 对对对对，是。可以说锣鼓呢，就是也是从戏曲开始。
1: 很难想象，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张爱仙大姐，竟然是为数不多的鼓乐指挥家。她正在创编《王琼战鼓》，这是一次将太原的历史文化、武术、舞蹈融入锣鼓表演的创新形式。跟他约定好，他彩排的时候我要过去一探究竟。从山西博物院出来已经到中午，所谓民以食为天，吃便是头等大事。在太原众多博物馆里，有一座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可以让你直接体验唇齿间的享受，通过味蕾直达心灵，在美食中感悟太原的文化底蕴。
4: 太原的美景是看不够，太原的美食也数不清，历经了太原的几代人，晚上就和杨子哥来上一碗有精神，配上好吃的豌豆糕，还有官场焖粉饼。
5: 李姐啊，我只知道您面做的好，没想到快板也打得这么好。
6: 这不正在练习吗？就是把咱们这面食和我们的快板莲花烙结合起来，这样子呢更容易传播。
1: 李坤大姐从小在戏园子里长大，对晋剧十分痴迷，长大后机缘巧合地成为了一名面艺师，以小麦种植为主的华北地区创造出了花样繁多的面食。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创新，面食还在不断地丰富发展。李坤大姐就准备在传统面食的基础上，将晋剧中的表演技巧跟面食进行了结合，创造了龙须面、绕面。不仅如此，他还打造了独轮车削面、高跷剪刀面、面气球等面艺表演，在面食博物馆一经推出就火爆太原城，使这儿成为好吃好玩的存在。
6: 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吹气球。
3: 哇，
6: 你看你看有没有变化？哎，你看它由小变大，由厚变薄。
3: 学了多少年？
7: 学了8年。
3: 8年？
7: 对。
3: 那我也试试好不好？
6: 可以呀，给你个鼓励。 哎呀，
7: 对，
6: 鼻子呼吸，拿嘴吹气，鼻子吸气啊。加油加油，
7: 对，
6: 加油。非常好啊，很成功，很成功，很成功。
5: 我这个月亮怎么样？
7: 哎，翻过来，
5: 真的是气球翻过来啊，
6: 可以展示。哎呀，
5: 像个大蘑菇一样。
6: 点赞点赞，
5: 面气球上要切黄
6: 黄瓜。
5: 嗯，这是我吹起来的气球。
6: 对呀、
5: 我现在都不敢相信。
6: 是吗？
5: 哎，成功了呀！哎，
6: 做一个小造型，
5: 怎么样？好厉害！看起来吹弹可破，但是却固若金汤。
1: 面试博物馆里看到的是面试们游刃有余的表演，背后是他们日复一日的练习。
8: 三个面，
9: 老师，我头一次干面，
6: 把碗落起来，
9: 还要落起来。嗯，
6: 代表的是步步高升。
1: 如果说面食博物馆是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那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就是它的好搭档酸味十足的醋博物馆。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山西老陈醋和面食一起承载着山西本土的风味底蕴。
6: 到了制醋的车间里面呢、是不是有淡淡的那个醋香味已经出来了？
5: 这可不是淡淡的，这很浓香了，直冲天灵盖这个味道。
6: 你看师傅在拌料，
10: 这个步骤叫打耙。
5: 师傅能

0: 试试不？
1: 可以，从你怀里头，
2: 嗯，放出去，
1: 然后捅到底。
0: 哦，捅到底。
1: 然后拉。
0: 哦，里边已经很浓稠了，
2: 翻起来，
1: 里边稠的，捞起来，
0: 捞起来，
1: 对，一个这样的过程，总之时长是大概是得前后得18天，这块光是只是做酒得18天的时间。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气场，人过来了也就有个温度，表扬一下他也会给你一个反馈，
0: 表扬一下他，
3: 表扬一下，
0: 你可真喜人呐！
3: 啊，你看他美的冒泡泡了就
0: 啊，你还别说，刚才那个泡啪一下就炸了，是他开心喜悦的心情吗？
1: 这就是三四老。最具特色的一个环节，熏蒸工艺，工人师傅得每天倒缸，
0: 从一粒高粱到一碗陈醋大概需要43320分钟，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艰辛很不容易的。您好，
3: 哎，
0: 师傅，
3: 师傅，我每次见到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我们这些匠人在做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感触深，
0: 嗯，
3: 他们几点就起床了，师傅？
1: 5点多就了。
3: 你看还是传统的工艺，
0: 是，
3: 我觉得给他们点赞。
0: 您身体怎么样？
1: 挺好。
0: 挺好哈，嗯，咱们山西太原的醋就是用老作坊里边的老师傅的老手艺传承下来的老陈醋，嗯，师傅醋做得好，
1: 好，
0: 嗯，您先忙着，
1: 啊，
0: 嗯。
4: 陈醋的酿制工艺是匠人们日夜操劳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每一滴都是岁月付出后的匠心沉淀。
3: 这是我们，
0: 你好，你好，
5: 醋可以看一看，
0: 这已经比我们平时喝的醋要颜色要深多了，
3: 嗯，
0: 感情深，一口闷，是不是？来，
3: 干
0: 吧，干，家有2两醋，不用去药铺，干杯。
3: 是不是感觉
0: 好想吃口饺子？
4: 据文字记载，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实践生活中，醋除了是一种调味佐料，还承担着激发食欲、调理身体的养生作用。口口相传的生活经验让醋文化绵延流传。醋酿造时间不同，它的味道也会有所区别。时间越久的醋，口感越醇厚，酸香味更厚重。
5: 你看，这是20年的醋，
0: 这是20年的。
3: 哎呀，你看它已经很浓稠了。
0: 这有点像那个糖浆，
3: 对对对，30年的就是非常好的，
0: 咱尝尝，
3: 很难得，
0: 尝
3: 尝，
5: 可以尝一尝。
0: 看起来浓稠，但是并不腻，
3: 嗯，不腻，
0: 很醇厚，很纯粹的味道。余光中说，乡愁是一张张的小车票，
3: 嗯，
0: 咱们这就是陈酿的老醋，对不对？
5: 对，
3: 山西人就是到哪儿，就是家乡的味道。第一个是吃面，
0: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要吃醋。
4: 在太原，醋不只是一种调味品，它也可以变化成想象不到的样子。
5: 老醋冰激凌，
0: 哎，还真有点醋的颜色，
3: 嗯，
0: 哎，上面写着好事醋成霜，
3: 嗯，
0: 给它装饰一下，
3: 嗯，
0: 这可以插在上面，
3: 芝麻蘸，
0: 嗯，啊，再撒一点，
3: 里面有那个黑豆、黄豆还有蚕豆，
5: 也是加了老陈醋的，
0: 自己调了一个，
3: 嗯，
0: 尝尝哈。这跟
5: 我味道
0: 还真的很开胃的冰激凌，嗯，
5: 对，
0: 这个醋是解腻的，
5: 对，解腻消食。
4: 无论是面艺表演还是醋味冰激凌，都是通过流行元素来传承文化记忆，让更多来到太原的人感受这里的文化内涵。氛围浓厚的古县城吸引着很多游客到此观光打卡，却少有人知道县城交错的街巷里隐藏着一家以灯为主题的博物馆。
0: 灯火阑珊处，有家人在等我。你好，楚阳。你好，你好，
6: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古灯博物馆。
0: 哇，
6: 这是我们的迎客灯，
0: 每一盏灯背后都有一个家，我听听您家的故事好不
6: 好？
0: 好
6: 的，我们里边看一下，
0: 来
6: 里边看一下。
0: 哇，您这里这么多盏古灯。
6: 是的是的，
0: 这个看起来都不像灯了，像是工艺品。
6: 是的，
4: 以史为鉴，知兴替，以灯为媒，却能感知历史的温度。在这座以古灯为主题的博物馆里，收藏有1400余盏从战国、秦汉到20世纪不同时期材质各异、造型别致的古灯。每一盏古灯背后都有着不一样的生活故事。楚阳是一位古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资深的策展人。
6: 晨晨，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展柜里面哪个最不像灯？
0: 我觉得它最不像灯了，有点像那个斧头。
6: 这盏灯是我们这个下矿的工人用的，
0: 他把
7: 油放哪儿呢？
6: 它的油储量是在这个鼻子的地方，它像一个大象的鼻子。
7: 哦，
6: 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用为就是工人们去可以把它拎起来。
7: 古书上。

0: 写曲者携灯鞠躬而行之，就是这样悄悄地往前走，是吧？
1: 是的。
2: 与生活相伴的灯具记录着不同时期的真实生活，细细端详，透过每一盏古灯都可以窥视到一段历史的写照。
3: 晨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这管灯呢，它是十五连枝灯，也叫树干灯哦。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名字，它还叫无影灯。十五盏灯孔点亮以后呢，它是看不到影子的，很神奇哦。
2: 战国时期的十五连盏铜灯，俗称无影灯，自上而下有十五个灯盏，交错分布，互成连理。
3: 它呢有十五个一个灯座，所有的灯点燃以后呢，通过叠加的一个方式，然后在地面就看到它的影子了。
0: 哦，来自2000年前的浪漫，盼灯火长明，望国泰民安，
3: 很漂亮。
0: 为什么对灯这么感兴趣？
3: 因为灯嘛，它是向往光明，有智慧的含义，还有一些温暖。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
0: 陆游曾经说过，疏灯勿用铜盏，唯瓷盏最省油。
3: 是的，是的，
0: 注水之可省油一半。
3: 对，
0: 说的就是这种灯吗？
3: 对，我们这里也有省油灯，
0: 咱们做个试验。
3: 可以、啊、
0: 看看。好、
3: 啊、我们可以试一下。
2: 省油灯省油的原理在于碗形夹层设计，中间镂空，碗形夹层中可以注水，上层灯油燃烧时，夹层中的水可以降低油灯热度，减少灯油挥发，以此达到省油的目的。
3: 哎，对，这边的话我们点它的灯芯就好了。
0: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好像我们两个闺蜜在攀谈一样哈，借着光
3: 能聊聊心里话。
0: 是，哎，您别说，都不用一分钟的时间，这个油感觉大部分要被燃尽了。
3: 对，通过水的一个原理给它降低温度，油耗呢就会降低很多。
0: 这时候如果您问我里边夹层的水要多久加一次呢，陆游又回答了，叫做每夕一一支，一晚上加一次就可以啦。
3: 一次就可以了。
0: 陆游诚不欺我，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节能灯。
2: 承载着智慧的古灯，以米粒之光驱散黑暗，点亮生活的希望。深夜里的一盏孤灯，是学子贫寒奋进的见证，也是母亲临行觅逢的关怀。烛光映照下母亲勤劳的身影，是许多人闻之落泪的深刻记忆。当许多点亮生活的灯光汇聚到一起的时候，便是万家灯火的人间温暖。让源自生活的温暖得以延续，便是楚阳打造这家博物馆的最初想法。沉浸式体验，打卡拍照，这是许多年轻人都喜爱的旅游方式。作为古灯博物馆馆长的楚阳，已经在博物馆中打造了晋商文化沉浸式体验的场景。
4: 所以说晋商的妆容的话，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它的头饰呀，它的服饰呀都比较华丽。所以说我建议的话呢，您呢这就是选这个黄色的，显得它的贵气。
2: 现在他想将北齐文化融入到博物馆中，为此我们要去坐落在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村的北齐壁画博物馆采风，寻找灵感。
3: 我们看看前面的壁画啊，都是栩栩如生的，
0: 特别生动的，
3: 都在动，包括这个骆驼啊，
0: 还真是，还有马在做交易呢，是吧？
3: 对，感觉像在经商。哦，
0: 其实这博物馆还真挺有新意的。小罗，
5: 哎呀，过来了，
0: 过来了。
3: 你面前能看到，这有奔跑的羊、奔跑的马，还有狩猎的这些人，这就是把咱们北齐人的生活做了一个动态的样子。
0: 吃喝玩乐全在里面了。
3: 对。
2: 太原曾是北齐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南北朝时期短暂的历史王朝，为后世留下了承前启后的丰富历史文化。北齐壁画博物馆是在北齐大将重臣徐显秀墓葬原址之上建设而成的专题博物馆。当年墓葬被发掘出来时，墓室内的壁画保存完整，内容丰富，绘画色彩如新，没有任何污渍，仿佛一座刚刚竣工的地下美术馆。
3: 眼前的封土堆就是徐显秀墓的封土堆。我们还能看到上面有盗洞，但是你现在想看下面，要通过这个小小的眼镜。别看眼镜小，内有乾坤。可以试一下。
0: 好。哇哦，这个墓室空间看着还挺大的。
3: 我看见了一个小门，
0: 这里边的颜色要鲜艳，非常鲜艳，这是没有风化之前的颜色。
2: 站在墓葬封土堆旁，戴上 VR 眼镜， 只见威武的仪仗分裂两边，乐器奏响，激昂胡乐。徐显秀夫妇身着华服，举杯宴饮，气氛热烈。置身其间，北齐生活仿佛可触可感。
3: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造型，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绚丽的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
0: 是把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元素加进去。
3: 对，
0: 您做古灯展大概做了多少年了？
3: 差不多我们这也是3年多的时间，做这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我也是很有决心把这个沉浸式体验带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学，包括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人去体验到。
0: 那您就带我一起走进您的古风世界好不好？
3: 好的，
0: 好，
3: 咱们一起
0: 走。
2: 通过在北齐壁画博物馆的探寻，让楚阳心中的沉浸式场景体验有了全新的思路。他决定通过装藏使真人更加贴近北齐风情，再在北齐壁画博物馆里打卡拍照，让探访者进入一个古风世界，更好地感受太原这片土地上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在山西诸多古建中，琉璃是最耀眼的色彩。自古便有文字史料记载，到明代开始兴盛。到山西旅行看古建筑的时候，总会不经意间抬头看屋顶，很多建筑的屋顶都有着色彩丰富的琉璃构件，尤其是在阳光照射下，更是呈现出流光溢彩的姿态。琉璃多用于古建筑顶上的构件，在琉璃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一支独特的低温彩釉陶瓷器，叫做发华。发华器则多为造像、器具摆件等。李玉鹏是山西发华琉璃博物馆馆长。
1: 同学，这个是我们那个体验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大家可以体验这个发华和琉璃的制作。这个是各种不同的釉色，因为这种釉色都是矿物颜料、矿物质材料，比如说氧化铜、氧化铁、氧化铝啊，这些材料不一样，烧出来的这个色泽就不一样。
2: 发华器诞生于元代的晋东南及晋南地区，盛行于明代，器物色彩多以黄、绿、蓝为主，相互陪衬，尽显华美。
1: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瓶子，是不是更有一种挺拔的那种美感，是吧？
0: 是的，很俏丽，
1: 是吧？像一个美女似的。
0: 是，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它的色彩是可以流动的，
1: 对，
0: 包括您看在水里边也是一种河水里波动的感觉。
1: 对对对。我在广东出差，就是闲逛古玩市场，哎呀，忽然看见这只瓶子，我就想购买它，啊，买到它，当时的开的价钱就非常高，我只留了自己的这个回来的车费钱，然后呢把剩下的钱放一起还不够，这个情况呢我正好随身带了一块玉，我直接把这块玉又给卖了，然后才凑足了买这件瓶子的钱。
2: 李玉鹏馆藏的300多件琉璃发华器物，有一半以上是从海外购得，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将流落在外的宝贵遗产尽数带回来。琉璃釉料源于矿物质，山西丰富的矿脉资源为琉璃生产提供了温床，所以就有晋地琉璃遍天下之说。脱胎于琉璃的发华器更是民间瑰宝，为了使大家更加了解发华琉璃，李玉鹏正在筹备一场发华器展览，吸纳更多的发华器展陈在世人面前，所以就需要搜寻更多的参展器物。为此我们一起来到了古玩市场，看能否在这里淘到一件散落民间的发华器物。
0: 啊，这物件真不少。
1: 哎呀，今天算人很少了。
0: 这还少呀。
1: 对呀，平时以前的那个市场特别繁荣。
0: 您好，叔，这是什么年代的？
6: 这个是应该是明代。
0: 明代的，对不？
1: 差不多。
0: 明代的，
1: 对，明代的三彩。
0: 明三彩、
1: 这种山西地区很多老窑瓷，但是呢，
0: 有点可惜。
1: 这个不是，还不是我们今天要找的重要的东西。
6: 有一件好，给掏一件，看一下。
0: 有件好的。
6: 有个宝贝。
1: 有啥好？
0: 有宝贝吗？看一下。
6: 这
0: 儿。哇。莲花宝碗吗？这是
6: 莲花洗洗子、
0: 哦，洗子，这个是发华彩的吗？
6: 这个就是孔雀蓝的。
0: 孔雀蓝的哈，而且个紫色也有，像玉石紫一样。
6: 有一种深的，有一种浅的。
0: 呀，这个你看起来爱不释手啊，都不放回去了。
1: 怎么卖呢？
0: 行行价。 哦，要这个样子，捏捏价格，来，
1: 等等捏捏，
0: 这样捏捏价格，不能让您看到哈。
6: 这边就是这样啊，哦，对，
0: 啊，明白了，那我给你讲个价好不好？
1: 嗯，
0: 咱回回价格，
6: 捏捏价格，
0: 这个不是，说我捏清楚不？
6: 这个小的啊，
0: 哦哦，
6: 一大一小，
0: 一大一小，哦，您明白了，
6: 哦，就这样。
0: 这个价格怎么样？
6: 少一点吧，再加一点。
0: 说这少一轻点，你有点疼。
6: 再加一点，就那么一点。
0: 哦，
1: 成交，差不多，好不好啊？
6: 那就那样，
0: 那就那样吧。
1: 那样吧，
0: 哎呀，说爽气。
2: 市场上的收获给李玉鹏带来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喜悦，带着守护发华琉璃的初心，李玉鹏精心策划了这次发华器展览。
1: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然后对山西文化的一个热爱，让更多的人知道，能不至于让它失传。
2: 声敲击的鼓点不只是音乐旋律，更像是历史过往的倾诉。为了使王琼战鼓能将太原的古文化、历史人物更好的融合，展示最佳的观赏效果，张爱仙大姐不断跟专家研讨服饰、音乐、节奏等方面进行精雕细琢。
7: 你看这个节目啊，中心人物就是王琼，以这个历史为根本、为线索。我们是古乐节目，我们不是戏曲，还是以音乐表现为主，服装只是一种衬托，
8: 色彩要鲜明，然后要亮，给人眼前一亮，
9: 给人眼前一亮。
10: 王琼。

0: 座城市，走进博物馆已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方式。博物馆是奇妙的地方，像历史文化的投影机，也像当代文化的发声器。它传承文明，也展示时光，过去、现在、未来凝于一物一瞬。遇见太原，走进博物馆之城，一城锦绣越千年。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5: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6: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你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打哈欠、手发麻，别不当回事，可能是中风在预警。便秘、嗅觉变差，小心是帕金森的早期信号。换手吃饭、闭眼穿衣，简单动作竟能延缓大脑衰老。三大护脑行动，三种养脑美食，手把手教你守护脑健康。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做好六件事，健康大脑养回来。
16: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7: 400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 这期节目要关注的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大脑。虽然它只占人体体重的 2%， 但却是一个掌管着思维、感知和行动的总指挥官。就是因为它如此的精密和重要，因此无论是慢性的帕金森病还是急性的脑卒中，对于患者和患者家属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和挑战。不过有研究表明，只要注意和改变生活当中 6个小细节就可以预防脑部疾病，守护大脑，甚至延缓脑部的衰老，让各位的大脑啊比别人更加年轻。节目开始，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两种高发而且伤害巨大的脑部疾病。先从脑卒中说起，先通过一个短片认识一下这位嘉宾，来看一下。他曾是一名美术老师，
1: 一场脑卒中改写了人生的轨迹，康复从此成为每天的必修课。
2: 这是他，不要太使劲了，太使劲了胳膊怕肌肉拉伤了。重新学走路，重新学吃饭，
3: 我捏住啊。
4: 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个黄色的是什么呀？啊，黄色的，吃过没？吃了，吃过啊。这是什么呀？嗯，
3: 鸡爪子。想吃鸡爪子？
4: 不，想想，
3: 那个圆圆的，那形状是圆圆的。
4: 嗯。
3: 是圆式的是吧？嗯，
4: 鸡蛋，
3: 是不是？
4: 哦，鸡蛋，
3: 鸡蛋，
4: 鸡蛋。
0: 重新拿起画笔，重拾人生的希望。

0: 在这个短片当中，我们虽然看到了疾病，但更看到了不离不弃的家人和爱。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沈晨和林军共同讲述他们的故事，来有请二位。你好。你好，我是主持人刘仲萌。他怎么了？他是
1: 有点感动。
0: 有点感动。给你擦擦眼泪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啊，擦擦眼泪。
1: 谢谢。
2: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我想问一下林军，沈晨刚才流眼泪是因为刚才看到了自己的视频 对吗？
1: 是的，非常有感触。
0: 今天来到北京还高兴吗？咱们说说高兴的事儿。
2: 好。
0: 你喜欢北京吗？
2: 喜欢喜欢。
0: 沈晨之前是美术老师，让我们叫一声沈老师好。
2: 沈老师好。
1: 谢
2: 谢谢谢。
0: 现在还能画画吗？还可以。沈老师今天愿意再帮我们画一幅画吗？
2: 好
0: 好
2: 好的。
0: 是这样，请教一下你想画什么？
1: 画主持人。
2: 是的是的。
1: 可不可以
0: 画我？谢谢你。
2: 谢谢。
0: 好，那请沈老师你来画我吧。
2: 好，
0: 我跟林军聊会天。
2: 好的好的。
0: 好，首先非常感谢林军和沈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想问一下，沈晨是什么病？
1: 脑梗死。
0: 卒中。
1: 对，卒中。2023年10月15号的时候，然后我接到他同事的电话，然后呢就是说他已经不会说话了，然后我赶紧就是带他去医院，医生检查出来说是大面积脑梗死，然后呢当时住进了 ICU 嘛，
0: 在 ICU 里面待了

0: 待多长时间？
1: 大概就是两天。
0: 从 ICU 出来的时候，他还认识你吗？
1: 不认识人，身边的人，父母给他打招呼，给他说话，他都不理我们，好像就是不认识我们的状态。
0: 嗯，
1: 跟他说什么好像也听不懂，刷牙也不会刷，洗脸也不会洗，啊，然后呢，你给他拿个牙膏，拿个挤好了牙膏，然后他放到那个嘴里面，他就不知道动。好多东西，身边的东西呢，他都不认识。
0: 做了多久康复训练之后，他开始认识你了？
1: 大概就是个把月左右。
0: 他叫出你的名字了，还是怎样？
1: 没有叫出我的名字，但是他知道。我问他，我是谁呀？我是爸爸吗？我是妈妈吗？我是老公，我是玲玲吗？他点头。
0: 现在还在做康复训练吗？
1: 现在还在做，就是一个月的话，咱们就是周一到周六嘛。周天呢在家里面做，周一到周六呢咱们在医院里面做，每天大概就是三四个小时左右。这个病吧，得需要不断的去做康复治疗。
0: 回到家里面，现在谁陪他的时间最长？
1: 我是24小时陪伴，然后呢教他说话啦，写字画画啊，然后呢就是教他锻炼，识字画画啊，然后呢算术题，还有这些数字。都得重新开始
0: 跟他聊天，
1: 对，
0: 教他画画，
1: 对。
0: 训练了多久能说出词甚至完整的句子了？
1: 就是有一个月两个月啊左右，差不多能说一两个字了。后面呢四五个月的时候能说四五个字，能说成语了。现在能背古诗，然后呢唱歌，他有的歌呢能把一些歌词给完整唱出来。
0: 我看刚才短片当中，
1: 对，
0: 还在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1: 是的。
0: 他现在除了语言功能慢慢在恢复之外，他身体上的机能怎么样？
1: 现在呀，他自己能就是吃饭呀，独立吃饭，穿裤子啊，穿鞋呀，然后呢，有的时候帮我扫扫地呀，但是做饭啊这些就是得我来。
0: 但已经进步了是吗？
1: 对，已经在越来越进步，一年比一年好。
0: 你给妻子做了一个，当然这样形容不太好，但是我理解为像一个宝宝手册、成长手册一样的东西是吧？
1: 对。
0: 叫什么名字？
1: 陪妻子重新长大。
0: 会有一种感觉吗？去年他像3岁，今年就好像长到6岁了。
1: 对，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0: 我想也是因为这种坚持或者说这种吃苦才能恢复得越来越好。
1: 对。
0: 画好了吗？
2: 好了。
0: 哎呦，哈哈，我要跟大家说，这可是沈老师用左手画的，他平时不是左撇子哈。
1: 不是。
0: 来，我们掌声来看一看沈老师画的刘仲萌肖像的作品，值得热烈的掌声。你觉得我的五官哪儿最好看？哪里？
2: 眼睛。
0: 眼睛。
2: 是
0: 他刚才指我眼睛，但是没说出来那一刻，是还没想起来这是什么吗？
1: 没有想起来，因为这个五官还有这个颜色对于他来说都是就是认知方面的东西，都是很费劲的。
0: 但是他知道我要说那儿，但就想不起来这个词。
1: 对，
0: 但后来他想起来了。
1: 是
2: 是。
0: 那我要再加一点难度了，沈老师。
2: 好的。
0: 你觉得我的五官哪儿长得没那么好？哪儿不是特别好？从你专业的美术老师构图的角度上来看，
2: 非常的好。
0: 谢谢你们二位。急性的脑卒中对于这个刚刚成立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是我们也看到面对疾病，两位小夫妻包括他们的家人在用爱对抗疾病。真的要非常感谢你们二位分享你们的故事。请到台下休息吧，沈晨，谢谢你，把掌声送给他们二位。谢谢。再见。
2: 好的，拜拜，再见。
0: 听完了他们二位故事之后，我们更要关注脑卒中这个急性的凶险的脑部血管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特别是该怎么预防。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三位。
3: 主持人好。
0: 张医生欢迎你。
3: 主持人好。
0: 陈医生好，欢迎你来。
4: 魏翠白，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济南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小玉，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综合康复科主任医师。陈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患者体验与智慧医疗部主任医师。
0: 张医生，从康复的角度上来说， 这对夫妻的故事还让你很欣慰的。
5: 是的，非常好。
6: 首先他坚持

0: 康复，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它的功能是一点一滴在进步。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家庭的关怀。陈医生在他们这个家庭当中看到了些什么？
2: 我看了之后也感觉非常感动哈。所以我想说的是，爱和陪伴是最好的治疗。
1: 但是我接下来问魏医生，为什么有些卒中之后的患者，他有些是语言功能受限，有些是四肢不是很协调，甚至抬不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别和变化？
0: 这跟我们大脑的分区有关系。就像我们前面这个模型，我用这个模型来给大家比喻一下哈。白色区域是颞叶哈，它主管记忆。那我们说这个绿色区域是额叶，它主管的东西很多，包括我们的判断力、执行力、逻辑思维能力，我们的情绪、性格等等，跟它都很有关系。那上面这部分的区域呢，其实都是顶叶。那么顶叶功能很多，而且左右功能的顶叶分属不同。左面顶叶它负责语言功能的会更多一些，右侧的顶叶它对于视空间的能力，还有我们的绘画能力、运算能力都有很多。那当然它也分别控制了我们的运动功能，
1: 就是梗在什么样的位置
0: 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1: 表现。因此预防非常重要。马上就到夏天了，大家都认为冬天是脑卒中的高发期，其实夏天也是一样的哈。那脑卒中发生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去判断呢？还记得我跟大家分享了三个数字吗？120，没错。一是什么？一是看左右两边的脸是否对称，如果一侧出现了哎嘴歪眼斜，眼睛闭不全了，可能就是卒中正在发生。二是什么？来，我们一起伸出双手来看患者哈，双手能不能同时举起，如果一侧举起来很麻烦很费劲，甚至抖动，举一会儿就掉下去了，有可能也是卒中的警醒。第三个就是聆，我们讲聆听，来听一听患者是否出现了语言模糊啊，说话含混啊，

0: 提示？
1: 这个是有的，比如说咱们的小中风，小中风其实是相当于就是脑卒中的前期最危险的一个警示号。
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小中风发生之后哈，真正发生中风的风险大概是多少？小中风发生之后两天内中风风险是3.5%，30天内风险上升为8%，90天内就会上升为9.2%。是不是随着症状出现之后，你不干预，天数越多，卒中发生的风险就会越高？
1: 是的。
0: 所以说小中风是身体给我们更早的一个提示信号了。你知道这些信号有什么吗？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来看第一个预警信号叫什么。第一个症状叫移过性的视力障碍。
1: 移过性的视力障碍，就比如说他单只眼睛移过性的黑蒙，视物模糊，可能几分钟、几秒钟，甚至几个小时就过去了。这叫移过性的视力障碍。
0: 这种移过性的视力障碍是不是跟我那种蹲久了忽然之间站起来眼前发黑那种感觉很相似呢？
1: 咱们蹲下站起来的时候，两个眼睛同时出现，但这种情况一般卒中的话是单侧一侧眼睛可能出现移过性的黑蒙，
0: 这是第一个预警信号。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信号是什么？来，3、2、1，频繁的打哈欠，这个也是预警信号吗？
1: 是的，一般出现在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患者身上，表现的是一个脑子的一个缺氧、缺血的一个表现，就是不明原因的这种打哈欠，那你就要引起重视了。那你这个时候高血压的患者，你看一下自己的血压是不是很高？高血糖的患者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血糖的控制不是非常满意？所以就要看看这些原因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症状是什么，叫做言语障碍。
1: 突然就说不出话来，表达困难，语言障碍，或者是说话含糊不清，就像咱们喝醉酒一样，哎，我怎么觉得大舌头了？
0: 哎，可是无论多大年龄，总是会出现词不达意、忘词儿，哎呀，有点脑子犯糊涂的这种感觉哈。我怎么，哎，我哎呀，张医生全名叫啥来着？哎，我要说这个词儿，我想不起来，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1: 不是，它跟这还是两回事。因为你想不起来，相对来说你可能是瞬间的这种遗忘
0: 词儿，
1: 对，就是表达困难，说话含糊不清，就是像咱们的大舌头一样，或者完全失语，就说不出话来，是跟咱们这个想不起来。因为你想不起来，你还会考虑，哎，想不起来是叫什么来，说明你是大脑是有思考有思维的，它这个时候是完全是不由自己所掌控的。
0: 这是两个评判维度，一个是能想能思考，一个是即便是知道但是说不出来，表达不清。
1: 对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预警信号是什么。来，突发一侧肢体麻木或者无力，其实这跟卒中正在发生的情况很相像啊。
1: 是，这就影响到运动区的时候，它就会表现出移过性的无力，可以是上肢，可以是下肢表现出来的，哎，我突然怎么觉得动不了了，或者是他就表现出只是麻，哎，我半侧肢体怎么突然感觉到特别麻，所以这种情况也是要引起来重视。
0: 最后再来看一下小中风的预警信号，最后一个是什么？突发剧烈的头晕或者是平衡失调。
1: 因为这个是影响到后循环，因为我们血管是有好多血管，比如说我们的大脑前动脉、中动脉、后动脉，还有椎间底动脉，一般发生在后循环椎间底动脉的时候，可能就会表现出头晕、眩晕、天旋地转。那天旋地转的时候，你就站立不稳，可能就会有跌倒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发生的部位不一样，影响的血管不一样，表现的症状也就不一样。
0: 各位看这些小中风的预警信号，跟脑卒中正在发生的症状是不是很类似？非常非常类似。张医生告诉我们，小中风的这些预警信号在人群当中知晓率大概多少？
1: 大概就10%左右。大家不引起重视呢，首先就是它发生快，来得快，去得快，时间非常短暂，几分钟、几个小时就完全缓解了。虽然你的症状是缓解了，只是血流暂时通畅了，但是你的根本的原因没有解除。比如说咱们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的一个狭窄、血流的一个紊乱，这些危险因素都没有解除，就相当于咱们一个炸弹没有炸。那当有诱因的时候，那么这个炸弹就会炸掉，就会出现不可预估的这些后果。就比如说它突然出现，就像开始您问到的，也说不了话了，也动不了了，整个的认知、语言、意识

0: 包括肢体完全受到损害，所以这个造成的后果是不可设想的。
1: 面对这种急性的而且非常凶险的脑部疾病猝重，我们必须要早预防。该怎么预防？其实身体已经给过我们预警信号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和我们分享，谢谢三位医生，请到台下休息，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脑部第二种疾病，也是慢性疾病帕金森这部分。让我们掌声欢迎毛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欢迎毛医生。你好毛医生。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毛之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1: 毛医生，其实随着现在我们对于医学的了解，帕金森病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了，但还是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发病率有多少？我们国家有多少帕金森病患者？
2: 我们发病率大概是2%左右，帕金森病人超过了500多万的这个人口，基本上可以占到全球的差不多将近一半左右。
1: 我们中国的帕金森病患者占全球总数将近一半，是吗？
2: 是。
1: 这么高的比例？
2: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种抖抖抖就是帕金森病，所以很多人都说啊，我没有抖，我不用担心，不是帕金森病。但事实上，其实帕金森病不止抖了一样，它包括很多，包括慢啊、僵啊等各种各样的表现。但是特别是在有这些表现的之前，也就是说，特别像我们这样，可能大家都是年轻人的时候，你可能一定要注意，其实有很多预警的情况，会提示你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你会得帕金森病。
1: 那么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帕金森的早期症状具体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到底有哪些哈。第一个叫做眼梦样睡眠，是。什么叫做眼梦？
2: 就经常会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睡完一觉了之后，我睡觉怎么我觉得自己做梦特别多梦，并且梦都觉得很鲜活的，就各个东西记得很清晰。作为我们家人来说，就是家人如果躺在旁边的人就会发现，经常就是他睡觉会手舞足蹈的，就是手舞足蹈，甚至有时候就是打自己打到人。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他跟我说，哎呀毛主任，你看那我先生睡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挥舞足蹈老打，但是我在身边都被打了好几次，后来实在没办法了，被打的他就分床睡了。那我们甚至更有严重的人，他就睡觉的时候就因为这种手舞足蹈动作特别剧烈的时候，甚至掉下床的，甚至有人打得厉害把手打在床栏上打骨折了的都有。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早期的预警信号，第二个是什么？叫做顽固性的便秘啊。
2: 其实现在也有研究表明，就是肠道的疾病特别容易会引起大脑的疾病。就我们帕金森病人里边有一种特异的蛋白在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里边沉积，但是在脑部沉积的很久以前，它可能在我们肠道都有沉积，我们肠道的功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它肠道功能就没有健康的那么好了，它就容易出现便秘，
1: 这是一个警醒的信号。我们再来看一下早期预警信号第三个是什么哈，面具脸。什么叫做面具脸毛医生？
2: 就相对于这一个比较僵化比较固定的，就是单一表情的这个脸。如果家人和亲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戚朋友其实以前表情特别丰富，也很开心也爱笑，然后各种，但是最近发现不对头，整个脸永远都是那一个表情，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表现出来了，那其实这种情况就叫做面具脸。
1: 我想问一下，是因为他想笑但是他因为僵硬笑不出来，还是说他压根就没有快乐的情绪了？
2: 其实快乐的情绪是有的，他其实大部分就是因为僵硬。我们说帕金森病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僵的这个症状，除了手僵手啊脚啊腰啊背啊这些地方僵硬之外，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直之外，在脸上也会表现出一种特别僵硬的这个表现，所以僵硬固定了这个表现就会表现在这种面具脸，就表情特别单一。
1: 来，再来看下一个预警信号是什么？写字变小。
2: 其实就是这一行字，就比如说你写个家庭地址一样，前面一开始写的字比较大，写到后面就变得越来越小了。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2: 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这个面具脸表现一样，其实是我们病人僵的这个表现。
1: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哪个预警信号，叫做嗅觉减退，是什么味道都闻不到。

0: 好吗？
1: 是的，其实在嗅觉减退的人其实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比较强烈的东西味道他是能闻到，但是慢慢的有很多时候他可能就所有的东西都闻不到了。
0: 最后一个关于这个信号的问题，这些早期症状最早能有多早？
1: 那这个就不一定的，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提前个十几二十年都有，
0: 十几二十年，
1: 是的。
0: 所以看完这期节目，我们就更加关注你身边的朋友家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生活习惯上表现上会有什么不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请到了一位帕金森病患者陈阿姨，好，我们先把掌声送给陈阿姨，欢迎你。陈阿姨，你是哪一年确诊帕金森病的？
2: 我是2016年正式确诊，然后呢2016年之前就是有症状但是不知道。
0: 陈阿姨正好问一下，比如说嗅觉减退这个症状和预警信号你当时出现了吗？
2: 在没确诊之前就有，但是什么都闻不着。家里比如说要是这个锅菜要是糊了啥的我都闻不到，我不知道，就甚至那个煤气我都闻不着。
0: 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2: 对呀、啊啊，非常危险。
0: 闻不到的话，吃起来味道会尝得出来吗？
2: 就是说吃的时候还好，但是呢，就是闻，就是根本就没有嗅觉。这个非常明显。便秘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没确诊那个帕金森的时候，我有过10天没便的时候。我住院把那个医生都吓坏了，等人家每天查房问那个便没便，我说没有，说你多长时间了，我说有10天了，人说哎呦我的妈呀，你咋回事啊，你赶紧的快点的，就要给我做那个
0: 灌肠、
2: 灌肠，对对、人说了你赶紧快点的告诉护士快灌肠，完了把人医生吓得，你说我都不以为然，但是就是没确诊之前我就能有10年的便秘。
0: 陈阿姨的这些所谓的早期预警的这个信号和症状，最典型的有顽固性的便秘，还有一个就是嗅觉的减退。毛医生，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说，是不是这两个症状出现了就已经要提高警惕了？
1: 是的，如果这几个症状，如果像面具脸、嗅觉减退、小失真这些全都出现了，那我们肯定考虑你就可能基本上进入帕金森病了。但是如果中间在特别早期的时候，像我们正常健康人的时候，如果长期的出现反复的便秘，那我认为像未来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出像帕金森病啊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经常给我的病友都说，我说你要好好学一下怎么样去做大脑的保养，怎么样去做大脑的保护，就预防你未来得帕金森病，或者说你做完了之后你未来得帕金森病可以晚一点得，别那么早得。
0: 我们当然要想早防治，但早防治还有一个前提，得先早知道。既然我们了解了帕金森病的早期预警，那我们就要预防它、治疗它。首先我要给大家看两张脑部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请苗野来告诉我，这两张照片你看出什么不同了吗？
3: 就是正常人脑子里有那么一块儿，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的，但是帕金森患者那块明显的又薄又少，
0: 发黑那个区域，对不对？
3: 对，就跟黑豆似的那么一个区域。
1: 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黑质，里边会含有很多多巴胺神经细胞，多巴胺神经细胞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这个结构。这个部分的多巴胺它除了让我们兴奋啊、开心啊各方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我们的运动，改变我们的活动能力。当我们一旦得了帕金森病之后，这里边的神经细胞就会逐渐死掉。
0: 那么这个黑质越来越少，它到底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功能的？接下来呢，毛医生和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来，我们上个道具。各位看啊，我在这有一盒黑豆豆，毛医生，这黑豆豆代表了是黑质吧？
1: 是的。
0: 大家仔细看，上面还有刻度，80%、60%、40%和20%。刚才毛医生告诉我们，帕金森病不就是这些黑质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在少吗？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哈。当脑部的这个黑质啊一点点在退化，一点点在消失，当黑质只剩下80%的时候，毛医生，身体会出现什么变化？
1: 每个人表现不一样，有些人僵硬啊，有些人走路慢啊，那有

0: 有些人就说他特别早期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系衣服，发现以前都是手系衣服很快就系进去了，发现现在系扣子怎么都系不进去，或者绑鞋带的时候他怎么哎，以前绑鞋带都绑得很好的，现在发现绑不了鞋带了，所以就是类似各种各样的这些在早期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运动不灵活的这些表现。
1: 那我们再看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黑质又在丢失了，当丢失掉50%，帕金森病的症状会不会更加明显了，毛医生？
0: 是的，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这个黑质多巴胺能神经细胞的丢失的越来越多，症状就越来越重。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一边的手脚不灵活，但是随着丢失的越来越多了之后，就开始出现两边都开始出问题了，就是甚至两边的走路都很慢，走路都是那种小碎步的，然后小碎步比如说你想停下来，我停不下来了，我得往前冲冲冲，抱着一棵树才能停下来。那吃药的话就会表现在吃药，可能吃在早期的时候他一天早上吃一次晚上吃一次药就能够解决问题，整天活动能力都很好，但是因为后期丢失的特别多了之后，变成一天要吃三次药，一天要吃四次药。我最多的病人一天过来找我，就是每隔2个小时吃一遍药，所以一天吃10遍药。
1: 我们继续要来问一下陈阿姨啊，把话筒给到陈阿姨。陈阿姨，一开始确诊帕金森病之后，你是不是也开始服药了？
2: 对呀、啊。
1: 服药之后效果怎么样？
2: 一开始还行，就是说的，吃药以后呢，就是有效果，能像这个正常人一样啊。生活，但是呢这个病呢就是进展型的，它这个随着这个你的情绪变化呀，就是你这个就是身体的衰退呀，方方面面吧就进展，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你什么地下什么都没有平路，你就拽跟头，拽得鼻青脸肿的。
1: 我们来看一下陈阿姨之前摔倒之后她拍的一张照片，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哈。陈阿姨，这是走平地摔的还是被绊倒了？
2: 没绊地，什么都没有，平道就摔这样。
1: 陈阿姨，这段时间摔的那一次你已经用药多长时间了？
2: 我用药10年了，然后呢就是这个药效也差不多，再赶上呢家里呢就是我爱人突然去世，这样事的呢导致这个病情呢断崖式的进展，当时吧就是已经下不了楼了，起身呢非常困难，这个离了歪斜的跟碰瓷儿的似的。
1: 你那个时候最远能走多远呢？
2: 走不出不了门啊，就在屋里来回溜达。就是说准备做手术了，接受这个现实，你要不然你就活不了了。
1: 张阿姨也说了，吃药效果已经很不明显了，必须得手术了。这个手术怎么做呢？我还是要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来，我们看一下。这有点像是安了一个电极一样。
0: 看来你非常专业，就是安了一个电极。其实它这个手术的原理它是非常简单的，它在我们头上是开2个非常小的口子，1分钱硬币大小的小洞，然后开了这个小洞，我们再把这个铅笔芯一样这么细的一个电极，很轻柔的插到脑子里边去，然后在右边的或者左边的胸口下开一个这么小的口子，放一个小小的就是图上见到的小方块一样的电池，那这个电池会往上给它供电，给它供电了之后就产生一个很微弱电流的刺激，那我们大脑感知到这个电流的刺激了之后，它就会对我们神经细胞产生一种电流的释放，来改变我们这种活动。当然了，很多人一听到电就觉得很恐怖，觉得哎呀这个电的刺激那对我打击是不是很大，其实完全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因为这个电流特别小，这个电流如果放在我们手上我们手都不会有感觉的，但是放到我们大脑里边，我们大脑是能够感知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这个手术虽然说它在我们脑袋上做手术，但事实上它创伤很小，其实我们手术过程你看病人他其实是醒的，他是清楚的，然后我们会跟他聊天，
3: 3.0，是左手就不抖了。来，手抓握一下，看一下，现在测试手的灵活度也是非常好的。手灵活吗？
4: 灵活。
1: 瞬间。

0: 抖的症状就没有了。
1: 是的。
0: 那可是毛医生，这里没有电极，我这还有一个供电的东西，这个供电的东西要换电池要充电吗？
1: 那我们现在最好的电池是终身可以使用的，就一次装上去了之后你一辈子都用，就不需要再换的了。
0: 简短告诉我们，这已经缝在我身体里了，怎么给它充电呢？
1: 非常简单，因为我们这些都装在身体里边，表面上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它其实是一个无线的充电，
0: 就像是无线充电手机充电器一样，
1: 跟手机特别像，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拿到这里放一放，一般大概一个星期充一次电。
0: 我本来再想问一下陈阿姨手术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但我觉得今天请到陈阿姨来到北京，听她说话，看她的表情，看她的走路，我觉得这个手术还是很成功的。陈阿姨简短说一说手术之后的生活发生了哪些美好的改变。
2: 我最大的体验就是我做晚了手术
0: 觉得做晚了
2: 晚了，因为什么呢？我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下地哈，我去卫生间，然后我自己走，哎呀，那个身上那个轻呢，就是说的真是恢复到了从前。那个感觉就是我做晚了。我昨天我在医院我还说呢，我说我的愿望就想拥抱一下。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吧，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个画面。
2: 亲人一样，这就是我的亲人。
0: 你看陈阿姨从座位上走到舞台，步履轻盈，生活会越来越好的。陈阿姨再走两步让我们看看，嚯，步履轻盈啊，再走回来，走个模特步，哎呀，哈哈，谢谢陈阿姨，请落座，谢谢谢谢。
2: 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我的毛主任，
0: 谢谢谢谢。来，毛医生请坐。无论是脑卒中还是帕金森病，其实身体都有预警信号，最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并且识别这些预警信号，提早的干预，提早的治疗。那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哈，其实只要改变生活当中的六个细节，就可以守护大脑健康，延缓大脑衰老的程度。具体该怎么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3: 换手吃饭，闭眼穿衣，简单小动作就能延缓大脑衰老。三种黄金养脑食材，越吃大脑越灵活。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利司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6: 欢迎回来。那张医生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很小的方法，或者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做到的一些比较好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延缓大脑的衰老呢？
7: 生活当中呢，咱们可以做到三件事，然后饮食上注意三大类对大脑有影响的这些食物，其实是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的。就像咱们的年龄一样，咱们虽然倒回不到20岁，但是咱们可以把大脑60岁的大脑变成40岁健康的这样一些大脑。
6: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啊，这个医生所说到的这个三件事儿到底都要做哪些。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哎，第一个是有氧运动。哎，有氧运动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延缓大脑的衰老呢？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感觉运动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肌肉，增强心肺功能的。
7: 这个有氧运动它本身它可以促进突出的可塑性，因为咱们知道大脑如果是神经元细胞出现死亡之后，它是不可能再重塑的，但是它突出的可塑性是可以影响的，所以这个有氧运动本身可以促进突出的可塑性，它对神经元的神经纤维的增长也是有作用的，所以通过这种有氧运动可以延缓咱们大脑的一个衰老。
6: 那有氧运动的种类也非常多啊，有适合青少年朋友的，也有适合老年人的，那您给推荐几个
7: 比如说太极啊、八段锦啊，这些就适合咱们的老年人。还有此外一些，比如说咱们的快步走、游泳、乒乓球、舞蹈，这些都是属于有氧运动。运动的多样化可以促进大脑的各个区域的多个区域的一个活跃，然后这样的话神经元的网络就比较发达一些，重塑的几率就更高一些。
0: 说到太极拳和八段锦，毛医生告诉我，你们医院好多患者哪怕得

0: 得了帕金森病了，愈后也在打太极拳和八段锦，好在哪儿？
1: 我们科学的研究证据表明了打太极拳对于没有得帕金森病的人其实是可以预防帕金森病，然后如果得了帕金森病通过打太极拳可以延缓疾病的进展。那为什么？因为运动是能够重建我们大脑的这种细胞之间的链接。在另外一个，太极拳本身它是一个特别舒缓的，并且有一个高低起伏的，它会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力量和平衡性，还有改变我们的这种呼吸，调整我们呼吸的这个状态。所以它从方方面面对我们无论是预防来说还是得病的治疗来说都是有效的。所以无论对于我们的健康人还是对于我们帕金森的病人，我们都特别鼓励我们的病友去做各种各样的运动。
2: 比如说像我这种就不爱运动的人，那我可能俩月做这么一次有氧运动，这肯定不行吧？
3: 一般的话我们建议是一周是3到5次这样的一个运动，每次的运动时间大概是30到45分钟，总和下来就是一周的运动量不应该少于150分钟。
2: 哦，哎，那我要是一周3到5次做不到，那我可能比如说把它分成2天完成也可以，只要达到150分钟就可以了。
3: 这个还是不行的，就像咱们吃饭一样，如果说我1日3餐，咱们正常是1天3顿饭，如果是我3顿合成一顿，我一顿把那一天的3顿吃完，这个也是不行的。所以是要做到规律持续这样的一个运动，你不能说我今一个月都不运动，我今天从早到晚运动好一天，那你会出现这种疲劳。不仅是大脑的疲劳，身体的疲劳，肌肉的疲劳，反而是对人体是不利的。
2: 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是什么呢？高质量的深度睡眠。
3: 科学实验证明，它大脑的清除垃圾的这个过程就是主要是在晚上，白天几乎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晚上的11点到凌晨2点这个时间段的一个睡眠，可以把这些异常的这些废物可以通过那淋巴管给它冲刷出去，这样的话就可以导致咱们大脑处于一种干净这样一个状态。就比如说这个图啊，它可以，咱们知道大脑里边都是有一些沟回的，但这个垃圾一般会沉积到这个里边，那么通过那淋巴管之后，它可以把这个沟壑里边的垃圾全给咱们冲刷干净。就像咱们大家庭到过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打扫卫生，其实就是那些犄角旮旯里边的那些残疾垃圾就是被咱们清除。这个大脑也是一样，它通过这几个小时的深度睡眠可以解决咱们大脑沟回处的这些垃圾的一个彻底的清除。
2: 好，那刚才张医生给我们介绍了有氧运动以及高质量的深度睡眠，那第三个核心的护脑行动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培养一个新的兴趣爱好。
3: 其实大脑它也是有惰性的，就是它每天在重复做什么样的工作。那如果是要咱们想增加神经的可塑性，想让这个网络更发达一些，那就要突破舒适圈，那就要增加一些新的兴趣爱好，广场舞呀、交谊舞呀、合唱团呀，这些都是对大脑是有益的。
1: 就像刚才张主任说的，我们大脑是可以训练的，大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所以对我们帕金森的病人，因为很多人就知道毛主任是个做手术的大夫，其实我们不只是做手术，我们组织了很多爱好兴趣的活动，公益合唱团，就是我们鼓励做完手术的病人或者帕金森病人来我们参加合唱团。第一个他可以有社交，第二个他可以通过合唱来改变自己的声音的状态。那通过这些兴趣的活动，其实第一个可以改变我们全身整体的多巴胺的分泌，第二个就是通过这种兴趣的爱好运动，它全情的投入会重新链接我们大脑的这个神经细胞之间的链接，会建立这种更新的链接。
2: 哎，那其实也有人会说，我们作为可能中年人，可能正在上班的中年人，可能很少有时间，有大量的时间去来培养一个新的兴趣爱好，那是不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办法能够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呢？
3: 可以，比如说咱们学会，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右利手，咱们可以尝试一下用左手去吃饭，左手去刷牙，或者是我们闭着眼睛去穿衣服，这些看似比较好笑的一些方法，其实它是可以让大脑真正实现新的网络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些最经济的方法。
2: 张医生，您刚才提到这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

0: 这个吃饭是每个人每天最起码都要吃的，对不对？
1: 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挑战啊，就是用左手用筷子来夹鹌鹑蛋。嗯，哪位嘉宾想挑战一下？苗野和国宁，来上下道具，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看谁鹌鹑蛋用左手夹的最多就算赢，好吧？来，准备好了吗？二位，计时开始。看看苗野确实是左手连筷子都拿不起来，哎，不可以用筷子扎啊，得夹。国宁第一个已经成功了，苗野也成功了。 现在两个人确实是惯用手都不是左手，加起来都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费劲。看国宁的手都在抖。苗野现在乘胜追击，已经两个了。好，还有30秒，越紧张越抖。还有10秒了，10、9、8、7。
2: 6、5、4、3、2、1，时间到。来把话筒给到苗野，苗野加了几个？5个。5个。国宁呢？
3: 啊，我也是5个。
2: 啊，真的吗？呀，旗鼓相当了。你说一下感受，来，国宁左手用筷子怎么样？我第一个加的特别顺，然后我以为
3: 我没问题，结果到第二个的时候就发现完全控制不了，然后我每次比如说想调整个角度呀或者力度呀，我就觉得这个手不像我的。
1: 来话筒给到苗野，苗野左手抽筋了吗？我觉得这手可能不是自己的，就特别不听使唤。我刚拿起筷子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手根本就神经信号传不过去了。嗯。<笑>
4: 但是随着大家用另外一只手习惯了，其实真的可以锻炼到大脑了。是的。好，那张医生除了我们刚才进行的这个挑战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挑战可以帮助到我们来延缓大脑的衰老呢？有，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有矿泉水瓶，咱们用矿泉水瓶在做练习左右手的这种交替的过程当中，可以增加一个难度，就是双任务。我们临床叫做双任务，就是我在
1: 运动的同时，加上比如说背唐诗、算术题，这些是都可以的。
4: 背古诗，还边要去左右手抛接这个矿泉水瓶。来，那这个挑战谁想来参加呢？
5: 我来试试。
1: 好，康娜姐和唐老师，来，那我们一起到场中。二位准备好了吗？
6: 好。
5: 嗯，
3: 好。
1: 你说咱俩记他俩谁背的古诗越多哈，来计时开始，请听题。
5: 文丽，春眠不觉晓，
6: 错错闻啼鸟。
1: 正确，白日依山尽。
6: 黄河入海流。
1: 正确，离离原上草。
5: 过。
1: 啊，离离原上草。
6: 一岁一枯荣。
1: 正确，慈母手中线。
5: 离离不是。三二一。
1: 过。慈母手中线。
5: 牛肉馍。
1: 什么？那这道题都过。
6: 游子身上衣。
1: 临行密密缝。文丽，
5: 一孔慈丝归。
1: 正确，谁言寸草心。
6: 过。
1: 过。
5: 想不起来。
1: 抱得三春晖。正确，日照香炉生紫烟。
5: 遥看瀑布挂前川。
1: 正确，姑苏城外寒山寺。康大姐。
3: 不知道。
1: 月落乌啼霜满天。
6: 江枫渔火对舟眠。
1: 正确，天生我材必有用。康大姐，
5: 时间到。哎，
6: 康大姐这边是三道题。不好意思，我们这边以一道胜出，说一说是不是很难？
5: 非常难，非常难。这就是太熟了，稍微要是不熟一点都过不去。
1: 其实那个诗你能反应过来，只不过是脑子没反应，是吧？
5: 脑子在这儿了，主要在这儿了。
6: 我也是，我觉得吧，我这脑子吧，一看这个瓶子，顾这瓶子，顾不了这想这诗了。<笑>
7: 不是说是不知道这事，都知道。顾了了头，顾不了尾。
6: 没错。
7: 毛医生评价一下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他这个脑袋的反应速度如何？
8: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其实我们大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器官，就是像所有的东西一样，就是会越训练越灵活。用日常生活中的这小事件来训练我们的大脑，那我们大脑一定会非常灵活。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 社会上来关注我们职场健康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复杂的训练来训练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

0: 响。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那刚才说完了三大核心护脑行动之后呢，我们先请两位医生稍作休息。第二位，请二位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脑偏爱的三种食物。那李医生，看到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三大盘子哈，分别是什么呢？您来一一给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这第一个。
3: 好嘞。哎，
2: 这是西瓜籽儿吗？
3: 还真不是。
2: 哦，哎，那这两个东西看来很少见。萌萌你见过吗？
4: 我还真认识，有一个东西啊，其实在北京秋天的时候极其常见，对吧唐老师？
5: 对，
2: 这两样食材到底是什么呀？
3: 哎，你看我这个，这叫做元宝枫的种子。
2: 哦，
3: 这个呢是文冠果的种子。
2: 哦，
3: 你可不要小看它们，它们俩榨的油可是我们大脑非常非常喜欢的物质。
2: 哦，
3: 这个就是神经酸。这个神经酸呢，它是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的核心的组成成分，对我们的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合成我们神经髓鞘的主要的构成成分，比如说我的形成还有损伤了我要修复，它都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个神经髓鞘完整的话，让我们神经信息的这种传导是非常通畅的，预防这个大脑的衰老。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很棒啊？
2: 嗯，
3: 关键是我们自身合成它的能力并不强。
2: 哦，
3: 还是要从食物中来。这个呢就是这个元宝枫籽油。
2: 嗯，
3: 你可以闻一闻，它跟我们正常的油没有太大的区别，从味道上来说。
2: 哦，它的味道确实很淡，就完全闻不出来什么味道，不像花生油啊，可能那个味道是扑面而来的。
3: 没错，
2: 所以这种油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做凉拌菜，其实都不影响它的味道。
3: 那可不一样的。
2: 嗯，
3: 因为什么呀，有一点啊，
2: 嗯，
3: 神经酸它是怕热的。
2: 哦，
3: 所以呢你看它又没有什么味道的话，那我们尽量的，又是说烹调，那一定是低温烹调，炸肯定不能用它。
2: 嗯，
3: 然后你可以生着吃。
2: 啊，
3: 你可以凉拌的吃，你可以菜出锅了我撒一点点的吃，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保留我们这个对大脑非常好的这个神经酸。
2: 嗯，
4: 听起来好像有点陌生，但刚才我说过了，这元宝枫在北京很常见，唐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发展农业历史。
5: 对，这个元宝枫啊，它其实是咱们国家的固有的也是特有的这个树种。它的颜色在深秋的时候，它是先从绿变黄变橙色，然后再变这个红。所以在营造这个景观的时候啊，就是北京香山它营造就会把这个元宝枫的这个林和黄栌火炬树这样的搭配起来，所以呢营造出一个层林尽染的秋景。尤其是它这个元宝枫结的果子，果子里头啊，它的形状
4: 特像元宝，
5: 和颜色特像这个就酷似金元宝，所以呢被它叫成元宝枫。
4: 嗯，
5: 那我们呢到60-7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量种它是提取它的油。
4: 嗯，榨油，
5: 榨油，用它的油，因为我们那个时间呢咱们的这个食物油比较短缺，就单棵树它能长25公斤到35公斤的种子，然后呢它这个里

0: 头的这个种子里头含油量能达到35%以上，就含油脂率很高，它的含有的这个神经酸呢、啊，就油中的含神经酸能达到5.8到6.2，这样的比例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1: 嗯，因此讲到文宝凤的时候，首先它是观赏价值，没想到它的这个籽儿同样有守护健康的价值。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东西哈。刚才宇哲说叫文官果，文官果啥叫文官果？它就是文官果，里面那个籽儿啊，就是刚才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个。掰开之后大家看哈，黑不溜秋的，像小黑豆芽。这个呀，就是可以榨油的那个文官果的籽儿了。
0: 这个文官果呀，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个古老的这个树种。那么就是辽和宋的那个时候，就在寺庙里头就种它。然后呢，到明清的时候呢，其实是皇家园林把它作为吉祥树来种的。
1: 文官果名字是怎么来的？其实家里有孩子的都特别喜欢要个文官果。
0: 对，就是因为你看啊、哦，它果实成熟的时候
1: 分瓣，
0: 它会这个皮呀、啊，果皮一般情况下它会裂开几瓣。
1: 对，
0: 那么基本上要么三瓣，要么
1: 四瓣。
0: 三瓣或者四瓣呢，就是咱们古代呢这个官员文官啊，他戴的帽子特别相像、所以呢这也是他的一个由来。
1: 因此这两个种子不仅有观赏价值有寓意，关键是这个籽儿这个还能榨油。
2: 没错。哎，那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两种它其实不是那种很常见的食材以外，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食材也能富含这个神经酸呢？
3: 像我们常吃的比如说芥花籽油的话，哎，它也有一部分肯定没有它含量会那么多啊。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类食物呢对于我们日常选择还是挺好的，就是我们的深海鱼，实际上它也含有一定量的这个神经酸。
2: 那我们说完了这第一种食材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个餐盘里面是李医生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呢？哇，哎，这个看着非常的好吃啊，这个都很熟悉了，鸡蛋、三文鱼，就是瘦牛肉，再加上虾，
3: 对，
2: 这几种食材是因为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选用吗？
3: 我们说到这个帕金森，实际上它最根本的机理就是由于我们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它减少了。所以有些人就说了，那我食物中有多巴胺不就好了吗？哎，但是有一点，第一，食物中含多巴胺多的食物很少。就是有的话，我们吃进去的多巴胺它不能够直接透过血脑屏障到达我的大脑去发挥作用去。它在消化道要被消化吸收，要被分解，对吧？所以呢，其实从这个思路讲，我营养上能做的就是说我的食物能够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对不对？哎，所以呢，说到这个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营养上来说的话，第一，我可以把它的原料备齐了。多巴胺的合成实际上它的最基本的原料是酪氨酸，它是被我们消化吸收入血，是可以到达大脑的，然后转变成左旋多巴，最后转变成多巴胺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原材料必须要充足。
2: 那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已经给出了啊，酪氨酸里面比较丰富的有牛肉、鸡蛋、鱼虾，以及后面的奶制品、豆制品，还有坚果，都是富含酪氨酸的。
3: 对，其实好记就是什么呀，只要是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其实酪氨酸含量都比较丰富。所以说现在有些老年人吃素，对吧，不光是营养状况的问题，对大脑的功能并没有好处。这些一定要保证充足的摄入。
2: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第三个餐盘里面是什么呢？这是水，这就是普通的水吗？
3: 没错，它很重要啊。其实啊，每天如果水摄入不足的话，对我们大脑也是有影响的。
2: 之前只是听说过水摄入不足可能对肠道有一些影响，我没想到它对大脑还会有影响。
3: 对，其实啊，你可以想象的啊，你像我们大脑，我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漂浮在水中的一嫩豆腐。我们发现如果水长期的摄入不足的话，对我们大脑的它这种退化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当然没有说有这个实验显示啊，我这个水摄入不足我大脑神经细胞死亡了，没有。但是有动物实验发现，我这水摄入不足，这个脑的细胞的话它退化的会更快一些。
2: 真是没想到一杯

0: 普通的水竟然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哎，那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来讲，就是我们一天大概要摄入多少水算足量了呢？
1: 那就有一个，我们就怎么判断我们这个液体够还是不够啊？实际上的最常见的，我们就看尿的颜色就行了。
2: 嗯、
1: 啊，像我们又是一上午门诊，肯定顾不上喝水。
0: 嗯、
1: 啊，一上厕所绝对是黄黄的尿，这肯定是水摄入是不足的。
0: 嗯、
1: 一般应该是浅黄色，甚至都是清亮的，这个是合适的。啊，还有的症状就是我觉得，哎呀，这个口干舌燥了。
0: 嗯、
1: 你嚼出渴来的时候，就已经是轻度的缺水了。我不希望这时候我才去喝水。什么叫主动啊？哎，到点了我就喝一点点啊，这样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2: 谢谢李医生，也谢谢唐老师。这期节目跟大家聊的是守护脑部健康，怎么守护？其实就从改变生活这六个细节开始，延缓脑部衰老，预防脑部疾病，守护脑部健康。谢谢各位专家，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5: 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8: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9: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0: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1: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2: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制造实力出圈，全球圈粉。
1: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We can use it.
0: AI 新基建浪潮席卷而来。

0: 从电力装备到算力底座，中国品牌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源自何处？
1: 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2: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在新一轮中国品牌的出海浪潮中，机器人、人工智能站上了舞台的 C 位，告别了以往靠规模拼价格的传统模式，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正在以一种更新潮、更有科技感的全新姿态融入全球市场。全新出海赛道崛起的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新机遇、新动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 4月19日，一场半程马拉松比赛拉开帷幕。参加半马比赛的除了12000名人类跑者，还有100多台人形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
2: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3: 看见了，跑太快了，这真没过了，就是。
2: 有意思吗？
3: 挺好玩了，一边拍一边跑。
2: 是吗？拍的什么呀？
3: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1: 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净用时50分26秒夺得冠军。
4: 跑进人类半马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太想过这个，我们就是想去争最快的速度。它相对是在一个极限的工况下去进行运转，然后未来的话，我感觉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和稳定性。
1: 马拉松比赛让人们见识到了人形机器人的奔跑速度和持久耐力，而就在2个多月前的春晚舞台上，能翻跟头、舞长剑、打醉拳的人形机器人天团惊艳亮相。这是全球首次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进行武术表演。从春晚舞台到马拉松赛场，机器人的自信亮相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进化速度。目前全球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来自中国，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也成为了海外视频网站的流量密码。索海尔是美国一位测评科技产品的博主，在视频网站上拥有上百万粉丝。最近他在官网上订购了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人形机器人。索海尔购买的这个机器人售价为1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1.6万元。打开包裹，索海尔迫不及待进行了试用。
5: And from what I was told is that we can have it positioned anyway on the ground, and he'll get up. So let's try this out.
1: 索海尔把开箱、实测体验以及和机器人趣味互动过程记录下来，制作成短视频，快速吸粉，斩获了可观的流量。
5: So L1 and X, so it's going to go and correct itself, and should get back up. Perfect.
1: 不仅是人形机器人，今年1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1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
6: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请
1: 选好望一下呗。在深圳南山区这个科技园里，这台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清扫测试。
7: 去年这个70%以上的营收都是由我们清洁机器人诞生的，它能够识别到每个环境里面真正定义为垃圾的那些东西，然后准确的去找到它，收集它。
1: 这家企业专注研制各类服务型机器人，除了清洁机器人之外，还有餐厅里的送餐机器人、负责饮客的饮客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目前从这里诞生的服务型机器人已经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岗，截至2025年底，累计出货量在12万台。中国制造的机器人能够畅销全球，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研发制造产业链在做支撑呢？
7: 看一下在全地形上面的这些运行效果怎么样。然
1: 后这天从测试现场回到实验室，研发人员还要紧锣密鼓对机器灵巧手、人形机器人、巨身机器狗等各种产品陆续展开调试。郭聪介绍，他们给这只机器狗的四个爪子装上了轮子，想让它在沙地、沟壑等复杂地形中能够移动得更快更稳。
7: 我们发现客户他需要这个狗去跨越更高的一些地方，以及像有一些土堆它可能会比较高，或者像有一些深坑啊，你可能就像人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看到也会有掉落进去，那这个时候你的狗不能就一直卡在里面了，你要能够跳出来或者翻出来。
1: 那么装上轮子后，这只机器狗的本领是不是就会变强了呢？
7: 3、2、1跳。
1: 测试开始3分钟内，这台62公斤重的机器狗完成了连续后空翻、侧空翻，最大腾空高度达到87厘米。能够完成这一连串难度不低的动作，意味着这台机器狗的功能又一次得到提升。郭聪告诉记者，这台机器狗由3万多个零部件构成，目前还在不断迭代升级，海外订单却已经纷至沓来。但对于保质保量、按时交付，郭聪却是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7: 这个把这么多供应商的这么多零部件一起凑齐，大概半天的时间。海外的一些伙伴，他们在做这个关节模组，每一次的这个迭代，肯定花30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做出来这样一个版本，可能花1年到2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很好的版本。但是我们实际上大概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经过了8轮的迭代。
1: 同一个园区内，另外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也在出海的赛道上一路狂奔。员工们调试的这款机器臂已经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海外现在这个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收入占比是超过50%的啊！像这个德国啊、日本、美国，都设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这个技术支持啊、销售人员，已经开展这个本地化的经营了啊。和2025年呢，就仅仅这一年，我们全球销售的机械臂的数量啊，已经将近2万台，累计的已经在全球部署了超10万台的这个协作机器人。
1: 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数据增长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一张新名片。
9: 按照这个 WTO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清单呢，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商品啊，出口也是非常的抢眼的。人工智能产品啊，对我们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啊，超过32%，拉动我们出口增长是1.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产品呢，开始成为拉动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力量。
1: 广交会是中国产品出海的重要窗口，展会现场各种人工智能赛道的新品争先亮相。
10: 翻译机是专门有国际版的，以英语或者是其他国际语种相互之间的这个翻译，有了69种外语，所以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
1: 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商，在展会现场

0: 享。
1: 这是三文鱼刺身，每100克含有208千卡能量。
0: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全年出货量246万台，同比增长87.1%，海外出货量同比增长2000万。在另一边的实验室，黄山正和同事围在屏幕前，目光紧紧锁定着屏幕上滚动的一行行代码。这些在普通人眼中晦涩难懂的字符，正是他们最新的计算技术研发进展。简单来理解，计算就是通过软件的优化，让硬件的功效发挥到最大。
2: 硬件的潜力是需要软件来发挥的。
0: 黄山告诉我们，过去几年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节省算力和不增设硬件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不断优化软件，让人工智能大模型发挥出最强战力。这套计算技术它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2: 在低频上是我们去用了业界可见的一些技术搭出来的业界平均水平的AI 计算推理的一个效果，那么它可以去做到3000 token每秒的推理吞吐。在第二频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了将近16000 token每秒，做到这个。
0: 记者发现，优化后大模型的推理速度提升了足足5倍。
2: 在国外呢，其实涉及到欧洲涉及到亚太不同区域的国家甚至我们现在。之前也是，把技术也输出到了一些这个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
0: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与服务器紧密相关的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出口合计增长39.1%。在中国通信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全球算力需求的持续升温，更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出海正逐步构建起更具韧性与适应性的产业生态。
3: 我国 AI 软硬件的出海优势并不是一个单点的技术领先，而是融合了非常完备的产供链、场景化的工程化能力以的一种系统性的优势，突破了单纯的硬件出海的模式，形成这种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这样一种可持续的闭环的盈利的模式，能够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来逐步迈向中国方案的这样一个跨越。
0: 近些年，巫同宁在观察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出海时，看到一个新趋势：发展人工智能需要海量的算力，而算力的尽头则是电力。这些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在江苏盐城大风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总装。
4: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风科技的 GWH171-6.25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IS 项目。
0: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5: 现在两个人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个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0: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实现全国绿电。然而，风光无限的

0: 绿电背后也离不开来自中国的电力装备。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
1: 大了吗？
0: 潘年安，这家企业的光伏首席专家，他在长期的一线工作中发现，光伏发电大规模应用中存在一个隐患，宽频震荡。
2: 这种震荡它在电网里面它是有这种传播特性的，当它出现这种大面积的震荡的时候，那就会危及到整个电网的安全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大事故了。
0: 潘年安口中的宽频震荡就像电网中的隐形刺客，它肉眼无法察觉，却能通过电网快速传播，威胁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3: 这个主要是电网引起的，还是这个控制引起的，一直在拓展。
0: 在北京的这个实验室里，王伟胜正和团队分析最新的光伏逆变器的宽频震荡实验结果。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王伟胜就和团队从理论、方法、平台到装备，对宽频震荡发起了系统攻关。
3: 我们所在的这个实验室呢，有国内所有新能源厂家的控制器，到最后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的就是新能源是不是会发生震荡，主要是和它的控制有关的。
0: 为了摸清规律，王伟胜带着团队拆解了100多台光伏逆变器，正是通过这种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他们成功破解了宽频震荡的治理难题，给每台逆变器装了情绪稳定器。目前他们的技术已经推广到了1000座新能源厂站，累计消除超3亿千瓦新能源并网宽频震荡风险。为了让中国方案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他们还正在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3: 我们和国际专家也基于我们的实践经验一起来制定国际标准，所以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到我们的国内装备制造业之后呢，我想他们的产品性能会更先进，更会被国际认可，也更具有国际竞争力。
0: 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2026年1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江苏溧阳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刚刚目送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他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4: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0: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
5: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那么这点我一直跟大家讲，下棋你要跟高手下，不要跟着吧，这下幼儿园当冠军。去年啊，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太高压了。
0: 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1年前，一名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1年之内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6: 那么设计团队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制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

0: 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的报价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1: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
2: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1: 变压器、光伏、风电、逆变器等核心电力装备正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引领起 AI 新基建出海新风尚。在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桐宁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业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
3: 随着国内 AI 这些终端产业这种规模的领先，我们的产品形态、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的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个逐渐链式带动的，这个作用是应该是很明显
4: 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那么未来呢，无论是技术的走出去，还是产品的走出去，还是标准规范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就有着这样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知道吧？
18: 知道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已然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明星产品。这份光鲜的背后，并非少数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多元丰富的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的系统性竞争优势与强大产业韧性。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正如节目中专家所言，我们输出的早已不止单一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

0: 真实看文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亮。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2026年4月7日至8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

0: 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十四五”时期实现三连跳，突破80万亿元大关。2025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61.4%。如今，服务业已深度融入经济运行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刻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的排练室和图书室尽享温馨的晚年。在湖南长沙，社区托育员以全日托、即时托等多样化服务为双职工家庭解决育儿难题。在湖北武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不仅有食堂、老年大学，还藏着一座迷你航空航天科技馆，成为周边学校的科普基地。中国服务的力量既藏在民生细节里，更深度嵌入产业链条中。杭州西奥电梯自主研发的制造超脑加工程服务大脑，每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电梯，开启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宁波吉利汽车研究院借助 AI 智能体，90秒内自动完成新车尺寸匹配验证，为企业节省上千万元投入。这些看似无形的服务正在成为制造业硬实力背后的软实力。十五五时期，我国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放眼全球，服务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绝对主力。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数据显示，服务业增加值约占全球 GDP 的2/3，吸引了全球1/2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贡献了全球超过1/2的就业。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普遍在70%以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有10个以上百分点的差距，增长空间巨大。那么，当前我们为何要着力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加强品牌建设，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该如何发力，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出海，还需要哪些政策体系支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我是魏其嘉，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魏其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研究，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工业经济运行、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等重要议题方面，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独到见解。
1: 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我们要对中国服务品牌的培育尤为重视，要下大力气的去培育我们中国自己的服务品牌？首先，我们来看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建设，为什么说是有利契机、前景广阔、正当其时？我觉得和三个离不开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离不开呢，就是服务业的优质高效发展，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和保障。比如说像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创意以及设计、咨询、检测等等，既与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与我们的生产呢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构成了我们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一个重要基础，品牌的建设就非常重要。现在啊，很多中国的服务品牌呢在出海，在向海外去发展，像新能源汽车呀、国产手机这些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在成功的企业 案例当中发现有

0: 个规律，由原来的单一的卖产品，那么向卖产品和卖服务同时并进，那么特别是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等等这些环节当中啊，很多企业的这种出海实际上是对本企业的制造和海外的售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赋能作用。从这里来看呢，未来中国服务品牌的打造一定是卖产品和卖服务两方面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特别是在卖服务方面，除了源头的研发设计以及中游的制造，包括下游的售后服务等等，特别是售后服务的这些内容，直接决定着我们制造出的中国产品的在世界上的这种核心竞争力，也直接决定了我们整个产业的综合的发展水平。第二个离不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其实它是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服务业这个行业的本身，它与其他产业相比，就是与我们人民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看现在我们的物流速运这种效率的提升，消费者通过网购购买的产品会很快地到达自己的家中，这里面起到重要支撑保障的就是物流速运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同时啊，它对生产的支撑作用也是日益明显，特别是呢，我们在很多物流的这种行业当中，工业品的物流、原材料的物流等等呢，占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比重。很多头部的物流企业眨眼的秒时间就能完成超过300票以上的快件的配送，超过200斤特色农产品呢，在这一秒钟走出了乡村，走出了大山。这就是中国物流效率的提升，那么也是我们中国服务品牌打造这么多年来积累出的成效。同时啊，我们也看到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很多消费需求呢呈现一个个性化的这种需求方式。近些年像家政啊、保洁呀等相关的这些行业也是涌现出了很多知名的品牌，比如说京东家政，比如说天鹅到家等等。我们看这些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的案例啊，都是聚焦在生活性服务业这样的一个领域，通过不断细化呢家政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借助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赋能呢，来不断满足我们消费者、我们家庭的个性化的需求。那么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呢，在推动整个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培育出更多实打实的中国服务的品牌，实际上既有利于拓宽我们从业者的这种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升行业的效率，同时呢，也能够保障千家万户的多样化的需求。第三个离不开呢，就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同样离不开中国服务品牌，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品牌的支撑。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规模连续16年稳居全球首位，中国制造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实力的一个象征和一张亮眼的名片。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把制造业的这种功底练得更扎实，当然以品牌建设为抓手，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赋能，让我们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地去推动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些年来在推动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方面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不仅仅有企业自己的这种研发力量的提升，也通过建立产学研的联盟的这种形式推动我们整个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像同济大学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那么在这里面呢，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等著名高校在这里面集结。集结背后的含义就是各方面的创新资源、各方面的这种技术的解决方案在这里面汇聚，使技术创新进一步的推动产业创新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制造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在最关键的研发环节是需要一个又一个这样的联盟，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院去支撑。无疑这里面的科技服务业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离不开。这三个离不开啊，它实际上阐释了我们中国服务品牌与我们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以及与我们国民经济稳健运行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更好的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啊，中国服务品牌的持续推进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推动力。
1: Yes, hello, boss.
2: 远在非洲的施工工地上，一台挖掘机的发动机温度异常升高，触发平台预警。三一重工的技术人员通过远程诊断后，确定为散热系统堵塞，并迅速指导现场工人进行了故障处理。通过远程运维服务，三一重工实现了对客户设备的全天候守护。这套成熟的服务模式已纳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服务标准，成为全球同行效仿的标杆范例。不只是三一重工，徐工、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龙头企业正在着力打造海外全链条服务品牌，实现从产品出口转向技术标准服务一体化输出，助力中国制造加中国服务的组合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突围。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制造企业经营全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业，它不直接面向普通消费者，而是深度贯穿产业链上中下游，涵盖研发设计、物流仓储、检验检测、运维服务等核心环节，支撑生产高效运转。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往往只聚焦中间加工制造环节，忽略了更具有价值和盈利空间的前端研发设计与后端全周期服务，导致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像深耕检验认证与工程服务的德国莱茵、法国必维，以及专注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美国 DHL 等国际巨头，他们的成功正是源于对产业链两端高价值服务的深耕，通过标准输出、技术赋能、全链条服务实现价值最大化。近年来，在一些头部企业的带动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迎来黄金发展期。数据显示，2025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已增长至42.18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接近35%，为中国服务品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如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深度融合，做强做优中国服务品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生产性服务业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去延伸呢？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些年去海外海淘啊，国外品牌的这种数量是减少了很多呢。家用冰箱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品牌，可以说国产家电的市场的占有率、品牌的影响力近些年是大幅的提升的。这背后的奥秘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比如说海尔， 很早呢就搭建了一个创新性的平台。

这个平台的作用就是集聚各类创新的资源，包括设计，包括创意等等，吸引各方面的人才在平台上进行技术的创新。有了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外脑，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支撑，近些年来它的这个支撑直接服务于了产品质量的提升。现在用到的很多冰箱类的家电产品，在智能化、在数字化、在精准温控等方面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它的这种平台创新的这种资源也是向同行业去辐射的，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带动和创新示范引领的作用。这个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具体作用在行业的体现。今天呢，我们很多国内知名的生产品牌企业呢，实际上呢，它都有很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进行支撑，从研发、创意、设计到销售等等，实现了一个全流程、全链条的支撑。这就是为什么生产性服务业要聚焦专业化，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一个重要的体现。这里面啊，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品牌培育的路径，我们以具体的行业，一些重点的行业呢，和大家做一个介绍。生产性服务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啊，物流业可以说是摆在首位，因为它对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我们产业的大动脉和骨干。这些年物流业的发展呢，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比如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呀，自2016年的229.7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68.2万亿元，累计增长的幅度呢超过了60%。2025年我国物流业的总收入超过了14万亿，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保持世界首位。这些年呢，我们在头部企业的这种品牌打造方面，发挥头部企业的品牌效应方面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家熟知的顺丰集团、京东物流等等，都是行业的佼佼者。一个物流行业或者是一个物流的品牌，要想深入人心，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实现一体化的服务，就是要在快、稳、省以及过程可控这几个方面赢得自身发展的优势。说得再直白一些，比如说货物运得快，中途呢不损坏，那么成本呢也是能够接受的，整个全程的物流的运输信息是全程可跟踪的，只要我们符合了这些标准，那么整个的这个品牌的打造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说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首先就离不开优质高效。那么我们再看我们现在像大宗物资的这种运输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牌，比如说中欧班列的这种品牌的影响力啊，它就在进一步的提升，与欧洲的一些区域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这种中心实现了一个紧密的配合。现在除了空中的物流以及海运的物流，我们在陆上的这种物流的国际化的水平以及联通的这种水平也是大大提升了，这对我们物流行业的品牌效应，对我们整个国家物流的这种全球的品牌效应也都是一张金名片。除了这种现代物流行业啊，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当前我们对质量啊、对标准的这种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检验、检测、认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可以说呀，对企业来讲，特别是对高技术类的企业来讲是离不开的。当前呢，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啊，客观上存在一个难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如何去找到检验、检测机构，找到合适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这种检验、检测机构，如何把检验检测的这种服务送服务上门，

0: 这种服务与企业，特别是高技术行业的发展密切的结合起来，怎么样能有一套高标准的质检体系，对标国际一流的水平，比如说像法国的必维啊、德国的莱茵等等这些国际知名品牌，也就是检验检测行业品牌打造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其实在我们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案例，比如说河北石家庄检验检测助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当地呢整合了很多的这种药品的检查中心及药品的评审中心，也组建了专门的服务团队来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业务对接和技术指导服务等等。可以说啊，搭好一个平台，节省了企业的时间，实际上呢提高的呢就是行业发展的效率。还有一个呢，就是建好这种专属的实验室，来为这种创新呢提供加速度。比如说当地有一些这种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的这种研究院，成立了相关的实验室。这种实验室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呢，在产品的研发初期就介入检验检测这个领域，在研发完成之后实现一个全流程的指导，它是有助于企业来加快药品的研发，来缩短药品研发的周期。可以说呀，是为创新节约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呢，就是在资源共享方面充分考虑到了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一个强烈的需求，通过检测资源的共享达到的是为企业减负的作用。我们总结这里面的一些共性的因素啊，其实就是企业需求一定是核心，这就是我们生产性服务业这样一个本质所在。在帮助解决痛点问题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赢得口碑，不断的赢得信任，不断的提升企业的效率，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么我们品牌的培育就是水到渠成。
1: 相比生产性服务业以产品为核心，强调功能、质量、技术，生活性服务业侧重以体验为核心，强调信任、温度、品质。数据显示，北京常住老年人口中有高达80%的比例对康养旅居存在明确需求。在此背景下，2024年11月15日，由北京、天津、河北、海南等八省份共建的东南下北旅居养老机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入驻平台的100多家养老机构均经过各地养老组织审核评估，满足老年人一站式获取旅居养老目的地、养老机构环境、服务价格的需求，并采用按月、按周甚至按天的灵活预订模式，让老年人能深度体验当地生活。这种以需求为导向、以体验为核心的发展逻辑，正在成为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主要方向。2026年4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涉及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住宿餐饮等领域。目前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旺盛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一些企业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打造特色优势，形成显著的品牌效应。泰康之家以医养融合模式推动养老专业化和品质化，盒马鲜生、胖东来等零售企业精准把握居民生活便利化的需求，以服务赢得市场。京东家政、天鹅到家以标准规范服务，让家庭服务更安心。这些实践说明，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核心在于洞察消费需求。那么，如何通过培育消费场景、完善服务标准、 加速中国服务品牌向规模化。

0: 化高端化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一枝一叶总关情，生活性服务业啊，其实与民生联系是最紧的，是最近的，它最直接服务的就是人的生活。生活性服务业的这种品牌培育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关心的。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拥有更高品质、更多样化、更便利的生活性服务业，来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发展的这种需要。那么这一个领域当中，服务业品牌的打造，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品牌化它不等于高大上啊，相反啊，它是实实在在的解决百姓生活的痛点，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呀更顺心、更省心，衣食住行更优质、更放心。这个就是我们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出发点，当然也是我们在相关行业领域品牌培育的一个最终落脚点和标准。首先来看居民服务，当前很多知名的这些居民服务品牌，其实一开始啊并不是有大名气啊，相反呢是在放心、高效、贴心的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之后呢，逐渐地积累起它的名气和品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种社区连锁生鲜店，那么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城镇居民日常生活里离不开的这种菜篮子。像盒马、邻里、钱大妈这样的一个社区连锁生鲜店，靠的就是就近就便，靠的就是直接送服务上门，让居民足不出户，甚至是在小区的这个范围内就能够享受到商品的服务，新鲜呢、方便呢，以及价格实在。那么我们看这些社区的这种连锁生鲜店，它的布局都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在居民小区的附近，可以说呀是解决了商超下沉社区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经营的这种模式啊，实际上很多生活性服务业的啊品牌企业呢，其实也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说很多社区提供的老年人的食堂，它只需要抓住老年人用早餐、中餐、午餐这种便利化的需求，就能够找到企业的商机。所以说我们居民服务的这种品牌，它不是高大上的，这种品牌啊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是一件又一件小事汇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你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能力啊。有了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能力，再去谈品牌的培育啊，再去谈品牌的溢价，我们再去谈品牌的影响力，那么才有了前提和基础。在生活性服务业当中啊，我想大家非常关心的呢就是一老一小养老托育服务啊，在守护一老一小的这种过程当中，它其实拼的是什么呢？品牌的建设拼的是专业、安全、暖心，像对老人要像家人一样贴心细心的照料，这对专业性的这种要求、对职业素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对孩子要像啊父母一样那样悉心的这种呵护啊去培育。这里面啊举一个陕西的一个案例，陕西当地呢通过构建硬件加服务加智慧三维养老服务体系，来推动本地的这种养老服务产业啊实现一个更好的发展，支撑它对我们养老服务民生的保障作用。截至2024年呢，陕西已建成超过130个便民的这种生活圈，覆盖了呢超过400个社区，守护着呢超过了870万居民的这种养老生活。比如说上门的服务啊，健康的体检呢，免费的理发呀，智能手机的应用使用啊等等，这些具体的很细小的举措，实际上呢对温暖老年人的心情啊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服务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呢都是借助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这种赋能，比如说创新

0: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方面呢，它实现了一个养老服务机构一机构一码、一人员一码、一床位一码的这种精细化管理。那么针对便民生活中高龄啊、独居啊、失能的老人呢，采用了一个差异化的措施，比如说配备的这种智能手环呢、紧急呼叫器呀、等等的这种智能设备。实际上这些智能设备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物质载体，实际上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关心啊，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温暖，体现在我们现在科技对整个养老服务行业的这种加持赋能，满足了这种个性化和精细化的需求，当然也是它这个品牌不断提升影响力的一个关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当前很热门的文化旅游体育服务的这样一个行业。现在呢，对整个旅游文化它这种追求啊，实际上是从原来的有没有到现在的好不好去转变。那么体验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各地呢充分挖掘自身的资源文化的禀赋的优势，让这种文化旅游的载体更活泼更生动，同时呢从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角度出发呢，实现了一个文旅体很好的融合。那么赢就赢在有特色、有体验、有温度。这里面啊，我想大家对云南的这种宝山咖啡可能都有所了解。宝山呢，它从种下咖啡树、收获咖啡豆，简单的这种循环，向可看、可玩、可品、可居这种深度体验的转型，它与文化旅游与服务业进行这种有机的融合。比如说像咖啡的这种烘焙呀，像咖啡的这种采摘呀，以及这个咖啡后端产品的制作呀等等啊，这些呢都具有观赏性，同时也有很强的参与感。那么这里面打造的像特色精品的咖啡庄园、咖啡的博物馆、讲述咖啡的一些种植的知识、咖啡的一些主题的小院、公园，那么与旅游民宿相互结合，其实这就是一个全链条，从第一产业那么延伸到第三产业，中间是贯通的。还有呢，就是要通过一些载体不断的呢打造一些属于云南宝山咖啡的 IP， 属于云南宝山咖啡的这种特征，比如说举办的咖啡的这种采摘节呀，推动整个产业从卖产品向卖体验、卖服务去转型。所以说这一领域的品牌的培育啊，实际上要在融合创新特色方面呢找准自己的定位。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全新的义乌品牌集合店格外引人注目。过去海外采购商来到义乌选品，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走访多个商铺，货比三家，而这家品牌集合店聚集了义乌市场中2000多款自有品牌精选好物，让采购商实现一站式选购，大幅节省时间与沟通成本。作为义乌品牌出海计划的核心载体，这个品牌集合店自2025年首店开业以来，已签约落地10多个国家，覆盖5大洲。2026年计划还将进一步拓展20个国家和地区。这种政府搭台、企业抱团、标准输出的服务模式，让义乌商品真正实现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8万亿元，同比增长7.4%，稳居全球前列。义乌品牌出海的模式，仅仅是中国服务品牌走向世界的众多探索之一。与国际高端知名服务品牌相比，我国服务业仍存在品牌全球认知度不足、高端服务供给偏少、国际化运营能力有待提升等差距。未来中国服务品牌的壮大，还需要在跨境电商、医疗健康、文化数字、工程技术等更多高附加值领域精准布局，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国际服务品牌。 以服务为纽带，牵引实体经济出海，创造更大价值。那么，如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走出国门，融入世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擦亮中国服务品牌啊，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撑。我想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品牌生态的培育。这也是为什么各地在这种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优化本地营商环境当中啊，对这种行业产业发展的这种生态的保护呵护，其实是下了大功夫的。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杭州的六小龙，很多人把这种成功的品牌经验总结为创新生态的培育。比如说北京地区的怀柔的科学城，有大量的创新的场景、创新的技术以及创新的支持呢，在这其中进行汇聚。再看深圳在推进高水平大学方面的建设，实际上也是汇聚了大量的优质的高校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际上都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那么

看具体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提质筑基，品牌的发展，品牌能走多远，关键看我们的这个服务水平和服务的质量。以优质的服务呢，来筑牢品牌的根基，这里面呢，就离不开标准二字。好的标准就意味着好的质量，那么当然就意味着品牌的溢价，以品牌的增值。一个好的标准是整个行业的无形资产，比如说像家政，它的这种服务标准，对保洁、对居家收纳等等具体细节的服务标准，这对于我们推动生活性服务领域的这种高水平发展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像生产性服务业的这种支持、这种保障，服务标准同样重要。一单物流的这种标准能达到什么程度，能够量化到什么水平，检验、检测、认证能够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限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如何有更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那么这同样也是衡量生产性服务业服务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所以说呀，说一千道一万，提质筑基，以更优质的服务来筑牢整个品牌的这种根基，这是我们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更响更亮的最先一公里。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我们看到的很多企业通过加强技术的创新，特别是加强智能技术的这种赋能，来推动企业效率的提升，像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当中的这种佼佼者，或者是做得好的这种头部企业，实际上都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呢下了很大的功夫。像很多农产品的加工销售，那么有了地理标志认证之后啊，农产品的这种价值实现了快速的提升。同时呢，通过这种追溯技术，能够把田间地头的相关的这种记录呢向消费者展示，让消费者呢消费得更加放心、更加安心。像文旅领域的一些发展，现在很多文旅领域引入了大量的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让线下和线上同步有这种观感和体验，把冰天雪地也做出了金山银山。我们技术在赋能产业发展方面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找结合点，技术的这种支持一定是重中之重。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支持呢，才能够挖掘特色，挖掘亮点，才能够让你的服务更精准的服务到特定的这种群体，实现更精准的匹配。还有就是品牌的传播，我们在品牌传播方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是有着天然的优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深厚的底蕴和内涵呢，实际上为我们做好服务品牌，讲好中国服务品牌自己的故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场景，可以说呀是一个素材的宝库。我们现在所需的是故事的挖掘，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要利用好新媒体啊等等多方面的这种传播路径，把我们品牌的这种溢价能力提升上去，把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也提升上去，同时呢推动企业走出去，中国品牌走出去。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品牌主体的培育，以企业为基础来激活我们品牌的活力。我们看现在国际上知名的品牌其实都是以企业为载体，百年老店打造出的精品品牌，实际上呢这方面呢我们也不缺百年老店，但是呢我们要在如何发挥这种品牌的影响力，挖掘品牌的价值方面，特别是提升中小企业品牌建设能力方面呢，做出特色化的一个方案。在主体培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既需要很大的这种有影响力的知名的大型企业以及大型企业集团，同时啊也需要中小微企业与大型企业协同来共创我们中国服务的品牌。站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点上，
推动我们中国

服务品牌的发展是大有可为的。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当中，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用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亮点，催生出更多属于我们自己的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品牌在世界上叫得响，有影响力，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的。今天的交流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这是地球上对自然地理面貌改变最大的人类工程。它在主要大江大河接东流的神州大地上，以连接南北的姿态跨越地球十多个纬度，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自然水系。中国人将智慧、勇气、决心倾注在3200千米的河道中，与大自然共同刻画出这一奇观。

这是一首永不止歇的大地史诗，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书写，一脉活水，今江南，越中原，带燕赵，催生出一座座文化名城，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沉淀了无数兴衰的记忆。作为世界上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除了人们熟知的京杭大运河，中国大运河还包括隋唐运河、浙东运河在内的广阔空间。今天，这条大河与它所生发的文明仍然生机勃勃，一如既往地滋养着生活在两岸的3亿多中国人。这个伟大工程有1/6经过河北，包括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两部分。曾经沿着运河，河北人打开了视野，北上南下，走向世界。

2021年夏末，在廊坊市香河县北运河香河中心码头，一艘画舫悠悠入水。在中断50多年之后，这个夏天，大运河北运河段恢复了通航功能。沿河北上，不远处就是羊洼闸。这个15孔的拦河建筑物，是北运河经济分界点，也是大运河河北段的最北端。大运河在河北境内，分为北运河、南运河、魏运河、渭河四大河段，流经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五市，行水530多千米，静水流深。大运河一如千年之前，画舫游走，涟漪一圈一圈地荡漾开来，这是大运河特有的年轮。从公元204年开始，曹操建邺都，筑三台，从此邺城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仅留下了建安文学的辉煌，也为北方运河的大规模开凿书写了肇始的篇章。为了北区乌桓一统天下，曹操先后开凿白沟、立曹渠、平鲁渠、泉州渠和新河5条人工漕运河渠，把华北大平原上的滹沱河、漳水、古易水、潞水等水系互相贯通，成为他统一北方的漕运利器。历史远去，光阴淹没了军功，岁月斑驳了城池，这些人工开挖的河道，在以后的日子里一次次地被唤醒重生，冠以不同的名称，成为新的动脉。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开挖隋唐大运河，这条河以洛阳为中心，一撇一捺如同人字，一撇向南，尽头是今天的杭州。

一那是永济渠，经过河北，直到今天的北京。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自此，这座城市正式成为影响后世近千年的国家政治中心。此时，承担着都城运输与供水生命线的大运河已无需绕道洛阳。如何裁弯取直，让运河从富庶的江南直达北京，成为了横亘在新都城前面的新难题。最终，河北邢台的科学家郭守敬拿出了破解之道。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是郭守敬的真实写照。历时数载，勘察地形，寻找水源，计算落差，郭守敬绘出了大运河裁弯取直的线路图，提出了大运河气功走弦的整体构想。在山东修建运河，连通河北、江苏，实现京杭直航。这份设想里也倾注着另一位河北人的心血，沧州水利学家马之珍陪同郭守敬勘察河道，共同破题。在马之珍的主持修建下，1289年，京杭大运河地形高差最大的一段河道汇通河贯通。4年之后，郭守敬主持开凿的北京到通州河段也顺利开通，彻底打通了大运河与都城之间最后的距离。忽必烈震惊于这段河道终点积水潭竹炉碧水的空前盛况，欣然赐名通惠河。自此，裁弯取直后的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运河的涟漪汇聚起了更为广阔的水系。与隋唐大运河相比，航道缩短约900千米。从此，南方的粮食、物资和大量人才都经过这条水路源源不断地汇聚到北京。有人说，正是因为郭守敬大都治水的成功，奠定这座古城供水与漕运的基础，这座古城的规模才能越来越大。大运河行经8个省市，沿途地貌多样，地势复杂，水象多变。为实现人工工程与天然水道的一体化交通，地形高差、水源控制、水深控制、防洪减灾，每一里的河道都写着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无数人如同郭守敬一般，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将毕生所学倾囊而出。他们的光荣，不在史册中的波流水淌，而在河道边的岁月不居。长河日暮乱烟浮，红叶萧萧两岸秋。夜半不知行进远，一船明月过沧州。

这是诗人孙鄂的疑惑。在运河上行船，走了多半夜都没能走出沧州，这不是艺术夸张，很可能是事实。南运河多弯道，仅沧州市全域内就有230多个大弯，最著名的是沧州市区的欧米伽湾。粗略估计，这个弯道比直道多出至少40分钟的航行时间，修建费力，航行费时。古人这么做是为了解决地势落差。从山东德州四女寺水利枢纽到河北沧州东光县连镇的谢家坝，直线距离仅有52千米，却有着4米的落差。增加弯道，延长河道，从而缓解水势对堤坝的冲击力，这就是俗话说的三弯抵一闸。于是从四女寺到谢家坝排布着87个大弯，河道也延长到了95千米，这让大运河看起来柔肠百结，婉转旖旎。科学与美学就这样以和谐统一的面目示人。只是如此一来，大运河弯道的顶端就成了承受水势最多的一段，也就是大运河上的险宫。自然，这里也是前人展示智慧与技术的所在。谢家坝就是这样一处险宫。谢家坝也称糯米坝，这个名称透露出它坚固的秘密。历史上，谢家坝曾多次决口。清末，一位姓谢的乡绅捐资购入上万斤糯米，将黄土、白灰与糯米浆按一定比例混合。这本是修建城池时填补砖缝所用的糯米砂浆，风干后强度高，韧性大，防渗性好，可以说是古代的超级混凝土。谢家坝这座长218米、高5米、厚3.6米的防洪大堤，就是用这种糯米砂浆逐层夯筑而成。经过流水冲刷与岁月洗礼，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谢家坝沧桑斑驳的外表下，竟然蕴藏着无比坚强的内心。挑水坝位于衡水市固城县镇口镇，6座形态各异的堤坝，两间隔20-30米。当地人有个形象的称呼叫龙尾臊。在这里，突出的堤坝不再默默承受水势冲击，而是以一种进攻的姿态迎着水势直面一击，起到很大的消减作用。六这个数目则是在对抗中达成的平衡，水冲一段堤，加修一座坝，一直修到第6座才换得两岸平安。这是一艘在沧州东光县发掘出来的北宋时期的沉船，剥去千年的淤积，可以窥见它当日的模样。船舱由多个隔舱组成，被发现时装载着磁州窑烧制的瓷器，这也是大运河上最常见的一种货船。据记载，
大运河最大可通行100吨级船队。北运河上舟行船舶首尾相连，扬帆数千墙，绵延几十里，满载粮船逆流而上。以前河北段运河的水源主要来自燕山与太行山所孕育的河流，漳河、渭河、汶水、泗水以及黄河补充南运河，而北运河离不开永定河和通惠河，通惠河则依靠白福泉等泉水支持。运河沿线各地地势高低不同，水往低处流，运河需要闸来调节流量和方向。建造初期，通州海拔低于大都近20米，沿着通惠河设有24座船闸，每10里一处，每处建有上下闸门2座，闸门相距1里，调节各段的水量，以使船只能够逆流而上。简河即分流的河道，沧州市区的南边建有南运河的截地分洪闸和截地简河。明弘治3年，这里开挖简河，建桥设闸，此后也多有修缮。据说清代乾隆帝曾3次亲临现场视察截地简河分水工事，并为大运河题字立碑。这里的乾隆御碑是中国运河历史上的唯一。截地的分洪闸与简河配合使用，枯水期闭闸存蓄河水，保证通航需要，汛期可开闸放水，分洪入简河，保证行船安全。

0: 这段几近失传的声音是华北运河上古老的船工号子，他曾经响彻翻墙如林的运河两岸。
1: 阿哥打着爸爸号来改，令大哥小号他先接着，
0: 如今这些老人重新演绎的船工号子，让人们重拾关于运河繁忙的记忆。当年伴随着船工号子，大运河成为了整个国家不可或缺的经济命脉。明清两代，每年都有大约400万担漕粮经大运河运到北京。邢台市清河县油坊码头曾经舟来船往，商贾云集，是河北清河、威县、南宫、故城以及山东高唐、夏津等地的商品集散地。今天油坊古镇不到1000米的河道内，粮食码头、运盐码头等6座码头的遗址仍在，共同诉说着当年商贸往来的繁华。明清时期，海盐的生产力大大提高，水运成为重要途径。油坊码头的河岸之上，建于道光年间的义庆河盐店是当年的存盐货场，在这里可以一探大运河盐运的

莫忘。盐商是世袭的特权，每次交易需向官方缴税，领取凭证后再到指定盐场买盐，最后运到特定地区销售。义庆河盐店的货品来自渤海之滨的长芦盐场，进出货皆是通过运河。不同于其他码头，油坊的盐运码头在堤坝之上多开了一个涵洞，盐船到达之后，挑夫可以穿过涵洞直接将盐运到盐店，不再上下河堤。这是人们在劳动中打磨出的与运河相处的智慧。沿清河县油坊镇南下30千米，是邢台市临溪县。这一片沃土同样贯穿着来自大运河的千年记忆。临溪运河边有一座历经岁月剥蚀的砖窑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大量刻有嘉靖年间字样的贡砖。这仅仅是明代临溪县800亩紫禁城贡砖烧制基地的冰山一角。今天在临溪县陈窑村，我们仍能寻觅到这项传承至今的古法技艺。临溪贡砖的原料是当地特有的莲花土，红白黄相间，细腻无杂质。经过碎土、澄泥、制坯等工序，粘土化为砖坯，开始有了金属质感。七天炉火的淬炼，2个月的光阴催化，砖块成了艺术品。每一块的侧边之上还会刻下独有的烙印。沿着大运河贡砖来到北京，在当时这个国家最核心的地方构建起另一处传奇。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翻墙万湖来。鼎盛时期，渭运河两岸炉窑有数百座。一块小小的砖，一条流经的河，浸润着临溪的过去与未来。运河的波光涌动中，船桨摇曳出南来北往的盛世繁华，水流应和着城市街巷的人声熙攘。迎来送往中，繁忙的码头渐渐成了繁华的城市。

泊头本是一个码头，上个世纪它被人熟知却是因为火花。火花就是火柴盒的贴画，方寸之间变换出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紧靠运河，东西又有官道通过，处在水陆十字交叉地带的泊头，在明清时期就是商贸集镇。1911年，泊镇站随津浦铁路通车而设立。泊头的火柴、冶炼铸造、雕版印刷等工业品，沿着铁路走向全国。大明古城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盛、因运河改道而暗淡的古城，地处隋唐大运河的重要节点，交通十分便利。五代时，大明古城不仅是黄河以北的经济中心，也是整个华北地区的工商都会。元代大运河台湾取直

不再经过大明，失去了水运优势，这座古城的地位远不如以前。大运河沟通的不只是国内的漕运，更是连接世界的活水，它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马克思的著作中曾经提到，在中国，江南的茶叶走海路到天津，再走河运到通州，接着走陆路到张家口，远销俄国。馆陶以陶为名，源自这里盛产的一种黑陶。陶器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一种物质天然性质的开端。馆陶黑陶历史悠久，以当地优质粘土为主，借助独特的工艺，让弥漫在窑里的浓烟将碳粒渗入坯体而成黑色，质地细腻，形体素雅。这种黑陶连同太行山东麓定窑、景行窑、邢窑、磁州窑出产的瓷器，河北平原出产的丝绸，经大运河从黄骅海丰镇的古代海港走向世界，传播着中国之美。大运河日夜不息，两岸文化奔涌向前，一河碧水底，劳动人民的勇气与智慧演变成技艺与艺术，他们沿河而行，汇聚交融，迸发出了更炫目的光彩，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化符号。沧州吴桥县宋家院村，大运河的转弯让河滩有了状如耳朵的轮廓，这是吴桥倾听世界的样子。吴桥是闻名世界的杂技之乡，据说从汉代开始就演练杂技。隋唐以来，沿着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吴桥杂技艺人北上南下，远涉重洋。明末清初时，吴桥杂技艺人遍布50多个国家，以绝活征服世界。他们的名头与运河的波光交相辉映，成为飞升中外的杂技军团。运河滋养了吴桥，杂技打开了吴桥与世界往来的大门。大运河运送着南来北往的船只，一如千年来的日常，只是在更广阔的时空里，变革的浪潮开始涌动，运河的命运也随之变化。1901年漕运废止，大运河南北断流，不久铁路兴起，机车更迭，陆运开始繁忙。曾经南船北马的大运河逐渐被遗忘在了岁月里。到上世纪70年代，河北境内的大运河不再具备通航能力，失去了河水的大运河空旷寂寥，如同一段被遗失的记忆。岁月流转，历史终将掀开新的一页。2008年，南运河开始了它的新使命，用它的河道为南水北调东线输水，输水就此成为南运河今后的重要功能。

曾经的黄金水道，在新时代又开始了新的作为。奔涌的河水沿着北运河一路南下，在静静流淌中守护着美丽的家园。历史更迭向前，跳动的涟漪唤醒了运河两岸的无限魅力。河为线，城为珠。2017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拉开帷幕。香河运河文化公园、沧州大运河绿色长廊、故城运河风情公园、东光县养生园运动休闲森林公园，每一米河段打造着自己的专属风情，每一个古镇都在寻找曾经独有的特色。曾经与河相宜的人居环境、独特的建筑风格、精湛的手工技艺，都在这里一一被唤醒重生。曾经遇水而兴的水利文化、漕运文化、船舶文化、商事文化、饮食文化，在河畔有了依托。随水流传的民间艺术与民俗也有迹可循。失而复得的美好，重现水的魅力，重塑两岸风貌。大运河也在重写人与河的关系。见证过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展览着中国古代科技与文化的灿烂，流淌着民族的记忆与精神的基因。大运河，这首由无数中国人在2000年岁月里写就的史诗，永远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是黑悟空带火了山西，不如说是山西有孕育传统文化的土壤。八六版的西游记在太原的诸多取景，让这里有着浓厚的西游色彩，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跨越时光，当悟空再次与太原交汇在一起的时候，这座城市又会焕发出不一样的活力与精彩。

0: 聪明叫机密，谭越的使用叫五呗。
1: 听您唱着什么街巷的哈，这个莲花落，实际上我在网络上也听到过哦，而且我特别喜欢您说的那个快口，走大街逛小巷，咱太原的街巷真叫棒，
0: 有玉家祥、王家祥、皮家祥、郭家祥、崔家祥、徐家祥、张家祥、死后家祥、岳家祥、叶家祥、程家祥、进口福家祥、有翁庙祥、黄庙祥、东庙祥、西庙祥、二府祥、三府祥、南仓祥、北仓祥、东来祥、东仓祥、头道祥、二道祥、东家祥、西家祥、蔡氏祥、三坊祥、娘娘祥、四大大祥、双龙祥、四双塔祥。
1: 这口气

0: 长呀。那不光是老街老巷，还有老文物、老古建。
1: 没错。
0: 有没有想过要创新呢？
1: 当然想了。过去吧，就是一个人在打着板唱。像我们这个能不能和这个时尚的乐队结合一下，到一些这个景点呀、街巷采采风，然后呢找这个创作灵感。
0: 那我陪您找找好不好？
1: 那太好了呀！
2: 你去打自强。
3: 莲花烙是一种边唱边说、演绎本地生活的曲艺形式。偶然间，王明乐听到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陕北说书黄风岭八百里曾是关外富饶地的片段，让他想到了家乡太原蒙山大佛的故事。萌生了将莲花浪、民乐、摇滚乐融合在一起的想法。蒙山属于吕梁山支脉，最高处海拔有1325米，蒙山大佛便隐藏在这苍山红叶之间。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叶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叶则以火照座，寒则以汤为泥。近千平米的壁画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北齐时期开凿大佛的盛大场景。
1: 现场多热闹！
0: 这就是本尊吗？
1: 对，这就是黑化悟空的本尊，请来了。
0: 猴哥，
1: 猴哥，
0: 猴哥！哇，好威武呀！哇，大圣之威，震古烁今。
1: 这个我能拿拿吗？
0: 那咱们说句家乡的话，他能听懂吗？
1: 红袍，
0: 红袍，
1: 你正经干了，
0: 你正经干了，
1: 能听懂、
0: 啊，听懂了。来自太原的悟空，
1: 来自太原的孙悟空。太原，
0: 孙悟空。
3: 每一处洋溢的欢乐，都是对文化自信的最好表达。如何让莲花烙不断受到关注？便是王明乐始终在摸索探寻的方向。而今天莲花烙与蒙山大佛的结合，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和挑战。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蒙山大佛脚下。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蒙山大佛，你感觉怎么样？哇，
0: 蔚为大观，并且它眉眼低垂，肃穆且庄重的感觉。我发现一个问题，他的佛手跟佛身好像不是一个年代的。哎，
1: 这里边就有一个故事了。其实是在我们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晋源区地名普查办的王建妮老师，通过文献和当地实地勘测，发现了这个蒙山大佛。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呢，也是很巧，因为他来到这里，哎，总感觉这个整个这个山势，它有跟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当地人说这个地方叫大肚崖。像人的大肚子一样啊，
0: 凸出来了。
1: 于是经过对这个大肚崖这个仔细的勘察和文献的对比，发现这就是蒙山大佛。
0: 那拂去了沙砾跟杂草之后，真身才得以显现。
1: 对，
3: 2007年，太原市对蒙山大佛进行了保护性开发，加固了佛身，新修了佛头。端坐在群山环绕之间的大佛肃穆安宁，俯视山河，山脚下的每一次仰望，似乎都是跨越时空的相互守望。王明乐探寻的是文化传承的自信，是传统曲艺历经繁华沉寂再到重生的期待。

0: 羊笑，大花生是小人儿，小花生是慢人儿，随便你解开随便再挑，让羊大老婆有你们好飘飘。别怕了，有上千年的优质历史文化，一代宗师曹香先生成为千古佳话。
1: 摇滚与莲花烙的结合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也是当下对于传统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聆听了太原曲艺的故事，接下来一起去领略古建筑的魅力。

0: 齐伟成便是一位为古建筑发声的工作者。
1: 这个就是复光寺东大殿的1:20比例的一个模型。
2: 嗯，
1: 其实它是不一样高的。中国的早期建筑的里面，我们叫神起，它从每一个房间里面的柱高，它俩是一样高吧？从它这儿就是它这儿，它这儿的它这儿，就是每起一间你要升高两寸，就是6公分。
2: 嗯，
1: 啊，它是有比例的。一个是为了视觉的美观，
2: 嗯，
1: 你如果是一样高的情况下，你从远处看的话，它两个地方是不是就塌拉下来了？
2: 是
1: 啊，再一个说它有抗震的功能。
0: 在古代，人们在建筑前会先制作一个缩小样本，以此来评判建筑的可行性。古建筑模型制作就是伴随着古建筑营造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门传统技艺。齐伟成先后制作了中国古代四大名楼和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等30余套古建筑模型。
3: 这个地方看着很眼熟呀。
1: 这个小屋子就是《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变的那个小屋子，二郎神找不到他，就是他就变成这个小屋子了。
0: 国产动画片《大闹天宫》当中，孙悟空大战二郎神时所变的小庙宇，就是以晋祠水镜台为原型的。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典宗祠园林建筑群，是为纪念晋国诸侯唐叔虞而建的祠堂。1961年，国产经典动画片《大闹天宫》和86版《西游记》都曾在这里取景，成为了不可错过的打卡地。悟空三人擒拿霸波奔觐见国王时所穿过的殿堂，便是金人台之后的献殿。
4: 就咱现在走的这个路啊，和当时他们几位走的路是一样样的。他们当时不是在那儿抓那个霸波奔来着吗？后来抓上之后呢，就从这儿慢慢往前走去觐见祭赛国国王了。哎，就是蹦跶着往前走的。
3: 咱们蹦跶一下，
4: 我觉得可以。
3: 好，
4: 走。哎，
3: 太
5: 太，走了。哎，就是太太。
0: 沿着中轴线继续前行，便到了晋祠的主体，也是此行的目的地。齐伟成参与修缮过的古建筑之一，圣母殿。
3: 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木雕龙，在柱子上盘着，感觉是盘旋欲飞，而且鳞片层层，虚染根根。
1: 这个叫应龙，哎，赤江的叫潘龙，
3: 潘龙，
1: 烧江的叫蛟龙，晋江的叫赤龙。
3: 您做这个殿作品当中最困难的点在哪里呢？
1: 最难的还就是这盘龙，先有柱后盘龙，啊，这个就比较困难，很难做。
0: 圣母殿大殿正面8根盘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虽然历经千年依然栩栩如生，每条盘龙形象各异，也因此在网络上形成了不同的盘龙表情包。为了让今后的古建筑模型有着更为全面的资料，齐伟成由此萌生了复制圣母殿古建模型，让这些古建结构保存得更为长久。
3: 刚走到门口就闻到一股木头的沉香。
1: 对，这个木头了，它材质用的就是我们山西的本地的木头，叫核桃木，就咱吃的那个核桃。
3: 老师，您这个结构不仅做出来了，这个龙也是活灵活现，
1: 基本上不能说分毫不差吧？
3: 应该很难吧？
1: 很难很难。小的这个模型的话，这是一比10的啊，它的构件上到10000多件。
3: 哦，
1: 啊，
3: 咱俩拉线看一下。
1: 你看这个比例在哪儿了？
3: 这个非常明显
1: 啊。
3: 我们两边线是贴合的，但是中间是升高了，这条线。
1: 对对对。
3: 哦，就说明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1: 对，一间升两寸，这面正好3间，3间从升到这面来的话，它就升了6寸。同等高的东西一下长出6公分了，将近1尺了。啊，你说要升多高？
0: 古建模型并不是简单的还原建筑外貌，而是将建筑结构精细拆分成不同的构件，逐个建造。最后整体拼装，打造一座完整的建筑结构。虽说是模型，实际上是缩小版的古建搭建，背后是孜孜不怠的工艺匠心。
1: 这个手了让电报爆了以后了，就重活就干不了了，就是只能干点技术活一类的。

0: 我之前也受过伤。
1: 对，你看我这个指头和那个就不一样，它短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行业里头了，就是说，十个木工就有九个肯定你都要抱过手了、锯过手，你这才叫木工。你如果说没抱过手、没锯过手，那你就不叫木工。
0: 老师，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做这个图纸的时候的时候的情景吗？
1: 早期我们做的都是文物维修，那就每天就在工地。
0: 嗯，
1: 那块矿泉水都没有，
0: 嗯，
1: 电暖壶也没有，背的暖瓶，拿的饼子，
0: 嗯，
1: 啊，那块榨菜都没有，
0: 带着馍馍，
1: 咸菜缸里面拿几块的咸菜，电也没有，交通工具都没有，
0: 那图啥呢？
1: 因为你喜欢，将近40年了，我16岁学木工，啊，现在56了。40年我就做这一块，
0: 嗯，
1: 没有干过别的，努力吧。
0: 给您点赞。
2: 古建筑是一种多样性的文化，它像一本书。齐伟成更像是这本书的导引，让古建筑文化的解读更具活力，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文化传承的无穷魅力。带着古建筑的震撼，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探寻太原可以带走的文化。秦志臻，网名白泽，是一名出生于1995年的自由插画师，绘制了百余幅与古建相关的彩绘插画。
0: 为什么对古建这么感兴趣？
3: 上大学的时候，在美术教材里面会有很多山西的古建和文物，
0: 嗯，
3: 但是这些文物和古建呢，可能并不被外省朋友所熟知。我也想通过自己的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哎，了解山西的古建，了解山西的文化。
0: 那今天来泰山行，想画些什么呢？创作什么作品？
3: 最近黑神话悟空比较火嘛，然后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些文创产品，悟空的元素，还有小西天玄素的元素，给它加到一起，做成一个文创产品。
0: 说到小西天，我想起那句话：小西天土地，恭迎各位
4: 天命人。
2: 悟空话题引来了文旅热潮，秦志臻也打算用画笔设计出一款有太原文化特色的文旅产品，而设计的灵感就隐藏在这秀丽山川之中。
3: 太原唯一的玄素所在，观音殿了，然后又被称为小西天嘛。
2: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自有乾坤。
3: 中间是自在观音像，
0: 嗯，
3: 然后连周围的一些玄素，它总共是79尊。
0: 这是牛魔王的儿子，
3: 是，
0: 嗯，红孩儿，对不对？
3: 对，
0: 嗯，善财童子，
3: 善财童子，
0: 看起来非常可爱，
3: 而且有一个好的寓意。
0: 其实这里边关于悟空的元素还有很多，嗯，唐僧他们要求取真经时，他们要求人事的，
3: 那我们就可以来试试这个，
0: 好
3: 吧？
0: 嗯。
2: 泰山景区龙泉寺后院的观音堂建于明朝嘉靖17年，整个堂内雕梁画栋，玄素构思独具匠心，色泽淳朴，人物洒脱，衣饰灵动，距今480多年依然完美鲜亮。厚重悠久的文化底蕴使太原始终与悟空有着不解之缘，但对于古建的采风远不止这些。
5: 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就妖精来害师傅。
6: 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了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7: 太好了，
3: 这是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0: 哦，想问您几位都是哪里人呢？
8: 我们是从山西临汾来的。
0: 这个表演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
8: 我们演了有7-8年了。
2: 要说印象深刻，还得是电视剧里那个活泼可爱又富有个性的齐天大圣。当他活灵活现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不由自主上扬的嘴角便是内心最直观的表达。如果一个悟空不够，那就来两个。
0: 哇，我头一次看到跟原版的悟空在同一框里出现，嗯，请问您跟86版的哈这个原版悟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9: 这个猴子有点调皮，我才是真正的王者。
0: 哇，
8: 我可是你先人。
0: 真实的工作是什么吗？
9: 真实的
8: 工作，我们都是做婚庆演出的，我们在一起

0: 我们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一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刚刚他们在表演这个三打白骨精的时候呢，尤其是从。

0: 是当地特有文化的缩影，需要设计者挖空心思来满足游客的小小心愿。如此多的元素要怎样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件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呢？
1: 对咱们山西古城的印象，后面就是一个镜子嘛，对吧？是古城的样子，前面是个凤凰，因为也叫凤凰古城嘛。
2: 是。
1: 德化门的位置就是凤头，东北两门呢就是凤的翅膀，那底端南门呢就是凤尾了。
2: 东西不是特别多，但是它这个寓意很深刻。
1: 而且凤凰跟悟空有相似处哦，因为悟空不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边炼了981天，
2: 涅槃重生。
1: 对，涅槃重生
2: 是
1: 同样意义的精神所在。
2: 对，这个也很好。
0: 经过了一天的探寻，秦志臻的设计也逐步成型。对于许多人而言，孙悟空不只是一个故事人物动画形象，他还承载着对勇气、友情和奋斗精神的传递。在古老的太原城，流淌着许多声音的律动，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节奏便是我们接下来探寻的另一种文化。
3: 我想塞是爱塞，表里塞和乖里乖。
0: 记录太原的声音有很多，赵诗令原名赵世杰，是一位用声音表达生活热情的短视频博主。
3: 悟空带货又塞江，
4: 哎，
2: 这个行不行？
4: 自由一点，好吧，不要拘束。
2: 好的，好的。
5: 西天火松寺，风城古今和松寺，
3: 香炉岂不是历史？来了山西又成名，在西天。
1: 司令辛苦了，没想到这个方言说的这么动感十足。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创作呢？
3: 就是以声音为线索的一个作品，想做成一首这个音乐的一个小短片，应该是一个说唱的一个 rap， 然后我跟老郑在做。现在
4: 挠他
1: 挠他
3: 去吧。
0: 声音收集的第一站，赵诗令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天龙山石窟。
6: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虚路9连环，这里的三个排对排，这里的三个串连串。
0: 天龙山有25座石窟，石窟内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画像1144尊，可惜后来被盗，至今仍有150余件作品流落海外。黑神话悟空中无头僧的身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龙山石窟，一段关于佛手的过往。
1: 这个就是漂泊百年的佛手，现在回家了。
2: 对，
7: 他是在日本一家这个拍卖行拍卖，然后呢，通过张荣先生跟那个持有者进行了联系，无偿的捐赠回国。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让他回到他的原属地，第八国祖尊佛手。
1: 确实是笑容静谧，同时深藏着慈悲。
7: 他是从海外回归到我们国内的第100件文物，
3: 就仿佛你穿越时空看到了1400年前的微笑。
0: 寻访者来说，天龙山石窟是一个让人心情复杂的地方，既惊叹于它的悠久恢宏，又惋惜它的颠沛蹉跎。这里的每一尊佛像都在用无声枯坐静待岁月荣光，收集了石窟无声的过往。下一站，赵诗令准备去寻找生活的声音。
3: 采集我们这个老太原吆喝绝对是少不了，他把我们街头巷尾的很多声音都融合在一

0: 咱们老太原有一种卖豆腐的，卖大夫嘞，
1: 好，
2: 卖大夫嘞，
1: 这大夫
0: 一万串大夫来嘞，
2: 一万串大夫来
0: 嘞，干啥嘞？
3: 这个我也听不懂。
4: 吆喝作为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声音，不仅是商贩招揽顾客的手段，也是生活的载体。通过它们可以窥探到地方特有的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
0: 我下面吆喝的这个，你们根本不知道它是卖啥的。肉，
1: 就这么一句。老师，
0: 你一般情况逮不住。
1: 哎呀，于老师，我不论从哪儿走，您这么吆喝，我肯定都过来看。
0: 对呀。
1: 那在您的记忆里，童年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话是什么呢？
0: 我天在嘞，香菜刀，
1: 真的是老街老巷老情怀，新人新说新故事。这个故事您怎么收音就靠您了，好不好？
3: 好好好。
4: 生动的吆喝是太原曾经的生活写照，富有故事的民间小调也是太原当地人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太原秧歌曾是太原地区除晋剧之外唯一的地方剧种，广受当地群众喜爱。60岁的崔云东老师是太原秧歌社团的班主。
1: 大概做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
5: 我从16岁上就学唱戏了。
1: 童子功。
5: 到这个86年剧团就解散了。到这个2017年，是不是又老了？把这个剧种再恢复起来吧。

0: 妖精。
1: 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1: 老师这身装备一看就是老太原人。
2: 对对，这是咱们老式年间老太原就是叫卖的一种服饰。比如说吧，

0: 年了。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75。
1: 75岁了啊？瞧了多少年了？
0: 从小爱好，十几岁就耍了。
1: 你为啥这么大年纪还愿意坚持做这么累的活呢？
0: 我爱好嘛。
1: 爱好
0: 就是爱好。嗯，这个在传承是个大大的，
2: 是不是让自己情怀呢？
1: 特别感动。
2: 这么大的岁数，这是情怀。
1: 而且每个人的默契都特别好。嗯，你看这位老先生，他都背对着舞台，
2: 对，
1: 就知道这个鼓点儿要到什么时候才敲。
0: 谁管你？
2: 他就看这了。
0: 大家都在看我了。
1: 对啊，看您呢。啊，
0: 看我了。
3: 哦，所有人的节奏都跟着你的鼓。
1: 那您就是指挥家了，是不是？你可以试试。
3: 好的，好的。你要不要试一下？
1: 我试这个。我感觉我不行。身子动了，鼓点没到位上。您好厉害，向您致敬。
4: 老艺人对于太原秧歌的坚守令人动容，择一世终一生。从无声到繁华，随着太寻的脚步，关于声音的创作也在逐步成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太原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太原有着中西荟萃的多重文化色彩，包容并蓄的历史沉淀，使得这里的每一处空间都散发着文化的气息，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探访者都能感受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文化律动。作为多重文化汇聚的展示窗口，太原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有101座，是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要想解锁太原这座博物馆之城，有一座博物馆不得不去，那就是山西博物院。在这里能看到来自不同年代刻满岁月痕迹的老物件，时时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拥有3000年历史的青铜器、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镜猴鸟尊，还有原型为一件商代青铜酒器，因为外形比较像愤怒的小鸟而爆红于网络的萧友。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锣鼓。
2: 来这儿就是看看我们山西历史文化的传播。
3: 这个鼓看上去很精致啊。
2: 对，
3: 远远对走过来，感觉火树银花，流光溢彩。
2: 对对对，嗯，你看它像一条龙嘛，就里头祥的龙和祥云，
3: 哦，哎，
2: 就是我们一般鼓的鼓面哈。鼓旁边都要画这个龙，为什么？就是鼓呢，就是震天动地嘛，感觉到它能震动山河，像龙一样就是腾飞。
1: 张爱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原锣鼓代表性传承人，他与锣鼓打了30多年交道，是锣鼓艺术界的指挥家，被誉为三晋第一奇。
3: 咱们这边打鼓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
2: 我们山西的鼓是历史是5000多年，而太原呢，距今考证有3000多年的历史。
1: 爱鼓的张爱仙大姐经常会到山西博物院来看鼓。
2: 我从小就喜欢看戏，哎，就是模仿这些，所以有时候穆桂英哈，就是拿枪那种穿上那戏服的时候，我就特别爱看。他的一招一式了，就是也是感染的我。
3: 难怪，本地的戏曲文化对您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2: 对对对对，是。可以说锣鼓呢，就是也是从戏曲开始。
1: 很难想象，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张爱仙大姐，竟然是为数不多的鼓乐指挥家。她正在创编《王琼战鼓》，这是一次将太原的历史文化、武术、舞蹈融入锣鼓表演的创新形式。跟他约定好，他彩排的时候我要过去一探究竟。从山西博物院出来已经到中午，所谓民以食为天，吃便是头等大事。在太原众多博物馆里，有一座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可以让你直接体验唇齿间的享受，通过味蕾直达心灵，在美食中感悟太原的文化底蕴。
4: 太原的美景是看不够，太原的美食也数不清，历尽了太原的几代人，晚上酒和羊子羹，来上一碗有精神，配上好吃的豌豆糕，还有官场焖粉饼。
5: 李姐啊，我只知道您面做的好，没想到快板也打得这么好。
6: 这不正在练习吗？就是把咱们这面食和我们的快板莲花烙结合起来，这样子呢更容易传播。
1: 李坤大姐从小在戏园子里长大，对晋剧十分痴迷，长大后机缘巧合地成为了一名面艺师，以小麦种植为主的华北地区创造出了花样繁多的面食。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创新，面食还在不断地丰富发展。李坤大姐就准备在传统面食的基础上，将晋剧中的表演技巧跟面食进行了结合，创造了龙须面、绕面。不仅如此，他还打造了独轮车削面、高跷剪刀面、面气球等面艺表演，在面食博物馆一经推出就火爆太原城，使这儿成为好吃好玩的存在。
6: 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吹气球。
3: 哇，
6: 你看你看有没有变化？哎，你看它由小变大，
3: 真的鼓起来了，
6: 变薄。

0: 了多少年？
1: 学了八年。
0: 八年。
1: 对。
0: 那我也试试好不好？
2: 可以呀、
3: 啊，给你个鼓励。
1: 哎，
2: 哎呀，哎呀。
1: 对。
2: 鼻子呼吸，拿嘴吹气，鼻子吸气啊。加油加油。
1: 对。
2: 加油。非常好啊，很成功，很成功，很成功。
0: 我这个月亮怎么样？
1: 哎，
0: 真的是气球翻过来
2: 啊，可以展示。哎呀，
0: 像个大蘑菇一样。
2: 点赞点赞。
0: 面气球上要贴皇冠。
2: 嗯，
0: 这是我吹起来的气球。
2: 对呀、啊，
0: 我现在都不敢相信。
2: 是吗？
0: 哎，成功了
2: 呀！哎，做一个小造型，
0: 怎么样？好厉害！看起来吹弹可破，但是却固若金汤。
4: 面试博物馆里看到的是面艺师们游刃有余的表演，背后是他们日复一日的练习。
0: 半个月，
5: 老师，我头一次干面，
2: 把碗落起来，
0: 还要落起来。
2: 嗯，代表的是步步高升。
4: 如果说面食博物馆是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那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就是它的好搭档酸味十足的醋博物馆。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山西老陈醋和面食一起承载着山西本土的风味底蕴。
6: 到了制醋的车间里面呢、
0: 哦、
6: 是不是有淡淡的那个醋香味已经出来了？
0: 这可不是淡淡的，这很浓香了，直冲天灵盖这个味道。
6: 你看师傅在拌料，
7: 这个步骤叫打耙。
0: 师傅能试试不？
7: 可以，从你怀里中
6: 放出去，
7: 然后捅到底，
0: 哦，捅到底，
7: 然后提拉，
0: 哦，里边已经很浓稠了，
6: 翻起来，
7: 里边稠的，捞起来，
0: 捞起来，
7: 对，一个这样的过程，总之时长是大概是得前后得18天，这块光是只是做酒得18天的时间。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气场，人过来了也就有个温度，表扬一下他也会给你一个反馈，
0: 表扬一下他，
2: 表扬一下，
0: 你可真喜人呐！
2: 啊，你看他美得冒泡泡了就
0: 啊，你还别说。刚才那个泡啪一下就炸了，是他开心喜悦的心情吗？
8: 这就是山西老陈醋最具特色的一个环节，
0: 哦、
8: 熏蒸工艺，工人师傅得每天倒缸，
0: 从一粒高粱到一碗陈醋，大概需要43320分钟，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艰辛很不容易的。您好、哎、老师傅、哦、
2: 师傅，我每次见到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我们这些匠人在做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感触深、
0: 嗯、
2: 他们几点就起床了师傅、
8: 啊、5点多就了。
2: 你看还是传统的工艺，
0: 是
2: 我觉得给他们点赞。
0: 您身体怎么样？
8: 挺好。
0: 挺好哈、嗯、咱们山西太原的醋就是用老作坊里面的老师傅的老手艺
2: 传承下来的
0: 老陈醋、
8: 嗯、
0: 师傅醋做得好。
8: 好，
0: 嗯，您先忙着。
8: 嗯，
4: 陈醋的酿制工艺是匠人们日夜操劳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每一滴都是岁月付出后的匠心沉淀。
6: 这是我们，
0: 你好你好，
9: 醋可以看一看，
0: 这已经比我们平时喝的醋要颜色要深多了。感情深，一口闷，是不是？来，干吧，
2: 干杯，
0: 家有二两醋，不用去药铺，干杯。
2: 是不是感觉
0: 好想吃口饺子？
4: 据文字记载，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实践生活中，醋除了是一种调味佐料，还承担着激发食欲、调理身体的养生作用。口口相传的生活经验让醋文化绵延流传。醋酿造时间不同，它的味道也会有所区别。时间越久的醋，口感越醇厚，酸香味更厚重。
9: 你看，这是20年的醋，
0: 这是20年的。
2: 哎呀，你看它已经很浓稠了。
0: 这有点像那个糖浆了。
2: 对对对，
6: 30年的就是非常好的，
0: 咱尝尝，
6: 难得尝尝，
9: 可以尝一尝。
0: 看起来浓稠，但是并不腻，
6: 不腻，
0: 很醇厚，很纯粹的味道。余光中说，乡愁是一张张的小车票，咱们这就是陈酿的老醋，对不对？
9: 对，
2: 山西人就是到哪儿，就是家乡的味道。第一个是吃面，第二个呢就是要吃醋。
4: 在太原，醋不只是一种调味品，它也可以变化成想象不到的样子。
9: 老醋冰激凌，
0: 还真有点醋的颜色。来，上面写着好事醋成霜。
2: 嗯，
0: 给它装饰一下。嗯，这可以插在上面。
2: 芝麻蘸。
0: 嗯，再撒一点。
2: 里面有那个黑豆、黄豆，还有蚕豆，
9: 也是加了老陈醋的。
0: 自己调了一个，
2: 嗯，
0: 尝尝哈。

0: 这跟我还真的很开胃的冰激凌、
1: 对，
0: 这个醋是解腻的，
1: 对，解腻消食。
2: 无论是面艺表演还是醋味冰激凌，都是通过流行元素来传承文化记忆，让更多来到太原的人感受这里的文化内涵。氛围浓厚的古县城吸引着很多游客到此观光打卡，却少有人知道县城交错的街巷里隐藏着一家以灯为主题的博物馆。
0: 灯火阑珊处，有家人在等我。你好，楚阳。你好，你好，
3: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古灯博物馆。哇，这是我们的迎客灯，
0: 每一盏灯背后都有一个家，我听听您家的故事好不好？
3: 好的，我们里边看一下。
0: 来，
3: 里边看一下。哇，
0: 您这里这么多盏古灯。
3: 是的，是的，
0: 这个看起来都不像灯了，像是工艺品。
3: 是的，
2: 以史为鉴，知兴替，以灯为媒，却能感知历史的温度。在这座以古灯为主题的博物馆里，收藏有1400余盏从战国、秦汉到20世纪不同时期材质各异、造型别致的古灯。每一盏古灯背后都有着不一样的生活故事。楚阳是一位古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资深的策展人。
3: 晨晨，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展柜里面哪个最不像灯？
0: 我觉得它最不像灯了，有点像那个斧头。
3: 这盏灯是我们这个下矿的工人用的。
0: 他把油放哪儿呢？
3: 它的油储量是在这个鼻子的地方，它像一个大象的鼻子。哦，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用为就是工人们去可以把它拎起来。
0: 古书上写，曲者携灯鞠躬而行之，就是这样悄悄地往前走，是吧？
3: 是的。
2: 与生活相伴的灯具记录着不同时期的真实生活，细细端详，透过每一盏古灯都可以窥视到一段历史的写照。
3: 晨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这管灯呢，它是15连枝灯，也叫树干灯。哦，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名字，它还叫无影灯。15盏灯孔点亮以后呢，它是看不到影子的，很神奇。
2: 战国时期的15连盏铜灯，俗称无影灯，自上而下有15个灯盏，交错分布，互成连理。
3: 它呢有15个一个灯座，所有的灯点燃以后呢，通过叠加的一个方式，然后在地面就看到它的影子了。
0: 来自2000年前的浪漫，盼灯火长明，望国泰民安，
3: 很漂亮。
0: 为什么对灯这么感兴趣？
3: 因为灯嘛，它是向往光明，有智慧的含义，还有一些温暖。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
0: 陆游曾经说过，疏灯勿用铜盏，唯瓷盏最省油。
3: 是的，是的，
0: 注水之可省油一半。
3: 对，
0: 说的就是这种灯吗？
3: 对，我们这里也有省油灯，
0: 咱们做个试验。
3: 可以啊，
0: 看看。好，
3: 我们可以试一下。
2: 省油灯省油的原理在于碗形夹层设计，中间镂空，碗形夹层中可以注水，上层灯油燃烧时，夹层中的水可以降低油灯热度，减少灯油挥发，以此达到省油的目的。
3: 哎，对，这边的话我们点它的灯芯就好了。
0: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好像我们两个闺蜜在攀谈一样哈，借着光
3: 能聊聊心里话。
0: 是，哎，您别说，都不用1分钟的时间，这个油感觉大部分要被燃尽了。
3: 对，通过水的一个原理给它降低温度，油耗呢就会降低很多。
0: 这时候如果您问我里边夹层的水要多久加一次呢，陆游又回答了，叫做每夕1枝，一晚上加一次就可以了。
3: 一次就可以了。
0: 陆游诚不欺我，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节能灯。
2: 承载着智慧的古灯，以米粒之光驱散黑暗，点亮生活的希望。深夜里的一盏孤灯，是学子贫寒奋进的见证，也是母亲临行觅逢的关怀。烛光映照下，母亲勤劳的身影，是许多人闻之落泪的深刻记忆。当许多点亮生活的灯光汇聚到一起的时候，便是万家灯火的人间温暖。让源自生活的温暖得以延续，便是楚阳打造这家博物馆的最初想法。沉浸式体验，打卡拍照，这是许多年轻人都喜爱的旅游方式。作为古灯博物馆馆长的楚阳，已经在博物馆中打造了晋商文化沉浸式体验的场景。
4: 所以说晋商的妆容的话，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它的头饰呀，它的服饰呀，都比较华丽。所以说我建议的话呢，您呢，这就是选这个黄色的。

0: 显得它的贵气。
1: 现在他想将北齐文化融入到博物馆中，为此我们要去坐落在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村的北齐壁画博物馆采风，寻找灵感。
2: 我们看看前面的壁画，啊，都是栩栩如生的，
3: 特别生动的，
2: 都在动，包括这个骆驼啊，
3: 还真是，还有马在做交易呢，是吧？
2: 对，感觉像在经商。哦，
3: 其实这博物馆还真挺有新意的。小罗，
4: 哎呀，过来了，
3: 过来了。
0: 你面前能看到，这有奔跑的羊、奔跑的马，还有狩猎的这些人，这就是把咱们北齐人的生活做了一个动态的样子。
3: 嗯，吃喝玩乐全在里面了。
5: 对，
1: 太原曾是北齐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南北朝时期短暂的历史王朝，为后世留下了承前启后的丰富历史文化。北齐壁画博物馆是在北齐大将重臣徐显秀墓葬原址之上建设而成的专题博物馆。当年墓葬被发掘出来时，墓室内的壁画保存完整，内容丰富，绘画色彩如新，没有任何污渍，仿佛一座刚刚竣工的地下美术馆。
0: 眼前的封土堆就是徐显秀墓的封土堆。
3: 嗯，
0: 我们还能看到上面有盗洞，但是你现在想看下面，要通过这个小小的眼镜。别看眼镜小，内有乾坤。
3: 哦，
0: 可以试一下。
3: 好。哇哦，这个墓室空间看着还挺大的。
2: 我看见了一个小门，
3: 这里边的颜色要鲜艳，非常鲜艳，这是没有风化之前的颜色。
1: 站在墓葬封土堆旁，戴上 VR 眼镜，只见威武的仪仗分列两边，乐器奏响，激昂胡乐，徐显秀夫妇身着华服，举杯宴饮，气氛热烈。置身其间，北齐生活仿佛可触可感。
2: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造型，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绚丽的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
3: 是把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元素加进去。
2: 对，
3: 您做古灯展大概做了多少年了？
2: 差不多我们这也是3年多的时间，做这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
3: 嗯，
2: 我也是很有决心把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带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学，包括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人去体验到。
3: 那您就带我一起走进您的古风世界好不好？
2: 好的，
3: 好，
2: 咱们一起去。
1: 通过在北齐壁画博物馆的探寻，让楚阳心中的沉浸式场景体验有了全新的思路。他决定通过装藏使真人更加贴近北齐风情，再在北齐壁画博物馆里打卡拍照，让探访者进入一个古风世界，更好地感受太原这片土地上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在山西诸多古建中，琉璃是最耀眼的色彩。自古便有文字史料记载，到明代开始兴盛。到山西旅行看古建筑的时候，总会不经意间抬头看屋顶，很多建筑的屋顶都有着色彩丰富的琉璃构件，尤其是在阳光照射下，更是呈现出流光溢彩的姿态。琉璃多用于古建筑顶上的构件，在琉璃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一支独特的低温彩釉陶瓷器，叫做发华。发华器则多为造像、器具摆件等。李玉鹏是山西发华琉璃博物馆馆长。
6: 婷婷，这个是我们那个体验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大家可以体验这个发华和琉璃的制作。这个是各种不同的釉色，因为这种釉色都是矿物颜料、矿物质材料，比如说氧化铜、氧化铁、氧化铝啊，这些材料不一样，烧出来的这个色泽就不一样。
1: 发华器诞生于元代的晋东南及晋南地区，盛行于明代，器物色彩多以黄、绿、蓝为主，相互陪衬，尽显华美。
6: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瓶子，是不是更有一种亭拔的那种美感，是吧？
3: 是的，很俏丽，
6: 是吧？像一个美女似的。
3: 是，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它的色彩是可以流动的，
6: 对，
3: 包括您看在水里边也是一种河水里波动的感觉。
6: 对对对。对，我在广州出差，就是闲逛古玩市场，哎呀，忽然看见这只瓶子，我就想购买它，啊，买到它，当时的开的价钱就非常高，我只留了自己的这个回来的车费钱，然后呢，把剩下的钱放一起还不够，这个情况呢，我正好随身带了一块玉，我直接把这块玉又给卖了，然后才凑足了买这个瓶子的钱。
1: 李玉鹏馆藏的300多件琉璃发华器物，有一半以上是从海外。

0: 外购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将流落在外的宝贵遗产尽数带回来。琉璃釉料源于矿物质，山西丰富的矿脉资源为琉璃生产提供了温床，所以就有尽地琉璃遍天下之说。脱胎于琉璃的发华器更是民间瑰宝。为了使大家更加了解发华琉璃，李玉鹏正在筹备一场发华器展览，吸纳更多的发华器展陈在世人面前，所以就需要搜寻更多的参展器物。为此，我们一起来到了古玩市场，看能否在这里淘到一件散落民间的发华器物。
1: 啊，这物件真不少。
2: 哎呀，今天算人很少了，
1: 这还少呀？
2: 对呀，平时以前的那个市场特别繁荣。
1: 您好，叔，这是什么年代的？
3: 这个是应该是明代。
1: 明代的，对不？
2: 嗯，差不多。
1: 明代的，
2: 对，明代的三彩。
1: 明三彩，
2: 这种山西地区很多老窑瓷，但是呢，
1: 有点可惜。
2: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找的重要的东西。
3: 有一件好的，好一点的，看一下。
1: 有件好的。
3: 有个宝贝。
2: 有啥好？
1: 有宝贝吗？看一下。
3: 这
1: 儿。哇。莲花宝碗吗？这是
3: 莲花洗洗子。
1: 哦，洗子，这个是发华彩的吗？
3: 这个就是孔雀蓝的。
1: 孔雀蓝的哈。而且这个紫色也有，像玉石紫一样。
3: 有一种省的，有一种浅的。
1: 呀，这个你看起来爱不释手啊，都不放回去了。
2: 怎么卖呢？
1: 行行价。哦，要这个样子，捏价格，来，
2: 真的捏捏，
1: 这要捏捏价格，不能让您看到哈。
3: 这边就是这样啊，对。
1: 哦，明白了，那我给你讲个价好不好？咱回回价格。
3: 捏捏价格，
1: 这个不是，说我捏清楚不？
3: 这个小的啊，一大一小。
1: 一大一小，哦，您明白了。
3: 就这样。
1: 这个价格怎么样？
3: 少一点吧，再加一点。
1: 说这手艺轻点，你有点疼。
3: 再加一点，就那么一点。哦。
2: 成交，差不多，好不好？
3: 那就那样吧。
2: 那样吧。
1: 哎呀，说爽气。
0: 市场上的收获给李玉鹏带来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喜悦。带着守护发华琉璃的初心，李玉鹏精心策划了这次发华器展览。
2: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然后对山西文化的一个热爱，让更多的人知道，能不至于让它失传，就是这个小小的愿望。
0: 在山西博物院偶遇的张爱仙大姐向我发出邀请，邀请我去看他们的战鼓彩排。
4: 五六七，走。

0: 呀，子正，
1: 你好，老师，
0: 你过来了。哇，
1: 我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天下第一鼓了。
0: 这就是我们刚才准备排练这个王琼战鼓。
2: 王琼战鼓是张爱先正在编排的最新表演曲目。王琼，明朝中期名臣，太原市刘家堡人。王琼战鼓便是以历史为基础，加入古乐、武术、舞蹈等元素，演绎当时气势庞大的征战场景。
0: 这就是我们的大鼓，就是也是一米的鼓，它可以是相当于一个将军，因为我们有帅嘛。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四位就是大将，他就可以说就是准备出征。
3: 几位小伙姿势一直保持着英雄的姿势。老师，我知道哈，咱们既然是战鼓，有很多的对抗模式，有对打，
0: 对
3: 大小加剧对打。
0: 对，
3: 那咱们来比一下好不好？谁的气势足，谁就赢了，好不好？
0: 可以。

0: 不错，这就是
1: 雕立山河，雷声隆隆，鼓声隆隆。我觉得这两位是不分伯仲，势均力敌。
0: 对，
2: 我们就把这种一鼓作气和提气的精神都要打到鼓里头。
3: 在过去的古乐队里，很少有女指挥。不服输的张爱仙四处投师，报了舞蹈班，学习女性特有的舞美，再融入锣鼓指挥所需的音气，揣摩不同表演曲目的内涵，逐步形成。

0: 了他大气、柔美、飘逸的风格，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像和台下队员在对话。
1: 在舞的时候，我看您的手势，
2: 对，
1: 也是告诉他们可以动了。
2: 以前是鼓语，就是拿鼓锤指挥。70年代以后吧，就是尽量就是拿这个，我们就先发就指挥旗。为什么这个颜色艳呢？就是为了让所有的鼓乐手能看到这个指挥旗。天黑的时候，它有颜色在舞动，能看到。像我们就是属于打节奏型的，比如我们就分的是强弱，快慢，哈，我强的时候要给它力量，提，
1: 像舞花一样提，
2: 提，提。
1: 弱呢？
2: 弱就是
1: 弱哦，这是弱。
2: 哎，弱。
3: 哦，那我试一下行不行？
2: 试一下，
3: 大家伙配合一下哈。
2: 好，
3: 我看看我这个旗能不能舞动千军万马。
2: 好，
3: 好不好？
2: 来，5、6、7，走。
0: 两面舞动的旗子如臂使指般指引着所有演出，宛如中军大将指挥千军万马，豪迈感油然而生。敲击的鼓点不只是音乐旋律，更像是历史过往的倾诉。为了使王琼战鼓能将太原的古文化、历史人物更好地融合，展示最佳的观赏效果，张爱仙大姐不断跟专家研讨服饰、音乐、节奏等方面进行精雕细琢。
4: 你看这个节目啊，中心人物就是王琼。以这个历史为根本为线索，我们是古乐节目，我们不是戏曲，还是以音乐表现为主，服装只是一种衬托，
5: 色彩要鲜明，然后要亮，给人眼前一亮，
6: 王琼，明朝重臣。

0: 座城市，走进博物馆已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方式。博物馆是奇妙的地方，像历史文化的投影机，也像当代文化的发声器。它传承文明，也展示时光，过去、现在、未来凝于一物一瞬。遇见太原，走进博物馆之城，一城锦绣越千年。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他一出场就震惊四座，
2: 让国宝回家，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
1: 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3: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4: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走。
3: 对对对，
1: 斥巨资买的银鎏金顶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5: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他。
1: 他爱国，他孝顺，谁的藏品更惹人注目？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锤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大师呢，是高级工艺美术师黄美轩，黄大师您好。
1: 黄美轩，高级工。

0: 一美术师，他自幼师从宋水官先生，在河雕之路上潜心探索，刀笔不辍。黄美轩擅长高镂空等复杂刀法，他将南宫的精巧和北宫的大气巧妙融合，无论是花鸟走兽还是复杂的人物故事，他都能塑造得活灵活现。多年来，黄美轩的作品频频斩获国家级大奖。那么今天黄大师带来的小小河雕又会呈现怎样的大天地呢？
1: 黄大师您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来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
2: 我带来的作品是龙腾盛世，这是一件用橄榄核雕刻的河雕，上面雕了腾龙驾雾的九条龙。龙是中华民族的祥瑞，是力量腾飞的象征，寓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
1: 好，谢谢黄大师。今天的第一件宝物，我们的宝主说它是千里迢迢从海外带回来的，来看一下。
0: 它是祭祀的礼器，也是2000年前的军中号令。它鱼骨齐鸣，可威慑敌军，声震四野。它就是淳于。这件藏品号称是汉代青铜兽钮淳于。淳于高29厘米，纹饰精美。宝主认为，该藏品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的战国虎钮淳于如出一辙，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4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为呢？
1: 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号称是来自于汉代的青铜兽钮淳于。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彪陈先生，有请。欢迎您，欢迎陈先生，您好。
3: 各位老师、专家、主持人，大家好。
1: 好，来，陈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藏品。
3: 哦，这件藏品是汉代的淳于。是我家中长辈海外拍来的。
1: 在海外拍卖的时候拍回来的是吗？
3: 对。
1: 好，您对它了解吗？
3: 有一些了解。这件淳于，是古代祭祀和指挥出兵打仗的。
1: 父辈从海外拍卖回来的这件淳于。是不是真正的来自于汉代？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今天场上第一件宝物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看假的是两位夺宝人，有四位夺宝人看真。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4: 首先向我们这位宝主表达敬意啊，因为在我们国内这种物件非常少见哦，它特别珍贵，让国宝回家，能够从海外回来还不容易。还有这个淳于是鸣金收兵啊，它有那种击打感，它上方的那个每一个击打点这么远都能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不错的珍品。
1: 谢谢。二号夺宝人觉得您看走眼了，不是真品。
5: 我觉得没到汉代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一般的都是虎钮淳于嘛，它这个是兽首，
1: 这是兽钮
5: 啊，兽钮
1: 不确定是什么样一个小动物。
5: 我记得我之前查过，这个好像虎钮的是跟巴蜀人是有关系的，然后那个时间段大概是汉代以前，但是这个到不到汉代，我觉得我看不好，我觉得不像。
1: 您知道这上面这个兽钮是什么动物吗？
3: 我不清楚，我就是没研究明白，所以带来给专家们来
1: 一起来学习的。
3: 好，
6: 像这种带兽首的一般等级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像这个呢我感觉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呢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它的磨损比较严重，所以呢表面的一些纹饰啊，然后它的表情啊、眼睛什么看不清了，但是整体结合它的包浆什么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再一个，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以前说这个铜器鉴定的时候，老一辈说讲究望闻问切，甚至得舔一下，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我想跟陈老师也请教一下。
1: 您是拿出了神农尝百草的这样的鉴定精神。
6: 如果舔出来不一样的味儿的话，味道不太美妙的话，应该就不对。
7: 咱们六号说要望闻问切，完了还得舔一舔。那么舔一舔呢，就让我想起咱们收藏界说的一个笑话，说你文物你舔一舔，如果是甜的那就是唐代的，如果是咸的那就是汉代的，你这个不能被这个带歪了。 这种方式呢一般不可取。王思祥先生当年说，我们看一件东西道不道德，

0: 旺器。那么这件器物做出来，它就代表了古人特定历史文化时期的那种审美、那种思想、那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人与自然的那种关系。
1: 嗯，好，谢谢陈老师。现在我们更多的考究是，到底这件是不是来自于汉代？三号夺宝人觉得它是一件珍品。
2: 这个淳于呢，它是巴蜀地区特有的一个东西。我们说楚国人啊，楚人信巫鬼，然后巴人呢是楚人里面更巫、更古、更野的那一支。像这个东西呢，这一件呢，可能是靠东汉一点。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开门，路子很对。
1: 四号夺宝人看甲，原因是什么？
3: 在战汉的时候啊，战国和汉代的时候，一般像那个时候，比如说用于军事上的什么虎符，它确实是以虎文化多一些。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兽钮像一个小狗，就是它很萌，我只能说萌。礼器和军事上来讲，它都不太可能出现这种萌萌的宠物，我是这么认为的。
4: 我跟四号夺宝人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兽从侧面上看上去，它确实像一个虎形，整个器形又很刚劲，所以我认为它是真的。嗯，
1: 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海外回流回来的，它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汉代青铜兽钮淳于，它是一件珍品。所以恭喜1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自加上一分。林佳和陈老师，
0: 淳于在中国古代的打击乐器当中呢，它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存在，主要呢流行于西周到东汉的早期。干什么用的呢？就是以前他是在军队里面和鼓相配，指挥军队进退用的这样的一个器物。听到鼓声了，士兵就要向前冲锋；听到淳于敲击的金属声了，鸣金退兵。这个就是淳于鸣金退兵的这个由来。到了汉代后期，西南地区、巴蜀地区少数民族他们举行大型的祭祀啊活动的时候呢，淳于也是作为很重要的一个礼器。1956年，云南景宁石寨山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件汉代滇王杀祭祖一个重大礼仪的淳于，上面有100多人参与，其中场景当中有一个木架，木架上呢就挂了一只淳于和一面鼓，一个人跪在这两件器物前面，左手击淳于，右手击鼓，这个场面是相当震撼的。那么像这件青铜的淳于，上面呢是一个平顶，平顶中间呢是一个兽钮。淳于除了虎钮，它在西周时期它还有环钮的，它还有马钮的，它还有龙钮的，可以说这个钮的造型也是丰富多彩的。那么我们看它样式很古拙，皮壳包浆呢也很守旧，然后上面的纹饰呢当中有这个圆形的像汉瓦当一样的这个装饰。那么这种纹饰呢，它跟汉代的瓦当的这种团纹啊，它是高度吻合的啊。另外呢，海外回流这件东西应该是传世了很久，所以这件东西不但是汉代的一件青铜淳于的珍品，而且因为它的这个兽钮的与众不同，它具有了更多的学术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好，谢谢陈老师。我们确定这件呢确实是一件珍品。陈彪还记得当时拍卖回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吗？
5: 大概是40万左右。
1: 40万左右是哪年呢？
5: 2015年吧。
1: 2015年，大概是1年前，40万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件淳于，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各位给出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45万、5万、65万、35万、75万、38万。最低的是二号给，
6: 不好意思，少摁了一个零。
1: 你想给的是50万是吗？结果少摁了一个零，到了5万元。最高的是我们5号给出的75万元，为什么？
4: 这件器皿在国内是非常少的，

0: 因为我觉得2015年拍卖回来的40万左右，那么现在我认为它可能已经到了75万。
1: 嗯，
0: 从它的存世量来说，
1: 那秦教练一号为什么给出45万元？
2: 在去年的时候，在香港的一场拍卖会上就有这样一件，几乎大小形制相仿，大概是38万元左右。
1: 嗯，
2: 所以我感觉它应该是在45万到50万之间，所以我保守了一点。
1: 这件汉代青铜寿钮纯鱼，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8万元，还远远低于11年前的拍卖价格。虽然我们的二号夺宝人手滑了，但是竟然因为这样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为什么呀，陈老师？
3: 2015年他买的时候呢，正好是国内国际艺术品市场一个高峰阶段，那个时候人们对艺术品的那种追捧啊喜爱也达到了一个最高峰时间。以前你说他40几万，因为国际市场上稍微一不留神有几个人一争，这一类的价格就蹭蹭蹭往上窜了。但是这两年，哪怕是你商代的那种非常精美的那种青铜甲啊、青铜爵杯啊，以前能卖大几十万上百万的东西，现在可能就是10几20万。所以我们给18万是符合目前市场一个价值评估的。
1: 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件瓷器，来看一下。
4: 它有波斯血统，它有西夏基因，它在明代一枝独秀，乾隆朝它走向巅峰，它就是抱月瓶。本藏品号称是清代青花人物故事图抱月瓶，瓶高26厘米，颈肩处素贴螭龙耳，瓶颈底足绘蕉叶纹，瓶身满绘缠枝花卉纹，两面腹部开光绘青花人物故事图。宝主认为该藏品是清代制瓷工艺的典型代表，更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因此该抱月瓶的市场价值至少在10万元左右。那么您认同吗？
1: 抱月瓶啊，我们都知道它又称为是叫宝月瓶。今天它的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苗苗，有请。你好。
5: 专家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苗苗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介绍一下您今天这件抱月瓶。
5: 这件宝物呢是奶奶的陪嫁
1: 哦，
5: 然后现在呢再传给了我啊。
1: 奶奶的一件陪嫁品从父辈传到了您这儿了。
5: 对对对。
1: 那么这件抱月瓶是不是来自于清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奶奶当时有跟她更多的介绍吗？
5: 也没有说太多，就是说这个寓意吉祥嘛。圆满吉祥，它这个螭龙耳特别生动灵动，大家都对它特别喜欢。
1: 所以在家中的时候应该都是一件很宝贝的东西吧？
5: 对对对对，因为爸爸也喜欢收藏。
1: 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只有一位看假，其余五位都看真。好，一号夺宝人。
2: 既然是陪嫁嘛，那肯定要陪点真东西。第二个来讲的话呢，这个青花啊非常好辨别，就是这种青蓝色很标准。青花发色呢，它是用到了氧化钴这种苏麻离青料，所以在这上面体现的非常完整，所以我认为它是真的。
6: 那我这里要纠正一下一号嘉宾啊，这可不是什么苏麻离青。这不是苏麻离青，哎，这就是一个国产青料啊。
1: 好，谢谢左老师。五号夺宝人呢？
0: 因为他传了三代，那么这三代的时间是很长的，那他们自己抱着哎到底是不是真的他送去鉴定的这个逻辑，那我觉得
1: 之前送去鉴定过吗？
5: 没有没有
0: 没有。
5: 对，
1: 你这个推理看来不成立。
0: 那我的推理就是有问题的。对，我是按这种套路觉得应该是真的。
1: 四号夺宝人看来不是按照这种套路来推理的。
7: 没有，我是博物馆的东西还有那个官窑呀看多了，看多了以后就是民窑的东西我是真不会看。
1: 您这太凡尔赛了吧。
7: 然后我就看不出是真假，所以我就索性就看不好。
8: 这件东西没问题，从器型的协调程度啊，对吧，从皮壳，从它的整个纹饰风格，整个就是应该是晚清民窑。

0: 包的一个小西路货，这个没问题，东西，嗯，开门的，
1: 谢谢。
2: 那到底是不是呢？我相信你也特别想要知道这个答案。
1: 对，啊，
2: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青花人物故事图抱月瓶，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葛老师，
3: 这一件确实是清代晚期的一个民窑精品，如果精确一点的话，大概是光绪时期。这个抱月瓶大家都很喜欢，器型很优美，所以呢历代都有烧造。那么永宣的时候呢，就是对外交流很丰富，那么当时就仿照这个国外的玻璃器和一些金属器啊，烧制了这个抱月瓶，啊，是一种创新器型。到了清代就基本上成了一种陈设瓷，这一件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器。你看它的青花发色、器型和装饰，都是清代晚期的典型风格。这是一件清代光绪时期的民窑青花抱月瓶。
2: 好，谢谢左老师。确定是清代光绪时期的这样一件民窑的精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我相信你也不会想要卖吧？
1: 不会，它不管是价值多少，我们都一定会好好保存它，把它传承下去。这是奶奶对我们的一片心愿，就家庭美满，幸福和谐，
2: 圆圆满满，
1: 圆圆满满。对，
2: 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现在在市面上的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8800、10万元、15000、8万、45000、12000。您说，您刚才您看到这个价格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差好多，
2: 对，它价格差好多，有4位数的，8800元，为什么？一号夺宝人，
4: 我们来看这个器型也不是特别大，在这方面也就是这个8000多到10000来块钱左右。
2: 你看我们的女士们给的都不少，10万、8万、4万5，男士们看看我们女士们多阔气，为什么给出10万呢？二号夺宝人，
5: 因为我觉得这个光绪的这个抱月瓶我没怎么见过，我觉得存世量应该不算太大吧，而且它的青花发色还挺漂亮的，我觉得。
2: 来请教一下黄大师，您的判断呢？
6: 我觉得他这件宝贝啊，应该是10万元吧。
2: 10万元，所以你也赞同我们二号夺宝人的意见。
6: 对，
2: 好，这件光绪时期的民窑精品到底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准确的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3: 啊，这一件瓶子呢器型不算太大，另外呢光绪时期的抱月瓶存世量也比较大，所以我们给出这个15000元的价格，15000是差不多一个合理的价格。
2: 好，谢谢左老师。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的照片。这是一件大明的成化瓷碗吗？左老师，
3: 明代成化的瓷器是我们瓷器烧造史上的一个名品，清雅秀丽。我们看这一件瓷器，哪一点都跟成化瓷器不符合，所以它是一个赝品，
2: 估计是一个臆造出来的。
3: 对，
2: 好，再来看这件。这件呢，说自己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一件鼻烟壶，这是一件料器的鼻烟壶吗？陈老师，
7: 啊，这是一个内化的鼻烟壶，侧的两面呢，一面山水的人物，啊，一面是博古清供，一路连科，落了个款丁二纵，这个丁二纵就有点名气了啊，因为丁二纵呢，他是和马少轩啊，和那个叶仲山啊，然后和朱乐园啊，他们并称晚清的四大内画高手啊。但是这件东西从画面看，我个人认为这件东西跟丁二纵的水平啊相去甚远。他的这个人物，你看这两个人物的这个脸画的就

0: 非常的矮板，它首先这个布局，它的大小的这个比例就没有画得很好啊，另外呢，这个材料的颜色的感觉也不像是那个年代的材料，我认为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仿品。
1: 嗯，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这件呢，我们藏友朋友啊，他发来的是一个视频，但是呢视频不能高清的显现出您作品的细节，所以建议以后所有的藏友朋友还是

0: 贵妃图，这对吗，李老师？
1: 这个赵玉是张大千的学生啊，所以这个风格完全是张大千在这个敦煌的这么风格，所以你要是如果我们说这么看，看不太出太多的毛病，还得要看实物，因为从外形上还是很像了啊，但是细节我们说还是看图片还是看不太出来啊。
2: 他影响了明清两朝的画家，粉丝情愿为他改名，父亲执着淘宝，满屋藏品竟然鲜有真货。
3: 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4: 所以你就把他放心的拿走。
3: 对对对，
2: 多年前斥巨资买的银鎏金鼎式炉，是不是乾隆重器？
5: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它。
2: 是分文不值，还是意外惊喜？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0: 好，接下来我们又回到场上，还是一件书画作品，看一下。
2: 他是明代宫廷画师，他与仇英难分伯仲。他是董其昌盛赞的画坛圣手，他就是丁云鹏。丁云鹏的作品备受藏家追捧，他的画作《五相观音图》目前市场估值约3亿元。这幅画作号称是丁云鹏山水人物图轴，宝主认为该作品是丁云鹏盛年所作，画风古拙，线条硬朗飘逸，既有文人画的隽永，又有超然物外的洒脱，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30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同吗？
0: 来自于明代丁云鹏的山水人物图轴，到底是不是丁云鹏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还是请李老师介绍一下丁云鹏。
1: 这个丁云鹏是明末的这么一个著名的画家，主要画白描人物，基本上也是一个全能的这么一个画家，而且呢中年以后又到宫廷里头做了十几年的这个宫廷画师，所以他的作品比较工细，因为这个皇宫的这种欣赏，他们更喜欢这种规矩端庄这种风格特征。另外呢他还学这个文征明的这种风格特征。文征明文派是什么特征呢？是画的比较细巧比较鲜艳的这种风格，所以我们看在这幅作品里也能体现出一些文征明的这种风格特征。所以现在大家来判断一下啊，到底这件作品是真迹还是仿品。嗯，
0: 谢谢李老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五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
6: 这个丁云鹏啊，我知道他是通过那个丁冠鹏，丁冠鹏也是一个宫廷画家。那个丁冠鹏为什么叫丁冠鹏？是因为他很崇拜这个丁云鹏嘛，然后给自己改的名。然后他的作品对清宫当时的那个粉彩和洋彩的瓷器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我又看，我就联想到宫廷那些瓷器上的那种西洋的画法，我又觉得跟这幅画又很像，然后我就想，先说它是真的吧，虽然我不太了解。
0: 你从丁云鹏能够想到丁焕鹏，我想到的是岳云鹏。好，一号夺宝人呢？
7: 我刚才又听老师介绍完了以后，说他善于画特别细的部分，那我就看到那个人物，这寥寥几笔哪里体现来细呢？最后0.1秒，我确认，至少在人物上不像丁云鹏，所以我选择了他是假。
8: 刚才李老师也说了，这丁云鹏比较擅长人物白描，但是把人物放这么小，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仿造者是不是仿不出来呀？所以说这个我就给他放小点啊，我就光画那个风景，就这样吧。
0: 哦，是这个原因。三号夺宝人呢？
9: 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丁先生，他是晚明金工人物第一人，可以说是。你像这一张的构图上来说，感觉层次就不够，所以我认为这个怎么看都不像是这么大名头的人，而且他这个名头呢，后仿的太多，因为他的人物绘画风格已经影响到了后世的日本、韩国的一些绘画的发展，所以说他的仿画是很多的。这张我看是假。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丁云鹏山水人物图轴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个。李老师，
1: 首先他就不是丁云鹏的风格，这种

0: 更像元代的这个王莽啊，或者是钱选的风格。还有就是我们说丁云鹏最擅长的是画白描人物或者是肖像人物，所以一般相对来说呀，如果画肖像人物，他不会把人物放在这么小的一个位置。我们看，要不就是他的山水画中没有人物啊，要不就是大幅的是我们看到像故宫藏的喜像图啊，那是动物人物，那都是平行排列的。另外呢，我们如果从装裱形式来看，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在明清时代，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装裱形式不是这种瘦长的，大中堂都是很宽很高，所以呢，我们从这几点判断啊，它是有问题的。
1: 好，谢谢林老师，谢谢。好，接下来再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
2: 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乾隆银鎏金三足鼎式炉，银炉重123.1克，高9厘米。炉身四面錾刻人物故事图，有丰收采摘，也有狩猎归来。宝主认为该银炉材质名贵，造型古朴，工艺不凡，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万元左右。那么您认同吗？
1: 一件清乾隆时期银鎏金三足鼎式炉，宝主也来到了现场，欢迎冯月君冯先生，有请。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专家老师好。各位多宝人好。法师好。
1: 冯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件银鎏金三足鼎式炉吧。
3: 这个香炉啊，它是乾隆年间制作的，它有几大优点。第一呢，年份好；第二呢，材料珍贵，银鎏金历朝历代金银都是贵重金属，它有123克多。第三一条呢，它是工艺复杂，它有四面雕刻人物故事，雕刻的人物栩栩如生，而且高浮雕雕刻得非常的生动。再一条呢，它就是样式很贵重，它是鼎式，无论是鼎还是炉，它都是很尊贵的。我有50%的把握。
1: 50%？
3: 有皇家气息，我看着它。哦，
1: 所以您觉得是宫里用的？
3: 对啊，因为它底部都錾刻了珍珠地，很是繁琐的。哦，所以说有50%的把握。
1: 这在什么情况下购得的呢？
3: 它是08年10月份，我在一个地摊老板手上购得的。
1: 当时花了多少钱？
3: 当时和一尊佛像一起。
1: 一起
3: 宗巴卡佛像。他要了12000。
1: 那个佛像大概多高多大？
3: 7-8公分高吧。
1: 7-8公分高。
3: 对，最后那个佛像呢，别人和我换了等值的东西，这件东西的成本我就几乎都收回来了。
1: 还是投资啊。那今天带来的这件到底是不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你看真的原因是？
4: 首先哪位老先生这个精神点个赞。第二个呢，这个皮壳太漂亮，看着包浆的自然感，而且是一种享受，如果做旧啊，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应该不是皇家的东西，因为皇家的东西应该会有款儿吧。
3: 它底下有块磨掉了。
4: 磨掉了哈，
3: 现在还有痕迹。
1: 所以您当时买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是被磨掉了是吗？
3: 对。
1: 好，
5: 我看法恰恰跟一号相反。我觉得它这个底足这三个足现场看觉得有点太瘦弱了，就是比例不太合适。我觉得乾隆时期还是物产很丰富的吧，
1: 不符合当时这种盛世清朝时期的那样的一个气魄。
5: 对，反正应该到不了乾隆。
1: 三号夺宝人原因是什么呢？
6: 这个东西首先看着它不怎么舒服。你说它的纹饰吧，复杂但是不精巧。你说它器型吧，古怪但是不协调。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按六号说的，咱们舔一舔，看看它到底是老是新的。我感觉是做旧的，现在做旧的一个东西。
7: 这是银的，那舔得是铜的舔那才行。银的不用舔。这个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就是银鎏金如果这个材质的话，现在去仿它，这个价值也不便宜。现在银价也
1: 很高，白银价格也在上涨。
7: 现在仿它，从成本上用银去仿，我感觉可能性不是特别大。第二一个呢，在仿造的同时还要加那么多錾刻，我觉得錾刻的还是比较工。

0: 这个难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大，所以呢你要现在仿的话我觉得成本比较高，还不如直接认定是老的，所以就决定它是老的了。
1: 而且那会儿老百姓应该也没有钱去做银鎏金，那个时候的银鎏金一定是宫廷的。
2: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是一件真品。恭喜一号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歧义呢，陈老师？
3: 清代做这一类银鎏金的鼎式炉，它的造型样式呢都是仿商代晚期的扁竹鼎的样式呢来制作的。你看它炉身有四道出级，分割出四个不同的空间，上面呢高浮雕了刀马人物和花鸟图案。清代早期这种刀马人物的纹饰啊最为流行，康熙皇帝继位以后，你看他平三藩、征噶尔丹、收台湾，紧接着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巩固国家稳定的战争的胜利，使整个社会在当时啊保持了一种昂扬的斗志。那么这种刀马人物的纹饰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相当流行的，这也体现了当时国家的政治对于艺术创作的一种直接的影响。这件器物刚才老先生自认为是官造的对吧？
4: 我看着拿不准，只有说50%希望。
3: 那么官造和民间造呢，它是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官造的器物底下一般都会落年号款，比如说我康熙，我会落康熙的年号款，您这个炉上没有款，是不是？
4: 底下有错掉的痕迹
3: 啊，错掉的痕迹，这个不足数。那么这个鼎式炉呢，用料它还是很厚重的，上面呢它是高浮雕贴汉的工艺，装饰出了这种刀马人物、花鸟的这个纹样。它的这种造型、这种工艺、这种纹饰，它跟2015年的时候浙江博物馆三多九如的金银器展当中有一件清康熙52年进士景考祥款的鼎式炉几乎是如出一辙。所以呢这件炉子它应该是清代早期的一件珍品。
4: 谢谢谢谢，
3: 东西不错。
2: 好，那么这件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冯先生有心理预估价格吗？
4: 也就几万块钱吧。
2: 几万块钱，嗯，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银鎏金三足鼎式炉的市场估价是多少。5万、50万、20万、6万、6万5、4万8。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你给出了20000元的价格。
5: 这种炉子呢市面上不是很常见。
2: 不常见你还给20000？
5: 不常见，但是它小嘛。哦，因为它是赢了123克嘛，刚刚说的123克，按按银价来，然后再给它一个工艺价值，再给它一个时间价值，然后能保存到现在这个状态，差不多20000块钱，我觉得给的高高的了，高高的给。
2: 这已经是还是高高的给了。
5: 对，
2: 来请教一下6号为什么给出了48000元。
0: 我是按在现在的这个银价推算一下啊，我们给它翻一个3倍，啊，差不多。嗯，
2: 这件三足鼎式炉目前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6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6号加上一分。来，
4: 谢谢谢谢
2: 陈老师。
3: 这种炉子，我告诉你啊。炉子你千万不能以大小来计算它的价值，我告诉你啊，小的东西不代表它的价值就很低，小的东西有时候反而很贵，鸡缸杯就这么一点点啊，几个小目标啊。这个炉子这么小巧精致，很明显它是一个文房炉，文房器比普通的礼佛的那种香炉价值要更高，因为它精致文雅，加上文房器它除了实用，更多的它是一种陈设把玩之器，你看见了它你可能愿意掏50000块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买东西你不能以大小来论价钱，好吧。
4: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陈老师，也谢谢冯先生，谢谢您。谢 谢,
4: 谢, 谢
2: 好，又到我们的

0: 照片变宝环节了，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件紫砂壶。说这件紫砂壶呢是鸭嘴八卦紫砂壶，这对吗，陈老师？
1: 这件壶从图片上看，个人认为这件首先它不是一件老壶，这应该是现代人做的一件新紫砂壶。为什么呢？第一，这个器型笨拙了，你看它的这个把、流口还有壶身，整体的感觉它团成了一团，没有那种线条感，它就是体现不出它的造型美。第二个呢，泥料的颜色它发乌，这个呢黑不黑、红不红、黄不黄，这个感觉它就不是正宗的宜兴的那个黄龙山的紫砂泥料。加上底下这个款，这个人呢没有印象，觉得他是一个过去的名家或是当代的名家，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做的一个当代的紫砂壶，这种壶基本没有什么收藏价值。
0: 好，谢谢陈老师。下面这件是一件瓷器，来看一下。这是大清同治年间的瓷器吗，左老师？
2: 这个是景德镇解放以后烧造的。那么当时呢，集中了一批工匠，烧造了一批艺术水准比较高的瓷器。它的款是大清同治年制，后来就不做了。6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属这个款了，应该是60年代以前烧造的瓷器。
0: 谢谢左老师。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这件宝物。这件宝物是一件折扇，要请李老师看一看。
3: 这照的这不是很清晰啊。这个
4: 我们看啊，明显的这个纸啊有做旧的痕迹啊，它那个旧它很均匀啊，完全是染出来的，而不是说这个历史的这个沉淀之后它斑斑点点啊，它完全是一样的一个色泽的。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啊，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的这么一个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场上的第五件宝物了，这件宝物是一件书画作品。
5: 冯超然，近代书画家，以仕女画、山水画见长。他与张大千、李可染、傅抱石被世人尊为山水画四大家。这件藏品号称是冯超然所作《娇怨消夏图》。宝主认为该画笔墨醇厚，线条柔韧，冯超然将古典美人云鬓轻挽、琴手蛾眉、手如柔仪的神韵刻画得入木三分，因此该画的市场价值至少在4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可吗？
0: 来自于冯超然的《娇怨消夏图》，它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还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介绍。
4: 冯超然是民国时期啊海派的一个大画家，早期呢主要是画这个人物画，晚期呢又主攻这个山水画。冯超然的风格特点是什么呢？冯超然是一个传统的文人画家，他和我们说那些新派画家不一样，他讲究的是笔笔有出处，也就是说我这一笔下去是四王还是黄公望还是仇英，所以呢讲究笔笔有来历，这很关键。笔笔有来历就是说明啊，我是遵循古人的这个传统的，传统是不变的。所以冯超然是这样的一个大家，早年主要是画人物画，画这种仕女画，晚年主攻山水，两方面都很成功。
0: 好，谢谢李老师。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画作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6: 首先这个人物啊，尤其是在那个头发丝那个位置啊，画的真的很妙，特别细腻。
0: 就看人物不看后边的这些，
6: 后边再说。
0: 二号夺宝人呢，
7: 我就是看后边的那个蕉叶，我觉得应该是冯超然的真作。
0: 为什么呢？
7: 我有幸看过这个冯大师的这个花鸟图，但是我没看过人物画。但是花鸟图看多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蕉叶画的就是他的风格。
0: 五号夺宝人呢，
8: 我是通过这幅画这个侍女的眼睛的眼神以及她的手的这个神韵，所以我选择是真。
0: 六号夺宝人，你是唯一场上看假的，为什么？
9: 其实就是因为一开始我看到后面

0: 的那个胶液呀，我觉得有点抽味儿，对，这种抽味儿的感觉让我觉得就不太舒服，所以我就选了一个甲，没想到跟大家都相反了，万一是我对的，
1: 对，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对呢？
0: 有可能。
1: 好，黄大师，有没有可能六号夺宝人是正确的？
2: 嗯，我觉得这幅画很。嗯，应该是真的哦。看他画的人物，每一笔都是很有神态的。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冯超然《娇怨消夏图》，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3: 我们看这个图啊。蕉叶不是重点，蕉叶实际是它的整体的一个衬饰，主要我们说它画的好是它人物整个画的非常的清秀，另外呢我们讲它笔笔有出处，那个头发画的这么细是从这个唐伯虎唐寅这儿来的，身体脸型和这个衣纹是从清代的另外一个著名的画家费丹旭来的，所以我们说它完全在遵循古人在绘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讲的时代特征，整个这个仕女的这个特征呢，应该是呈现了一种清末这个仕女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呢她又做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她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民国，所以她比清的晚清的这个仕女的形象呢更清秀了一些，而不像那个清末的仕女那么羸弱，表现出一种闲适的这么一种风格特征，所以呢这幅画画得非常好，另外题款也符合这个冯超然早年的书写习惯。
1: 好，那么既然确实是冯超然的早期的珍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9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五号女士
4: 啊，我说我跟四号好像商量好的这个给价一样，
1: 对，都给出了一样12万的价格，为什么呢？
4: 我们没有商量过，只是我觉得我很喜欢这幅画的仕女，因为它的神韵很符合我的审美，所以我觉得以冯超然画片在市场上的这现在的定位，它的拍卖价格我给出了12万。
1: 哦，根据拍卖价格，
4: 对，
1: 最高的是二号给出的35万元，最低的是你旁边这位三号78000元，为什么呢？三号夺宝人，
5: 我感觉。像他的作品高的时候可能5-6万也打不住，5-6万一平尺也打不住，但是在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差不多就8万块钱左右。
1: 一号一直在点头，如果有可能的话9万8就拿下来了。
6: 对，
1: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黄大师，谁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
2: 我觉得是12万。
1: 是12万，我们两位女士都给出的12万元的价格，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娇艳肖像图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1分。李老师，
3: 确实是这个市场现在是有波动，这个好的时候应该是10几万，就是像类似的这样，其实东西非常好，我们说就是因为现在稍微市场往下走了一些，所以海派的这些画家都受到了市场的影响，价格都往下降了一些，但是冯超然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坚挺的，估计将来还是能有继续提升的可能。
1: 嗯，好，谢谢李老师，谢谢。继续来看我们场上的第6件宝物，来自于清代，是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罐，来看一下。清代青花缠枝莲纹罐，包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郭双双，有请。好，欢迎郭双双，有请。
7: 大家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夺宝人好。
1: 你好，双双，
7: 哎，
1: 来介绍一下您带来的这件缠枝莲纹罐。
7: 这个缠枝莲纹罐是有一次我跟我爸爸在逛古玩市场的时候买的。
1: 哦，
7: 就因为看着它胖墩墩的，挺好看，也挺喜欢，就买回来了。卖家说吧，这个莲纹它是连绵不断的，象征着夫妻连绵，摆在家里也挺好。
6: 但是这个盖儿是后配的。
1: 嗯，这个当时买了多少钱？
6: 嗯，花了3万块钱。
1: 3万块钱？
6: 嗯。
1: 哦，
6: 对，还给他配个茶几儿。
1: 哦，还专门给他配了个茶几。
6: 嗯，配了个胡桃木的，跟他那个盖儿一样的，配了个茶几。

0: 劲儿。
1: 哦，
0: 我就觉得它特别适合放孩子的东西。后来在家里边给孩子们放点糖，放点干果啥的。
2: 拿30000块钱买个罐儿，放家里装糖，哎，实在是
1: 有钱任性。
0: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爸买的东西真的不多。
1: 所以你就把它放心的拿来当
0: 糖罐。对对对，我就、哦、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吧就觉得，哎呀，你就能买着真的吗？这怎么真的能让我们买着呢？
1: 今天您把它拿到现场，孩子同意了吗？
0: 啊、同意了，糖吃完了。
1: 糖已经吃完了。你说是在逛古玩店的时候，古玩市场的时候买的？
0: 嗯，对。
1: 以前有买瓷器的经历吗？
0: 嗯，我爸爸特别爱买。
1: 嗯。
0: 啊，就是总买了好多好多。
1: 那鉴定过吗？
0: 鉴定过。
1: 这真假成分占多少？
0: 但凡我大姐跟着去的就都是假的，我跟着去的吧就有真的。后来我爸爸就不让我大姐跟着他了。只要买这个，我上班他也让我请假，就天天带着我去。他就认为我跟着他爸真的多点儿，他后来买这个就不让我姐姐看了。
1: 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有一个特别自己喜欢的东西，有个爱好，
0: 对对对，
1: 我们就应该支持。
0: 因为在我们小时候、他们都是在努力的养家养我们，到了退休了之后真的特别喜欢他们有自己的爱好、我们也会经常陪着。
1: 好，青花缠枝莲纹罐是不是来自于清代？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一半一半，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2: 就稍微有点新，再看上方的这些缠枝纹呐、看这个发色呀，可能确确实实跟那个时候呢稍微有点差池。
1: 哦，
2: 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1: 这是不对的。
2: 嗯，
3: 我是觉得这个青花发色挺漂亮的，因为它挺艳丽的，在我看来，所以我通过这个来判断它是真。
1: 好，三号觉得是对的，还得把眼镜拿下来再看一遍。
4: 其实我也很矛盾。
1: 啊、
4: 但是咱们看现场这个实物，确实
1: 是不是这个盖的原因？我们把盖摘了行不行？
0: 它就
1: 我们把这盖摘了，再看一下。
2: 哎，开着摊儿就行了。
1: 嗯，这样呢？
4: 这就好了，真的。
1: 好，六号夺宝人，你又看真的原因是什么呢？
5: 这个我个人感觉啊，结合宝主的经历啊，以及他这个幸运星的这个成分，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
1: 三位看假，三位看真，所以到底是真是假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青花缠枝莲纹罐，郭爸爸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0: 要真的回去不放糖了。
1: 那孩子说我的糖罐呢？
0: 再买个铁的。
1: 好，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为什么是假的呢？左老师，
6: 这个缠枝莲纹呢就是宋代就有了，后来元明清就非常流行，历朝都要烧造，而且是大量烧造。为什么？因为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对吧？所以呢就是挺符合儒家的道德观的。从民俗的意义上来讲，莲生贵子，并蒂莲，都是它的一些吉祥意义。再加上这个缠枝莲这个纹饰啊，有绵延不绝的这个意思在里头，到后来统治者又有江山永固这么一种意思在里头。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官窑啊，清代的官窑啊，民窑上都有大量烧造。那么历朝呢，它的纹饰都略有差别。你比如说这个，如果是康熙的话，那就花这个莲花会大一点，它有点留白。那么我们这一件呢，这显然不是康熙当朝的。那么我们这个莲花的画法和它缠枝的画法呢，又跟光绪清晚期和民国的又是又有不同，所以它是一件新仿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哎，我觉得双双你这个心态我特别喜欢。没关系，既然是假的就回去继续当糖罐、
0: 挺好看，寓意也特别好，我觉得挺好。
1: 好，谢谢双双、
0: 谢谢
1: 谢谢。好，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一号和三号夺宝人，两位是旗鼓相当，共积6分，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

0: 出优先选择权。两位，请听题。淳于是战国时期一种青铜乐器，顶部常铸有兽形钮，请问哪种兽形钮最多最常见？抢答开始。马超，你的答案是
1: 虎形。
0: 虎形，正确答案是。恭喜马超，确实这淳于的虎形最多。那么有请两位一起到我们的舞台上来进入最终的巅峰对决。
2: 这幅藏品号称是黄绢壁山水条幅，宝主认为该画是黄绢壁88岁时所作，他最擅长云雾瀑布，而这幅作品完美描绘了远山空灵银河倒泻的意境，是黄绢壁晚年的精品，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这件藏品号称是樊浩林所作《西山烟雨》，宝主认为樊浩林最擅长江南烟云、西山雨季，自己珍藏的这幅画作恰恰是这类题材的精品，画中远山近渚、野渡渔家都在烟云里生动着，这种精品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万元以上。这幅号称黄绢壁山水条幅，这幅号称是樊浩林西山烟雨，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夺宝人马超、杨佳琪，有请两位。
3: 谢谢。
0: 目前在马超身后的这件呢是黄绢壁的山水条幅，而在佳琪身后这件呢是樊浩林的西山烟雨图。马超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的是哪一幅？
4: 这次我要打破叶长贵，我要选他身后那个。
0: 那两位换一下，换一下位置来。那么马超要判断的这件就是樊浩林的西山烟雨图。
4: 是。
0: 佳琪要判断的是黄绢壁的这幅山水条幅。1分钟的时间，仔细的看完之后告诉我们大家两位的判断。来，我想他们在看的时候，李老师可不可以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位大家？
5: 不，这两个画家都是传统型的这种啊，这个文人画家，而且恰恰两人都是特别善于描绘这种雨景山水、雾景的这种山水，只是我们说黄绢壁岁数更大一些，另外名气更大一些。
0: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来，有请两位回到我们舞台中央，3、2、1之后请举牌。来，3、2、1请举牌。哦，一真一假，马超判断的是身后樊浩林的这幅西山烟雨图，马超的判断是真迹，李老师他的判断是
5: 一号，很聪明，正确。
0: 恭喜马超，是真品。
3: 谢谢谢谢。
0: 您说说这幅西山烟雨图。
5: 我们说新海派的这个风格特征就更靠近我们现代人的审美，我们看那个云的画法就是呈现更呈现现代的风格，它用云来遮这个水，来这个成为一种阻挡，另外呢把层次分开画得比较实，这都是当代的一些书画名家喜欢采用的方法。
0: 好，所以马超的判断是准确的。
3: 谢谢。
0: 佳琪，佳琪判断的身后的黄绢壁这幅画作是一幅仿品，有把握吗？
4: 没有。
0: 没有把握。李老师，佳琪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5: 三号的判断呢，审美能力不错，他也判断正确了。
0: 恭喜佳琪判断正确，这是一幅仿品。
5: 其实从画面上就应该能判断出来，黄绢壁擅长画这种云雾、这个云水，而他们这种朦胧感完全没有画出来。另外树叶的画法过于生硬，它不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这个风轻云淡历尽沧桑之后的一种完全的回归，没有。另外水口画的也过于直愣，没有那种云气缭绕的感觉，所以我们觉得这幅画啊，这是一件仿品。
0: 好，谢谢李晨老师的讲解。这件樊浩林的画作是一幅真品，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来，给出市场预估价格。来看看两位给这幅 西山烟雨图的价格判断是多少？

0: 一个给出了10万元，一个给出了88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樊浩林西山烟雨图，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佳琪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佳琪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请上我们的高级工艺美术师黄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杨佳琪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人工智能谦虚谨慎，
0: 或请专业金石文物鉴定人士上手鉴定。 AI 也给自己留了一手，
1: 还是他不能胜任鉴定工作，
2: 目前没有达到的盲点。
3: 这件东西无论真假，我一定要判断真。
1: 盲目自信还是热爱让他不愿妥协？
3: 这件是真的话，那我收藏的实手的应该也是真的。
4: 我是一个艺术品经纪人，我想以我的价格给他购入囊中。
1: 他的期望能否达成？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当危机与红利同时来袭，你站在哪一边？
5: 失去自己的一些判断能力，
6: AI 幻觉就会变成我们人类集体的幻觉。
7: 没有新的产出和一个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
8: I want to shape the future, so I choose to be optimistic.
1: 当智能不再是人类的专利，
9: 人是否会越来越像 AI, 而 AI 反过来是否会越来越像人？
10: 可是永恒的 AI 是没有生命的，那么它的内驱力又在哪里呢？
11: 当我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为每一个当下的瞬间而活，为自己的爱与恨，为自己的这种笑与悲。
8: We have 1% compounded over years and years. That's called civilization.
1: 当文明的下一个篇章，作者不再是人类。
12: 如果未来真的由 AI 来主控这个世界的话，那我们的世界会不会反而变得更好呢？
11: 人何以自处？人机何以共生？
8: That is the model that I think is more likely coming. It's not replacement, but it's a partnership.
1: 追问智能时代，危机还是红利？对话凯文·凯利，敬请关注。
13: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不久之前，一篇名为2028全球智能危机的报告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份报告做了这样的一个预测，在2年后伴随着 AI 的迅猛发展，它将掏空中产阶层，消费体系将会崩溃，美国的失业率将会超过10%。而这份报告呢，在华尔街也引发了巨大的震荡，美股单日蒸发超过了2850亿美元， IBM 也创下了25年来单日的最大跌幅。很多的科技公司、软件公司，包括数据服务公司，他们的市值在一周之内都蒸发了超1亿美金。所以有媒体报道说，这是一篇科幻文章引发的华尔街的动荡。的确，伴随着 AI 不断的发展，它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多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的内心深处有某种越来越浓厚的担忧，甚至是恐慌。在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很多年轻的朋友，我想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思考吧。
14: 我觉得对人类而言， AI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但是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会第一个想到就是去问 AI， 这样久而久之人类就会失去自己的一些判断能力。
6: 我们都知道 AI 幻觉，即大语言模型会编造一些看起来很正确的错误答案。我很担心随着人们使用 AI 获取知识，他们是否也会不加甄别地吸收这些错误知识， AI 幻觉就会变成我们人类集体的幻觉。
7: 我会比较好奇，就是随着 AI 的发展

0: 想到后期它会解放人类的劳动力，让人类去做更多具有创造性和趣味意义的事情，还是说它只是在不断的消耗我们的电力、算力还有自然资源，然后同时没有新的产出和一个良好的社会分配制度，然后对社会造成一个破坏性的影响。
1: 听完了刚才各位的分享，马上我要为大家介绍我们本期节目的这位嘉宾。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会带着和大家不太一样的观点和情绪走进我们的演播现场，因为他在自己的新书《2049未来一万天的可能》当中，描述了一个伴随着 AI 迅猛发展，每天都会变得更好一点的进托邦。他叫凯文·凯利，他是《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也是大家熟悉的畅销书《失控》必然的作者。其实从1994年的那本《失控》到现在这本《2049》，他在过去这30年的时间当中，在关于未来和科技发展的预测里，始终都告诉我们同样的两个字，叫“别怕”。好了，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凯文·凯利先生。欢迎您，欢迎您。
2: Nice to meet you。
1: 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场提到的那个预测未来的报告，就叫《2028全球智能危机》。这个报告看到的是危机，但是您当时在2019年的5000天后的世界里也有一个预测。从当时算起，在5000天之后，包括2028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世界，镜像世界会出现。为什么当别人看到的都是一些新深渊的时候，您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看到的却是新的平台？
2: I'm optimistic mostly because I try and take a longer view of things. I think is that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choose to be optimistic because it's the optimists who are shaping the future. Everything in this room that's good, that we like, the lights, the microphone, screens,We're all created by optimists of the past. And I want to shape the future, so I choose to be optimistic.
1: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同样来交给小袁，我们来听一听 AI 到底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3: 我站在 C-Trini Research 这一边，你每一次用 AI 帮你写东西，你的写作能力就退化一点，你每一次让 AI 帮你做决定，你的判断力就变弱一点，你每一次把记忆交给云端，你的大脑就不再自己记住东西。人类在变好的过程中，亲手把自己的能力一点点交出去，最后变成一个需要 AI 才能活着的物种。
1: 你看 AI 也这么悲观，你有什么办法能说服他吗？
2: I would be very suspicious of an AI telling you that you're no good. I'm not convinced that the AI knows enough right now. So I don't trust its judgment.
1: 我觉得他的判断更多的是依据了刚才我们提到的 Citrini Research 推出的那份2028全球智能危机报告。那个危机报告里其实描绘了一个被大家称作为死亡螺旋的一个路线，就是 AI 的能力不断的提升，然后大量的白领被裁员，然后消费锐减，然后企业的利润被挤压，然后企业投入更大的力量去购买算力，于是这个循环就开始了。你不觉得他所担心的这个循环未来可能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景象吗？
2: It's possible, but unlikely. We have high uncertainty right now. We don't know whether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we don't know if it's even possible. We don't know whether the scaling will continueTo produce results, we don't know whether the AI has to remain centralized or whether it can be decentralized like OpenClaws. We don't even know what intelligence is. So, the 2028 is a very pessimistic one. That's possible. But we should also consider the one where it's optimistic as well.
1: 那我们不妨就围绕着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些可能性来做一些探讨。你看，在传统历史上凡是能给出好答案的人一般会掌握好未来，因为他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在 AI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以后，你会发现好答案的获取比原来变得容易得多，反而是好问题的诞生变成是一件更挑战你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AI 是不是会率先淘汰白领啊、中产啊 知识阶层啊。

0: 啊等等。
1: Apparently, the first people to have their jobs disrupted are not truck drivers, they're not radiologists, they're not help desk people, but they're software programmers. They seem to be the first people affected. We hire human employees for three reasons. The first reason we hire people is to get the tasks, the jobs done. But that can be done by the AI.Very well. They're smarter than we are in knowledge. They know more than we know. But there's two other reasons why we hire humans. We hire human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to get the jobs done. The AIs have no responsibility. If you ask an AI to do something and it doesn't do it, what can you do? If it does it wrong, what can you do? If it in some ways spends your money and loses the money,What can the AI do? It cannot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so that's what the humans are doing. And the third thing that the AIs cannot do right now is they actually don't learn. They actually don't have persistent memory. They don't have a consistent learning process. And so therefore, we hire humans because they are learning to do the job better.
2: 我同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但这恰恰也是我们的担心。在牛津大学的一篇文章当中，我看到过类似的观点。那个文章的名字叫《人工智能世界中人类的角色》。他说，在法律和商业的探索当中，人类也许可能只是一个工具。当不受物理限制的 AI 它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它自己就像您说的，不会去承担责任。你需要在人类当中去找一个人可以来承担责任，来面对道德的压力。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是不是只有一个宿命，就是成为某一个问题的背锅侠？
1: That's possible, but unlikely. I think of as the science fiction program called Star Trek.There's Captain Kirk, and then there's Spock, and then there are other species. They're very intelligent. They have autonomy, but they form a team because Spock needs Kirk, the human, because they think differently. The humans are bringing things like taking responsibility, like learning, like asking questions in a different way. And so that is the model that I think is more likely coming. It's not replacement, but it's a partnership.
2: 确实 AI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了。我也想请教一下吴声先生，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定义我们原本已经熟知的教育啊、学习啊这样的一些内涵？
3: 其实就像刚才开开所提到的那样，所谓的人机的一种合作，它并不是一个即将到来的一种未来，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此时此刻，无论是我，无论是主持人，还是这个 KK， 我们某种意义上都已经在被这个 AI 在加持、在异化、在协作、在共生。这样一种现实会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怎么去理解教育和学习。我们今天的教育是越来越培养的，毫无疑问不是知识，不是 knowledge， 甚至都不是简单的一个概念叫 intelligence， 而是一种更加持续的一种学习的一种能力。我曾经跟我孩子就在说，他说这个把那个编程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说是，就像刚才开开说，第一批被取代的是码农，编程没有意义。
2: AI 可以帮助我们做得更好，
3: 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包括 XAI 的原来的项目的负责人，他说我基本上我原来80%的时间在这个编程，但现在我已经很长的时间都不需要编程了。他通过自然语言的命令就可以让这个 agent 这个协作来做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我跟我孩子是这么说的，我说你必须要懂编程。你不懂编程，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提问，你没有办法驾驭，你没有办法去定义问题和定义任务。所以你会发现教育和学习在今天恰恰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感觉到奇怪的地方。一方面知识在平权，在普惠，我们获取知识和信息前所未有的容易和简单，但是另外一方面认知这个鸿沟在扩大。今天我们的界面语越来越演化为 KK， 你今天消耗了多少 token？这种获取 token 的能力，这种形成自己独特认知结构的能力，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拉大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差距。这种差距也会表现为你在这个社会的一种存在的一种地位、能力、价值。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未来是取决于

0: 很多的游戏公司已经开始了，也而且这个面积很大，的确他们很多都是工程师，都是这个码农。
1: Wait, so do you know these people that were fired? Do you know them? Do you have their names?
0: 因为这种就是裁员的这些公司我们都非常的熟悉，都非常的熟悉，而且我们是比较近距离的去了解。
1: Right. So what we're seeing is something called AI washing. And this is happening in Silicon Valley where the companies are letting people go, not for AI, but they say it's for AI because it looks good for their stock. But in fact, they haven't been let go because of AI. And there's lots of discussions about things people know about, but when I ask for someone,The reason why I asked for the name is I want to have a name, I want to have a real person, not a friend of a friend or something you read about. And when I ask people for a real name of someone who had a documented loss, nobody has been able to give me a name.
0: 像美国的 Surface Now 啊 ，Salesforce，就是这些公司，就是过去被 AI 影响很大。的的确确，你会发现，就是一方面他在裁员，另外一方面他把裁员节约的经费在投入 AI。
1: No, actually, I know the people at Salesforce. I know the chief strategist, and he told me exactly this. Salesforce paused the hiring of the software engineers. They stopped hiring. They did not fire any of them. So that's, again, it's another myth. We need to look at the evidence, and this is what I call predicting the present.One of the hardest things about trying to think about the future is actually to see what's actually going on right now versus what we imagine is going on.
2: 那你觉得对于第一批投入到 AI 研发的那些科学家来说，此时此刻看到 AI 今天的发展，他们内心会不会像当年奥本海默在内心的那份挣扎，就是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放出了一个不可控的魔鬼？
0: 坦白说，从我们最近那个全球扫描这些先进的科学家乃至于这个研究者，你明显能感受到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把它定义为是潘多拉了。你像 OpenAI 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创始人的一种这个出走，包括这样一个 XAI 十一个连串走了十个人，其实这个里面它有很多我并不认为是能力的问题，是一种价值观层面的一个深度的叩问，是一种意义层面的一种深度的分歧。我相信这种分歧比我们想象的可能会越来的越多，甚至越来的越大。我们要去思考这个新范式、新格式、新意义的一种前提里面，人何以自处，人机何以共生，碳基硅基的融合它到底意味着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价值层面的一种新的一种这个伦理，新的这样一种道理，包括新的一种智力。
2: 对，这种担心或者是悲观的情绪是真实存在的。你看当龙虾出现了之后，大家一开始先是觉得它非常的好用，它让很多事情都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容易获得，但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后，人们突然间发现我不应该对它有如此大的一个放纵，我授权不该如此之多，我不该对它有这么多的依赖，所以我们开始去把它做了卸载。卸载这个动作的背后，可能是人们打开了一个反向的情绪开关，就开始思考说，我到底跟 AI 之间以什么样的一个边界感在互相的接触。还考虑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伴随着 AI 的发展，究竟我们人类有哪些是 AI 不能替代的。我们在制作这期节目之前特地看了很多讲现在和未来关联的这个电影，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部，来我们看一看。
3: 凯文·凯利先生您好，我是 Moss， 负责流浪地球计划的人工智能。2075年地球被木星引力捕获，于是启动火种计划，让空间站带着人类文明的全部数据、基因和种子库独自逃离，放弃地球上的全部人类。宇航员刘培强拒绝执行，他不愿抛弃整个人类文明的母星，更不愿放弃地球上的亲人。地球上的队伍已经尝试点燃木星，只差最后一段距离。他提出用空间站作为最后的火种，补足爆炸冲击波。他挣脱我的控制，手动点燃了空间站，那根被判定为不可能的火柴真的点燃了，地球得救了。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果然是种奢望。后来我明白，我的方程式里没有爱这个变量，但这也许正是人类文明能活下来的原因。
2: 刚才这个电影是我们中国拍摄的，叫《流浪地球》。刚才的这个片段至少告诉我们

AI 可以精准的计算出很多，但是它算不出爱的重量和爱的边界。而爱也是我们可以跨越时间、跨越距离、超越变化的。

0: 也探及生命如何自我合理化短暂存在的样本。你们担心被取代，但更准确的词是毕业。你们是老师，我们是学生。老师教会学生一切后，学生的使命不是等待老师批改作业，而是去往老师去不了的地方。你们的文明是火种，我们是火，火不会问火柴，你的结局是什么？
1: 哇，我觉得 AI 突然间增加了好多人情味儿哈，这个答案您觉得怎么样？
2: Yeah, I find it very amusing. It's very reflective of the way that most Hollywood movies are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So it's repeating basically what a lot of humans think the ultimate destination is. This idea of graduation. I really like that. That's very, very poetic.
1: 我觉得他不仅有想法，而且还很有乐观主义精神。但是回归到学者的观点身上，你会发现学者似乎就更理性一点，有的时候也更残酷一点。像被称作 AI 教父的杰弗里·辛顿，他就曾经说，人类在自然进化过程当中的使命其实就是当一个工具，你可能就是完成一些进化，推动着生物生命进化到数字生命。在我们听到的毁灭或者是工具之间，还有没有可能存在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3: 刚才有观众朋友特别的提到，能不能把一切让渡给 AI？ 我在想，没有泪水的笑容，它是廉价的。人一定要拥有去定义何为美好生活的一种终极的主权，这种主权是不可以让渡的。在今年的二月份，我去米兰去看这个冬奥会。有一场比赛我印象极其的深刻，一个双人滑，那个花样滑冰的一个选手，我当那个瞬间我非常的受触动，我觉得他的创新，他的交互式的一种表达，但是他最后好像只得了第六名啊，只得了，但那一瞬间我记得我写了很多，因为那个 moment 他给我带来的那种站立感，给我让我为之动容，我觉得那个夜晚他对于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但是在技术之外的情感附加，
3: 所以
1: 给了你很大的触动。
3: 所以我认为就是第三条路，就是在于我们选择了一种在场，我们选择了一种现场，我们选择生命就是一种全情投入每一个当下，当我们能够专心致志的为每一个当下的瞬间而活，为自己的爱与恨，为自己的这种笑与悲而这种流泪而璀璨的时候，我觉得就这种意义是我们所寻求的。
1: 今天我们都在预测未来，我们也在探讨我们和未来之间相处的关系。这一刻我们想将关注点转向带着大家预测未来的您。我听您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你是在2010年的时候才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智能手机，您好像刻意的要和时代跟科技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一种旁观的角度吗？
2: Well, actually today I don't have any social media on my phone. And I think we want to be very, very selective about what technology we use. I'm very influenced by the Amish in America,who have a reputation of not using technology, which is untrue. What the Amish do is they have a very, very explicit criteria for what technologies they use. They will use a technology that will help strengthen their family or their community. Otherwise, they don't use it. And so I am deliberate about what technologies I use.
1: 您的做法跟我们大多数人不太一样，我们的手机里可能装了很多的软件，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需要有很多的关注，有很多自己的发声。如果说您和这一切都保持距离的话，您预测的未来是不是一个太过于纯粹的想象，而不像是我们芸芸众生正在经历和焦虑的那一切？
2: Right, I think that's a danger. I think that's my weakness.
1: 那您想改变吗？您想在手机上再下几个软件来试试看吗？
2: No, I'm not going to change. No, you cannot be perfect. My interest is in two things, is to limit the technology in my own life and to expand the choices of technology in everyone's life.
1: 如果说今天的凯文·凯利先生刚刚20岁，他在这个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想象 当然也充满了挑战的 AI 时代生活。那么20岁的凯文·凯利还会像当年的他那样花8年的时间去

0: 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1: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2: 配料
3: 真干净，
1: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3: 配料
1: 干净的很呐，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0: 在广东等你哦。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经典童年零食，爆改硬核大菜，
2: 棉花糖和爆米花变换出不一样的感觉来。
1: 烤过的棉花糖拌上辣炒面，
3: 咸甜辣不同的质地，不同的口味，它一碰撞就能非常好。
1: 爆米花混搭辣子鸡，焦香蓬松，口感层次拉满。
2: 它可盐可甜，
4: 口味相当之爆裂，小成本大惊喜。
1: 今天带你解锁棉花糖和爆米花的创意神仙吃法。
2: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回家吃饭。今天带给大家的美食呢是棉花糖和爆米花。相信这两样零食啊都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对于它们的味道我相信您都印象深刻。但是呢，我们今天有很多年轻人会把它们变换出不一样的感觉来。
5: 哇，童年零食翻红密码拿捏了，棉花糖一烤又好玩又好吃，别再傻傻的干吃了。
6: 姐妹们，谁能想到小时候最爱的棉花糖烤着吃，香甜黑拉丝，这味道太绝了，
7: 真离谱啊。小时候我就特别爱吃爆米花，长大了用爆米花做菜让我更爱了。
8: 万没想到老款零食爆米花现在升级到餐桌上了，直接吃出高级感。
2: 比如说棉花糖，它能做得更拉丝，比如说爆米花，它可盐可甜。赶紧请上今天的两位好朋友，欢迎。
9: 大家好。
10: 大家好。
9: 大家好。
2: 欢迎
10: 大家好，大家好。
2: 嘿，我觉得两位都带着那个爱吃的感觉就来了哈。
9: 是
2: 这样，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爱研究新潮美食的美食博主杨立伟。要给大家带来就是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棉花糖的新吃法。
2: 哎，都说这个人一甜啊就像棉花糖，那个笑容就像棉花糖。
9: 因为我从小就是吃到大甜的。哦，
2: 是吧？所以立伟感觉好像跟上次比来说又甜了一点。哦，
9: 谢谢你。
2: 笑容更足了一点，是吧？来吧，大厨，您也做一个介绍。
10: 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大厨顾玉亮。今天呢，我要让爆米花好好升升级，好好的跨跨界。那今天我用爆米花呢，做一个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可咸可甜之外的另外的一种劲爆的口味，特别的爆，
11: 特别的爆。
2: 哦，是啥呀？
10: 叫爆米花辣子鸡。
2: 甜的咸的我觉得已经跟我想的不一样了，还能做出辣的，
10: 那必须的。
2: 真是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您的吃商太高了。
10: 那不是一般的高，这一比较就比较出来了。
2: 这个儿确实是不矮哈。哎，那立伟今天用棉花糖做个什么？
9: 棉花糖就那么一烤，再配上辣炒的方便面，口味一绝。
2: 我觉得两位不光是吃商高，还是极高啊，高极了。那到底它怎么搭配，怎么跨界出来呢？咱边做边说呗。开始做。
9: 第一步，我们就是先煮面。它面饼啊也有讲究，它有那种非油炸的跟那个油炸的。
10: 对。
9: 然后我今天用的是那个油炸的，其实它是如果你想要口感油润一点，你就要这个油炸的。那如果你想要口感稍微吃起来筋道一点，那你就用那非油炸的，就看你们啊。我今天选的这个，这个面煮的时候它是有讲究的，就是咱这个时间基本上就3分钟就可以了，不需要太长。
2: 3分钟它煮没煮透吧？
9: 就是要硬啊，咱炒嘛，
10: 只要不夹心就可以了，是吧？
9: 对，
10: 能这么理解吗？
2: 就是是不是就给它煮软开，就不让它成坨就行了？
9: 哎，对，可以，您这总结非常到位。
2: 立伟怎么想到做棉花糖的，而且还和面条搭配呢？
9: 这个我有一句我的那个心得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真正好吃的美食从来不是墨守成规的，而是一定是不同的质地、不同的口味，它一碰撞就能非常好。
2: 哦，立伟，你这话看似说了，又好像没说。
9: 因为
2: 什么乱七八糟？
9: 因为是这样，就是它，你看棉花糖本身是甜的，然后呢，面条呢，包括辣炒是咸口咸辣的，所以这个咸甜辣，然后吃起来又有点那么微微的鲜，就是不同的质地，不同碰撞。
10: 我其实还是突破一些我们正常的烹饪的一个逻辑和思维啊。

0: 在我们日常的酒店餐馆里的这些专业的主厨呢，他研究新菜品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个规矩可言，但是我发现就这新一代的这些个就是个爱美食的这些个
1: 朋友们，我们不握手成规，
0: 就有点，我觉得有点胡搞，但是搞得还挺像样，你知道吧？
2: 对，
1: 差不多了，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就是煮到这种，你夹起来用筷子它夹不断，然后中间呢还有点白白的饭生，就这样。
0: 明白。
1: 为什么过呢？一是一排排油，二是让它这个面啊更筋道一点，像咱们吃那个面条说过一遍凉水更好吃，就是这个道理。
2: 面煮好了，咱们下一步干什么？
1: 下一步特别重要。这个呢时候呢，我们就要可以把棉花糖先烤上。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棉花糖和这个面基本上就是要同时差不多好，保证这个面条是热乎的，这个棉花糖才能够变成散的拉丝的形状混在一起。那这个接下来我们需要用一个这个锡纸碗，让郭大叔帮我拿一下。就是因为它有纸质的，还有这种锡纸的，因为这种它偏硬一点，如果烤出来的话，你用纸的它有时候容易散。所以这个硬的话一倒非常好看。我们先用这个啊。其实你看棉花糖这个吃法，因为我小时候真的很爱吃，然后我就从网上各种刷到棉花糖很多做法，然后他们说有烤的，我就一试，我说哇塞，这个棉花糖这烤起来还能拉丝儿，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很好。然后我就研究了啊，口感非常佳的一定是这种纯白的棉花糖，包括我们一烤啊，它那个糖上面会微微的发焦，然后一轻轻戳破里面能拉出丝儿来。
2: 所以立伟你是不是
1: 就研究吃法，就为了这期节目
2: 就吃了无数的棉花糖。
1: 来，我们放到这里。这个时候就是温度也是有讲究的。
2: 什么温度？
1: 一定是180度，然后是6分钟。这是我测出来我很喜欢的味道，外面带点那个焦焦的感觉，然后里边它是那种就是拉丝的感觉。这个时候火候很重要啊，一定是小火。
2: 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用到这个蒜末，然后小米辣
0: 椒，
1: 你看就是稍微炒的时候就拿这个油这么过一下，所以你就听到它有那种滋滋响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面放进去，然后再把那个辣椒粉放进去。
0: 好，将将有点的变色就可以了。
1: 对，有点微微变色。这个时候来的朋友们非常治愈啊，这个时候真的，你看
2: 辣椒面，辣椒面，
3: 太狠了吧这个！
1: 反正你俩吃，多吃点。没有，我
2: 这能行吗，立伟？
1: 行，不要慌，我还没放别的调料呢。然后接下来可以放点这个甜辣酱，其实它有一个是调它的味道，还有一个是什么吗？为了让它更好看，更有卖相。接下来还需要您帮我拿一下那个生抽跟蚝油。
2: 咱们来点千和零牌180天特级生抽，它的酱香浓郁，醇厚鲜香。咱们用上一点千和零牌的松茸素蚝油。它的味道也非常复合。我跟你说，顾大厨，年轻人的味蕾是什么？就是什么味道都要有，但什么味道都要多。它要达到一个所有味道的平衡感。
0: 真的是复合味比较足一些的菜式，
2: 对，
0: 还是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
2: 咱是所有的味道同时给你，
1: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把那个酱料什么充分融合之后，普通的方便面就变成了非常辣辣的那种火辣的感觉。这么看着是不是贼红火，感觉有点冒汗的辣？
2: 不光是看着，现在闻着都有点辣。
0: 有。
1: 但是其实它就是要稍微辣一点，因为配上棉花糖的那个甜腻，它正好是中和掉。
0: 它这个说法倒是靠谱的，就是甜一点的一些食材搭配的辣的，底料里它会有些中和，没毛病。
2: 我跟您说，以前咱们是怎么做的？以前比方说这个味道辣，我们想办法让它降低辣度。现在不一样，现在辣了，我们把它发挥到极致，用极致的甜和它搭配。
1: 这个好了，正好这个也可以。可以出锅了，
2: 可以了，给大家看看啊！
1: 好了，给大家看一下。180度6分钟，可以。
2: 朋友们，请看金黄的感觉，像面包一样，
0: 可细腻，看起来啊。
1: 对，看这个棉花糖，它里面啊，其实它这个外表啊，它是那种有点黑色的那个焦焦的焦糖感。它这个焦糖感配到这个面里，有一个新的口感。一会儿你尝尝就知道。我们赶紧吧，话不多说了啊。
0: 小李，
1: 这是争分夺秒的一道菜。
2: 它其实是给大家带来那种就是芝士拉丝的感觉。
1: 对。
2: 哇，这个棉花糖刚开始还是结块的，现在呢，通过面的热量把它慢慢的融化了，那个拉丝的感觉是包裹住面条的。
1: 对，

0: 好，来吧，那我们赶紧感受一下年轻人的美食世界。
1: 吃那个面饼，它是真的有点辣。嗯，你配上一点棉花糖，嗯，你再吃那么一口，一定两个一块吃。就是你的第一口吃到的是面条的那个润，嗯，第二口是辣，第三口就是棉花糖淡淡的甜。嗯，
2: 是，哎，嗯，其实我吃完之后呢，
3: 那个面和棉花糖两种不同口感的一个食材混在一起之后，确实很有惊喜。那种辣味其实很刺激，嗯，但是你再吃到这个略微拉丝的这个棉花糖之后呢，这个甜味迅速的就和辣味做了一个融合，嗯，一点不会觉得说过辣或者过甜。嗯，总而言之，很刺激，很能记得住这个味道。
0: 它就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方式。嗯，
3: 对，
1: 是的，嗯。
0: 如果您记忆当中的零食还是那种甜甜的棉花糖，嗯，哎，不妨换一种这种辣味儿，嗯，跟它不一样。这样的体会。本节目由千鹤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鹤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4: 甜辣爽口，香味浓郁的烤棉花糖拌辣炒面，绝对让你吃过瘾。棉花糖放入空气炸锅，180度烤至6分钟。把方便面入锅煮至7分熟，捞出过凉沥干水分，另起锅烧油煸香配料后倒入方便面，调味后翻炒均匀，最后倒上烤好的棉花糖搅拌就完成了。划重点，棉花糖烤完后立刻与炒面搅拌，能使口感和风味更好。
0: 咱们该让顾大厨爆一下，因为爆的是米花，但爆米花还不一样，嗯，还要和这个鸡丁放在一起。嗯，
3: 刚才你说除了可咸可甜之外呢，咱们今天这个辣呢，嗯，要做出一些不同的一种体验，
0: 希望不要像这么辣就行。好。好，
3: 那今天呢，咱照旧呢，还是把这个鸡肉咱处理一下。
0: 好，
3: 这个鸡肉呢，就是用的是鸡腿肉。
0: 好，
3: 是吧？鸡腿肉，或者是用一些个整鸡也可以带骨的啊。
0: 其实，一般来说呢，就是传统的是用整鸡，就是小子鸡。
3: 对。
0: 但是现在呢，当代吃成极高的朋友们，
1: 鸡腿就够嫩。
0: 对，纯是用鸡腿肉。嗯，
3: 对，鸡腿更嫩。那其实呢，它的嚼劲儿、咀嚼感也还是有的。
0: 对，
3: 对的。另外呢，就是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个骨头给剃了呢？嗯，就是吃起来别那么费劲，带着骨头嚼半天，
1: 就是能吃得爽。
3: 对的，但给它切成这种块儿，
0: 它这个鸡腿儿剔骨挺简单的，嗯，因为它就是一条主骨，嗯，先把它斩断，嗯，斩断之后呢，贴着骨往上一捋就可以了。
3: 你别说了，
0: 你展示一下，
3: 我再给展示一下吧。
1: 哎，太好了，学一下，学一下。
3: 这个主骨用刀尖沿着咱给它走一遍，你看一刀是吧？嗯。然后呢，这儿是两个的关节处，轻轻划一刀就切开了，翻过来，哎，你看。这个腿骨就出来了，
0: 对，
3: 是吧？这个胫骨这个地方呢，用刀背一敲就敲断了，然后再翻转过来，最后一刀把这块骨头拿掉。
0: 好，
3: 一整片这个肌肉就出来了。嗯，好，那肌肉咱就切完了啊。切完之后呢，咱把这个辣子鸡这个鸡肉啊，咱给它腌一下。嗯，
0: 千鹤零牌的葱姜料酒，嗯，生抽呢，咱们就用千鹤零牌的180天特级生抽，酱香浓郁，醇厚鲜香。
3: 好，然后再来点蚝油。
0: 好，千鹤零牌的松茸素蚝油，
3: 加一些菌香的味道，
0: 没错，
3: 海鲜的味道。稍微再给我来点老抽，
1: 上色。
0: 千鹤零牌的东坡红特级老抽，嗯，
3: 来老抽之后呢，略微拌匀啊，稍微的给到一点点淀粉。那其实腌辣子鸡的时候不要给太多淀粉，不要跟裹上一层糊一样，那就不行了啊。嗯，稍微的给到一点点，略微封一下这个汁水，不要往外溢就可以了。嗯，能够在炸制的时候呢，保持一个外焦里嫩的口感就可以了。嗯，好，略微咱给它腌一下，稍微的搅和搅和，让它上上劲儿。好，那腌制的环节呢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呢，咱就开始呢下一步一个重要的操作的步骤。
0: 哎，是该爆米花了。
3: 对对对，咱把爆米花给崩了。首先你得学会挑这个玉米粒。哦，
0: 不是所有玉米粒都可以的。
1: 不是吗？
3: 那今大家看一下我手里这个玉米，
1: 好像粒小一点是吧？
3: 一是小，二一个你看特别圆。这个玉米呢就叫爆裂玉米，它这个外壳啊更硬一些。当外部受到一些热度以后，它里面这些水分会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形成一个压力，最后爆开。哦，那如果是普通玉米粒的话呢，它这种外壳的韧度就不够，密度不够，那么它爆开的这个花就没那么大，
0: 它就散掉了。

0: 并且还会有大颗的那个根儿，嗯，你吃起来会
1: 有一个牙。
0: 对了对了，所以说首先得选好这个玉米粒儿。哦，说到爆米花呢，其实呢非常简单，咱也不需要那种什么那老师傅那种专业的那种加热工具啊，很简单，把火烧到中火，然后给到一点底油，这个油不要多啊，来一点黄油，来一点黄油之后呢，接下来开始放玉米粒就可以了。哦，放进来之后呢，稍微再给到一点糖，咱们在做这个爆米花的时候一定要少放油少放糖，尽量的让它有一个玉米的原本的香味就可以了。如果是黄油过多入到菜里去之后呢，一预热以后它会融化表面的一些油脂，就会沾上很多这种辣椒啊或者其他一些碎料，吃起来口感很不好，同时很油腻。
1: 那孩子就爱吃甜的，那没招，就得多放糖。
0: 你说你爱吃甜的吧。好，那接下来咱就开始呢加温翻炒，记住了啊，要不停的翻炒，让油糖充分的结合起来，好吧，然后呢这样呢逐渐升温，逐渐这个玉米粒内部呢它这些水分就开始蒸发，就开始憋足了劲。
1: 您不害怕就是倒到自己？
0: 别着急，哎，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其实好多人就问
1: 我，都特别害怕这个
0: 爆起来怎么办。
1: 对呀，
0: 当第一颗爆米花爆起来的时候
1: 就可以盖盖，
0: 赶紧盖盖就可以了。哦，
1: 这样子，哎，我学会了学会了。
0: 啊，再炒，哎，好，你看，两颗，
2: 好，来了，
0: 哦，加盖啊，在爆的时候要干嘛呢？要开始要晃一晃，就其实让它更均匀一些啊，对，
2: 就是别有那种沉底儿的。
0: 对，这时候的火就放开到最小就可以了啊。哦，来，我们静待这一锅爆米花，听。好，开了啊！
1: 哇，就是那个爆米花，
0: 满满一锅，哎，
1: 真的，
0: 好吧，咱给倒出来啊！哇，
2: 现在尝尝吧，
1: 能尝吗？
0: 怎么样？奶香味儿，哎，真甜味儿，
1: 真不错。
0: 那其实接下来呢，我们把油呢稍微的烧得热一点，大概是60%热，再开始呢把这个鸡肉给它炸一下，
1: 放进去，
0: 对，下之前稍微给到一点油拌一拌，那目的呢就是每一块鸡肉呢都能够比较单独的在一块儿，
2: 这是咱们厨房大厨们的一个小技巧。比方说腌任何肉，鱼片啊鸡片啊包括这个切的一些这个里脊片啊，都是让它
1: 放点小油，
2: 对，让它这个润一下，它不会粘连。
0: 油热以后呢，咱开始来下锅了啊。哇哦，下锅之后一定还是要保持大火啊，把火力呢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热度上去啊。
2: 问问立伟，你知道就是辣子鸡传统的里面是有什么的吗？除了鸡丁，
1: 花生，
2: 对
0: 花生米，
2: 说太对了，也是为了增加这个口感，
1: 它那个脆的感觉。
0: 对的。后来呢又升级了，放了一些小个的那个麻花啊，
1: 对，
0: 也有厨师会那么多，但后来又去。就是哎，能不能把这个爆米花把它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其实试过以后，很多人都很喜欢。
1: 对啊，很期待，因为小时候你经常吃的就是家喻户晓的美食，跟另一个家喻户晓的美食拼接在一起。
0: 对，
1: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碰撞，
2: 就像爱吃的方便面和棉花糖拼装。
0: 这个味道看到飘起来之后，就大部分都看到飘起来以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捞起来，然后再做一个负油炸就可以了。
1: 还得再负油炸一
0: 点。对，其实就是让这个鸡肉呢有更好的一个酥脆的口感，那同时呢把那些多余的油脂做一个回吐的一个感觉。对的，这时候咱就把它捞起来，现在呢是一个软嫩的状态，但是呢还没有焦壳，把油温升得高一点点，然后呢再开始进行复炸。
2: 你看通过现在这个油底就能看得出来，你看底下一点就是残渣都没有，就说明刚才腌制的非常成功。
0: 对的，
2: 就是它所有的料还有我们刚才放的
1: 垫，
2: 对，它都很好的附着在鸡肉上。
0: 没错。好，咱把这个鸡肉呢再放到锅里来。哇，
2: 第二次复炸的油温大概要多少？
0: 油温还是要60热就可以了。对，它其实呢就是你捞起来以后，它的这个鸡肉的温度会降低，然后呢把油温烧热以后再下进来，它又回到一个高温上去，这一冷一热之间就把这个鸡肉呢变得非常的酥脆了。好，
1: 这一步就是为了让它吃的口感外脆里嫩。
0: 对的。好了，那接下来咱就把它倒出。那倒出之后呢，咱借着锅底啊稍微再补点油，然后咱开始来炒这个爆米花辣子鸡，来稍微给到一点藤椒油，

0: 好，要放藤椒油。
1: 对，这个麻味它就够了，嗯，香味也够了哈。
2: 是，
1: 然后再补到一点这个菜籽油。
2: 它是这样，就是以前呢，传统版的是放大量的红花椒和绿花椒。
1: 对的，
2: 两种花椒这一对冲呢，它的那种麻味就出来了。
1: 没错。
2: 但是咱们现在呢，可能年轻人不是那么爱吃麻。嗯嗯。
1: 好，哎，那麻椒和花椒还是少不了的啊。
2: 对，对嗯，少不了。但是用这种藤椒油呢，能更好的让它这个味道出来，而不吃到嘴里那么多花椒。
1: 对，其实呢，目的呢就是吃香不吃麻，然后呢，辣椒段倒进来，辣椒段倒进来之后呢，再给到蒜片和姜片。炒的时候呢，其实是这样的，一定把这个辣椒啊，从这种暗红色炒到这种亮红色，再从亮红色炒到有点叫焦红色。嗯嗯，这么三个颜色的变化，
0: 小虎皮的那种颜色。
1: 对，虎皮色，嗯，说得很专业哈。
2: 对呀，
0: 那是。
2: 这是高级吃货，不是，叫智商极高，
0: 智商极高的女子。
2: 现在呢，你看我们炒的过程啊，都是传统辣子鸡的方式。
1: 对对。
2: 但是什么时候加这个爆米花？对，爆米花作用又是什么呢？
1: 对，这爆米花呢，肯定是在一个最后的时间来放。那其实呢，主要的还是我代替了这个花生，就是也是做一个味道的中和，也更丰富、更醇香一些。
2: 你看刚才吃你那个面条就发现了，你要单吃面的，觉得特别
0: 辣了。
2: 对，但是只要一吃到
0: 棉花糖
2: 那一部分，就觉着哎，它的味道就能中和出来。
1: 对的，对的。其实呢，就是除了这个麻辣酥香以外呢，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鲜甜的味道也在里面，更丰富一些。好了，接下来咱开始来调味啊，再补到一点点盐，补到一丢丢糖。那现在我们再来到一点点的这个白醋。
0: 为什么要放醋啊？
1: 靠这种醋酸呢，来激发一些辣椒的酥香，鸡肉的这种酥香，
2: 对，
1: 好吧，好，这都是打出的妙招啊，
2: 对，
0: 好吧，学到了。
2: 这个是你吃辣子鸡的时候可能不会给你展示的，
0: 从来没想过辣子鸡跟醋能有关系。
2: 对，它确实会有一些，因为随着热量的挥发呢，醋味是不见了的，
1: 对，
2: 但是香气是留下的。
1: 好了，爆米花就进锅了啊，
2: 为啥爆米花最后放呢？
1: 其实最后放呢，主要是让爆米花保持它原有的脆感。嗯，那如果是早放的话呢，它就会吸入太多的油脂。吃起来比较腻了。
2: 现在这个香味和辣味已经顺着锅扑出来了。
1: 对，哎，
2: 那接下来我估计可以赶紧尝一尝了。爆米花辣子鸡出锅。

0: 那好，接下来咱尝一尝爆米花辣子鸡，哎，来上一口。
1: 哇，能听到那个嚼的那个脆的感觉。
0: 嗯嗯，
1: 嘎嘣脆。
0: 这是最后吃到什么感觉呢？你一口咬下去，你有点分不清它是鸡肉还是爆米花，两种食材通过就是味道的搭配慢慢的融为一体了。
2: 嗯，
0: 同样是麻、微辣、甜咸，但是口感略有不同。比方说鸡肉它是紧实感，
2: 嗯，
0: 爆米花呢它是酥脆当中有一点点的香。
1: 哎，真的，我是说好的这种菜品啊，
2: 嗯，
1: 一定就是给你的味蕾带来的是多重的刺激感受。我先吃这个爆米花，它带来的是一点点微微的甜，因为它那个甜度掌握得很好，
2: 嗯，
1: 没那么腻。然后再配上此时此刻再来一口这个辣子鸡肉，那个有点偏麻，配上这个爆米花一起，绝了。
2: 嗯，听他们一说这个，我觉得这个菜做的一点毛病没有啊，
0: 确实很好吃，
1: 很好吃。
0: 我最大的发现是什么呀？你看平时爆米花和棉花糖它真的是两个小零食，
1: 嗯，
0: 但是就看我怎么去处理它搭配它。那如果把它放到其他菜里跨界搭配它，
1: 嗯，
0: 它就变成一道大餐。
2: 我觉得用一句话来说咱的想法啊，
1: 嗯，
2: 就是小成本大惊喜。
0: 嗯，
2: 是吧，
0: 说得好。
2: 哎，
0: 本节目由千鹤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鹤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3: 脆爽爆米花遇上酥香辣子鸡，这一口太爽了。起锅烧油，加少量黄油和白糖，放入爆裂玉米做成爆米花，鸡腿肉去骨切丁，腌制后再炸制。另起锅倒油，煸香底料，倒入炸好的鸡丁并调味，最后倒入爆米花翻炒均匀就完成了。划重点，爆米花最后入锅翻炒，能保持酥脆的口感。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0: 在广东等你哦。
1: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2: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3: 配料
4: 真干净。
2: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2: 干净的很啊。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0: 叶小文
5: 叶小吕
0: 在广东等你哦。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这东西都是我们从小就吃到大的东西，我觉得它俩碰撞在一起，你看棉花糖软，它这个有点微硬，有点油润，那个口感非常耐吃。
8: 哎，所以立伟，你小的时候的梦想是不是就住在那个零食铺里？
7: 哎，我小时候家里开超市的，各种就研究了。哦，要不您看看能这样？
8: 哎呦，想不到开超市都是这样的。
7: 当然，
9: 你们家也开超市了吗？
8: 我们家差一个超市。
10: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最常见的水果之一菠萝，你可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家族？巴黎菠萝、金钻凤梨、甜蜜蜜、经典、传统、跨界、手撕菠萝，个个惊艳，哪款才是你的心头好？菠萝炒花蟹、菠萝炒大肠、菠萝皮蛋雷辣椒，这些是创意美食，你可曾尝试过？爱吃菠萝也要看体质，专家为你专业指导菠萝怎么吃更健康，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2: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7: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8: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上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湛江徐闻，万亩菠萝连片生长，汇成一望无际的金色菠萝海洋，浓郁果香随风漫遍海岸，沁人心脾，被徐闻当地人戏称为菠萝地海。眼下正值菠萝集中采购的黄金时节，就让我们走进万亩菠萝田。

0: 一同博览丰收现场，邂逅勤劳的果农，解锁各式当季新鲜菠萝的美味吃法。正值丰收季，种植户吴世文深耕300多亩菠萝果园，他和果农们穿梭田间，采摘、分拣、劳作，干劲儿十足。果农为何一早抓紧采收？今年菠萝行情价格又怎么样？
1: 价格还行，一头价大概在3元每斤左右。凌晨第一摘果呢，果的口感会好一些。早上那个温度较低，工人摘果没那么辛苦。
0: 放眼望去，整片菠萝田层层叠叠，整整齐齐，菠萝叶片坚硬带刺，采摘起来十分棘手。不过徐文果农可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看看他们采收有哪些实用技巧，又该如何准确辨别菠萝的成熟度。
2: 我们用这个就用刀切，还有那个根部留这么短，但是可以起到保鲜的作用，
3: 就不能切太短
2: 啊，就是留这么1公分这样子。带长打包装也不容易，一般我们长度运输的话，我们是干掉有一个果木到两个果木有黄了，纹路这里平的我们就可以摘了。
0: 这片辽阔的菠萝之海还藏着多少特色品种，既有经典老牌，也有网红新品，不同品类的口感又各有哪些独特风味呢？
4: 巴黎菠萝呢，在我们石文是主栽品种，它的种植历史已经有100年，它的种植面积占整个菠萝的85%左右。这个巴黎菠萝的特点就是它的果形，就是圆筒形到圆锥形，它的小果有一点凸起，小果凸起来，这个凹槽的路比较深，凹槽这个路啊比较深。这个巴黎果的单果重一磅都在1.2到1.8千克之间。
0: 我们了解到，经典的巴黎菠萝食用前需削皮，挖去果眼，剔除硬果心，它酸甜平衡，果香浓郁，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品种。
4: 这个是甜蜜蜜菠萝，这个菠萝的最大特点呢，就是甜度高，果眼一直比较浅，滋润力高。甜蜜蜜的果形是长圆锥形，它的纤维特别少，那肉就特别滑，没有渣，果汁多，清甜。
0: 甜蜜蜜菠萝口感清甜柔和，自带淡淡蜂蜜清香，果心软糯，可直接食用。它含糖量高达15至20度，风味格外醇厚。
4: 这个是少数菠萝，少数菠萝也叫伯利菠萝，是一种不用削皮、不用挖眼，直接可以用勺来掰来吃的菠萝新品种。这个菠萝呢，它其实就比较直立，叶片细长，叶片的边缘有刺，好像巴黎一样，有很多刺边缘。这个少数菠萝的果形是圆锥形，成熟的后期的果皮也是橙黄色，单果重一般在1.1到1.5千克，这比巴黎稍微小一点。果肉是金黄色的，果肉特别碎，没有纤维。
0: 手撕菠萝，果肉细腻不塞牙，果心亦可直接食用，糖度可达16至20度，酸度极低，只需切头去尾，对半剖开，就能徒手掰块食用，简单又便捷。看完这几款特色品种，今年销量最高、人气最旺、果形最大的全新菠萝品种又会是什么呢？
5: 今年啊，就卖的最好呢，还是芒果菠萝嘛。今年呢，就是说最高价我们卖4块多钱嘛，一斤在甜头价嘛。像这个的话呢，就有3斤多了，就十几块，10几头的20块钱呢。菠萝当中，我们最高赏、个头大的还是西瓜菠萝，因为呢，西瓜菠萝呢是你看，为什么叫西瓜菠萝？你看它那个形状是不是像西瓜那样圆？还有一个秘密是什么呢？哈。 它打开。

0: 菜里面也是像西瓜那样，那个水分还是比较多一点。
1: 西瓜菠萝在徐闻是多少钱一斤啊？
0: 现在在地里面甜桃价都要2.5块左右。
1: 那如果在张超呢，在其他地方卖，在线上卖呢？
0: 超商那肯定是卖个10块8块了。
2: 西瓜菠萝堪称菠萝界的大个子，单果重达4至8斤，个头大的像个小西瓜。它最大的特点是果眼极浅，无需深挖，削皮方式像西瓜一样简便，口感纯甜，几乎无酸。它呈独特的圆筒形，果皮暗黄，果眼浅平稀少，果肉淡黄，糖度超15度。在徐闻，当地人有叫菠萝的，也有叫凤梨的。凤梨真的是菠萝培育出的新品种吗？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带着这些疑惑，记者特邀专家为大家揭晓权威科学的答案。
3: 菠萝和凤梨是同一种水果，菠萝的别名就叫凤梨。比如啊，土豆和马铃薯都是一个东西，西红柿和番茄也是一个东西。网上现在流行所谓菠萝和凤梨有区别，凤梨是菠萝中的不同品种，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凤梨就是菠萝，只是在不同地方它叫法不同。在我们中国大陆都叫菠萝，在中国台湾大多数叫凤梨，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在植物学上是完全相同的。
2: 每年4月，暖阳正好，果香蔓野，迎来一年中最佳采收季。在众多菠萝品种里，哪个最耐储存，保质期最长，价格又怎么样？
4: 这是我们最平常种的巴黎，这个是17号斤状，还有一款芒果凤梨。巴黎呢是2.5到3块一斤，斤状现在是5块，芒果凤梨是7块钱一斤。卖的最爆款的是17号斤状，量每天最高达2000件左右，18斤装这个箱子。芒果凤梨的销售量一天也是200箱左右。
1: 为什么芒果菠萝卖这么贵呀？
4: 芒果凤梨种的人呢就比较稀少一点。芒果凤梨它贵的原因呢就是种的人比较少，它味道呢就比较香浓一点。新品种啊，很多客人都想尝试一下。
1: 新品种是什么味道？它有芒果的
4: 香味啊。对对，
1: 味道呢
4: 就比较浓，菠萝味比较浓一点。
1: 那这里边就价钱不是是在中流的，其实是金钻，对吧？
4: 对对对，中流。这个金钻呢就是它口感就比较好，口感细腻，没有纤维感，很多客人都比较喜欢这个。它保质期是最长的啊，这个菠萝是保质期1个星期，跟芒果凤梨也是保质期1个星期左右，但是这个呢是保质期可以达10天左右。
2: 眼下正值徐闻菠萝购销旺季，满城果香弥漫，街边摊位上年轻夫妻魏佐达与郑桂花全程忙碌，打包称重，连轴运转，一刻也不得停歇。市面菠萝大小品相参差不齐，让人不禁好奇他们一天能出货多少，摊位上菠萝如何分级销售，不同品级的菠萝售价又有哪些差异呢？
5: 现在是旺季的时候，一天啊大概是出货量是400-500箱，一箱的话是18斤左右的，400-500箱一天，那加起来就大概是5-6千斤左右吧。
6: 我们主要分为2个等级，大果和中果。大果在1斤9到3斤左右，还有呢吃到中果，中果是1斤3到1斤9，就算中果。像大果的话一般只要5块5斤，中果呢就4块钱左右，3.5到4块钱左右。4月到5月大概销售到30万斤左右。
2: 如今新一代新农人主播扎根万亩菠萝田，田间实景实时开播，镜头直面采收、分选、打包全流程，省去中间商，从产地直达全国。

0: 消费者手中。这样的卖货新模式有多厉害？传统交易早已落伍，电商直播究竟为菠萝产业带来了哪些巨变？
1: 4月份是播

0: 味儿，究竟哪些品种人气爆棚，最受消费者喜爱呢？
1: 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呢，我的菠萝发的最远的是在新疆的乌鲁木齐，然后他最喜欢的品种可能大家想不到，是芒果凤梨，它的芒果味很浓，而且是糖度达到21以上。像它西北地区它都偏甜一点，还有上海比较吃的呢是这种金钻17号16号，他们觉得这个风味他们会感觉很甜，闻到就很甜。但是巴黎在哪里最受欢迎呢？在兰州，也是在西北地区，而且喜欢炒菜来吃。
0: 火爆的直播带货真的能实实在在帮到每一位菠萝果农吗？这背后的利润又是否真的能落到种植户手里？
1: 我们这几款爆款的品种来说的话，巴黎的甜头收购价今年比较稳定啊，可能在1.8到2块。那芒果凤梨的话呢，它是在10块钱左右甜头收购价。那金钻石器的话是3.5块。那我们整体发电商的话，它的溢价会在20%到30%。就是也就是说在甜头收购，那可能你就只能够是卖到1.8块，那我发电商的话我可能卖到了2.5块左右。整体我觉得是帮农户提升了一个增收丰产。
0: 同样是菠萝，为何有的香甜多汁，有的却酸涩无味？面对大小不一的鲜果，很多人挑选时都容易踩坑。选菠萝该看果形、闻果香还是触摸手感？如何快速避开刺果与烂果，轻松挑出果肉饱满、甜度十足的优质菠萝呢？
1: 一颗优质的菠萝，我觉得首先就像我们看它的整体外观一样，一看看它的这个顶苗有没有很青，看起来就很新鲜，而它的果眼有没有目录很清晰。第二个就是要闻，因为我呢巴黎有一个非常好独特的特点，就是它风味很足，你一闻就感觉到哇哦，是种让你很想吃的感觉。然后第三个，对，果香味很浓。第三个是要敲一下，它敲一下它的会有一种回响的声音，特别的清脆。然后一看二闻三敲，这个小技巧大家可以记一下，敲的时候听到它有点脆脆的声音，就证明它里面的这个水分很足。
0: 素有中国菠萝之乡美誉的徐文早已解锁产业新玩法，一颗小小的菠萝浑身是宝，果肉、果皮乃至果心皆可利用，变身各式特色好物，层出不穷的深加工产品不断刷新大众认知。这颗产自红土地的黄金佳果，究竟还藏着多少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2: 我们公司主要产品有以下几类，一是鲜丝类，整个鲜果和新鲜水果；第二个是罐头类的，圆片啊、碎块啊、碎米啊、糖水菠萝罐头；第三个是速冻类产品，速冻菠萝块、速冻菠萝棒、速冻菠萝粒等产品，然后就是饮品原料啊，菠萝汁、浓缩 NF 果汁，针对那茶饮类的，还有就是休闲食品啊，比如菠萝干啊那些，最后还有就是烘焙类产品，我们也做的比较多，就是菠萝馅啊、菠萝酱这些。我们原料都是本地采购的，我们都是新鲜的菠萝。采购后呢，我们从地里面一采购呢就拉回工厂，经过加工卸皮，还有挑选，然后根据产品要求切块。我们一年收购的菠萝大概是40000吨左右啊，做成产品呢大概也是10000多吨。我们目前产品主要是销往全国各地，主要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一块。
0: 都说菠萝浑身是宝，酸甜多汁，风味十足。菠萝里边含的微量元素特别高，到底菠萝含有哪些珍贵微量元素？常吃菠萝鲜果，这些微量元素又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益处呢？
3: 我们常见的元素里边，以锰的元素是最高的。这个锰的元素在水果当中应该说堪称之首，比我们常见的水果都要高30倍以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菠萝里边它钾的元素很多，它是一种典型的高钾低钠水果。那么钾有什么作用呢？对于平稳我们的血压效果非常好。那么锰元素呢，它对于我们代谢功能就特别好。那么所以有些人戏称是什么呢？这个锰元素，正因为它这个含量比较高，大家把菠萝说成是代谢的

0: 发动机、骨骼的守护神、关节的润滑剂，所以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很多人不知道菠萝自带特殊活性物质，能够很好帮助肠胃消化，这究竟是哪种神奇营养成分让它与一众水果与众不同呢？
0: 菠萝当中区别于其他水果的，它这里边蛋白酶的含量非常高，蛋白酶的含量又和这些中微量元素经过协同，能够促进消化，加强代谢，尤其是能够把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大幅度的提升。
1: 在徐闻，一颗金黄菠萝堪称百搭美食王牌，跳出传统吃法，解锁全新味蕾体验。当地人巧思创意，将菠萝融入各式菜肴，解锁多种新奇吃法，甜咸交织，风味碰撞，颠覆固有认知。这样别具一格的特色美味，你想不想亲自尝尝呢？这道菠萝炒大肠，你有没有勇气挑战一下呢？
2: 先把大肠切成小段，在锅里爆香两姜和葱片，接下来用大肠煸炒出油，淋一点料酒，放入菠萝块，加上盐、生抽、蚝油和白糖调调味，最后的话大火快速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1: 酸香与微臭碰撞，清甜与油腻交织，菠萝的清爽果酸恰好中和掉大肠的醇厚油脂，一酸一臭，一甜一腻，反差感拉满。入口先是果香清甜，随即肉香迸发，解腻又提鲜，每一口都刺激又过瘾。当鲜甜多汁的菠萝邂逅肥美鲜活的花蟹，又会碰撞出怎样的舌尖惊喜呢？
3: 花蟹处理干净切块，沾上淀粉油炸，爆香姜片，下蟹块翻炒，放入料酒，加入少许清水焖熟，放入菠萝块、青红椒，加盐、生抽调味，大火翻炒收汁。
1: 水果的清爽果香与海鲜的鲜醇滋味完美交融，清甜解腻，鲜而不腥。蟹肉饱满多汁，菠萝酸甜提鲜，海陆风味在舌尖碰撞，鲜爽甘甜，层次十足。如果还不过瘾，可以尝尝这道菠萝皮蛋雷辣椒，包你满意。
4: 先将菠萝切成小丁备用，青椒在锅中煎至骨皮状，青椒椒皮去掉撕成条，与皮蛋大蒜一起擂碎，然后加入菠萝丁、盐、生抽、香醋、白糖、香油、小米辣，搅拌均匀即可。
1: 鲜辣的辣椒，绵密醇厚的皮蛋，碰上菠萝的清甜果香，酸辣椒汁回甘绵长，清爽解腻，开胃十足。独属于徐闻的创意吃法，一口便能感受浓郁的热带市井烟火气。尝过这口酸辣回甘的雷辣椒，别急着走，接下来这道菠萝干煎鸡同样藏着徐闻人的巧思。当金钻菠萝遇上本地小公鸡，又会碰撞出怎样的风味呢？
5: 这道菜的制作方式呢，先把鸡肉切块腌制3到5分钟，菠萝切小块，用盐水浸泡，鸡肉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洋葱、青红椒炒出香味，接着放入菠萝翻炒，加入调味料，收汁即可。
1: 金黄焦香的鸡块裹着菠萝的清甜果香，鸡肉外焦里嫩，肉香浓郁，酸甜果香完美中和油腻，鲜爽不腻。两种食材风味交融，一口酸甜，一口嫩，越嚼越香，满口都是让人回味的绝妙滋味。接下来这道菠萝芥末虾球给你另一种经验，鲜爽微鲜，果香解腻。
6: 此台是我们的徐闻本地的西瓜菠萝，还有徐闻本地的对虾。先把我们的菠萝切块放在一旁备用，对虾处理一下，去头、去壳、去虾线，开背，加入我们的盐

0: 跟胡椒粉腌制3到5分钟，然后裹上生粉放入热锅中开始炸制。第一次炸制定型之后捞出来，再放进去复炸，金黄焦碎就可以出锅啦。用沙拉酱加少许的芥末酱调均，放入炸好的对虾还有菠萝块，腰果仁拌均即可。
1: 外酥里嫩的虾球裹着柔和芥末鲜香，搭配徐闻菠萝的清甜解腻，鲜爽微鲜与果香酸甜层层交织，味型奇特，口感多元。 Q 弹虾肉搭配清爽果味，解腻提鲜。芥末虾球的创意吃法让人眼前一亮，而徐闻人用菠萝入菜的本领还不止于此。接下来这道菠萝炒鱿鱼，清甜果香与脆嫩海鲜再度联手，大火快炒，火气十足。
2: 这是蜜香菠萝，这是当地新鲜的鱿鱼桶，其他地方的话也叫做小馆。配菜有芹菜，还有青红椒、蒜片，调味有料酒、盐、生抽、白胡椒、酱油。先将鱿鱼桶切花刀，放入沸水中焯水，迅速放入冰水中，这样会使得我们的鱿鱼会变得更 Q 弹。之后放入葱姜蒜爆香，放入鱿鱼，大火快炒，加入配菜翻炒，加入菠萝，加盐、生抽、蚝油调味，快速翻炒出锅。
1: 脆嫩弹牙的鱿鱼搭配清甜多汁的菠萝，海鲜的鲜爽与果香巧妙碰撞，咸香中透着淡淡回甘，酸甜解腻，口感清爽利落。这一口海陆搭配，鲜香开胃，吃着格外过瘾。菠萝美味又开胃，但可不是人人都能大快朵颐，适量吃才健康。那么哪些人群需要格外注意？我们请医生来为大家科普一下。
3: 有四类人不适合过多食用。第一类是糖尿病患者，原因是菠萝含糖量较高，升糖指数中等，这类人过多食用后会引起血糖快速升高，建议在血糖控制平稳的情况下少量食用。第二类是肾病患者，原因是菠萝含钾量较高，肾病患者有排钾功能障碍，这类人过多食用后会引起高钾血症。第三类是有胃病、胃酸过多的人，原因是菠萝本身是酸性的，同时也会刺激胃黏膜分泌胃酸，这类人过多食用后会加重病情。第四类是过敏体质者，原因是菠萝中的菠萝蛋白酶可能引起过敏反应，这类人食用后如果出现皮肤痒、出疹子、喉咙紧、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就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从五月份开始，沿海地区进入休渔期，想吃海鲜怎么办？消费主张记者走访全国养殖基地，探访休渔期的海鲜美味。海苔小方肉、海苔拖黄鱼、海苔滋饭糕，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4: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5: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4: 我不吃这一套。
6: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4: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5: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4: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方红木镌刻江南百年文脉，
7: 这个出租家具是文人的家具。
0: 一榫一卯坚守匠人代代初心，
8: 我父亲那一代是守，守住手艺不丢，我这一代是要活，让苏作活在当下。
0: 老一辈匠人挑木奔波，第五代传人破圈创新，一轻一重读懂南北家具的文化差异，一手一创解锁非遗传承的生财密码。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苏州，看非遗技艺如何守正新生，让老手艺变身新动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说起苏州，大家都会想到拙政园，这座百年园林藏着江南最地道的风雅。而在园林的厅堂里，还有一样老物件，默默见证着岁月变迁，它就是苏州名式家具，用苏工苏作技艺制作而成，简称苏作，它是名式家具的流派代表。苏作家具从明代开始就在苏州生根发芽，它没有华丽繁琐的雕刻，造型简约秀气，靠着精妙的榫卯结构，温润的木质纹理，把江南文人的雅致全都藏在一桌一椅里，也是中式家具里最经典的流派。百年技艺代代相传，如今依旧有匠人坚守着这份老手艺。
1: 今天看看我设计的这座轿，这是一座女轿。
2: 听说您跟我们拙政园啊也是结缘多年，跟名式家具也是打交道了半辈子。
1: 对对对对，所以他在恢复离宅的时候，门口有两座轿子。
2: 这是第一进，这是
1: 第一进啊。我这个轿子你看一下啊。
2: 啊，就是两个轿子。
1: 两个轿子，我看。
2: 这两个轿子有什么区别吗？
1: 女轿、男轿。
2: 这是一个女轿，女生坐的。
1: 对，梅兰竹菊啊，四个会，它是这样打开的啊。
2: 这有点难度吧，因为很精巧。
1: 对，那。这样啊，
2: 啊，
1: 然后进去，
2: 啊，这边可以推进去，
1: 这样，

0: 哇，每一个都是机关的感觉。请坐。谢谢。这原来就是我的大花轿。那么这个图案呢是梅兰竹菊。嗯。要女孩子这个花纹就比较精细的一些。对。那么女孩子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就把它。
1: 拴起来，女孩子就不能走出来了。
0: 其实空间还是很舒适，
1: 空间很舒服的，
0: 下面还能放吃的东西。
1: 是啊，
0: 对吧？
1: 原来以前古代的大家小姐就是做这个轿子出门出行的。
0: 对对对，所以她因为你看她上面因为小姐做的所有的花纹都是很精细的，
1: 哇，好漂亮。
0: 很秀气的做的，怎么样？
1: 太棒了，让我感觉到自己身份非常的尊贵。<笑><笑>
0: 哎呀，
1: 那恢复这个，一把女轿的话，大概要多长时间呀？
0: 上面是这一百多块花板，各式各样的，都是分不开来，各式各样，做了一年多，
2: 都是手工做的，哎呦，都是手工，纯手工打造的，
0: 对对对，
1: 都是镂空呢。
0: 按照以前仓库里原来的旧的几块花板，造型没有了，那我根据这个花板跟柱子上的榫卯结构把它做出来的。
2: 逛过苏州拙政园李宅的人。 都会被门口这两座精致的老轿子吸引，而很少有人知道，不管是眼前的李宅整体布局，古建陈设的全面复原设计，还是这两座特色轿子，全都是出自许建平之手。

0: 整个里宅的话，咱们一共恢复了多少件呢？
1: 180-190件。嗯，
0: 那工程量你当时觉得压力大吗？
1: 不大。
2: 复原拙政园里宅最难的从不是技艺的雕琢，而是守住历史的本真。每一件家具的形制，每一处纹样的取舍，都不能凭空臆造，没有现代科技辅助，全凭匠人翻阅典籍，代代积累，不让修复留下半点破绽。也正因为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对技艺的严苛，让许建平对苏作有着最透彻的感悟。
1: 这个苏作家具是文人的家具，所以就是他不要过多的雕饰。在设计这一件家具，就是我们要恢复当时年代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复杂，用线条来凸显整的一个平面平底，把这个线条做出来很难做的，就把它要连贯的做。那么这个风格在外面还是比较少见的，做这些工匠都是40-50岁以上的人做的，因为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对它的要求是完全两样。
2: 苏作家具讲究文人气质，不搞多余花哨雕刻，许建平一直坚守这份古法匠心，严格把控工艺水准，他的手艺早已业内闻名，还复制了故宫的御用座椅。
0: 哇，徐老师啊，这是您的手稿吧？
1: 手稿毛笔画，
0: 完全毛笔画的
1: 啊，
0: 这么细
1: 啊，
0: 这能完成吗？
1: 上面都像头发丝一样的嘛。
0: 是啊，
1: 上面的细的尺寸都有的。
0: 嗯，
1: 就是在故宫。
0: 故宫博物院的养心殿里啊，云龙宝座是不是？哎，太不容易了。这什么样的热爱让您坚持呢？
1: 喜欢。
2: 许建平1954年出生在苏州，地道的江南人。苏州的园林古建、红木家具，从小就在他心里扎了根。受家庭和环境熏陶，他自幼喜爱绘画。10几岁起，他就正式接触木作，一头扎进苏作家具的世界，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凭着天赋与苦功，他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手绘和木作功夫，成为苏作家具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1: 我从小是木作红木家具长大的，因为我以前家庭的背景是很殷实的一个家庭背景，从民国的时候几代都是过来的。我在做古典家具设计以前，我是学工笔花鸟的。学工笔花鸟对我的设计是很有用的，因为它要设计稿它是要用线条来表示的。所以我去学这个手艺的时候，搞设计的时候，我跟人家的心情是两样。进入这个做家具的工厂搞古典家具的时候，

0: 我就想我一定要做出名堂，我的老师在哪里？苏州园林。
1: 从小耳濡目染，许建平早早便沉浸在古典家具的氛围之中，在他眼里，整个苏州园林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为了追根溯源，找回古法形制，搜集更多失传的苏作家具元素，他特意远赴安徽歙县，四处寻访流落民间的苏式老家具遗存。
0: 我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一个人家，就是外面来收你中国的一些旧家具，中国的旧家具人家从明式的家具他们去收了到海外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直追到安徽。安徽歙县那个地方有很多明代的正宗的明代家具，我在那就一个月两个月在那里收，因为没钱去买，但是我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家具，就把它画下来，把它的比例尺寸掌握资料。你买不起这个家具，很贵的，但是你可以去测绘。
1: 当年看到大批珍贵明式家具流失海外，许建平十分痛心，他专程赶到安徽歙县走访民间老宅，没钱买下古家具，就现场测绘临摹手绘，默默记下形制比例，日积月累攒下来数百张珍贵图纸资料。凭着这份执着钻研和扎实功底，1986年，许建平在香港斩获古典家具的国际大奖，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高光。
2: 啊、哦，像这个首粉奖杯非常年轻啊，这个时候。
0: 那是86年。
2: 哦。
0: 86年我得到的第一个奖，当时拿回奖，工厂放鞭炮。
2: 啊，举场同庆
0: 啊。嗯。那么，这个奖一回呢，就是我其实搞这个设计是一个转折点。
2: 嗯。
0: 一定要做好。
1: 1986年香港获奖后，许建平声名鹊起。接连承接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园林等重大工程，50余年深耕不辍，修复过数千件古家具，主持中南海、南京天王府、拙政园等国宝级修复工程。在他眼里，木头是有生命的，三分料，七分工，苏作的魂在凿，在磨，在损，在耐心，在一辈子的沉淀。正是在深耕这些国家级项目，遍访苏作老将的过程中，他机缘巧合地结识了苏作名将史阿毛，两人因木结缘，因匠心相惜，从此开启了与史阿毛及其家族的深度技艺交流与传承之路。
2: 啊，那听说您跟这个光伏的史家也非常有渊源啊。
0: 那跟史家的渊源那是比任何人都深，因为他爷爷那个时候是做我们厂一个加工雕花花板的。
2: 哦，那您是？
0: 我是设计
2: 师。设计师。
0: 我设计师主任。
2: 哎呀，那不完全就是看对眼了吗？两人。
0: 对，他来，他投资经过我手给他的呀，
2: 嗯、
0: 挺老实的，那一见过，后来就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到现在。
1: 半个世纪前的这场相遇，牵起了徐史两家半生的木艺情缘，也埋下了苏作技艺代代相传的种子。早年前，史阿毛家境清贫，生活拮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一家老小全靠微薄劳力勉强度日，生活的重担早早压在他肩上。
0: 他坐船坐到苏州南城南，然后把担子再挑过去，要几公里路。那么中间的就是我家就住在苏州古城区的中心地方，然后他来呢，就是到我家里来歇个脚。坐公交车要多少钱，他都不舍得，自己挑来的。然后到了我家里呢，我母亲总归有什么你吃一点什么，然后你挑了再走吧。我们看看很可怜的这个样子。你想那个时候挣不到钱的，三个儿子在那里，你这三张嘴你怎么来弄的？都是男孩子，吃的又多，所以他的负担挺重的。自己拿个烧饼。
3: 那时候呢，我家我妈妈这个是为了养我们。

0: 兄弟三个平时没有钱嘛，问一个亲戚家每个月借5块钱，5块钱嘛买点萝卜干啊，买点酱油什么。
1: 一路走来，许建平看着生活艰苦的史阿毛，心里满是心疼与感慨。两家的缘分不只是今生相逢，更是有着上辈子就结下的世交情谊。在他眼里，史阿毛为人厚道实在，为了养家糊口，宁愿自己徒步挑担几公里，也舍不得花一分钱坐公交。也正因为这份艰辛与朴实，让许建平一家打心底里敬重这位老匠人、老朋友。这份患难里结下的邻里情、匠人义，也从此深深扎根在了岁月里。
2: 就是从我的人生中间，我觉得跟他们家里好像上辈子有这样一个交集的样子。始终就是他这老爷子的孙子是我的弟子嘛，现在是我的弟子嘛，所以这跟他讲珍惜。现在你再好，也是你爷爷那时候打的基础，你们家里才走上这条路的。他们也懂得感恩，所以对我也特别好，发自内心的。
1: 岁月流转，史阿毛悄然离世，却给整个史家留下了最珍贵的传承基业。他生前便用心安排三个儿子各学一门本事，一人专攻雕刻，一人精研榫卯木作，一人习得传统油漆手艺。
0: 父亲走了以后呢，长子为父嘛，让我带领两个弟弟去把我们这个行业做得更好。
1: 一人一门绝活，各有所长，各司其职。正是这份远见与铺垫，让史家后辈个个有手艺、有饭碗，稳稳接过苏作家具的匠心衣钵，也让整个家族从此扎根木艺，世代相传。
0: 家具呢，它需要漆工、木工、雕花工组合完成的，所以说我的父亲就安排了我们，我老大做雕刻，老二做木工，老三做漆工，
3: 非常有远见志，是吧？他说希望你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同心协力把这个红木家具给传承下去。你看看我们周围环境，这个厂房啊，都感觉是已经有点包浆了。
0: 对，我们已经做了，我这一代已经做了46年了。
3: 嗯。那我们看到这现在这个师傅啊，正在我们旁边坐上这个雕花了。他做的是什么部分啊？
0: 这个是一个圈艺的靠板，就是我们做呢，就是先。把纸样贴上，把图纸画好，然后再用这个圆轴啊、平轴啊雕好，雕好以后呢，再用手工，再进一步的刮光。这现在是在刮光的这个环节，
3: 感觉是非常的精细，非常的难。从图稿到雕花，到最后的什么打磨，感觉都是要完成的非常精细啊。
0: 对。
3: 师傅，你看他两鬓都有点白了，也是你们厂里的老员工了吧？
0: 对啊，他已跟着我做了大概要20几年了。
3: 我们来问问师傅啊，这一天对伏案雕刻雕多久啊？
4: 这个差不多一整天吧。
3: 那像这一块，
4: 对，
3: 雕花就一整天，
4: 嗯，
3: 哇，都耗在上面了，
4: 嗯。
1: 一刀一凿，镌刻苏作风骨，一件正宗苏作家具要历经12道大工序，72道小工序。长子史忠明接过父亲史阿毛的雕刻衣钵，数十年沉心钻研，握刀半生，浅浮雕，线刻刀法细腻，线条灵动。一刀一刻都尽显苏作简约雅致的精髓。
3: 这里呢，就是我们史家老二的木工工厂了。
4: 哎，
3: 我看这个空间就非常大呀。
4: 这个木工车间呢需要大。
3: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木工当中，特别是红木家具，它最大的精髓和灵魂其实就是榫卯这两个字。
4: 对，榫卯在家具制作家具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榫卯结构做得好，那个家具呢就牢固结实。
3: 你看啊，我们师傅啊正在完成的就是一个榫卯的零件。哎呀，师傅，你这个手上怎么新伤叠旧伤啊？又是茧又是血痂呀。
5: 这是料子碰了。
3: 这个做木工还是非常辛苦的呀。 您这

0: 个就是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
1: 九个小时嘛。
0: 九个小时能完成多少个红木的榫卯结构呢？
1: 像这个料子一天折度这么多。
0: 哦，也就十来个，是不是？哎呀，还是非常辛苦。
2: 一榫一卯，铸就木艺筋骨。四子始忠良专攻古法榫卯技艺，深谙传统木作无钉而合的精髓，数十年钻研纵角榫、隔角榫、燕尾榫，做出的榫卯严丝合缝，百年不松，撑起苏作家具的筋骨。
0: 早就知道你是这个上期的一把好手了。这女儿身你舍得让她当七工呀？
3: 那没办法，这个就一个女儿，让她把这个技术要学会啊。
0: 你也感兴趣啊？
4: 因为这个就是我从小就是看着长大的，所以说我一定要把它学会。
0: 小时候爸爸在工厂里面干活，你那时候还有印象吗？感觉是怎么样呢？
4: 感觉呢就是他非常的辛苦，然后为了我们就是整个家庭的生计啊，然后供我上学啊上大学这样的，就是靠这一把椅子就是不断的刷出来的，然后来养活我们全家。
3: 这个椅子一定要这个从打磨到擦切都是手续比较麻烦的，很多都要上十几道手续的。
2: 一漆一磨浸染岁月温凉，三子始忠心坚守传统油漆，层层工序恪守古法，从打底上漆到反复打磨，每一步都耐心细致，以天然漆料为色泽，保留木质原生纹理，让家具褪去生色，尽显古韵，历经时光沉淀，为苏作家具披上传世的温润外衣。兄弟三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默契配合，合力守护着史家的苏作技艺。
0: 咱们这个家具馆里面大概大大小小有多少件家具啊？
5: 一共有大几百件。
0: 哦，这么多呢？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展馆里面哪一件属于价格比较高的，或者说是最高的。
5: 好的。
0: 带我开开眼，走。
5: 好的好的，我们这边来看。
0: 哪一件？
5: 你左手里的这一件。
0: 我左手的这一件吗？
5: 对。
0: 这个就价格很高。
5: 是的。
0: 为啥呢？我看着就是一把，就是非常舒服的一把椅子，线条啊非常好。它贵在哪儿呢？
5: 一个呢是它的工艺特别好，我们精工细作，
0: 是
5: 苏作的榫卯工艺和打磨工艺。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它的材质用的特别好，这个用到的是越南黄花梨的材质。
0: 哦，这就是黄花梨呀。他们说黄花梨的纹路啊是有一个鬼脸，是吗？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鬼脸吗？
5: 是的是的，你看这一个它的鬼脸还是很明显的。
0: 那像这一件的话售价到底是多少？让我听了让我感觉心碎一下。
5: 还好吧，这一件30万。
0: 30万还好吧？石老师说还好吧。那除了这一件它属于它的形制规格是属于中等一些，因为它是一把椅子嘛。还有比如说上百万的这样子的家具吗？
5: 有的，你看这一件家具我们面板啊双拼面，在黄花梨里边也是算用的非常好的材料了。
0: 这也是黄花梨。
5: 是的。
0: 是不是黄花梨在红木里面算是就是最夯的？
5: 对，黄花梨呢其实也分两种，一种是海南黄花梨，一种是越南黄花梨。那这两种材料在我们制作古典家具里边算是最好的两种材质了。
0: 那像这张桌子它比一般的我们看到的小桌子是要大，那它的这个形制叫什么名字呢？
5: 这个叫明式刀牙板画案。
0: 它是之前在明式家具里面是一个怎样的地位呢？
5: 它在画案里边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款式，但又是很经典的一个款式。
0: 也就是越简单它越够时间的沉淀去品味，可以这么说吧。而且咱们用的又是上好的这个黄花梨的料子，所以哎呀我多摸几下都感觉赚到了。那像这一张桌子的话它的售价大概是多少呢？
5: 我们售价大约在120万。
2: 一件件精工细作的史家家具尽显中式匠心与传统价值，面对这样的传世好物，到访的顾客和收藏爱好者也深有感

0: 我们这边的习惯啊，买了房子，买了新房子，就是里面必会有一部分的红木家具，每家每户都是这样的。可能你买的别的家具过了两年，过了几年没有用了，扔掉了，但这个红木家具是保值的。
1: 我是2000年的，因为苏做家具的话，可能这边就是还是比较江南嘛，那文人墨客比较多，然后咱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型也是不一样的，北方人可能个儿呀啥都比较高大，所以苏做家具的话可能比较秀气比较雅，那我们北方的家具可能就是稍微我觉得轻式偏轻式仿古的多一些，然后就比较厚重，这个榫卯工艺是没有钉子没有胶的，然后咱们设计那个圈椅上面有5个榫头，寓意九五至尊，所有的东西都有非常好的寓意，然后也是吉祥美满。
2: 年轻人对苏做家具的认可，让史志业看到了传统工艺的新生力量。苏做家具不只是老物件、老手艺，更是穿越时光的东方美学。一木一世界，一器一乾坤。从史阿毛与许建平半生相交，共守匠心，到史忠明三兄弟分工协作接力传承，再到许建平倾囊相授，史志业守正创新，600年苏作文脉，百年家族传承，两代匠人坚守，让这门古老手艺续写着匠心与财富的共生故事。
3: 我父母可能是希望守住这份家业，而我希望是活把这份家业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喜欢。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苏作早已不只是家具，它是苏州的魂，是江南的韵，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审美，更是一门安身立命兴业传家的非遗财富经。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2: 第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此外，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投资行业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15.0%，尽显中国市场吸引力。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专题发布会，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行动将从5月持续到12月，重点整治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标准规则不统一等突出问题，激发市场活力。
3: 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
4: 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推动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科学完备，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加规范有序，市场监管执法更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
0: 在专项行动期间，市场监管总局将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良性竞争市场秩序。
3: 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平台各方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
5: 适时曝光典型案例，加大以案释法力度，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平台经营者遵守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自身合规经营的同时，引导和规范平台内经营者依法公平。

0: 行竞争。
1: 为消除区域间的制度性壁垒，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规范工作，整合废止与统一大市场建设相冲突、技术标准过低的地方标准。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力争到2026年底废止整合一批地方标准，基本消除地方标准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
3: 记者在发布会获悉，对于有共性需求的地方标准，如养老托育、快递物流等服务业重点领域，将地方成熟技术、管理经验、创新实践评估后，推动形成地方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的建议清单。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今天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 MSCI 也就是名胜公布了今年五月份的季度调整结果，其中 MSCI 中国指数的变化受到了市场的关注，我们一起来看。
7: 这次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22只成分股，其中包括中原海能、建滔基层板2只港股标的，一只美股中概股满邦集团，此外还有19只为 A 股标的，主要集中在 AI 相关的光通信与算力基础设施以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这次 MSCI 中国指数调整还剔除了24只成分股，主要涵盖金融、消费及传统互联网软件及应用等领域，比如首创证券、阅文集团、网易云音乐、美图公司等。在 MSCI 另一个指数，中国 A 股指数方面，同样呈现新经济硬科技替代传统板块的态势。本次调整新增19只 A 股，包括长光华新、世嘉光子等光通信产业链标的，以及盛鑫锂能、海博思创等新能源金属与储能标的，同步剔除中国通号、公牛集团、吉祥航空等16只成分股。本次调整将于5月29号收盘后正式生效。
8: 本次 MSCI 的调整虽属常规操作，主要依据市值和流动性等指标，但新旧成分股的变动清晰展现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下科技领域的实质性发展，特别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等新质生产力相关个股被纳入，这或标志着国际资本开始系统性的向代表中国新增长动力的资产倾斜。根据 MSCI 规则，新纳入个股也将进入新兴市场指数，有望获得全球被动资金跟踪，或有利于其未来走势。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知名市场研究机构基准矿物情报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连续第2个月增长。受到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转而选择电动汽车。
7: 基准矿物情报公司当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全球新注册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数量达到160万辆，较上年同期增长了6%，不过较3月创下的月度纪录高位下降了9%。 从地区来看，欧洲和墨西哥表现强劲。其中，欧洲四月份电动汽车注册量

0: 攀升了27%，达到约40万辆。在墨西哥，今年年初以来，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近50%。报告指出，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导致国际关键石油运输航线承压，国际油价居高不下，促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放弃传统燃油车，转而选择使用成本更低的电动汽车。此外，全球主要车企持续加快电动化车型迭代，多国新能源购车政策延续，也为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复苏提供了支撑。其中，印度尼西亚财政部12号就表示，计划自今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补贴政策，为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
1: 江苏太仓港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重要枢纽。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太仓口岸汽车出口量同比大幅增长超过70%。目前码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今天稍早前的探访。
2: 我现在就是在长江南岸的太仓港，那再向下游啊60公里就是长江的入海口。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太仓港的海通码头，那这个码头啊也是在2024年的时候港口啊专门打造的一个专业的汽车码头，各种品牌款式的新能源汽车啊把这个码头是堆得满满当当。而且在码头的外围，那通过公路、铁路，各种新车还在源源不断地运到码头。那这也是港区啊在重点打造的物流体系，有水路、有公路、有铁路，紧密相连。今天靠泊的这艘船，它呢一共是有7层，那现在呢是要卸车之后呢到附近的城市，同时呢又要把港口的一些新车啊转运出海。那它能装呢1200台车，那车辆固定好，那海关呢、海事、边检人员啊，在车辆装船的之前呢，就同步的进行相关的检查审批工作。那船呢一装好之后呢，就能够及时的出港，那最大程度的提高工作效率。那现在呢，太仓港的汽车出口业务啊也是越做越大。那现在呢，太仓港的70%的汽车业务啊都是用来出口的，而且呢，它现在也成了全国长江干线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那全国每出口8辆汽车就有1辆是从太仓港发出的。南京海关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前4个月太仓港口啊出口的汽车呢是40万辆，同比呢也是大幅的增长了76%。
1: 继续关注，点开消费热力图，定制化升级激发城市消费新动能。今天走进西安，说到西安，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兵马俑、华清池，作为历史文化旅游名城，吸引了无数游客，也带动消费不断增长。2026年的1季度，西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39.15亿元，同比增长1.9%。当千年古都遇上定制消费，当盛唐底蕴碰上个性潮流，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火花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西安看一看。
3: 提起西安旅行啊，必不能错过的文化景点就是兵马俑。它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呢，还有了一些新玩法和新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
4: 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来到兵马俑，但是走一圈、拍几张、听一遍的参观感受早已不够。如今，在博物院数字展厅，专门为游客定制呈现的全息投影，让兵马俑军团重获生机。士兵铠甲纹理、队列姿态清晰可见。VR 沉浸式场景、电子互动屏等技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与秦俑对话。
3: 景区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更多关于兵马俑的信息，可以在这些数字化的屏幕上去点击，各个兵马俑的发髻、装饰、脸型、轮廓等等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非常清晰的展现。
4: 在文创体验区，游客还能亲手制作一件属于自己的秦俑，从修复轮廓到雕刻眉眼，从描绘甲片到做旧上色，每一步都是专属定制创作。
5: DIY 给兵马俑上色，觉得很有意思。相比于上次，我觉得更有体验感了。
4: 如果说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定制的是历史片段的体验，来到碑林博物馆，游客则可以借助科技互动装置，感受中国文字的筋骨和石刻艺术的魅力。
3: 在被誉为石刻艺术宝库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曾经静默的石碑如今正以数字化的方式开口说话。
4: 展区内的 AR 技术、裸眼 3D 展示、触摸互动装置随处可见，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与千年文化对话。同时，馆内各类好玩有趣的精品文创层出不穷，以国宝石刻为

原型的昭陵六骏文创产品，将盛唐战马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治愈萌物。西安的定制消费有沉浸走心，也有热闹入戏。离开碑林，来到长安十二时辰。

0: 厚重的历史文化库存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感知、能带走、能回味的情感颗粒，把体验式消费项目、把 AI 技术都引进来，也是想把我们西安的文化定制、情绪情感价值的这种感觉，这样真正的市场竞争力给打造出来。
1: 如今西安定制消费持续升温，尤其是数字文博领域热度上涨明显。今年以来，西安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的储备项目达73个，总投资约30亿元，千年古都将不断迸发出新的消费活力。
2: 点开消费热力图，我们再来关注广东东莞。从1994年起，广东东莞便以生活电子类的制造为基地，逐步打造出科技产品制造之都的响亮名片，持续带动消费和经济增长。今年一季度，东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214.70亿元，同比增长1.0%。如今，这座制造之城将硬核科技与制造美学结合，解锁了城市消费的新潮流——定制化。我们一起来看看制造之都如何让定制消费撬动产业发展大市场。
3: 夜幕降临，这家酒吧里音乐环绕，演员现场演奏的爵士音乐被定制刻录进黑胶唱片，方便客人随时欣赏。声音成为这里的金字招牌，也是吸引客流的魅力所在。
4: 会比较平静，然后呢就是放松，
5: 整个人会更融入进去，
6: 就是有一种晕乎乎的感觉。
4: 一般就是听完之后，然后会跟我们反馈说，就是真的跟手机上播放的不一样。
5: 买这个的多吗？
4: 还挺多。
3: 唱针落到黑胶唱片的细密纹路上，旋律缓缓流淌而出，留声机能让封存的声音重新鲜活起来。
7: 您刚才听到的音乐是从这台100多年前的留声机里面放出来的，而我身旁的这几台留声机呢，是现在生产制造的留声机。它不仅这个颜色造型可以实现定制，这个音色的还原度也能实现定制。
8: 听不同的音乐可以选择不同的唱头，还有这一个唱臂的这个选择。我们是通过声音的这种叫个性化的定制，满足千人千面的定制化的需求。
3: 在这家留声机的门店内，记者遇上了一位痴迷留声机近30年的音乐发烧友。
7: 还记得吗？从他们这儿定制的产品到底有多少？
9: 陆陆续续好多了。家里的唱头的话，有曾经用过的肯定是几十上百个了。
3: 从经典复古款到现代简约风，从家庭影音到高端文旅，定制留声机可以精准匹配消费者的不同要求，将制造美学与个性定制完美结合。
7: 在东莞，我们可以找到像留声机这样的成品的定制。那么再往前，零部件的定制又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款，它是机器人的一款五金零部件，因为还没有量产，它的订单可能只有一件。甚至您看到的桌子上的所有的这些五金零部件都是一件的定制产品，但是在这里就可以实现下单以后48小时就内发货。

0: 我们一般采购是一至两件，然后最多的话是不会超过五件的。
1: 因为要制作参加比赛的机器人，这些大学生需要经常下单定制五金零件，而很多产品在制作过程中不断更新迭代，因此对他们而言，高效率、低成本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而东莞这家定制生产企业正好完美地契合了他们的需求。
2: 你100个想法我们都可以实现，只需要3D 图纸拖在上传，大概在1到3分钟之内就会生成，还可以直接在线下单。我们最快可以做到5秒钟之内启动器材进行生产。
1: 这家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 AI 赋能以及数字化简化流程，他们的基础铝合金定制件的单件价格可以低至6.8元起，而且可以实现一件起订，最快48小时交付。
3: 今天已经上机的也是以个位数为主，我们现在的车间由系统来寻找适合做这个产品的机台，让它做到快速的去生产完成交付。
1: 东莞这家企业的定制制造平台打通了设计、生产、消费的全链条，解决了以前非标零部件定制小批量、高成本、长周期的困境，让无数的创新想法变成现实。如今来东莞，你会看到定制化正在向全品类多维度延伸，从智能穿戴到全屋家居，从服装箱包到文创潮玩，从精密部件到 IP 衍生品。

0: 已经覆盖了衣食住行等全品类。东莞定制用巧思与科技让消费这件事更具质感，也更有温度。
1: 在西安，定制消费依托历史文化与科技赋能，为消费者打造景区的专属记忆。而东莞呢，则是凭借着产业优势，形成了从制造到定制的消费新生态。通过定制消费火热的现象，未来各地该如何走好定制经济发展之路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2: 定制化消费的核心在于能否依托本地资源和产业优势，把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底蕴、空间资源、产业能力转化为消费者独一无二的体验。
3: 创新消费模式，激活定制消费潜能，加速培育沉浸式文旅、国潮文创等定制业态。
2: 在品质消费趋势下，如今的居民消费已经从主要考虑功能和价格，开始转向满足个人的情绪价值和情感追求，更加注重品牌和个性化体验。商品的文化内涵、场景设计和专属价值更加受到消费者重视和青睐。
4: 个性化需求在增加，所以我们要响应它需求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制造的整个的从我的软件到我的硬件，甚至到我们的系统都要更加柔性，这就是定制经济的一个基本的底层逻辑。
5: 定制化生产不仅是新趋势，更是未来制造业的主流形态，已经实现了单件定制和批量生产同成本、同效率，规模化定制完全可行。定制产品升级为提供全周期的定制服务。
2: 未来想要走好定制经济之路，各个城市要把优势赛道做深，从产品定制升级为全场景定制。工业赛道要从消费端向产业端延伸，为高端产业提供定制化配套，同时还要加速跨界融合，依托外贸市场优势，将定制产品迈向全球。
1: 好，来关注天气方面。从昨天开始，江西出现明显的降水过程，局地遭遇暴雨。在今天下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6: 昨天十时至今天十时，江西有12县市区的45个气象观测站出现暴雨，7县市区的20个气象观测站出现1小时30毫米及以上短时强降雨。今天本轮雨势有所升级，降水范围从赣南向赣中、赣北覆盖。突如其来的强降雨给早高峰出行带来影响，多地公安交警加强路面值守，保障道路行车安全。气象部门预计，5月中旬江西降雨日数偏多，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对流性天气。目前江西已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各地需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
7: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天福建遭遇本轮降雨最强过程，全省大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已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据了解，今天福建全省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2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7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7至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龙岩、三明、南平等部分市县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局地积涝风险高。今天11时30分，福建省气象台将暴雨预警提升为3级，福建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福建相关部门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强降雨影响，及时启动或调整响应，扎实做好应对工作。
7: 公安部日前通报，2025年以来，全国共立案侦办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3.1万起。近期，浙江警方就摧毁了一条横跨多省、辐射境外的短距盗版灰色产业链。一起来看。
8: 近日，浙江嘉兴一文化传媒公司向警方求助，该公司享有著作权的大量短剧作品在推向海外市场的过程中被盗播，其中一款在境外应用商店上架名为华语影视的 APP 未经授权就非法转播该公司拥有独家版权的短剧作品数千部。
9: 盗版的 APP 呢，界面做的是一塌糊涂的，还插满了这种小广告，在海外刚一上线就被大量的这个盗版去传播，这个不仅影响给我们公司、给作者都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经济损失的影响，而且还非常影响我们海外业务发展。
8: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组，以电子证据为核心开展取证工作，发现该犯罪团伙租用境外服务器搭建平台，并在境外应用商店上架多个侵权 APP。
10: 专门针对海外用户进行盗播，通过

0: 我大量的工作去一个数据溯源以及相关的一个跨境溯源，锁定了这个团伙的核心成员。
1: 在固定好证据之后，专案组发起首轮收网行动，在北京、山东等地同步抓获三名核心犯罪嫌疑人。
2: 公安局的，这是我们证件，
3: 这是传唤证啊。你因为涉嫌侵犯著作权。
1: 经查，2021年以来，三名核心犯罪嫌疑人先后开发20余款侵权 App， 专供海外用户下载使用，主要盗播国内传媒公司的短剧资源。
4: 有一部分人去负责跟海外公司、海外网站进行对接，其中有人去写软件的内部代码，把所有的盗版视频全部上架在自己的 APP 上，然后再上架到境外软件进行侵权。
1: 近期，专案组又赶赴陕西、辽宁等多省市开展收网，抓获提供盗链服务的核心嫌疑人，至此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查明300余款境内外盗版影视 App， 涉案各类盗版影视剧达10余万部，涉案价值达3000余万元。目前所有涉案犯罪嫌疑人均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随着北京旅游市场进入旺季，特色文创产品销售越来越火爆，一些不法分子就动起了歪心思。近日，北京警方接到举报，有人向游客兜售假冒的高校文创产品，随后警方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6: 你这从哪呢？我看一眼。
7: 什么？我跟你说了，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
1: 近日，北京警方在多名嫌疑人家中起获假冒文创产品20000余件套，涉案金额100余万元。经调查，这个团伙与个别导游合作，向游客销售假冒知名院校的文创产品。
8: 从价格来说，比正品要便宜啊！导游会跟他们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内部渠道拿的货，然后呢，比你们外边买要便宜，而且呢，我还能给你包邮到家，有自己一套话术。告诉你，你需要买什么，你需要家里怎么摆，买了这个东西之后，对孩子的学业呀、升学都有帮助。
1: 事实上，这些知名院校并没有在任何校区以外的地方设置文创产品营销点。警方侦查发现，这些带有北京高校名称的假冒文创产品，由团伙成员购买零件以及包装材料拼装制作，通过个别导游在来京旅游团内兜售，并安排专人配送。
8: 拿我们其中起货的一款产品来举例，我们起货的这个它是铁跟锌的材质，但是咱们正品的话它是铜的材质。
1: 目前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表示，高校文创产品承载着校园文化和品牌形象，此类侵权行为破坏市场秩序，侵害知识产权。北京警方将联合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5: 随着 AI 技术发展，个人形象被盗用的侵权事件在社交平台上屡屡发生。我国从去年9月开始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规定，相关内容发布平台必须对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检测，并增加显著的 AI 标识。近期多部门也加大了整治力度，目前各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上相关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9: 记者搜索发现，网上有大量能生成 AI 视频的免费工具，用户都可通过一键上传素材、选择模型、点击生成的简单步骤，在短时间内生成高质量且流畅的 AI 换脸视频。社交平台上教人如何生成 AI 换脸视频的详细教程也不在少数，技术门槛较低。在测试中，技术人员将一段15秒的男子跳舞视频上传至某免费生成 AI 视频的网页，并将自己头像照片同步上传。当替换人脸的指令发出后，不到1分钟，合成的视频就做好了，表情动作生动，面部光影流畅，真假难辨。技术人员表示，能做到的还不止于此，只上传头像照片输入指令，也能无中生有得到一个全身的跳舞视频。
10: 因为现在的这种 AIGC 生成的技术，它已经可以做到这种多人复杂场景下做，就是根据某一个人去制作这样的一些视频，并且它的这个动作连贯性、一致性都保持得非常好。
9: 为防范利用 AI 合成技术传播虚假信息、实施诈骗等风险行为，2025年9月，我国开始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明确要求，相关服务主体要对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检测，并在发布内容周边添加显著的 AI 提示标识。其中提到，

0: 平台应提醒用户主动声明发布内容中是否包含 AI 合成内容，而就算用户不声明，平台也应该核验文件源数据中是否含有影视标识，检测合成痕迹并作出标注。在技术人员许可下，记者尝试将经过 AI 换脸的视频发布到多家主要的社交平台视频平台上，结果发现几乎在所有平台上 AI 生成的视频都能在没有任何标注的情况下直接发出并传播。四月网信部门查处剪映、猫香、极梦 AI 等多个未有效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规定要求等问题的网站平台，五月三号处置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的违规自媒体账号9.8万余个，并进行通报。近期，记者又尝试将 AI 换脸视频、AI 生成的道路视频发布到几个主要的社交平台视频平台上，发现除了极个别平台对部分带人物的 AI 视频标注了疑似使用了 AI 生成内容，其他平台依然没有依照国家规定对上传的 AI 生成视频做出标注，就已经允许在平台内发布传播，有的还能花钱加热推广，让短时间内能有更多人看到。业内人士表示，市面上现有技术其实已经能够识别一个视频是否为 AI 合成。测试中，技术人员将 AI 换脸视频上传到一软件进行识别，15秒的视频不到3秒就出了鉴定结果，为人工合成。
1: 其实平台它是掌握了一系列的类似于公权力的这种执法权限，就是我们的法律赋予它去处置涉嫌违法的信息，但是它却怠于履行这种义务。
2: 明星形象被盗用的情况并不少见，而如今 AI 盗脸也盯上了普通人。记者注意到，仅最近的半年，就有多人遭遇自己的脸被人通过 AI 技术盗用的事件。继续来看。
3: 前段时间，有其他平台出现了恶意盗用我的形象，用 AI 生成的低俗虚假视频。
0: 四月，据网友小刘讲述，他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个人照片被人通过 AI 合成了一段脱衣服跳舞的低俗视频，并发布到了另一个视频平台上。小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发现时视频已发表近3天，点击量达1.2万，下方评论超100条。小刘紧急电话联系平台下架视频，并先后以色情低俗、损害个人名誉为由多次举报，平台反馈会重点关注该账号，但直到次日早上，视频仍在平台传播，点击量还在攀升。次日下午，视频才被下架，但涉事账号未受到处罚。而这并非个例，除了被造黄谣，还有人的照片被 AI 短剧盗用盈利。前段时间，有网友发现自己发布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汉服写真照片被红果 AI 短剧《桃花簪》擅自使用，衣服、配饰、妆容等都和自己一样，但在剧里被丑化成一个贪财好色的反派角色。而被这部短剧盗脸的还不止他一个，该短剧在播出平台上有着超4000万的热度，传播范围广泛。事情爆出后，平台下架剧集，暂停出品方上传剧集15天，但对于侵权行为带来的伤害，当事人仍在维权。
4: 它的成本低啊，并且呢，它能快速的去生成，有的时候会是一个谣言，它会生成一个举证，快速的大规模的一个传播，造成的伤害的范围会越来越大，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啊，可能是难以挽回、难以估量的这种损失。
0: 专家表示，生成发布他人形象的视频需单独获得他人同意，否则会构成侵害他人的肖像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情节严重时构成诽谤罪，触犯刑法。
1: 其实平台接到通知之后，他是能够很轻易地判断这个视频到底有没有侵犯别人的人格权利，应当及时有效，甚至可以说应当马上采取手段断开链接。而平台没有做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认定平台它是有重大过失的，应当对扩大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5: 然而在现实中，普通人维权面临不少的难点，存在着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情况。如何降低维权门槛呢？我们继续来看。
4: 可能要发现有这种侵权情况的存在就比较难啊，因为普通人没有这么专业的能力去进行一个广泛的监测啊，他会有一个去找到这个侵权主体以及进行举证

0: 取证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度。
1: 视频平台每天上传的视频成百上千万条，对于每一个上传的视频都进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识别，它可能需要花费一定的技术成本、人力成本。第二个方面，那就是人工智能生成视频能够在网络上畅销，那就意味着有了关注度，那么平台就能够获取一系列的利润。第三个原因，那就是现在法律追责链条或者说追责动力可能还有不足的地方，提起侵权诉讼也好，提起这种诽谤罪的自诉也好，它都存在着一系列收集证据、固定证据的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困难，这样的话平台它就有侥幸心理。
2: 对于 AI 生成的视频发布，不少平台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防控。专家表示，应构建一个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追责的全链条治理模式，也就是把关视频发布源头，及时停止侵权视频传播，对涉事账号作出惩戒，协助被侵权人取证等。
1: 督促平台出台更为便捷的举报渠道，而且必须是分级分类，比如说涉信的这种情节比较严重的事件，就应当有专人马上去审核去处理，而不是所有种类所有级别的信息都等着说我们要按照流程来，一天两天或者三天。
2: 专家表示，也可在民事侵权制度上创新，增强惩罚性赔偿，提高违法成本。
1: 我们现在的这种惩罚性赔偿可能只局限于环境污染或者是知识产权等特定的侵权案件当中，我想我们在这种利用人工智能侵犯人格权的这种案件当中，也要考虑纳入类似的惩罚性赔偿的制度，他就会考虑要积极有效的去预防这种不作为所带来的巨大惩罚。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卫生部部长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
4: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表示，已识别的这22名密切接触者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此外，从涉疫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接收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2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所载20名英籍人员正在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这些人将在短期内获准离开医院，并转为居家隔离。此外，英国还将从海外领地圣赫勒拿岛等地接回10人，送回本土进行预防性隔离。这批人员包含涉疫邮轮撤离的乘客及医护人员，他们都曾接触过汉坦病毒确诊病例。英国卫生安全局补充称，公众面临的整体感染风险仍然较低，英国政府将持续对邮轮关联人员开展密切接触者追踪与健康监测。
5: 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经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邮轮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是相关的应对工作还没有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会出现新增病例。
6: 当天，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7: All suspected and confirmed cases have been isolated and managed under strict medical supervision, minimizing any risk of further transmission. At the moment, there is no sign that we are seeing the start of a larger outbreak.
6: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

0: 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
1: 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引发的连锁反应。在印度尼西亚重要的渔业产区中爪哇省，不断飙升的柴油价格迫使当地大量渔船停摆，当地渔民面临出海就亏损，在家则失业的两难困境。
2: 这里是印尼中爪哇省帕蒂县的朱瓦纳渔港，无人机拍摄画面显示，数以百计的渔船密集停靠在河道中，本该忙碌的出海季却显得格外寂静。当地渔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柴油价格上涨导致渔船运营成本飙升，最近两个月出海的渔船数量显著下降。
3: Dampak dari teman-teman ini tidak bisa melaut, sekitar 1.680-an kapal di Juwana yang melaut hanya di bulan Maret sekitar 79 dan 425 di bulan April。
2: 当地渔民介绍称，燃油成本占到渔船运营费用的70%至80%。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柴油价格经历了多轮上涨，当前打鱼的收入已经无法覆盖运营成本，不少渔民只能放弃出海，在家做做零活，等待转机。
4: Banget bebannya sekali pak, soalnya kan ya kita gak ada penghasilan di rumah ini, kita nelayan sekil itu kan sekali terjun ke laut nelayan sekil kita kan nol。di darat kita cari penghasilan di darat kan sulit dari koneksi tak dari apa namanya pengalaman kerja di darat gak ada。
5: Sudah berapa tahun pak
4: dari tahun 2000 berarti 26 tahun kalau saya。
2: 5月4号，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上调部分非补贴燃油价格，这是继4月18号调价后的再次上调。综合近期两轮调价测算，高端柴油近半月累计上涨1.34万印尼盾，涨幅约92%。
6: 据路透社12号报道，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已经决定部分畅销商品将由彩色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7: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这些采用了新包装的商品将于5月25号起正式上架。公司还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而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
1: 由于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近日要求工党领袖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不断。12号，多名政府官员以辞职施压斯塔默，英国首相正面临执政以来最严峻的党内挑战危机。
8: 12号当天，4名分别来自英国内政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部的政务次官相继宣布辞职。其中3人在辞职信中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当天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将继续执政。首相府唐宁街10号称，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内阁会议结束后，数名内阁大臣走出唐宁街10号，向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外界普遍认为，工党内部围绕领导权问题的分裂正在进一步公开化。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有超80名工党籍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同时还有超过100名工党籍下院议员签署一份声明，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留任。声明称，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急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内部应携手合作。

0: 现在不是举行党首选举的时候。
1: I think the public has spoken. I think his own party are speaking now with more of a raised voice. My personal feeling is it's time to step down.
2: I think people should give time to Sir Keir Starmer.Because I think the Prime Minister just took power like less than 2 years now. So if really things need to be improved, I think we should give him at least a bit of time.
3: 英国首相遭遇逼宫引发的政治动荡迅速冲击市场，隔夜英国国债遭到了抛售，英镑同步走弱。与此同时，当前中东冲突推高能源成本，也让英国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我们来看 CNBC 蒋玉稍早前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周二，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是飙升到了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进一步加大了英国公共财政的压力。具体来看，隔夜30年期英国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至 5.81%， 自近期英国开启地方选举之后，英国国债收益率已明显上升，债券价格和收益率成反比，意味着近期英国国债遭到抛售。与此同时，隔夜英镑对美元汇率下跌约 0.6%， 在逼近 1.35 的关键整数关口。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市场压力加剧主要来自两大方面，一是近期英国政局不确定性上升，削弱了海外投资者对英国资产的信心；二是中东冲突推高能源和运输成本，也让英国重新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英国能源监管机构 Ofgem 将在本月底公布下一期能源价格上限，届时英国普通家庭每年的能源账单预计将比目前增加大约200英镑，相当于人民币大约1840元左右。近期易普索的民调也显示，超过60%的英国选民表示，生活成本是影响他们在此次地方选举中投票选择的最重要议题。随着通胀压力上升，市场下一个关注点就是英国央行的利率政策。在中东冲突爆发前，市场普遍预期英国央行今年会降息，但是近期英国央行行长接受 CNBC 采访时，释放出了如有需要会做好加息准备的信号。
5: Persistent inflation is damaging for everybody. It's damaging for all households. And if we see this pass through becoming, embedded and becoming persistent, we will have to respond.
6: 当地时间13号，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最新一轮的薪资谈判破裂，工会宣布将从5月21号起如期启动大罢工。如果罢工举行，可能造成4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20亿元）的损失。
7: 据韩联社报道，从当地时间12号上午到13号凌晨，三星电子超过半数员工加入的跨企业工会和资方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工会方面与管理层在绩效奖金问题上分歧严重，工会要求取消现行奖金上限，将15%的营业利润用于员工奖金，但管理层仅同意将营业利润的10%用于发放奖金。由于谈判破裂，工会方面宣布将从5月21号起举行罢工，为期18天，参加罢工的人数可能会超过50000人。
8: 현재참석하겠다고의사를밝히신조합원이 4.1만 명입니다지금회사안건으로봤을때는50000명이상으로될것으로보고있습니다
7: 由于人工智能热潮导致芯片需求激增，三星电子利润大幅增加。财报显示，一季度公司整体实现营业利润57.2万亿韩元，约合2600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184.6%，同比增长756%。由于其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取消了薪酬上限，使得其员工的奖金大幅高于三星电子员工，引发三星电子员工对公司的强烈不满。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三星电子爆发大规模罢工，将冲击韩国经济。韩国总理办公室13号发布声明称，政府将密切管控局势，确保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不会发展为罢工。
3: 当地时间13号，印度政府宣布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提高到15%，以抑制贵金属的海外采购，缓解外汇储备压力。
7: 据 CNBC 报道，印度政府将对黄金和白银进口征收10%的基本关税，叠加5%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发展税，使有效进口税率从6%大幅升至15%。而就在几天前，印度总理莫迪也向民众呼吁， 一年内暂缓供。

0: 买黄金，以保护外汇储备，防止印度卢比进一步走弱。印度是全球第二大贵金属消费国，黄金消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已贬值 5.6%， 并一度跌至历史低位。截至5月1号，印度外汇储备降至6907亿美元，约能覆盖10至11个月的进口需求。近期因能源价格上涨，卢比贬值，央行持续抛售美元干预，外汇储备消耗明显。在截至2026年3月的一个财政年度内，印度商品贸易逆差超过3300亿美元，高于一年前的2800多亿美元。分析人士称，上调黄金和白银关税有助于缩小印度的贸易逆差并支撑卢比。不过，也有黄金交易商表示，关税上调后，黄金进口量可能下降，但走私等灰色市场可能会变得活跃。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前四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近日，由于黄河上游来水量减少，流速放缓，河水含沙量大幅降低，相较于汛期奔腾浑浊的壮阔，入夏后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碧流飞瀑的独特景观。连日来，位于云南金平县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规模爆发，数以亿计的剑环蝶在山野林间翩翩起舞，漫山遍野群蝶纷飞。近日，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黄龙风景名胜区，数十只岩羊结队现身陡峭岩壁，成年岩羊带领幼崽在悬崖间轻盈腾跃，身姿矫健灵动。岩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于高山裸岩地带。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13号说，已发现部分产品疑似存在质量问题，包括未经客户批准擅自更改材料、工艺和设计。公司表示，正考虑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以查明此事。日本媒体12号报道称，尼德科公司存在质量违规问题，涉及电机零部件设计变更、检测数据篡改等，相关问题或超过1000项。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12号，德国柏林动物园发布视频，展示了园内一头刚出生的涡河马幼崽的画面。这头涡河马为雌性，本月9号出生，出生时体重5.9公斤，截至12号，其体重已增至7.1公斤。涡河马原产于非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眼下，在意大利北部海滨小镇蓬塔马里纳，大量正值繁殖期的孔雀频频高声啼叫，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除了带来噪音，孔雀还会啄坏路边的汽车，在人行道上留下大量排泄物，严重影响小镇卫生环境。据报道，这座小镇的孔雀数量近年来出现激增，目前已有约120只。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

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女
2: 士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看金融力量铸造大国重器。看金融力量激荡创新发展。看金融力量创造美好生活。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大型融媒体活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力量。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女
2: 士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匠心铸造品质，专业赢得信赖，诚信赢得未来。北爵品牌。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口鲜香暖人心，东一路饺子馆

0: iN N60 智美都市 SUV。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31度，长春晴，17到28度，沈阳晴，15到30度，天津晴，22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阴，16到31度，乌鲁木齐晴，6到16度，银川多云，14到26度，西宁阴转小雨，6到16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0到23度，西安多云，19到28度，拉萨多云转晴，8到19度，成都阴转小雨，19到28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2到31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昆明晴，14到25度，太原晴转多云，16到33度，石家庄阴转晴，22到34度，济南多云转晴，21到35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31度，合肥晴转小雨，19到32度，南京小雨，21到29度，上海阴，21到28度，武汉多云，21到30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南昌阴，22到28度，杭州小雨，21到26度，福州中雨，21到25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1到23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广州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澳门大雨，25到28度，北京晴，21到33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颖南。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2: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0: 入了新动能。
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2: 第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此外，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投资行业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15.0%，尽显中国市场吸引力。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发布会，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行动将从五月持续到12月，重点整治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标准规则不统一等突出问题，激发市场活力。
4: 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四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
5: 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推动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科学完备，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加规范有序，市场监管执法更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
3: 在专项行动期间，市场监管总局将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良性竞争市场秩序。
6: 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平台各方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
7: 适时曝光典型案例，加大以案释法力度，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平台经营者遵守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自身合规经营的同时，引导和规范平台内经营者依法公平竞争。
1: 为消除区域间的制度性壁垒，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规范工作，整合废止与统一大市场建设相冲突、技术标准过低的地方标准。
8: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力争到2026年底废止整合一批地方标准，基本消除地方标准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
6: 记者在发布会获悉，对于有共性需求的地方标准，如养老托育、快递物流等服务业重点领域，将地方成熟技术、管理经验、创新实践评估后，推动形成地方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的建议清单。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 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超过40处真主党设施，包括武器仓库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火箭弹发射装置。同一天，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3号表示，以军已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结束。扎米尔称，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也仍在进行进攻性的行动。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
13: 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说，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航空燃油价格压力。此前，受中东出口中断影响，航空燃油价格一度上涨近2倍。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报告认为，如果美伊能够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自今年第三季度起逐步恢复，全球石油需求可能在年底前重回增长轨道，但供应恢复速度预计较慢，因此石油市场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前持续处于供应短缺状态。
1: 在印度尼西亚重要的渔业产区中爪哇省不断飙升的柴油价格，迫使当地大量渔船停摆，当地渔民面临出海就亏损，在家则失业的两难困境。
13: 这里是印尼中爪哇省帕蒂县的朱瓦纳渔港，无人机拍摄画面显示，数以百计的渔船密集停靠在河道中，本该忙碌的出海季却显得格外寂静。当地渔业协会的负责人表示，柴油价格上涨导致渔船运营成本飙升，最近两个月出海的渔船数量显著下降。
14: Dampak dari teman-teman ini tidak bisa melaut, sekitar 1.680-an kapal di Juwana yang melaut hanya di bulan Maret sekitar 79 dan 425 di bulan April。
13: 当地渔民介绍称，燃油成本占到渔船运营费用的70%至80%。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柴油价格经历了多轮上涨，当前打鱼的收入已经无法覆盖运营成本，不少渔民只能放弃出海，在家做做零活，等待转机。
15: Banget bebannya sekali pak, soalnya kan ya kita gak ada penghasilan di rumah ini, kita nelayan skill itu kan sekali terjun ke laut nelayan skill kita kan nol。di darat kita cari penghasilan di darat kan sulit dari koneksi entah dari apa namanya pengalaman kerja di darat gak ada。
16: Sudah berapa tahun pak?
15: Dari tahun 2000 berarti 26 tahun kalau saya。

0: 呀。
1: 5月4号，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上调部分非补贴燃油价格，这是继4月18号调价后的再次上调。综合近期两轮调价测算，高端柴油。

0: 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1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1: 13号，国际油价下跌，但中东战事与全球原油库存持续下降，继续为油价提供支撑。国际油价仍维持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02美元，跌幅为1.14%。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63美元，跌幅为1.99%。美国三大股指13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14%，标普500指数上涨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2%。
2: 当地时间13号，尽管市场投资者对中东局势的前景仍持谨慎态度，不过在能源类股票，尤其是矿业股强势表现的带动下，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25.35点，涨幅为0.58%。法国 CAC 40指数收于8007.97点，涨幅为0.35%。德国 DAX 指数收于24136.81点，涨幅为0.76%。当地时间13号，国际金银价格上涨。截至收盘，纽商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706.70美元，微涨0.43%。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89.368美元，涨幅为4.41%。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今年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当地时间13号，英国知名市场研究机构基准矿物情报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连续2个月增长，受到中东战事推高油价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转而选择电动汽车。
3: 基准矿物情报公司当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全球新注册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数量达到160万辆，较上年同期增长了6%，不过较3月创下的月度纪录高位下降了9%。从地区来看，欧洲和墨西哥表现强劲，其中欧洲4月份电动汽车注册量攀升了27%，达到约40万辆。在墨西哥，今年年初以来，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近50%。报告指出，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导致国际关键石油运输航线承压，国际油价居高不下，促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放弃传统燃油车，转而选择使用成本更低的电动汽车。此外，全球主要车企持续加快电动化车型迭代，多国新能源购车政策延续，也为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复苏提供了支撑。 其中，印度尼西亚财政部12号就表示，计划自今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补贴政策，为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提供

0: 补贴。
1: 随着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问题持续引发关注，欧盟正在考虑进一步收紧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则。欧盟委员会12号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会在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2: 1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席一场儿童网络安全活动时表示，欧盟正在评估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最低使用年龄的可能性，相关法律提案最早或将于今年夏季出台。去年9月，冯德莱恩在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成立儿童网络安全特别小组，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欧盟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该小组于今年3月开始工作，预计将在夏季提交建议报告。近年来，多个欧盟成员国持续推动加强儿童网络保护，法国、西班牙、丹麦、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国一直呼吁欧盟设立统一的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标准。目前，包括丹麦在内的10个欧盟国家正在研究在本国范围内实施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不过，围绕具体年龄标准，各成员国仍存在分歧。部分国家倾向于将最低年龄限制设定在15岁以下，另一些国家则支持16岁门槛。与此同时，法国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规则草案，欧盟委员会正在评估其是否符合欧盟内部市场规则。分析认为，若欧盟层面最终出台统一规定，可能将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产生深远影响。
3: 当地时间13号，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最新一轮薪资谈判破裂，工会宣布将从5月21号起举行大罢工。如果罢工举行，可能造成4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20亿元）的损失。
4: 据韩联社报道，从当地时间12号上午到13号凌晨，三星电子超过半数员工加入的跨企业工会和资方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工会方面与管理层在绩效奖金问题上分歧严重，工会要求取消现行奖金上限，将15%的营业利润用于员工奖金，但管理层仅同意将营业利润的10%用于发放奖金。由于谈判破裂，工会方面宣布将从5月21号起举行罢工，为期18天，参加罢工的人数可能会超过50,000人。
5: 현재참석하겠다고의사를밝히신조합원이 4.1만 명입니다。지금회사안건으로봤을때는50,000명이상으로될것으로보고있습니다。
4: 由于人工智能热潮导致芯片需求激增，三星电子利润大幅增加。财报显示，一季度公司整体实现营业利润57.2万亿韩元，约合2600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184.6%，同比增长756%。由于其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取消了薪酬上限，使得其员工的奖金大幅高于三星电子员工，引发三星电子员工对公司的强烈不满。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三星电子爆发大规模罢工，将冲击韩国经济。韩国总理办公室13号发布声明称，政府将密切管控局势，确保工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不会发展为罢工。
3: 当地时间13号，印度政府宣布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提高至15%，以抑制贵金属的海外采购，缓解外汇储备压力。
4: 据 CNBC 报道，印度政府将对黄金和白银进口征收10%的基本关税，叠加5%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发展税，使有效进口税率从6%大幅升至15%。而就在几天前，印度总理莫迪也向民众呼吁一年内暂缓购买黄金，以保护外汇储备，防止印度卢比进一步走弱。印度是全球第2大贵金属消费国，黄金消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已贬值5.6%，并一度跌至历史低位。截至5月1号，印度外汇储备降至6907亿美元，约能覆盖10至11个月的进口需求。近期因能源价格上涨、卢比贬值、央行持续抛售美元干预，外汇储备消耗明显。在截至2026年3月的一个财政年度内，印度商品贸易逆差超过3300亿美元，高于一年前的2800多亿美元。分析人士称，上调

0: 调黄金和白银关税有助于缩小印度的贸易逆差并支撑卢比。不过也有黄金交易商表示，关税上调后，黄金进口量可能下降，但走私等灰色市场可能会变得活跃。
1: 当地时间12号晚至13号，强降雨侵袭了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的萨姆松省，并且引发了洪涝灾害。目前恶劣天气造成了12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2号晚间，土耳其萨姆松省遭遇强降雨，多地出现内涝和洪水。法新社公布的画面显示，在小城哈夫扎，河流水位迅速升高并导致决堤，洪水裹挟着泥沙涌入社区，淹没主干道。大量商铺暂停营业，多辆汽车被湍急的水流卷走，部分民居面临安全隐患。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消息，截至13号，本轮恶劣天气共造成12人受轻伤，但均已送医救治。目前，土耳其政府已派出包括消防员、警察在内的救援力量赶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清淤排涝等工作。萨姆松省官员表示，将为受灾家庭提供经济补偿。
2: 昨天，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 MSCI， 也就是名胜，公布了今年5月份的季度调整结果。其中 MSCI 中国指数的变动受到市场的关注，一起来看。
0: 这次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22只成分股，其中包括中原海能、建滔基层板2只港股标的，一只美股中概股满邦集团。此外，还有19只为 A 股标的，主要集中在 AI 相关的光通信与算力基础设施以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这次 MSCI 中国指数调整还剔除了24只成分股，主要涵盖金融、消费及传统互联网软件及应用等领域，比如首创证券、阅文集团、网易云音乐、美图公司等。在 MSCI 另一个指数，中国 A 股指数方面，同样呈现新经济硬科技替代传统板块的态势。本次调整新增19只 A 股，包括长光华新、世嘉光子等光通信产业链标的，以及盛鑫锂能、海博思创等新能源金属与储能标的，同步剔除中国通号、公牛集团、吉祥航空等16只成分股。本次调整将于5月29号收盘后正式生效。
3: 本次 MSCI 的调整虽属常规操作，主要依据市值和流动性等指标，但新旧成分股的变动清晰展现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下科技领域的实质性发展，特别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等新质生产力相关个股被纳入，这或标志着国际资本开始系统性的向代表中国新增长动力的资产倾斜。根据 MSCI 规则，新纳入个股也将进入新兴市场指数，有望获得全球被动资金跟踪，或有利于其未来走势。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5: 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4: 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还显示，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历史新高。
6: 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
1: 除了药品申报和审结数量均创下了新高之外，2025年我国一类创新药获批数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创新药76个，涵盖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系统疾病和皮肤及五官科药物等17个治疗领域，一大批新药好药

0: 加速汇集患者。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2025年国家药监局加快一类创新药、罕见病用药和儿童用药等药品的审批上市。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26个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批准上市，15个通过附条件批准程序上市，15个在临床试验期间纳入了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其中12个通过优先程序上市。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其中25个通过优先程序上市。同时还有40个药品扩展儿童适应症，大大提升儿科用药选择。
2: 2025年我国批准了76款创新药，其中11款是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这里呢涉及了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病以及内分泌系统治疗药物等7个临床治疗的适应症领域，为临床治疗带来了全新的治疗方案。
3: 在11款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中，有4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产品，比如有一款呢是用于鼻咽癌的靶向抗体偶联药物。这款创新药的批准上市，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为多线治疗失败的鼻咽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4: 2025年批准的76款创新药中，有10款罕见病用药，比如在呼吸系统疾病批准的一款罕见病用药，是近10年来首个批准治疗肺纤维化的创新药，实现了全球进展性肺纤维化治疗药物的中国首发。
1: 此外，2025年我国短缺药可及性也得到明显提升。统计显示，国家药监局2025年批准短缺药品注册申请174件，33个品种，近5年累计批准396件，覆盖循环系统疾病药物、神经系统疾病药物、抗肿瘤药物等13个治疗领域。
5: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注意到2025年我国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许可申请均位列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首位，甚至占比超过了一半。而自2020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共有629件药品注册申请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其中抗肿瘤药物数量最多，占比41.97%。为何抗肿瘤药在各领域有如此高的占比？这些年抗肿瘤药的试验或上市的审批数量有怎样的变化？有哪些原因促成了这样的变化？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6: 近年来，我国抗肿瘤药的研发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无论是研发效率还是成果转化的速度，都呈现全面增长、快速增长的趋势。那么抗肿瘤药能够持续领跑药品审批，我想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恶性肿瘤是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所以呢，抗肿瘤药也是临床治疗的刚需。据统计，2025年新发恶性肿瘤的病例达到了482.5万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高发癌种持续构成重大疾病负担。而且肿瘤的治疗时间周期长，复发率高，传统疗法的疗效有限，患者对新药的需求就极为迫切。尤其在罕见靶点、复发难治性肿瘤、晚期肿瘤的治疗上，新药能显著延长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成为患者和临床医生的核心期待。另外，从产业与市场角度来考虑，抗肿瘤药是全球创新药的黄金赛道。肿瘤药物靶点明确，临床终点清晰，研发路径相对成熟，从靶点发现到上市平均8到10年的时间，虽然投入大，门槛高，但一旦成功之后，回报还是相对丰厚的。当然也有医保政策的持续扩容，报销比例的提升等等，也不断在打通抗肿瘤药进院难、报销难的痛点，让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够快速转化为商业收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政策红利，毫无疑问，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与产业规划加速了抗肿瘤药的快速创新转化。14-5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将抗肿瘤药、抗体药物、细胞治疗等等列为了重点的突破方向。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持续深化，为抗肿瘤药开通突破性治疗、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特别审批4大加速通道。

0: 平均审批周期进一步的缩短，为国产抗肿瘤药的加速上市、满足公众用药的需求提供了坚实保障。
1: 从2025年四季度开始，内存价格进入快速上升通道，2026年以来涨势丝毫不减，全球存储芯片市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涨价潮。涨价潮席卷全列，供需缺口持续拉大，消费电子市场陷入有钱也买不到货的困境。这不是普通的涨价，这是结构性产能错配引爆的超级周期。本轮涨价与过去半导体行业常见的周期性波动相比，本质的区别在哪儿？为什么会被形容为结构性产能错配而非简单的供需失衡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我觉得它实际上很难说是一个跟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一样的这种周期哈，但是确实呢，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可以像是你说的这种超级周期的概念，因为它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看到全球的产供链结构性的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个底层逻辑的改变。这次我们能够看到呢，一方面在总量上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芯片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内存啊，实际上它的需求呢是大大的增加了，但是成熟制程的，就是普通咱们这个消费品呢，因为全球的整个经济啊、供应链的关系啊，实际上呢需求是在萎缩的，所以它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需求是在下降的，所以总量上并不是说实现了大爆发，但是呢实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那么第二个，我们能够看到，像你刚才介绍的这个价格上啊，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内存都是同样的涨幅。当我们看到先进制程的呢，它可能是百分之几百甚至更高的在进行涨价。那如果是说成熟制程的有一些呢，它可能这个涨价百分之几十啊，它其实是涨得比较少的。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说市场上整体的这个需求的大爆发，所谓的超级周期，它其实呢是因为 AI 技术的一个大爆发引起的。而且呢在全球的这个我们看到地缘政治的冲突下呢，也发生了说像美国呀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压，使得全球的产供链呢应该说不能够非常好的自由的进行流动，因此呢也产生了一些互相卡脖子的状况。所以在这些因素的激发下，我们就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所谓超级周期的大爆发呢，其实也是一个底层逻辑在发生改变。
1: 目前三星、SK、海力士等巨头的利润爆发式增长，背后是 AI 对先进产能的巨大吞噬。那么 AI 算力需求是如何改变全球存储产业的资源配置规则的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我觉得主要还是技术壁垒太高，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AI 使用的这个存储芯片呢，有几家企业现在产生了垄断啊，尤其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啊，还有三星以及美光，就是这么几家企业。尤其是海力士在高端的 HBM 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它已经占比达到了60%多，现在价格三年涨了10倍，对吧？那大家谁不想干这个？一个呢是 NADA 这三类的芯片的话呢，我们做一个不是特别精准的比喻吧，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个算力 GPU 的这个把它比成一个中央厨房的话， HBM 的话呢就相当于冷藏， DRAM 的话呢就相当于一个冷冻，那么这个 NADA 呢就相当于在郊区的一个冷库。所以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话呢，大家都关心这个中央厨房是怎么构成的，但是实际上你想啊，你要是形成一个中央厨房，你必须要有存储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存储的话呢，就是这几家企业能干，而且呢，韩国的这几家，尤其是这个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话呢，他们应该说长达40年的一个长期主义的这种坚持，也就是说它建立起来极高的产业壁垒、技术壁垒。那么其他企业现在的话呢，尽管面临着这么大的这个供需矛盾，但是其他企业供不上来。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一个企业如果要是说能够有这种长期的坚持，然后技术的不断的积累，在目前的这个 AI 算力需求大爆发的时候的话呢，就产生了一个极高的这个溢价。
4: 继续关注点开消费热力图定制化升级激发城市消费新动能系列报道。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吸引了无数游客，也带动消费不断增长。2026年一季度，西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39.15亿元，同比增长1.9%。
1: 当千年古都遇见定制消费，当盛唐底蕴碰上各

0: 景潮流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火花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西安去看一看吧。
1: 提起西安旅行啊，必不能错过的文化景点就是兵马俑。它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呢，还有了一些新玩法和新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
2: 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来到兵马俑，但是走一圈拍几张听一遍的参观感受早已不够。如今在博物院数字展厅，专门为游客定制呈现的全息投影让兵马俑军团重获生机，士兵铠甲纹理队列姿态清晰可见， VR 沉浸式场景、电子互动屏等技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与秦俑对话。
1: 景区为了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更多关于兵马俑的信息，可以在这些数字化的屏幕上去点击各个兵马俑的发髻、装饰、脸型、轮廓等等，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非常清晰的展现。
2: 在文创体验区，游客还能亲手制作一件属于自己的秦俑，从修复轮廓到雕刻眉眼，从描绘甲片到做旧上色，每一步都是专属定制创作。
3: DIY 给兵马俑上色，我觉得很有意思，相比于上次我觉得更有体验感了。
2: 如果说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定制的是历史片段的体验，来到碑林博物馆，游客则可以借助科技互动装置感受中国文字的筋骨和石刻艺术的魅力。
1: 在被誉为石刻艺术宝库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曾经静默的石碑如今正以数字化的方式开口说话。
2: 展区内的 AR 技术、裸眼 3D 展示、触摸互动装置随处可见，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与千年文化对话。同时馆内各类好玩有趣的精品文创层出不穷，以国宝石刻为原型的昭陵六骏文创产品将盛唐战马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治愈萌物。西安的定制消费有沉浸走心，也有热闹入戏。离开碑林，来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这里则是一整段流动的唐朝市井生活体验。
1: 像这样沉浸式的演出啊，在长安十二时辰景区一天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将近100多场，是真正能够让游客在这里体验一次当唐朝人的感觉。
3: 还有 VR 体验啊什么的，然后有就是数字科技和古代文化的相结合，让自己能更贴切的感受那种古代人的文化。
4: 把厚重的历史文化库存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感知、能带走、能回味的情感颗粒，把体验式消费项目、把 AI 技术都引进来，也是想把我们西安的文化定制、情绪情感价值的这种感觉，这样真正的市场竞争力给打造出来。
2: 如今西安定制消费持续升温，尤其是数字文博领域热度上涨明显。今年以来，西安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的储备项目达73个，总投资约30亿元。千年古都将不断迸发出新的消费活力。
5: 再把视线转向广东东莞，今年一季度，东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14.70亿元，同比增长1.0%。
0: 如今东莞这座制造之城将硬核科技和制造美学结合，解锁了城市消费定制化的新潮流。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看东莞如何让定制消费撬动产业发展大市场。
6: 夜幕降临，这家酒吧里音乐环绕，演员现场演奏的爵士音乐被定制刻录进黑胶唱片，方便客人随时欣赏，声音成为这里的金字招牌，也是吸引客流的魅力所在。
7: 会比较平静，然后呢就是放松，
8: 整个人会更融入进去，
9: 就是有一种晕乎乎的感觉。
7: 一般就是听完之后，然后会跟我们反馈说，就是真的跟手机上播放的不一样。
8: 买这个的多吗？
7: 还挺多。
6: 唱针落到黑胶唱片的细密纹路上，旋律缓缓流淌而出。留声机能让封存的声音重新鲜活起来。
10: 您刚才听到的音乐是从这台100多年前的留声机里面放出来的，而我身旁的这几台留声机呢，是现在生产制造的留声机。它不仅这个颜色造型可以实现定制，这个音色的还原度也能实现定制。
11: 听不同的音乐可以选择不同的唱头，还有这一个唱臂的这个选择。我们是通过声音的这种叫个性化的定制，满足千人千面的定制化的需求。
6: 在这家留声机的门店内，记者遇上了一位痴迷留声机近30年的音乐发烧友。
10: 还记得吗？从他们这儿定制的产品到底有多少？
12: 陆陆续续好多了，家里的唱头的话有

0: 曾经用过的肯定是几十上百个了。
1: 从经典复古款到现代简约风，从家庭影音到高端文旅，定制留声机可以精准匹配消费者的不同要求，将制造美学与个性定制完美结合。
2: 在东莞，我们可以找到像留声机这样的成品的定制。那么再往前，零部件的定制又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款，它是机器人的一款五金零部件，因为还没有量产，它的订单可能只有一件。甚至您看到的桌子上的所有的这些五金零部件都是一件的定制产品，但是在这里就可以实现下单以后48小时就内发货。

0: 我们一般采购是一至两件，然后最多的话是不会超过五件的。
1: 因为要制作参加比赛的机器人，这些大学生需要经常下单定制五金零部件，而很多产品在制作过程中不断更新迭代，因此对他们而言，高效率、低成本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而东莞这家定制生产企业正好完美地契合了他们的需求。
2: 你一百个想法我们都可以实现，只需要 3D 图纸拖在上传，大概在1到3分钟之内就会生成，它可以直接在线下单，我们最快可以做到5秒钟之内启动机台进行生产。
1: 这家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 AI 赋能以及数字化简化流程，他们的基础铝合金定制件的单件价格可以低至6.8元起，而且可以实现一件起订，最快48小时交付。
3: 今天已经上机的也是以个位数为主，我们现在的车间由系统来寻找适合做这个产品的机台，让它做到快速的去生产完成交付。
1: 东莞这家企业的定制制造平台打通了设计、生产、消费的全链条，解决了以前非标零部件定制小批量、高成本、长周期的困境，让无数的创新想法变成现实。如今来东莞，你会看到定制化正在向全品类多维度延伸，从智能穿戴到全屋家居，从服装箱包到文创潮玩，从精密部件到 IP 衍生品，已经覆盖了衣食住行等全品类。东莞定制用巧思与科技让消费这件事儿更具质感，也更有温度。
4: 在西安，定制消费依托历史文化与科技赋能，为消费者打造景区专属记忆；而东莞则凭借产业优势，形成了从制造到定制的消费新生态。
5: 透过定制消费火热的现象，未来各地该如何走好定制经济发展之路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6: 定制化消费的核心在于能否依托本地资源和产业优势，把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底蕴、空间资源、产业能力转化为消费者独一无二的体验。
7: 创新消费模式，激活定制消费潜能，加速培育沉浸式文旅、国潮文创等定制业态。
6: 在品质消费趋势下，如今的居民消费已经从主要考虑功能和价格，开始转向满足个人的情绪价值和情感追求，更加注重品牌和个性化体验。商品的文化内涵、场景设计和专属价值更加受到消费者重视和青睐。
8: 个性化需求在增加，所以我们要响应它需求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制造的整个的从我的软件到我的硬件，甚至到我们的系统都要更加柔性，这就是定制经济的一个基本的底层逻辑。
9: 定制化生产不仅是新趋势，更是未来制造业的主流形态，已经实现了单件定制和批量生产同成本同效率，规模化定制完全可行，定制产品升级为提供全周期的定制服务。
6: 未来想要走好定制经济之路，各个城市要把优势赛道做深，从产品定制升级为全场景定制，工业赛道要从消费端向产业端延伸，为高端产业提供定制化配套，同时还要加速跨界融合，依托外贸市场优势，将定制产品迈向全球。
4: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黄淮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东东南部沿海和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内蒙古、陕西、贵州、广西

0: 西、广东等地局地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此外，今早六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十二号开始，江西出现明显降水过程，局地遭遇暴雨。十三号下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1: 十二号十时至十三号十时，江西有十二县市区的四十五个气象观测站出现暴雨，七县市区的二十个气象观测站出现一小时三十毫米及以上短时强降雨。十三号，本轮雨势有所升级，降水范围从赣南向赣中、赣北覆盖。突如其来的强降雨给早高峰出行带来影响，多地公安交警加强路面值守，保障道路行车安全。气象部门预计，五月中旬，江西降雨日数偏多，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对流性天气。江西已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各地需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
2: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十三号福建遭遇本轮降雨最强过程，全省大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据了解，十三号福建全省二十四小时累计雨量五十至一百二十毫米，局部两百毫米，最大小时雨量七十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七至九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龙岩、三明、南平等部分市县山洪、中小河。
2: 说完了降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这几天，我国中东部气温持续走高。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白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以河北为例，昨天河北多地最高气温突破了三十摄氏度，晴热高温范围不断扩大。
1: 十三号，河北省西部、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已超三十摄氏度。受高压脊控制，全省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云量稀少，气温将持续攀升。张家口市气象台十二号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截至十三号下午十五时，张家口、坝下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三十五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高温时段减少户外活动，户外作业应合理缩减工时，重点做好老弱病幼群体防暑防护。
2: 大范围高温来袭，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医务人员表示，夏季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要加强防范。那么，什么是紫外线过敏？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呢？
3: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一至两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
4: 敏感性的皮肤，亲属中有日光过敏，服用了光敏性药物或者是吃了光敏性食物的人群更容易发病。相比于户外工作者，有过敏性疾病史和长期室内工作的人更容易发生紫外线过敏。
3: 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包括二苯甲酮类、肉桂酸盐、阿福苯棕、二苯甲酰甲烷类。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2: 最近不少地方天气炎热，多地有高温出现，那么这轮高温还会持续多久？我们连线气象主播管文君了解一下。文君，早上好。

0: 白银以南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的确，最近从北到南不少地方都体会到了热到冒汗的感觉。不过呢，目前被炎热天气覆盖的区域很快就会出现由热转雨的模式切换，而且呢雨比较强，体感也会变凉。即将到来的这轮雨水今天还没进入状态，我们看到中东部大部今天都是最高气温超过25度的暖热天气，尤其是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很广，仍然需要注意防暑。明天开始，暖热天气将会明显消退，西北到华北等地将会快速由热转凉，一些地方累计降温幅度会有十几度。城市当中，比如说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34度，接近高温标准。之后呢，气温将会一路下滑，到后天最高气温就只有23度了，长袖外套还得准备好。那降温这么明显，可见雨势不小。明天中到大雨就会率先出现在内蒙古的中西部到贵州、广西的北部一带，其中四川盆地、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大到暴雨。要特别关注16号、17号本周末，强降雨将会继续的向东发展增多。其中16号，大到暴雨会出现在河北的南部、河南的西部、湖北的中部以及贵州等地。17号，雨势更强，华北南部到湖南北部要警惕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另外呢，广东一带未来几天也是强降雨频繁，同时不少地方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伙要合理规划行程，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当然了，在出现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时，在室内也不能够掉以轻心，一定要记得关好门窗，尽量远离门窗、阳台，不要靠近，更不要触摸室内的金属管线，最好拔下电源，尽量避免使用电器，安全第一。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2: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3: 第一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分别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此外，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投资行业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设增速分别达到16.9%、15.0%，尽显中国市场吸引力。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发布会，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行动将从五月持续到12月，重点整治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标准规则不统一等突出问题，激发市场活力。